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全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57.3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位列接待量的前三。
1: 各大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共推出90余项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游园体验。
0: 在国庆假期的前六天呢，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余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为1695.9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44%。假期文博游热度是持续走高，而其中呢，10月4号，湖北省博物馆接待游客达到了3.8万人次，创单日接待的历史新高。
1: 依托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高铁开通带来的文旅红利，十堰博物馆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啊，陕西游客占比约70%。
0: 10月5号的下午2点至10月6号的下午2点，浙江全省244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了526万人次。
1: 到访人数排名前五的景区是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台州市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杭州市千岛湖景区、杭州市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其中西湖风景名胜区游客达到了65.5万人次。
0: 此外呢，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日的第六天，福建全省监测的287家3A级及以上景区当中，景点共接待游客为172.6万人次。
1: 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36.84万人次，4A级景区接待游客76.89万人次。生态休闲类景区热度较高，共接待游客88.41万人次，同比增长6.3%。
0: 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云南全省接待游客超过了260万人次，而其中220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了136万人次。
1: 此外，云南全省共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0: 活动340余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及各类新型文化空间进馆人数约16万人次，博物馆接待观众26.94万人次。
1: 火热的假日文旅市场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活力。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0: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5: 本届大会设置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6: 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展会现上展示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寻求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
7: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5: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2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8: 这2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训练。
7: 那么按照计划呢，1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5: 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
1: 根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

0: 为互相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

0: 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2: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的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3: 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对俄关系上始终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俄制裁不断加码，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4: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与西方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则对日本作出强硬回击。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终止俄日削减核武器领域合作协议等。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包括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在境外试射进攻型导弹，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计划，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等。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曾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在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此外，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等，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 今年十月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有意与日本开展合作，但在十月二号，高市政府就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号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
4: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国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6: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7: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8: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3: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显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3方6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天将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21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
10: 纪录片开篇完整披露了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围绕缅北木姐地区的电诈犯罪严峻形势，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侦查打击清剿工作。
11: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呢就动态清零，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

0: 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啊这么一个策略。
1: 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并于2024年3月底4月初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

0: 练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1: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2: 最终在中国警方的努力下，佘志江终于被成功引渡回国。
3: 江湖歌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4: 从最说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3: 这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作为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2: 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中国司法机关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前身是模范红五团，长征途中，他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部队，以敢打硬仗、善打恶仗著称。
8: 如今，这支部队已改编为合成旅，这几天，他们正在组织连战术考核。让我们一起走进野外训练场，去看看这些新时代红军传人不断冲锋的铿锵步伐。

0: 连战术考核不仅考验单兵战斗技能，更能检验班组协同水平。这次考核，四支红军连队同场比拼。
1: 四支红军连队都在暗中较劲，每一个连队呢都有每一个连队的特色。那作为我们红军传人，我们连呢发扬着突击精神。在此次行动中呢，我们班也是作为尖刀班，一定勇夺第一，勇争第一。
0: 红九连以猛打猛攻、首冲敌阵著称，而他们这次首轮就要和红三连对阵。这是一支在一度赤水中创造零伤亡、伏敌一个营光辉战绩的老牌红军连队。
2: 我建议将主攻方向定为东侧，其理由是
1: 我们刚才讨论出了多种战法，大家现在还在讨论，可以听见大家激烈讨论声音。我们连队的优势呢是思想红、作风硬、战术精，我现在感觉信心十足，我们连队一定敢打必胜。
0: 这次考核，无论是战备等级转换、远程机动，还是野外宿营、实兵对抗，都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红三连在向阵地纵深穿插时，道路被堵，前出受阻。他们没有硬冲，而是兵分多路，正面佯攻，侧翼迂回，把当年赤水河畔灵活机动的战术思路融入了许多新时代的科技要素。
3: 对整体结果吧，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包包通路清除障碍的时候吧，我们连队这个采取了多种的创新手段，也是在较快的速度内完成了这个爆破任务，为战斗一队和二队提供了火力掩护。
0: 对抗中的红九连展现出另一种打法，快速机动，逐个击破，利用兵力优势抵消地形劣势，几番交手就压制了蓝军火力点。
4: 我的载员同志们完成了我们相应的战场机动，然后特警处置，以及这个敌火力点或敌碉堡的这个攻占，他们也展现出了我们红九连应该有的战斗素质和战斗意识。
5: 两个人的视线不要交叉了要确保自己的这个那一组就停。
0: 硝烟还未散去，四支红军连队回营的第一件事就是复盘战备转进慢了没有，机动路线选的对不对，攻防配合哪里卡了壳，打一仗进一步是红军连队的老规矩，问题找得越准，下一仗才能打得更好。
6: 无论是从战场机动，还是到最后的向纵深阵地发起冲击，每一名战士都充分的发扬了我们模范第三连红军传人的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战斗意识，但是也暴露出了连队还存在一些问题，连队会重点对班一级的指挥员进行他们的指挥能力培养。
7: 在考核中，我们面对充满变数的敌情，主动打破了以往熟悉的套路打法，把地形优势、火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以最小的战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考核赢了，但作为红军连队的传人，我们不会满足于打赢今天的这一场仗，更会立足于未来，打赢未来的每一场仗。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

0: 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
2: 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天晚上，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3: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0: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4: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This active w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Ukraine to the Middle East. All our syndicates are against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srael, the genocide they make in the Middle Ea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ay by day they are murderers, really murder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w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with the Cuban people, which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uban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3: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对峙。
0: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当地时间的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通知表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以政府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等等。此外，通知还呼吁以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另据以色列媒体6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发动袭击，他已经指示以军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还表示，如果加沙地带的以军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的居民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0: 总统马克龙六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款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
1: 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六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六号，一艘邮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因遭无人艇袭击起火，23名船员已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其中一艘船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而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
0: 六号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一艘船只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另一艘运粮船受损起火，船员获救。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比亚里克当天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对当天发生的黑海运粮船遭袭表示关切，他强调粮食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黑海是全球粮食供应的重要运输通道，这些袭击违反国际法并危及船员安全。德克罗警告称，袭击还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饥饿问题仍未消除，粮食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比亚里克介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在本周发布一份相关政策简报。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表示，商船以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当中，但是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
0: 当地时间六号，安理会举行联合国同非盟合作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指出，联合国和非盟伙伴关系是多边合作的典范，非洲国家在实现消弭枪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方面，需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非洲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要始终将发展置于联合国同非盟合作的中心位置，从源头上铲除冲突滋生的土壤，必须提升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消除殖民主义遗毒对非洲的负面影响。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更好实现和平与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要跟随

0: 总台曹岩说说观察团去浙江杭州看一看，
1: 在那里文化不再局限于文化场馆里，而是扎根于山水街巷中，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共享。
2: 走进城市街巷，探访小镇乡村，假期不只是逛景点打卡，更能解锁中国文化新风尚。曹岩说说观察团现在出发。
1: 这个假期在杭州最特别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可以说已经几乎没有了空间或者说围墙的限制，湖畔街区商业广场随时都有可能会变身为一处处开放式的舞台剧场或者是文化体验新场景。
3: 所以如今来杭州啊，建议一定要抽时间走一趟深度的 City Walk， 因为也许在下一个转角你就能沉浸式的邂逅一场文化之美。
1: 我现在呢就是在留下1129街区，那在这里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扑面而来的都是满满的宋韵文化氛围感。
4: 相传1129年宋高宗南渡，一句西溪且留下让这里的名字流传千年。听着古琴以花会友，在留下河畔体验传统香道，整个街区就好像是一间开放的艺术课堂。
5: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 那更惊喜的是在这儿啊还能学做非遗皮皂花，您瞧这一朵朵仿佛会发光的皮皂花用的是皮塑皮雕技艺。那这项原本已经濒临失传的小众非遗项目，如今呢是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公益课程，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解这项传统手工艺。
6: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刚才的非遗体验还没有过瘾吗？没关系，西湖边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4: 在西湖二公园的码头边，半塘欢喜国风乐团现场演奏《荷塘月色》等经典曲目，清雅古韵的旋律伴着西湖美景，氛围感直接拉满。
7: 我们杭州就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嘛，走在这里觉得这个景色活起来，更有内涵和韵味吧。
3: 快看看我遇到了谁，苏东坡先生。
8: 大家好。
3: 那这呢其实是今天西湖文化快闪活动的一个特别环节，就是跟东坡先生对诗。
8: 不错，既然遇到了咱们就对一下诗吧。
3: 啊，要考考我。
8: 水光潋滟晴方好，
3: 山色空蒙雨亦奇。
8: 哎，不错啊。欲把西湖比西子，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8: 哎呀，很好很好很好，来来来，给你。
3: 哎呀，有
8: 奖励奖励奖励
3: 奖品拿到。
4: 扮演成苏东坡的演员一出现，不少游客就围了过来，一场西湖诗会就此展开。
9: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8: 好、哦，但愿人长久，
10: 天与共同天。
8: 哎，这个祝福也是献给在座在位的各位。
6: 今天特别在这样的假期带着两个孩子过来，其实就是想感受一下就是西湖每一次不一样的人文，真的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在这里。
1: 华灯初上，夜色渐浓，更多别致的文化空间正在点亮，繁华商业街区的连廊随时可能变身为空中剧场。没有预告，不收门票，主打偶遇式的惊喜。路过这儿，你就是观众。
4: 粤剧《梁祝》、昆曲《牡丹亭》、舞蹈《喜雨》接连登场，展示传统文化之美。两年来，浙江省文化馆协同各方，在这座廊桥上累计举办演出190多场，线下观演人次突破了400万。
11: 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蛮新颖的，因为我假期来确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今天正好是遇到了，还是蛮幸运的。
1: 桥的盲盒音乐会是把专业级别的演出送到你身边演给你看，那么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则是把舞台交给你，让你站上 C 位成为主角。
12: 我今年已经55岁了，我想一直做一个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永远年轻。
13: 觉得新大众文艺就是让大众站到舞台的中心，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成为舞台的主角。有时候我自己在这里看，我也是沉浸其中，被他们感动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文化馆来说，就是要为大众搭建

今天这一个晚上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场馆的数量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没有围墙的公共文化新场景新空间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但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我想文化获得感这几个字就变得更加的生动和具体起来。

0: 国庆假期看电影呢，成为了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
1: 依托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各地加码投放电影消费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3: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2: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
4: 我们影城开展了孙哲电影观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2: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5: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节奏又比较紧，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2: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影城同步推出观影赠小国旗活动，传递浓厚家国情怀。
6: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7: 针对国庆观影高峰期啊，我们影城全面升级了观影服务和现场的保障。我们加强了现场人员的值守，高效疏导客流，维护观影秩序，保障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舒适的观影体验。
1: 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第7次摘得中网男单冠军。
8: 39岁的德约科维奇第7次走上中网男单决赛的场地，这次站在他对面的是比他小12岁的德米纳尔。德约科维奇一开场就打得相当主动，首盘的一发得分率高达90%。不过，作为世界前10、种子排名还要更高一位的德米纳尔，并没有轻易被带乱节奏。他先用发球解决危机，随后发挥出自己出色的移动能力，频频在网前制造杀机，同样迎来破发机会。抢七中，德约科维奇发球依旧犀利，而德米纳尔却在关键时刻连连失误。7-3，德约科维奇赢下抢七，占得先机。盘间休息，德约科维奇先叫了医疗暂停，随后德米纳尔同样提出医疗申请，并离场治疗。第二盘开始，德米纳尔的左大腿缠上了绷带，一个制胜分后，德米纳尔拿下了这一局。可随后他选择提前结束了比赛，德约科维奇就此获胜，中网的连胜记录扩大到34场，第7次捧起中网男单奖杯。
1: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双首轮中，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总分2-0战胜丰硕圆月，顺利晋级第2轮，

0: 场后，张帅组合火力全开，两次破发后以6-1迅速拿下。落后的丰硕圆月在第二盘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两人现在第四局率先破发，随后又在张帅组合的发球胜赛局中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抢七。凭借丰富的经验，张帅西尼亚科娃在抢七中以7-4获胜，拿下第二盘。
1: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各地的气温都是以回升为主，升温幅度在4到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方面，从华北到华南这一带，今天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以上。对于江南、华南这一带而言，由于冷空气刚刚影响过后，湿度降下来了，所以体感上没有那么闷热了。而北方地区呢，湿度会更低一些，有的地方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不足30%，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未来几天呢，天空都是比较晴朗的，夜间热量散失的也会比较快，那最低气温相对还是比较低一些，所以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今后几天呢，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早晚外出还是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在西部这一带地区呢有小雨天气，高海拔地区有些小雪，那同时注意在海南南部可能会出现一些强降雨，而到明天的时候，海南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增强，中东部地区有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对于这一带而言要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长春晴，12到21度，呼和浩特晴，5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6度，西宁晴，6到24度，榆林晴，10到24度，昭化多云转晴，15到26度，南充多云，18到28度，宜宾多云，19到29度，重庆晴转多云，18到28度，贵阳晴，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1度，曲靖多云，12到22度，晋城晴，9到24度，邯郸晴，14到31度，济南晴，17到28度，鹤壁晴，13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12到27度，安庆晴，14到25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6度，襄阳晴，14到27度，杭州晴，16到27度，泉州晴，21到25度，漳州晴，19到27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人已经踏上了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

0: 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运行状态。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的途中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行车的途中保持安全车距，服从现场指挥，确保平安有序返程。
1: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在重点枢纽收费站增设定点岗和流动岗，警车不间断巡线，亮警灯喊话提醒，引导车辆提前变道，有序通行。安徽、广东等地对部分大流量路段采取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疏导交通。在浙江嘉兴，交警依托无人机在 G60 沪昆高速浙沪交界段开展智慧调度，空中画面实现两地共享，为跨省保畅提供空中视角。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出行人，在这个时候啊，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碰到交通事故或者是排队等待，一定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要人靠边，快撤离及报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航空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449列。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加开列车128列，其中包括前往北京、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53列。管内各车站联动地方交通，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保障夜间旅客的接驳。航空方面呢，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计划执行航班600余架次，加密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热门航线，全力保障旅客的返程出行。节假日出行呢，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购票平台去购买火车票，这些平台打出了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专人代抢等宣传，号称能够大幅的提升购票的成功率。但是这些所谓抢票功能大多是营销的套路，不仅额外收取服务费，还存在着订单卡滞、信息泄露等风险。
3: 几天前，江西宜春的孙女士就遭遇了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带来的麻烦。
4: 在购票那个宜春到仁孟的火车票，因为那个23票上面没有直达的车票了，后来我只有选择在一款第三方票平台上下的单。平台是将整个行程它拆分为它宜春到南昌、南昌到武昌、武昌到仁孟和三段行程的联勤票。
3: 按照平台的引导，孙女士从账户上成功支付了费用，共计126.5元，其中还包含了27元的所谓便捷购票服务费。费用支付完成后，该第三方平台一直显示全力出票中，但迟迟未能购买成功。
4: 当时他很着急，平台收到钱，但是迟迟没有跟我回复，总是说在这出票出票。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还是到车上那个窗口，想着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再问问。后来车站也是跟我推荐的那个联程的车票，
5: 购买联程车票可以有多种组合。我们根据当时的余票情况，发现从南昌到云梦可以不需要在武昌额外中转，就能匹配上到站时间。
3: 经过车站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当场在车站售票窗口为孙女士买到2段联程车票，票价共计96元。随后车站工作人员协助孙女士通过第三方平台申请、联系线上客服、致电人工客服等方式，均无法取消订单，直至孙女士所要乘坐的列车发车前10分钟，该平台反馈该订单出票失败，票款才退回孙女士账户。孙女士最终凭借在窗口购买的车票乘车离开宜春站。
5: 旅客在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自助售票机等官方渠道，不要向第三方平台提供12306账户密码，保护个人信息与资金安全。在购买不到直达票的时候，可以考虑增转换乘方案。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为了应对返程的高峰，北京地铁的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的凌晨2点。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了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0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的时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着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6: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

0: 近15万人次。
1: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2: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在杭州体验到了妙趣横生的科技游，从数字生活街区到传统的文博场所，各类科技项目为游客带来了新的感受。
3: 在杭州市西湖区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里的假期充满了科技范儿，人机足球赛、机器狗射击、脑控制作棉花糖等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4: 机器人踢球，说实话确实挺令人吃惊的，确实它一个角度之刁钻，有些时候真反应不过来。
3: 不光是数字街区，传统文博场所也增添了科技感。在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主题 XR 沉浸展正在展出，游客带上头显设备就能穿越回临安城，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繁华景象，
5: 感觉很好的，利用技术来体现出古都的以前那个色彩还有风景，还是很好的。
2: 山东济宁曲阜市的孔子博物馆，这个国庆假期也上线了 XR 体验项目，让游客仿佛穿越回春秋时代，追随先贤，沉浸式感受那段历史。
3: 在孔子博物馆的 XR 体验空间，游客带上智能交互设备，就能以第一视角进入春秋时代的场景中，不仅能观看夜宴论道等剧情故事，还能参与剧情解谜、令牌收集等互动。
6: 是用科技来讲述我们先贤的故事，特别新颖也特别走心。
3: XR 被称为扩展现实技术，它使 AR 增强现实、 VR 虚拟现实和 MR 混合现实等技术的统称，通过硬件设备结合虚拟内容与真实场景，可以为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让逛博物馆的方式更加有趣，成为假期里不少游客打卡的热门内容。
2: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呢，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是西南地区的降水频繁，海南岛的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要多加留意。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的分析。
7: 今天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整体来说呢，是处在高空槽的后部。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系统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大部地区天气是比较稳定的，降水比较少，以晴为主，所以说整体来说是比较适合大家出行的。那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大部地区呢还是以升温为主，升温幅度在4到8度左右。今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对于华南这一带而言，冷空气刚刚影响过后，湿度降下来了，那体感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的减轻。而北方地区呢，湿度会更低一些，有的地方可能今天最高最小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30%，甚至不足20%，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未来几天呢，昼夜温差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南方地区昼夜温差也是在10度以上，那这就意味着早晚时段还是比较凉的，要注意及时的在早晚时段添衣保暖。
8: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我们来。

0: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的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了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六号的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0: 当地时间六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的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的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了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着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天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之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的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是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6月底完成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然持续地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的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通知称，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以政府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向公众提出了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或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等。此外，通知还呼吁以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和集会活动。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6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发动袭击，他已经指示以军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还称，如果加沙地带的以军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的居民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地时间的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且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2: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1: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3: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This active w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Ukraine to the Middle East, all our syndicates are

0: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srael, the genocide they make in the Middle Ea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ay by day, they are murderers, really murder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w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with the Cuban people, which we are.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uban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1: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段长时间的对峙。
2: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3: 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对俄关系

0: 际上始终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俄制裁不断加码，并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1: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与西方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则对日本作出强硬回击。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终止俄日削减核武器领域合作协议等。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包括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在境外试射进攻型导弹，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计划，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等。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曾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在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此外，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等，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
0: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措施，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2: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的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千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播出最后一集《共筑天网》。自2023年七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尽数落网，佤邦和善邦第四特区电诈团伙瓦解，缅北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专项行动同时布局的第四个方向木解却迟迟未能破局。那么，缅甸木解地区的电诈形势是什么样的？纪录片的开篇就进行了披露。
4: 坐落于缅甸木解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姐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对于中国警方来说，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电诈分子换壳再生，持续作案。
5: 这就是公开叫板了，就到了现在，其他这个方面都遭到了这个灭顶之灾的这个情况下，还能心存侥幸。
4: 木解位于缅甸东北，隶属于善邦，与我国云南瑞丽隔江相望，是连接中缅两国的重要门户。这片看似宁静的边境地带，却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

对警方来说，这里比缅北果敢更加棘手，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

0: 弈一刻都没有放松。
1: 我们主要要为我们前方指挥部的决策啊提供准确第一手资料。
0: 针对打击缅北电诈不同区域靶向失策的经验，中缅警方共同研判发现，木姐地区的电诈窝点布局模式与缅北果敢等地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分散隐蔽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诈骗团伙化整为零，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
2: 依托木姐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多方搜集整理线索，通过案件研判、人员排查，在逐步掌握电诈窝点的详细信息之后，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中国警方知道，要想将其彻底铲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跨境打击，它是一场融合了外交磋商、司法协作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多维立体行动。
0: 北纬24度，东经98度，光标从瑞丽姐告口岸这组坐标上延伸开来，顺着国境线向中方一侧延伸不过数公里。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跨境警务合作会谈正悄然推进。依托此前落地的中缅边境执法合作机制，中缅双方警务高层正围绕木姐地区分散隐蔽的新型电诈窝点治理展开深度磋商。
3: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地抓住，就是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从这个出发点来跟他们交流。
4: 13个窝点，总共有诈骗人员。
0: 会谈现场大屏幕亮起以中缅警方合作绘制的木姐电诈窝点分布图为基础，中方代表耿邦又结合案件研判交叉验证的数据做了更加详实的解释说明，每一串数据都精准对应一个电诈窝点。
5: 这个区域是谁在负责？金主骨干啊，是谁？庇护势力是谁？里面大概有多少人？这些都全部都给他搞清楚了。
6: 他这个军方啊，他们就化妆侦查，实地又去踏勘，除了极个别的点位，因为时间变化有人搬走以外，其他呢后面他们都确认，这个确实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这个窝点也好，园区也好。
0: 中国警方用专业、扎实、详尽的证据，用对合作伙伴坦诚透明、对打击犯罪坚定不移的态度，赢得了参会缅方官员的一致认可，也为接下来一轮又一轮的会谈夯实了基础。
3: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了就动态清零，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啊这么一个策略。
0: 一次次深夜通报，一场场面对面的磋商，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铲除电诈窝点的共同决心也在彼此日益密切的配合中形成了联合作战的时间表。2024年3月底4月初，经过周密部署，中缅警方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至此，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终于拔掉了最后一颗钉子，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速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
1: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海关创新的总单加拼箱监管模式，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过去凑整柜等不起、单独发运成本高的难题，带动跨境电商货运量稳步增长。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
2: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排队等待安检查验，遇上航班调整还要反复的跑现场，赶上高峰期等上一两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相当于把机场货站搬到了我们企业园区里，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3: 我们把海关监管嵌入企业仓储物流作业环节，通过非嵌入式智能检查设备，绝大多数的货物呢，都可实现无感通关，物流时间平均可缩短30%。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其中，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票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空运首位。从海运拼箱破局到空运前置货站提速，上海口岸正以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持续释放买全球、卖全球的活力。
0: 在湖北，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假期的货流不息，一批批跨境冷链生鲜快速入境，直达国内市场，丰富节日餐桌选择。
1: 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国际货物高效流转。据鄂州海关统计，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机场开通了122条货运航线，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其中59条国际航线可以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挪威三文鱼、泰国榴莲、波士顿龙虾、冰鲜牛肉等生鲜产品，24小时可分拨直达全国市场。
4: 海关创新了空空中转监管模式，货物在机坪直接中转，无需重复申报，依托同厂共线智慧监管系统，提升查验效率，快件通关时间压缩7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30%。该模式已被世界海关组织作为创新案例向全球推介。
1: 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
5: 我们是宜昌过来的采购商啊，我们在这边每天的采购量差不多在20吨。
1: 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在湖北孝感的守恒城批发市场，集装箱卡车有序进场，短波车穿梭往来，批发商正忙着将采购商预定的水果装车发往各地。这里汇聚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全国30多个省份的农产品。国庆假期以来，这里的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时增长了30%以上。
6: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0: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了旅游客流的高峰，边境观光、跨境购物、跨境体验热潮涌动，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1: 节日期间，中哈合作中心人流量持续攀升，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入园、购物、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7: 国庆假期前5天，合作中心通关人次已达到15万人次，海关22条智能人工查验通道全部开放，预计整个假期合作中心通关人数将突破20万人次。
1: 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商户经营客流火爆，销量稳步攀升。
8: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然后这次也是刚好陪爸妈过来体验一下，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

0: 巧克力感觉很好。
1: 今天我们正好来这边旅游，就办一个临时的通行证，然后呢就来这边买点巧克力呀、化妆品呀、对，然后带给家里人给他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好吃的。然后
2: 中哈合作中心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境，两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不用签证即可凭护照或者出入境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出入进行洽谈和贸易，每人每天可携带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
3: 回去在西安去跟我的朋友们讲一下我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然后让他们也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伊犁这边美食也很多，景色也很好。赛里木湖非常美，希望大家都来转。霍尔果斯也非常的好玩，大家都来玩。
2: 目前这里已经入驻了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以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从工艺品、日用百货到食品、电子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价格优势也颇为明显，充分满足游客多元化采购需求。
4: 全长393公里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之一，与独库公路走向基本平行并多点连通。其中47.12公里需要利用现有的独库公路开展物资运输，建设人员在假期期间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错峰转运模式，确保独库公路的车辆通行和建设两不误。
5: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车流持续走高，高峰时段日均车流量达2.47万辆次。为了不影响社会车辆通行，建设人员避开日间高峰时段，每晚8点启动物资转运，夜间向各工点运送建材，保证工程建设进度。
6: 考虑到夜间视线差、天冷、山区易落石、滑坡等情况，每趟发车前，我们都会提前查看天气和路况情况，并安排紧起联动车队全程跟车，控制车辆的速度和车距，最大限度地保工程供料，更保人车的安全。
5: 据了解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长393公里，建设工期7年，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打破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奎屯至库车通行时间将由目前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南北疆便捷连通。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下了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7: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的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的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
5: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8: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国、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9: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

0: 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2: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3: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4: 当地时间6号，一艘邮轮在索契附近的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因遭到无人艇的袭击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当地时间的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1: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6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4: 彭博社5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5: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唐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了一枚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根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

0: 的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了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武器。法方称，目前呢已经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核计划。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的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的船只受损并且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无人机的来源尚不清楚。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的安排。据介绍，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的评估。当地时间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经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患者呢已经于5号在内罗毕的一家医院死亡。
1: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of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2: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一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1: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weakness, muscle pain, painful swallowing, sore throat.And bleeding under the skin at the injection sites.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ed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 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
2: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0: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正在遭遇严重的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到了强降雨的袭击，全国24个省份当中，已经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请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号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3: tengo 75 años ya viviendo aquí y nunca hemos visto estas pérdidas que ha habido.
2: 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4: Las nubes vienen desde el Océano Pacífico, no está totalmente configurado el impact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Estamos transicionando hacia un impacto plen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Todavía no lo tenemos en la costa porque las lluvias van

0: a incrementarse de manera continua hacia el sur. Va a ir dañando carreteras, los ríos se van a ir empeorando, las inundaciones en las plantaciones agrícolas.
1: 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了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泰国总理阿努廷10月5号表示，目前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的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当中救出一只狗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传播。这段时长10秒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下雨的村庄，一只猴子正在水中趟行，并将一只狗拽到了一根原木的顶部。目前，该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突破100万。许多分享的用户声称，该视频是在泰国拍摄的。还有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写道，在汹涌的洪水中，猴子抓住一只狗，并爬上了漂浮的原木。正当不少人赞扬这只猴子的善举，并为此而感动的时候，美国的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核查认定，该视频系 AI 生成。
3: 核查机构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10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呜咽声。更为关键的一处破绽体现在猴子松开狗之前的动作上。视频第5秒至第6秒间出现的狗抬离原木动作中，在第5秒13帧处，狗的右前腿呈现出更细、更锐利的形态，呈现为对比图中黄色圆圈内几乎垂直的黑色形状。而在前一帧和后一帧的画面中，这一黑色形状都不存在。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3: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2: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4: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2: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5: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6: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七天，长假步入尾声，有的朋友已经踏上了返程，将一路的山河秋色珍藏，还有的朋友仍在漫步山水畅享假日。
0: 一份份亮眼的假日消费数据映照出国内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长假掀起出行热潮，流动的中国动能澎湃。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了客流高峰，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持续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民航、水路增开班次，沪杭出行。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00

0: 415万人次。此刻，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里，列车实时调度正在进行。
1: 那目前全国铁路客流的情况如何了？各地有哪些出行的保障举措？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我的同事陈曦。陈曦你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黄峰，我现在呢就是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从这里呢可以实时了解到全国16万多公里铁路线上的列车运行信息和重点车站的客流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信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415万人次。我们注意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2.5亿人次。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还在持续的增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是2449列。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些新增的列车主要加在了哪一些线路上。国铁北京局今天的客流量预计是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呢，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发送旅客是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尽最大力度满足大家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今天的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呢，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那么这些新增的列车的车票，大家在铁路12306的系统当中也会有所体现的。大家在候补购票的时候可以选择购买，增加大家候补购票的成功几率。那么除了运力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天气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呢气温降低，像长白山、通化、白山东等车站启用了出站口位置暖屋，方便大家出站之前更换保暖衣物，更加从容地整理行装。呼和浩特东站在站内的候车区、进出站通道等不同的区域实行分区控温，让大家返程更加的舒适。北京地区各大车站也是积极与地方交通部门沟通协调，延长地铁末班车运营时间，增加出租车、公交车的运力，方便大家顺畅地换乘室内交通。连接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部分地铁末班车的运营时间延长至次日凌晨2点。最后呢，就是出行提示了。国庆假期，不少旅客呢选择自驾出行，打算返程的时候坐火车回家。那么您的爱车也可以选择办理汽车托运服务。我们从中铁特货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国铁路汽车托运量预计达5500辆。要想办理汽车托运，大家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汽车托运平台入口在线提交托运需求，填写取车收车地址、车辆信息以及出行时间，然后提交订单。平台呢会对接铁路托运业务，完成车辆的发运。那么车辆到达目的地之后，大家可以按照通知去指定地点提取车辆。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办理汽车托运，一定要确认汽车的证件齐全，车内不要放置易燃易爆危险品、贵重物品，建议自行带走。好的，殷琦、黄峰，这个时段我在国铁集团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陈曦的介绍。今天呢，国铁兰州局兰州西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车站通过动态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呀正在兰州西站的候车大厅，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就是人流密集的候车区，旅客们正在有序的排队乘车。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啊，从10月1日至10月7日，兰州西站累计发送旅客59.5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8.5万人次，同比增长9%。为了承接返程的大客流啊，兰州西站啊也是开少了不少的车次，比如说从兰州西开往西宁、西安等方向的高峰线动车组32列，从兰州开往南京、西安等方向的临客动车组16列，确保返程的旅客能够顺利的出行。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呀，今天出行的旅客的人数也是有了明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那

0: 往这些地方的旅客，特别是一些热门的城市，从10月6日起啊，除了少部分的车辆还有部分的余票之外，其中多数的车次啊都已经早早的售罄了。那么针对部分有快速中转换乘需求的旅客来说呢，车站呀也是优化了换乘的路线，同时呢铁路部门也和地方的公交以及轨道交通相联动，延长了接驳运营的时间，保证深夜出行的旅客也能打通返程的最后一公里。那运力有了保障呀，服务也得跟得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安检口啊，这边啊专门设置了重点旅客的乘车区。那如果说是急着返程的旅客呢，那临近发车就可以从这里边及时的去乘车，避免延误行程。如果说是带孩子的旅客呢，这边还准备了全天候的母婴候车室，里边配备了像婴儿护理区、哺乳区，还有婴儿的玩乐区，并配备了像温奶器、婴儿专用的微波炉以及婴儿车等小物件。如果说母亲有急事的话呢，还能及时的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个青年的志愿者，来让他们帮忙带娃。我们再看重点旅客的这个等候区啊，大家也可以在线上提前进行预约，或者是在线下领取我手中这样一张表格，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进站的事由等信息填写好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全程的去协助进站。除了以上的这些举措之外呀，大家还可以看到我的身边就是车站为我们的返程旅客们准备的一些便民设施，既有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那这边呢还有应急的医疗箱，里边设置了像碘伏棉签等常见的医疗用品。那这边呢还有一个便民的服务箱，准备了像便签、剪刀等小物件，方便有需要的顾客呢可以随时的取用。那针对行动不便的旅客呀，车站还专门提供了像拐杖、担架以及轮椅等便民的设施，并且安排专人来协助进出站。最后呢，也想在这里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啊，在返程的期间一定要提前确认好自己的行程，如果是夜间跨0点出行的旅客呀，也一定要核对好车次信息，以免延误行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乐荣的介绍。那看完铁路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公路、民航和水路方面。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返程客流车流大幅的攀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
2: 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
1: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是截止到今天的24时，免费通行不以车辆进入高速公路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而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2: 那今天民航水路的客流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3: 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上方面，返程客流叠加海岛旅游热度，浙江宁波白峰客运站、志头车客渡码头等均加开客运班次，延长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出行。琼州海峡也迎来返程高峰，海事部门提醒，琼州海峡南岸海口3港均实行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网上无票则现场亦无票。进出岛船票预售期为15天，每天上午9时开放预售，目前各时段船票余票充足。
1: 看完了交通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
2: 不过，中央气象台预计，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需要多加留意了。那具体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

0: 一方面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出行以及返程。那么今天白天呢，我国多地气温回升，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25度左右的地方在逐渐的增多，可以说体感非常的舒适。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昼夜的温差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那一天的体感如同换季，那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另外呢，随着湿度的降低，最近呢空气也是比较干燥的，比如说北京今天午后的北京相对的最小的湿度可能会小于30%，那非常的干燥，不论是出行还是返程都提醒您要注意补水。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南方地区，在西南海南岛等地还是有降雨来叫扰，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具体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做更详细的介绍。
2: 好的，我们从这个监测的组网雷达拼图可以看到，当前可能是全国啊雨最少的一个阶段了，主要是在一些外围区域，下的比较大的呢是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南海的这个三沙这附近的这个洋面上有比较强的这些降雨，然后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有一些弱的这种小雨雪天气，还有就是新疆也有一些分散的，那么这个雷达组网拼图在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盲区，对于西南地区的这个降水，我们从卫星云图上看的更会清楚一点，在西南地区有一些云啊。那么未来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就是整个大片的晴空区域还会维持那么几天，那么在这样晴空区域的话，它就造成这样的影响，白天就是这个有利于日晒的这个升温，而且这个辐射的这个强度可能有时候还让大家不太舒适啊，气温呢也会回升，但是夜间呢，因为没有这个云层的这样一个像被子这样的遮盖，地面的这个辐射的降温也会非常的剧烈，所以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大部分地区都会受到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未来的影响的话，首先这个雨的影响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个海南的南部的这个雨带，它又会随着冷空气减弱之后会再往北退回来，也就是在今天夜间，特别是8号9号开始呢，在海南岛就造成这样持续的强降雨，我们估计这个降雨还是比较极端的，在海南岛东部南部的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也会达到300毫米以上的这样一个程度，也就是日雨量有大暴雨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要密切关注的。其他地方的雨就比较小了，一个是云南的西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西部地方有一些弱的这个雨雪天气。再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新疆这里有个高空槽云系在逐渐的东移，那这个呢也会带来很小幅度的这样一个降温天气，但是比较弱。然后就是这个云带来这个雨雪呢，主要是在高海拔区域有这个影响，大部分低海拔区域盆地里边问题不大总的来说这个雨的这个情况未来3天大概还是这样样子。然后这一块雨呢，除了这影响新疆之外呢，在这个高原上也会自西向东啊，未来也有这个弱的这个雨雪天气，我们可以看到第3天的时候会来到这个高原的东部地区，局部高海拔地区有达到暴雪啊，就很局地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没有什么雨的，所以后边就是这个海南是这个雨的重点关注点。再往后边几天，其实这个差别不是很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其实就是到后期啊，这个由于长时间的没有这个降雨，又是属于这种静稳的形势下，在中东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会逐渐的转差，也就是静稳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会有利于这个早夜间和早晨的这个雾和这个白天可能出来一些霾，但是都非常的轻微到后边8到10号会逐渐有一个发展，主要是这样一个影响。
1: 好的，谢谢张涛首席的介绍。那我们再来简单梳理一下假期最后一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是利于返程，那早晚出行呢要注意这个昼夜温差的影响，注意添衣保暖。另外今天在西南还有海南等地还有零星的降雨，可能对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海南岛的降雨在逐步的增强，尤其是明后两天，那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可能有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那么要注意留意防范。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那从8月到10月，正是上述区域，就是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降雨比较集中频发的时间段，那未来几天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那主播，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露露和张涛首席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介绍。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两天全国大部天气适宜出行，但是西南、海南等地有雨。

0: 大家外出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和交通路况，合理安排时间行程。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人们踏上旅途，感受山海壮阔，走进红色圣地，重温峥嵘岁月，流连博物馆、非遗场馆，品读文脉风华。
0: 行走山水之间，我们一路欣赏壮丽风光，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旅途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1: 九华占秀，彩瓣流芳，自古以来赏菊就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秋日情怀。
0: 今年国庆假期，江苏无锡九龙湾花星球景区迎来秋日赏菊的最佳时节，景区数万盆秋菊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人前来观赏，景区日均客流超万人次。
1: 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李晓。李晓你好，带我们来欣赏一下那里的秋菊和秋景。
2: 两位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九龙湾的花星球景区。虽然假期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这里的各色菊花啊，依旧是吸引了游客前来赏菊。现在呢已经是经过秋雨的洗礼了，这两天的景区的菊花呢，其实已经正式进入了盛花期。相比中秋节开花初期呢，现在这里的花色啊也是更艳更鲜。那现场也是有数万盆的秋菊呢次第绽放，汇聚出了上百个品种的名菊，其中啊包括独本菊、球菊、乒乓菊、悬崖菊、精品盆景菊等等。那么今年呢，花星球景区的菊花啊，主要连片布展在景区正门外附近，还有包括中央花王广场两处呢，差不多是各约600平方米。景区呢最有特点的菊花就要数我们看到的这个球菊了。那么球菊其实是菊花的一个品种，它的花朵呢非常的大，而且圆，看着呢非常可爱，就像一个一个球一样，因此得名。而且呢，这个球菊花的量也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呢能开出上千朵的花来，所以啊它也叫千头菊。景区内啊一共是有20000盆的这个球菊，品种也是数不胜数，包括热情光束，还有包括炫秋红枫、富粉色等等啊。红色、粉色、橙色、黄色、紫色，各色的菊花呢层层叠叠铺展在花城谷杜鹃岛前，并且呢与这个地夫草区、仙人掌区还有屋顶晒秋景观呢也是相互搭配。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的这些菊花呢其实是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选择了国内部分自主培育的一个品种。除了菊花，其实整个园区内的桂花已经露出了点点金黄。我在现场呢其实也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在飘荡啊。预计呢桂花将在10月底迎来自己的全面盛花期。而且呢景区还布局了大片的粉黛乱子草，像粉色的云雾一样梦幻异常。小火车穿行在期间呢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晚上的活动啊也同样的精彩，燃起篝火再点起这个火把，游客们呢和景区的舞蹈人员可以牵手踏歌，随性起舞，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假日的热闹。那么根据介绍呢，国庆假期期间啊，整个景区日均客流呢是超过1000人次，既有来自江苏省内的像常州、苏州、扬州等周边城市的游客自驾前来，同时啊也有上海、安徽、北京、河南等地的赏花爱好者跨省份而来。那根据介绍啊，这轮秋花盛景呢将会持续到10月中下旬。好的，主持人。
0: 真不愧是花星球景区啊，一个被鲜花包围的世界。谢谢李晓。
1: 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各地的旅游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各类国庆主题文旅活动热闹上演。在云南建水临安古城，我为祖国唱首歌群众文化展火热开启，哈尼芒古舞、彝族烟河舞、花灯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场，诗词礼乐、民俗展演接续亮相，展现了各民族团结和谐的生动图景与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在安徽岳西县海拔1400多米的牛草山，万亩高山草甸和云海等景观相映成趣，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露营。为了应对国庆假期客流，景区提前在重点路段增派

0: 值守力量，完善便民服务，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1: 国庆假期，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水口镇的石牛山迎来大批游客，其中自驾游占到了八成。石牛山山高谷深，群峰竞秀，岱仙瀑布凌空倾泻，山间水雾弥漫，阳光穿过水雾，一道道彩虹萦绕青山飞瀑之间，勾勒出一幅唯美的秋日画卷。今年国庆假期，景区新增了400个停车位，加密接驳车班次，方便了自驾游客的出行。
0: 国庆假期，辽宁本溪水洞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本溪水洞历经数百万年地质演化，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地下岩溶奇观。主洞道九曲银河，全长5800米，游客可以乘船游览的航道长达2800米。洞内河道蜿蜒，碧水长流，钟乳石千姿百态。假日期间，景区实行线上分时预约，落实各类惠民票价政策，保障游客安全有序，舒心畅游。
1: 下面呢，我们再到长沙去看一看。国庆节前，湖南长沙天心区的碧香楚巷正式开街了，长沙旅游又多了一处新地标。
0: 国庆期间，这里一直是十分热闹。这个街区有哪些特点？有什么好玩的打卡点和特色美食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彦军。彦军，带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2: 好的，两位主播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7天，最适合慢下来收收心。如果您在长沙的话呢，我推荐您到这儿来感受一下长沙的烟火慢生活。我们现在是在碧香楚巷人气最旺的天福台茶馆。其实此时此刻呢，茶馆里头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已经有不少的游客是坐在了这个外面。其实从早上7点钟开始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像老街坊游客来到这儿来嗦粉，来喝茶，来打开新的一天。那来到这，大家点的什么最多呢？有几个招牌，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第一个，你像这个是辣椒炒肉的霸王粉，像这样一斤粉，一家3-4口都足够吃了，吃起来是香辣过瘾。长沙的茶呢也非常有讲究，你像这个是烟熏茶。还有芝麻豆子茶，你像长沙的茶它喜欢放姜，因为我们旁边呢就是湘江。过去啊，这个码头上的船工他在水里劳作，湿气重，姜茶可以暖胃，可以驱寒。像这样一个习惯呢，就从这个码头一直延续到了街巷，成为长沙人必不可少的日常。那在这里嗦一碗粉，品一口茶，再听一段老戏，这可能是长沙人最松弛的这个假期打开方式了。在这里啊，除了烟火气，还保留着这个城市记忆的活化样本。像碧香楚巷的话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碧香呢是两个老街的名字合并而成，碧香取自碧香街，而楚是楚香街，巷则代表了长沙的街巷肌理。你像就在几年前呢，碧香楚巷它还是这个样子，房屋老旧，基础设施是严重老化。2014年，作为长沙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当地是按照有机更新加在地文化加手电经济加文旅体验这样的一个理念进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碧香楚巷呢，是既保留了城市的街巷肌理，又引入了新的业态和功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再来看我身后，你像这个改造好的这个天福宫啊，它就是碧香楚巷的灵魂所在，也是长沙市市级文保单位。它过去呢是人们祈求健康的一个场所，现在呢也是这个整个长沙躲过了温室大火的这个古建筑啊，极少的几个古建筑之一。改造之后，碧香楚巷又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入这个优质的市场经营主体，在这个商区一半以上都是手店，也带来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比方说在这个老字号的广式早茶店里，像虾饺皇啊等等这些广式的点心，也让长沙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一盅两件得闲饮茶的广府休闲方式，也填补了长沙高端正宗的广式早茶的业态空白。另外还有多家主理人打造的手店在这里也是依次排开，像这个街区呢精心打造的汝渝街呀、天福驿站啊、时间画廊等等四大功能区是串联起了完整的一个消费动线。像今天天气特别好，预计这个接待量将突破6万人次。
1: 好的，谢谢彦军从湖南长沙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和介绍。今年

0: 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时空流转，征途换新。
1: 一个月前，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个国庆假期，这条高铁让瑞金的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革命老区迎来客流高峰。

0: 区也同样热闹。县里长征胜利90周年的沉浸式红色剧目《瑞金瑞清》走进景区实景公演，以鲜活舞台演绎再现瑞金红色峥嵘岁月。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6天，瑞金市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人气火爆的背后，离不开交通条件的大幅改善。
1: 我是坐高铁过来的，现在这个老区也交通很便捷，很方便。
0: 数据显示，截至10月6号，瑞延高铁开通满月，瑞金站累计发送旅客5万人次，到达旅客3.2万人次。为了把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当地配套推出高铁票根惠民政策，凭乘车票据可享受国有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当地不少旅行社还从线路设计入手，把沿线的红色城市串联成珠，
2: 打造一条跨区域红色精品路线，吸引更多北方团队来瑞金开展红色教育、红色研学。
3: 未来将继续依托交通优势，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
4: 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热情充分释放，多程游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长线旅游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
5: 大家出门旅游，从看风景转向入场景，沉浸式、品质化、深度化的体验成为市场主流。
6: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7: 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6: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4: 光影贺华诞，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多元题材影片集中登陆院线。
5: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7亿元。
4: 各地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为假期消费注入新活力。
0: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涵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其中《神探之痕迹》观影人次超1000万，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第一。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上映6天，票房已超2亿元。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假期期间，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各地推出观影促消费活动，激活文旅新动能。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影院周边商圈、餐饮、交通等全域消费场景。
8: 看完电影还能凭借票根享受餐饮的优惠，我觉得非常划算，很实在。

0: 然后既能看到好看的电影，又能看吃到好吃的美食，非常好。
1: 影迷朋友们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即可解锁全省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商超满减及住宿折扣等权益。此外，我们在购票端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全场景覆盖，让观影的幸福感从影院延伸至生活日常。
2: 今年的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消费也不断地解锁全新的打开方式，消费场景升级换新，市场活力迸发。
3: 作为上届杭州亚运会运动员村、媒体村和技术官员村所在地，浙江杭州亚运村区块经过赛后利用完成了功能转型，这个国庆假期那里也是人气满满。
2: 那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们就走进杭州来看看亚运村现在的样子。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夏周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夏周你好，带我们感受一下亚运村的现场。
4: 殷琦、黄峰，你们好，欢迎大家在假期最后一天的上午来到浙江杭州。这个假期呢，杭州的天气特别有特点，前半段呢是细雨连绵的，在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天儿突然放晴了，所以此刻呢不少杭州市民是赶紧抓住假期最后的尾巴走出户外来感受一下阳光。大家先来看看我的身后有一大片花海，这里呢是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亚运村区块。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大片花海呢？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看。大家看到了吗？伴随着镜头的拉伸，在我的身后呢有一条钱塘江横亘在其中，江的对岸呢是杭州的钱江新城，而我的四周是杭州亚运会期间的杭州媒体村、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在亚运会的赛后，这里的临时建筑被拆除了，而当地呢并没有让他们慌着等待，而是城市建设的等待期当中主动伺机轮种各种各样的花卉。像此刻在我的身后54亩土地就种植的是向日葵，说白了就是在城市建设的空窗期，我们将亚运的赛后遗产主动融入近3万居民的生活和日常里头。说到现场呢，很多市民都准备赏花，而大家赏花呢也有一个特点，不是单纯的赏景拍照和打卡，而是拿起一个又一个的特色取景框，通过这样的取景框无论哪一个角度都特别的出片儿。有的朋友呢将我身后的蓬埠大桥框入其中，还有的朋友可能等上10几20分钟等待高铁驶过的瞬间，当然还有的朋友可能将向日葵和晴空定格到了一起。可以说啊，现在来到现场赏花不是过去的被动赏景打卡，而是主动的去构图和创作，这也是主动参与城市美学表达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家门口微动度假的一种心态的转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赏花的人流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费。就在这片花海的正对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杭州地铁的亚运村站。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我们所在的亚运村站的客流量是同比增长了3到5成，而在地铁的上盖空间呢是一个休闲的户外街区，在这个假期日均的客流量是接近了10万人次，大家来到这儿不仅赏景赏花，您看我身处的这片空地还主动变成了一个提供给市民和游客。
5: 摄影师的一张照片送给你们。
4: 哦，谢谢谢谢谢谢。您看刚刚这位游客还用这个拍立得给我们捕捉了我和摄影师在户外的一瞬间哈，就像这张照片所看到的，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到这样的库地去露营、去喝咖啡、去品美食。说到美食，在这样的一个街区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在假期特别推出了世界美食的风味大赏。什么意思呢？就是将30多家首次进入杭州的国际品牌美食纳入其中，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去品尝世界风味。在直播的最后呢，我们特别想说的是，您看亚运村变成了赛后服务居民的休闲消费生活场景，同时呢在杭州各地，在这个假期我也观察到依托2026杭州金秋户外休闲消费季，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户外去休闲、去购物、去体验、去运动，我觉得家门口微度假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殷琦、黄峰。

0: 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激活赛后遗产，这是一个生动的范例。谢谢夏周。
1: 没错，就像夏周的刚才这个连线当中所展现的哈，看得见的热闹人气，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也绘就了热闹祥和的假日图景。
0: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地方的商圈也在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传统街区深挖非遗文化资源，多元业态新旧融合，持续点燃假日消费活力。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文殊坊商圈搭起了一个武术擂台，武术快闪、功夫展演、武学讲堂轮番上演，气氛火热，
3: 特别精彩。因为这种表演平时很难看到，今天能够近距离现场观看，特别过瘾，感受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特别好。
2: 同样人气十足的还有20多个国家级非遗竹编、蜀绣等工坊展演活动，手工艺人现场制作丝巾、摆件等各类文创商品，备受游客青睐。
4: 主要是带小朋友到店里面来体验的，然后可以直接看非遗老师现场制作，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2: 国庆假期带来了火热的人气，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吸引力也让商圈里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5: 因为街区有大量的非遗工坊，给我们的汉服研发提供了很多传统纹样还有工艺上的灵感，也很好的带动了我们的业态发展。大家看完手作之后再来体验汉服，形成了很好的消费联动。
6: 我们把刺绣传统元素转化成当下年轻人喜欢愿意日常使用的小物件，像这些台灯啊、手拿包啊，还有一些首饰，都是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
2: 成都的传统商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优质的文化消费体验，苏州则用全新的业态组合打造出新潮消费场景。这个国庆假期，一场甜品盛宴在苏州高新区狮山天街拉开帷幕，首店叠加市集的新模式引来了80多家甜品烘焙企业在此开设快闪分店。
7: 我们把原先冰场改造的山谷街区作为活动的场地之一，通过室外的市集场景带动场内零售、餐饮整体客流。
1: 现在还有不少的商业体跳出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把山地雨林搬进商场，融合文旅、科普、休闲等体验。
0: 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假日消费体验。
2: 这个假期，位于吉林长春的国内首个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工作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门前来打卡拍照。错落起伏的山体带来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加上国庆期间的特色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8: 好，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10000人左右，日间的占比会多一些，晚上8点到10点会迎来第二个人流量的次高峰，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2: 依托差异化的场景打造，这座国家级文旅消费集聚区给传统商圈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也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
9: 和以前相比，我们的客流量比以往增加了1倍以上，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都有显著的提升。
10: 我们作为这个片区的这个酒店呢，也是接到了一波流量，入住率啊还有营收啊都是有10%以上的这个递增。
2: 长春把山景搬进了商场里，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今年国庆，在郑家广场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在雨林生态植物园里来一场丛林大探险，在企鹅冰雪世界与企鹅、驯鹿、阿拉斯加等雪地动物来一场近距离互动。商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购物空间，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
11: 我是趁这个假期特地过来这边玩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这个国庆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是趁着秋高气爽在绿水青山间拥抱诗与远方，是走进历史纪念馆在峥嵘岁月中感悟家国情怀，又或是逛逛商场市集在烟火气中品味生活的暖意？
1: 无论身在何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感受着这个时代的温度。

0: 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
1: 今天带着孩子来到这个革命纪念馆，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2: 国庆假期期间我来到西柏坡这个红色基地，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0: 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得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吸引。
1: 在电影院看完《花园来龙餐厅》之后，然后特别是银幕上那麻婆豆腐的一锅红油出来之后，就特别馋这一口。然后看完之后也是立马来到这家餐厅来品尝一下，就是麻婆豆腐这道菜。
2: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场电影叫《神探之痕迹》，在影院看国产电影，只觉得故事好看，画面震撼，身临其境才感受到200多天建起一整座唐人街市景太厉害了。
3: 能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书，让小孩让大人能够看看书啊，然后把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5: 来深圳必要打卡的就是未来之城的这个感觉。
6: 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稻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7: 在这边的独特自驾，4-5天吧就能在这个伊春玩一圈。
8: 望雨林非常的有意思，这里的风景又好，水又清澈，然后山里面又特别的凉爽，看到的一些植物啊、动物啊，特别的有意思。
9: 咱们虽然来自5个4地，心永远在一块，文化都是相通的。我从顺德过来，从祖国的南方来到了北方，感觉真好。大家都欢声笑语，与国同庆，很开心。
10: 尤其是进关以后，就是这个震撼感更加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国重器的这种给我们的力量。
11: 正如片中所展现的，国庆假期我们在行走当中感受活力中国，在体验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12: 每一张笑脸，每一段讲述，都是奋进中国的生动写照。
11: 每逢假期，在我们享受假日休闲美好时光的同时，都有许多人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12: 在祖国东海东极列岛最东端，有一座面积仅2.95平方公里的小岛——东福山岛，被渔民称为“风的故乡、雨的温床、雾的王国、浪的摇篮”。
11: 今年驻守在这里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迎来建站70周年，国庆节里，官兵们迎着第一缕晨光，升起五星红旗。
13: 金秋十月，东海深处，官兵们身姿挺拔，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

0: 去年入伍的年轻护旗手张家豪刚到海岛时不太适应艰苦孤寂的环境，班长聂卓清给他讲述的关于国旗的故事让他重新燃起了斗志。
1: 当时我就给他讲，我刚上岛那年有一天早上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我问老班长，班长雾这么大人都看不清，咱们就别升旗了吧。班长跟我说，雾再大风再急也要升旗，这个旗代表的是祖国，代表的是我们守在这里的意义，只要人在旗就要升。那天我升完旗浑身湿透，后来我在岛上待了十几年，慢慢

0: 就懂了老班长那句话，旗在，站位就在，站位在，我们就在。
1: 听完老班长的故事，我真正读懂了海岛升旗的意义。国旗传递的是信仰，是忠诚，更是一代代不变的坚守。风物再大，国旗不能不升，国土一寸不能丢。传到我手里的不仅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前辈们的担当，沉甸甸的使命和守岛卫国的初心。这就是我们守岛官兵代代奉献的意义。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手上，我们一定接过这面旗，守住这片海。旗在，站位就在，我们就在。
2: 70年前，第一代关通兵登上这座荒岛，没有码头，没有营房，连淡水都要靠船运。他们在岛上插下第一面五星红旗。70年风雨兼程，守岛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旗始终在这座岛上高高飘扬。
0: 早年东部山到处乱石荒山，最早那批官兵上岛什么条件都没有，没有像样的房子，只能就地搭建简易的营房。岛上更是缺水缺电，吃菜喝水都要省着用。一代代守岛人就靠双手搬石头平铲地，一点点改造岛上的环境。大家没有退缩，守在这里，把根基扎下来，就为守住这一片海疆。
2: 经过几代官兵的努力，海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营房拔地而起，蔬菜大棚里绿意盎然，关通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跃升。一代代官兵扎根海岛，默默守望，为祖国海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千里眼，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我们站在前辈守过的站位上，升同一面旗，守同一片海，在国庆佳节升国旗，对我们来说意义特殊，既是致敬祖国，更是接续先辈薪火。我们一定会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守护好祖国的碧海蓝天。
4: 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
2: 潮起潮落，岁月如歌，这里曾经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创作源头，如今优美的旋律依旧回荡在山海之间。红旗猎猎，誓言铮铮，7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关通兵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着祖国万里海疆，守护着眼前这面永远鲜艳的五星红旗。
5: 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岛上的官兵用日复一日的在岗坚守，诠释了站位在，我们就在的忠诚。
6: 在我们身边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这个假期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
5: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物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在假期持续释放外贸动能。
6: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货物陆续抵达仓库。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经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6: 这个假期，800多名铁路建设者坚守六安至安庆铁路施工一线，抢抓适宜天气，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陆庆铁路正线全长约169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连通的重要通道，结束霍山越西不通铁路的历史。
5: 在合肥，泸州塔项目也在加紧施工，这座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建成后，将开展大气污染立体分布及演变规律研究，为大气立体探测装备研发提供技术验证平台。
6: 国庆假期，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推进项目建设。目前新建 T2 航站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与 T2 航站楼连为一体的高铁换乘大厅主体结构也将完工，为综合交通枢纽屋面及后续机电安装奠定基础。
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计划于2029年竣工，项目建成后，机场将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0万吨的运行需求。
6: 全长393公里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

0: 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之一，与独库公路走向基本平行并多点连通。其中47.12公里需要利用现有的独库公路开展物资运输。
1: 建设人员在假期期间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错峰转运模式，确保独库公路车辆通行与建设两不误。
2: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车流持续走高，高峰时段日均车流量达2.47万辆次。为了不影响社会车辆通行，建设人员避开日间高峰时段，每晚8点启动物资转运，夜间向各工点运送建材，保证工程建设进度。
3: 考虑到夜间视线差、天冷、山区易落石滑坡等情况，每趟发车前我们都会提前查看天气和路况情况，并安排紧起联动车队全程跟车，控制车辆的速度和车距，最大限度地保工程供料，更保人车的安全。
2: 据了解 ，G3033 魁独库高速公路全长393公里，建设工期7年，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打破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魁屯至库车通行时间将由目前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南北疆便捷连通。
0: 正在建设的辽宁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是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
1: 国庆假期，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施工，取得多项进展。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 T1 航站楼翼指廊的施工现场。那这里呢，也是大家未来安检过后的候机出发层。那么就在几天前呢，这里是刚刚完成了混凝土主体结构的封顶。那么此刻呢，在我身后数百米开外的核心施工区域呢，近百名建设者正在有序地开展顶层结构施工。
2: 与翼指廊同时实现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的还有航站楼 C 指廊，标志着机场 T1 航站楼放射式空间骨架的全面成型。目前 T1 航站楼区域正有序开展钢结构、机电等各分项工程的施工作业。
5: 国庆期间是施工黄金窗口期，我们组织土建、钢结构、机电等各专业班组交叉施工，无缝衔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2: 在机场配套预留轨道交通与航站楼接驳段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主体也已实现结构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拆模和材料清理的收尾工作。此外，机场飞行区和其他配套建筑等分项工程的建设也齐头并进。为了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通过数字化施工监控系统落实全过程管控，确保安全生产。
6: 我们将紧盯安全、质量、进度，全力攻克海上施工难题，高质量建设好国家“十五五”重大工程。
2: 据介绍，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是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机场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
0: 大国工程加速建设，致敬假期里坚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位建设者，星火如炬，重力成潮，汇聚成国家奔涌向前的浩荡洪流。
1: 7天的国庆假期即将收官，这7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力迸发的中国，大江南北山河壮阔，景区街巷烟火升腾，现代化商圈消费红火，车站机场客流如织。每天3亿多人次的出行脚步，走出的是属于14亿人的信心与底气。
0: 77载奋进图强，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民生保障持续加力，大国重器捷报频传。
1: 万里山河日日新，前路迢迢阔步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呼唤新作为。让我们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感谢您收看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再会。
1: 再会。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

以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5: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的新闻直播间。建设六张网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大部署，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很多领域呢已经踏入了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继续来看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新型。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共同勾勒出我国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模样。六张网不仅是传统基建的升级版，更是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的沃土。随着六张网建设的持续推进，多个领域的攻坚也正在展开。今天我们聚焦关键词攻坚。江苏南京的紫金山实验室一直以来围绕解决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行业重大科技问题、产业重大瓶颈问题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的研究。目前这里也正在进行 6G 技术科研攻关，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总台记者徐大为正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0: 大雷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紫金山实验室的所见所闻。
1: 好的，胡蝶，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南京紫金山实验室的6G 通感融合实验室。那在直播的一开始啊，首先带大家来看一个小实验。那这个实验呢就是 6G 网络下颠乒乓球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看它颠了2个多小时了啊，始终没有失误，我们一直在边上监工，而且呢小球呢它一直没有落地。那这个实验呢考验的就是 6G 网络的低时延和可靠性，因为信号呢一旦出现延时或者是卡顿的话，那底下的这个台子呀动作就接不住，小球自然就落地了。那是不是看上去还挺酷的？那其实这2年呢，紫金山实验室啊，在 6G 研发领域啊，一直是不断的更新迭代啊，而且是加速的落地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中间。那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狗小紫，那小紫呢，它今天啊执行的任务啊，听起来很简单，就是在这个房间中间呢，要找到椅子。那与此同时，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个显示屏，这个显示屏上面呢，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点，就是小紫感知到的这些数据和它要处理的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呢，也是通过小紫传回到网络边缘，也就是我身边的这个机房。那机房呢，经过计算之后呢，再重新的通过 6G 网络下发给小紫。所以这个网络的通信呢，如果出现延时或者卡顿的话，小紫呢就会撞墙或者迷路。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它的实时的这个时延数值。那这就是之前做的这个数值，可以看得出来，600多毫秒、700多毫秒、400多毫秒，不到1秒钟的时间。那这边呢，就是在同样的这个环境下面，5G 网络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做出的数据，六秒多、9秒多，相差差不多10倍。啊，现在我们看小紫已经找到了椅子啊，它又积累了更多的实验数据。所以说呢，六 G 网络啊，它不仅是带宽更高、时延更低，而且呢，它能够支撑呢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些智能设备的同步的感知和计算。所以呢，未来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智能的协同作业啊，就得依靠六 G 网络。我们接下来看工业领域的应用。那其实呢，看右边。这个就是在传统的产线上面，设备之间的连接啊，主要是靠以太网，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密密麻麻的这个网线。因为我们知道呢，工业制造啊，它对齿轮的咬合啊要求极高，出现一丝丝的偏差的话，都会停机损坏，甚至导致更严重的结果。那以往呢，大家都觉得呢，无线的传输呢不稳定不可靠，所以呢，一旦涉及到这样的有线的传输的时候，设备的一些改造或者设备的移动的话，就会拉高生产成本。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被 6G 网络给改变了。大家再来看左边的这个，就是 6G 网络下的一个设备的连接，没有了密密麻麻的网线，这个黑色的小盒子呢，就是它的信号的接收端和发射端。那我们看这个齿轮的咬合，同样的是精准丝滑。所以说呢， 6G 的网络啊，它呢在未来在面对工业互联网的时候啊，它就能发挥用武之地，而且呢能够支撑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些智能设备的协同作业。那当然呢，现在的 6G 技术的研发呢还处在攻坚试验阶段，那以紫金山实验室为代表的各个科研平台正在加紧攻克核心技术难题。那我们可以想见啊，在不久的将来，这些 6G 技术就会很快地走进园区、走进厂区、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是一起期待。好的，胡蝶。
0: 紫金山实验室的这种 6G 技术攻坚呢，确实让这种抽象的前沿通信技术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也让我们畅想未来的这种互联智能时代正在加速的到来。谢谢大维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新一代的通信网的技术攻坚呢正在进行，这张网啊是以 6G 为代表的下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的革新，将会真正解锁万物智联的全新场景。六张网中的每一张呢都跟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融入到我们日常每时每刻的电网，如今也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升级。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我国总装机已超60%，绿电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这却给城市电网运行出了一道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浙江宁波是我国的制造业重镇，刚到这里，记者就发现很多工厂悄悄变了样，

0: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1: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当地企业负责人和居民给记者算了笔账。
2: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给一年三千里雨水不都会挤啊，老百姓里也没回应。
1: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上午的采访刚刚开始，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他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5: 好多遍。
1: 突然响起的警报声让现场气氛有些焦灼。
4: 现在是局部线路的电压过高了，对我们电网来说这就出现异常了。也就是说太阳这个阳光比较好的，我们这样的这个信息就比较多了。
1: 工作人员打了个比方，过去的电网就像单行道，电厂发出的电被送给用户，电流只有一个方向。但如今成千上万屋顶光伏发出的电，自己用不完的就要流回电网里，输电线路从单行道变成了双向车道，由此造成的电压波动可能烧毁百姓的家用电器，甚至让精密制造生产线上的产品整批报废。这边电压的难题还在解决，一墙之隔的电力调度中心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午后一场雨水突如其来，打乱了原本电力调度的计划。
6: 这条红色的曲线代表的是正常的晴朗天气下的一个光伏出力曲线，那么这条蓝色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代表了遭遇了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它的光伏出力下降了400多万千瓦，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用电负荷情况。
1: 沿海地区天气变换频繁，电网调度经常措手不及，即便遇上晴空万里，这些散落全城的光伏电力同样不好掌控。
7: 分布式的光伏它们就是像沙子一样散在我们宁波电网各个地方去，那这种调度对象的话一下子从这个老的几百个变成这种几千个几万个，可能就应付不过来了。
8: 宁波电网面临的难题呢，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如今光伏发电装机已经超过了煤电，成为我国装机的第一大电源。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将保持2000千瓦左右的增量，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那么15/5规划的新型电网如何建成，一道道难题如何破解？宁波的电力科研人员正瞄准关键技术空白，持续攻坚。
1: 这几天宁波大街小巷的杆塔上正在加装一个装置，技术人员说它就像装在城市电网上的全景摄像头，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都转化成直观清晰的电力潮汐图。看得见电力变化只是第一步，科研人员还要想办法驯服新能源阴晴不定的脾气。他们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让系统自动给出调度方案。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 面向未来，新型电网需要攻克的难题远不止于此。走进这间新型电力系统仿真实验室，记者从工作人员的电脑上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浙江作为用电大省，电力的来源多达14种，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发电形式，既有传统火电、本地新能源，还有占比约1/3的电是从西部地区跨越千里闪送而来。
9: 这四种电源它的出力特性是不一样的，投产的时序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这个一首交响乐，我们需要让它按照一个相同的这个乐律来表现出来，所以需要提前的规划，把我们线路和变电站规划好。
1: 这群电网规划师要赶在各类新能源建成投产之前规划并网路径，敲定接入方案。15/5期间，浙江等待规划的项目数以万计，每一个项目

0: 又得先拿出四五种可行的规划方案，反复比对，挑出最高效、最经济的那一套。
1: 这么多的电源怎么接进来，接在哪个位置，都得我们规划人员啊，一个一个的去分析研判和校核。不少任务呢，时间也挺紧，也就一两周，所以规划团队呢，必须快速的响应，拿出科学又可行的实施方案。
0: 为了提高效率，他们把分散在政府部门、电源企业和电网各处的20000多条数据归拢起来，喂给仿真平台，依托平台每秒20000次的推演速度，跑出最优解。
2: 在上面搭建我们不同的规划方案下的这个电网的形态，我们可以予以快速的计算与分析，帮助我们对我们的规划方案的优劣进行一个判断。传统的话，可能约摸一个月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是一周的时间。
0: 如今，新型电网建设攻坚全面铺开，一条条输电大通道加快接入沙歌荒腹地，向着大规模的绿电稳定输送发起挑战。智能微电网落地更多场景，海岛等偏远地区迎来自发自用的绿电系统，供电更加稳定。常时储能不断刷新放电时长记录，补上风电光伏看天吃饭起伏不定的短板。
3: 15-57，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14-15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呢？一起了解。
4: 为啥要建新型电网？道理很简单，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咱们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3: 这张新型电网还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是用电更稳。以前呢，一遇到暴雨台风，线路受损，不少地方就要摸黑等着抢修。改造之后的新型电网可以自动的监测线路隐患，故障时自动切换供电。2030年，全国城市用户平均供电可靠率将达到99.99%。这张新型电网还能让咱们普通人赚点钱。新能源汽车变身一个个发电站，通过参与车网互动，低谷充电、高峰放电就能够赚取差价。此外呢，新能源车出行更方便，生产生活更绿色。新型电网把充电桩布局延伸到小区、乡镇、景区、边缘省份高速服务区。出门自驾，沿途随时可以补电。特高压把西部沙漠戈壁的风电光伏不是简单的升级，而是适应能源结构深刻变化的系统性重构。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消纳。那么，接下来各项重点任务又该如何一步步向前推进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5: 优化完善电网新构架方面，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呼计能力4000万千瓦，提升配电网可靠承载能力，到2030年，配电网综合承载能力实现翻倍，具备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在促进智能微电网发展方面，分场景建设电网末端和边境海岛地区保供型微电网、工业绿色微电网和村镇级

0: 智能微电网，提升微电网的自平衡、自调节和自安全能力。在系统调节能力方面，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抽水蓄能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到2030年，全国充电设施规模总量超过4000万个。在提升电网新服务方面，要强化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加工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用户集中区域的电网建设，保障重点企业的供电质量。在提升民生用电服务保障方面，深入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更新改造高层单电源住宅小区、老旧小区、城中村的配电设施，加强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出行需要。
1: 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在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经覆盖了34颗遥感卫星、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全量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 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城市地下管网减少开挖破拆，机器人钻进旧管道精准修复，车辆行人照常通行。物联网加速互联，公铁水航数据共享，多式联运一单到底，货运动态全程可追溯。从单点突围到六张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的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3: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2: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的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公路路网的运行情况。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呢，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继文你好，目前各地的公路出行有什么样的动态和最新的提示？
7: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根据我稍早前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整个国庆假期的前6天，全国高速公路路网日均车流量约为6400万辆次。那么随着这个假期正式进入尾声，全国各地景区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也进入到了一个集中返程。那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大屏幕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目前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热门景区周边高速通行的状态。多条主干高速景区衔接路段车流量显著回升，此刻我们镜头里看到的是 G70 福银高速湖北武当山段、 G15 沈海高速阳江段、 G1 京哈高速北京朝阳区段，通行压力均比较大，但并未出现长时间的拥堵。根据我们从早上到现在的观察，这些连接热门景区的高速互通匝道和收费站出入口会间歇性的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尤其是西南、华南多山地高速路段，弯道坡道密集，返程车流集中通行时

0: 视线和制动都会受到影响。要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有序通行。视线转向全国高速服务区运行情况，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到下午一直都是返程高峰时段，特别是临近景区以及主干道通道的服务区，客流车流将迎来峰值。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 G55 山西晋城高平服务区、 S1 广东清远大湾服务区、 G25 长深高速山东潍坊青州服务区、 G70 湖北孝感安陆服务区。画面上能看出来，当前都是车位饱和，人流密集。那么现阶段服务区的燃油加注、新能源充电、公共卫生间等服务点排队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建议广大司乘人员错峰补给，尽量避开返程最高峰的窗口期，减少中途停留耗时，提升返程效率。如果遇到车位饱和，就可以通过一路畅通来搜索查看沿线服务区和充电桩的分布情况，可以通过车位的状态提前判断并做出更妥善的选择。部分高速路段的电子情报板也会滚动播报前方服务区的车流饱和提示，还请各位朋友多留意路面大屏的信息。另外还有一个小提示，高速公路免收费呢将截至到今天晚上24点。高速免费是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判定标准的，和驶入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只要您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的24点前驶出即可免费。如果您是在免费期上高速，但是超时驶出，则要交全程费用。那么如果是临近免费截止时间，您还在高速上呢，建议在就近的出口先驶离，前面的路段通行费就是全部免收的。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稍早前我从海事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前6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从实时画面可以看到，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海安新港码头一片繁忙，港区现场车辆旅客正在有序的上下船。假期期间，海事部门对琼州海峡重点水域实施全天候监控，对客滚船落实全航次随船监管，同步为返程旅客筑牢出行安全防线。预计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发送旅客7万人次，车辆2.1万辆次。还想提醒过海旅客，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和新海港等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代抢和包过等黄牛行为。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1: 好的，谢谢纪文发回的有关于全国的公路以及水路路网的运行情况，也谢谢他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具体来看辽宁的情况，辽宁省内的各条高速呢也迎来了密集的返程车流。作为沈阳重要的高速门户，沈阳收费站的车流情况怎么样？现场做了哪些配套的保障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安晨。安晨你好，请给我们带来你观察到的信息。
2: 好的，蝴蝶，我现在是在辽宁高速沈阳收费站，这里是沈阳重要的交通枢纽。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现场能观察发现，整体的车流运转状态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相较于假期前几天出城方向的车流高峰，现在呢出城方向车流回落，运行是比较顺畅的。而此刻呢在入城返程方向呢车流有所增加，他们大多呢是以小型的私家车为主，多是以周边短途出游或者是探亲返程的市民为主。那么此刻呢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虽然现场的这个车流运转状况是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较明显的拥堵情况，但是呢尤其是在入城返程的方向，车流的这个密度还是比较高的，源源不断的有车流进入到收费站，所以能够看到它承载的这个运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其实每到节假日的时候，沈阳收费站都会承载比较大的运输压力，而这和它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地图，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是沈阳收费站所在的位置，它向北呢是直接连通青年大街进入沈阳的主城区，同时它位于整个沈阳绕城高速，也就是我标栏的这个区域，位于这个位置。同时呢向南是连接丹阜高速，而且如果要前往桃仙机场的话呢也是要必须经过沈阳收费站的，同时如果要前往本溪或者丹东方向，沈阳收费站也是必经之处，因此呢这也决定了它会承载比较大的交通运输压力。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数据，这个是2026国庆期间的沈阳高速它这个收费站的一个车流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峰值是出现在10月1号上午的7点到11点。那么主要的方向呢是以出城

0: 是7点到20点钟左右，因此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司乘朋友，如果有出行的需要的话呢，可以选择错峰出行，比如说您可以避开20点，到15点是7点的这个时间段，选择在20点之后出行，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减少您在路上的这个拥堵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是中午时分，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车流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整个高速路网通行还是比较平稳运行的。而在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整个返程的交通情况。那么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状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安晨从沈阳收费站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要关注铁路方面，今天的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00万人次，目前全国铁路的出行情况怎么样？铁路方面有哪些运力和温馨提示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陈曦。陈曦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胡蝶你好，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继续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2400万人次。那么和昨天相比呢，旅客量大约是增加了255万人次。那么从这个数据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返程的高峰一直是在持续当中。现在呢是上午的11点多，也是一天当中呢出行的高峰时段之一。那么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各大枢纽的实时画面。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国。 国内各大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当中啊，是座无虚席。那么，为了能够保障大家能够顺利的返程，今天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449列，除了北上广这些重点的地区之外，部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今天呢也在加大返程的运力投放。我们从北到南给大家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国铁沈阳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99.5万人次，加开临客113.5对。 始发客座能力呢就达到了60万座，重点保障大连、长白山、丹东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返程，以及增开多趟北京方向的始发临客，全力满足返京旅客的出行所需。国铁西安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85万人次，加开列车是313列，重点保障向华山、西安古都景区游客的返程。在北京、上海、成都等旅游返程的热门 区间加开动车组列车271列，43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国铁南宁局今天在热门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14列，针对桂林、北海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游客返程需求，增开桂林、北海去往南宁、广州、深圳、珠海、长沙等方向的列车31列。国铁昆明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59万人次，加开省际。 省内列车65.5对，重点保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景区游客的返程，加密去往成都、贵阳、南宁等方向的运力，满足长线游客返程需求。 此外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假期呢，很多旅客选择白天游玩，那么到夜晚的时候呢，就搭乘夜间的晚间的这个夜间高铁返程。那么游客的夜间返程需求也是非常的旺盛，铁路呢也是针对性的挖掘晚间运能，配套深夜接驳。国铁兰州局今天加开17列夜间的动车组列车，向兰州西站还夜间动态增开安检和检票通道，并联动地方公交。 轨道交通延长接驳运营，打通深夜到站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再看一下川渝前地区，根据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国铁成都局管内的川青铁路、成渝高铁、渝桂铁路、郑渝高铁等热门线路的客流持续火爆，像成都东、重庆西、重庆北、贵阳北、遵义、六盘水这些车站呢，都实行了24小时通宵营业。 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了。现在呢，有很多的高铁站，包括普速车站的名字呢，都长得非常像，读音呢也非常的接近，有的呢就差一两个字，也特别容易弄混淆、买错票。比如说，辽宁既有抚顺，也有阜新，那么都在广州，就有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白云站。所以大家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核对好票面信息，如果跑错了车站，如果还没有检票的话，可以去人工窗口或者是自助机改。 改签退票，换同城的其他车站，当天后面的车次。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呢不是同一个车站的换乘，需要自己出站，还要赶过去重新安检。节假日容易堵车，所以一定要多留一点路上的时间。如果您已经上车了，可以第一时间找公。

0: 工作人员开客运记录就近下车，按规定换乘后面的车。好的，蝴蝶，我的提醒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晨曦非常细致的讲解，也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全国的铁路网方面的情况。具体我们要来看看各地，在上海呢，铁路返程客流在持续的攀升，面对高位客流的考验，车站从进站提速、通宵保障到交通接驳，全面方便旅客的出行。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虹桥站的总台记者陈阳。陈阳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蝴蝶，我现在就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到达层。那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刚刚出站的旅客们脚步匆匆，返程客流正在陆续抵达。但今年的铁路客流整体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整体是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多种客流叠加呢，也让今年的到达量要明显高于往年的水平。根据铁路部门今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超过84.4万人次，其中我现在所在的上海虹桥站就超过了46.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7%和13%。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还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明天0时到5时还计划增开夜间的临客39列，让夜间出发的旅客也能做到随到随走。随着返程客流最高峰的到来啊，铁路部门已经做足了准备，来确保旅客的行程顺畅。面对持续的高位客流，车站结合每天的实时客流量来灵活调整进出口的通行路线，最大限度缩短进站时间。上海站、上海南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将继续实施开启通宵运行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的服务保障。那么在站台、扶梯还有出站口这些人流相对密集的区域呢，车站还增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安全防护、问询解答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站内的保障，在虹桥枢纽的接驳服务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 P9 和 P10 网约车上客点已经在国庆大客流前正式投用了。上客区按照车牌的尾号划分成了不同颜色的候车区域，乘客在下单之后，网约车的软件就会直接提示该前往哪个颜色的区域来候车，那司机也会被精准的指引到指定的位置。电子屏幕上会实时滚动显示着驶入的车辆号牌，让以前人找车、车找人的这种场景变成了现在人到车到的顺畅衔接。那么现在还有公交、地铁等这个交通方式也在通过延长运行时间还有增加班次等方式来保障大家的交通接驳。那还有部分地铁线路实现了单向换乘免安检，也就是说大家在出站之后无需再次安检即可直接进站乘车。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的客流最高峰，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那么最近天气变化温差较大，也需要提醒在夜间抵达或者是出发的旅客朋友们可以做好增衣保暖。顺祝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好的，谢谢陈阳从上海虹桥站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向南看，看一看广州的情况。在广州南站，铁路运力持续加码应对返程的高峰。总台记者王思源呢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思源，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蝴蝶，我现在呢就在广州南站。现在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看一下广州南站3楼候车室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这个客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从昨天开始呢，广州南站就已经是迎来了客流高峰。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广州南站它预计发送旅客呢是35.3万人次，到达的旅客是52.6万人次。总体来看，国铁广州局今天当日预计发送旅客呢是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了54.3万人次，增幅呢是20.8%。为了充分的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国铁广州局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举措，来扩充了一下运力。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在我的旁边呢是有一个示意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主要增开的是京广方向以及是广深港方向，那么在10月8号凌晨呢，会增开汕头方向以及呢出省的湖南、长沙以及张家界方向。那我们关注到了一个重点，省内呢是增加了两个

0: 方向，一个是汕头，一个是广深港。那说到广深港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次的假期当中呢，它的跨境出行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把我们的镜头转向跨境区域，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乘客呢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哈。那因为呢，有一部分的乘客呢，他是早晚出行，所以呢，看上去没有那么的拥挤。那我们也可以这个看一下数据显示的情况。那么据客流的预测国庆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发送量呢将达到90.5万人次，同比增幅是6.6%。内地与香港的跨境出行迎来了新的这个热潮。那么今天呢，国铁广州局开行广深港列车呢是214列，全力满足两地旅客的往来出行的需求。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亮眼的数字，40秒，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哈，它的这个发车的这个频次是非常高。为什么说这个发车的频次这么高呢？10月1号广州南站营运的列车开行是1252列，发送的旅客呢是64.1万人次，到发旅客是104.9万人次，三个指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也成为了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客流量高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发车的间隔呢仅为40秒，所以呢以充足的运力保障了旅客的出行。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行保障方面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举措，比如说这个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多项优惠政策，像广站高铁全新推出的高铁接大巴粤西一路达公铁联运的优惠活动，这个呢就是广东铁路首次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联程票价优惠，高州信宜连江化州四地旅客选择高铁搭配大巴联程出行，指定动车组车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联运大巤的这个票价呢也会低至3折。公铁联运的项目开通以来，已经服务了湛江、茂名等地区的一些旅客。为了提升旅客进站通行的这个效率，广州南站呢在检票口也是全面启用了81条实名制的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除了扩容验证以及安检通道之外，广州南站专门设置了爱心即刻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的旅客以及临时发车的旅客提供优先通行的服务，保障了旅客快速进站。针对大批集中到达的返程旅客，车站呢是在7个大客流的站台、通往出站口以及1层便捷换乘区的南端的出站口各新增了1台手扶电梯，在南北2侧出站区域设置了7个地铁免安检的换乘专用的检票通道。同时今天联通广州南站的广州部分地铁和佛山地铁2号线呢，都将延长运营的时间，全力保障呢旅客能够顺利的去返程。那么现场呢，我们关注到啊，现在这个客流量还是在逐渐加大一个状态。那么也祝大家呢一路顺风。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的，谢谢思源从广州发回的报道。可以看到各地的铁路呢，在应对客流高峰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更加的细致，服务更加的人性化。而对于我们很多的旅客来说，怎么来购票也是一个要操心的问题。我们就发现节假日出行呢，有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的购票平台去购买火车票。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呢，看到了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的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来抢票吗？
2: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

0: 三方平台宣称的实时监控余票，实际上是利用从123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再次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优势实现秒杀。无论是否购买加速包，均需通过铁路136系统排队购票。如果第三方平台的抢票行为被136系统识别为异常访问，会被加入慢速队列或者拒绝出票，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的文旅消费不断解锁全新的打开方式，消费场景升级换新，市场活力迸发。那么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去浙江杭州看一看，在那里呢，文化不再局限于文化场馆里，而是扎根于山水街巷当中，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共享。
3: 这个假期在杭州最特别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可以说已经几乎没有了空间或者说围墙的限制，湖畔街区商业广场随时都有可能会变身为一处处开放式的舞台剧场或者是文化体验新场景。
4: 所以如今来杭州啊，建议一定要抽时间走一趟深度的 City Walk， 因为也许在下一个转角你就能沉浸式的邂逅一场文化之美。
3: 我现在呢就是在留下1129街区，那在这里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扑面而来的都是满满的宋韵文化氛围感。
5: 相传1129年宋高宗南渡，一句西溪且留下让这里的名字流传千年。听着古琴以花会友，在留下河畔体验传统香道，整个街区就好像是一间开放的艺术课堂。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那更惊喜的是在这儿啊还能学做非遗皮皂花，您瞧这一朵朵仿佛会发光的皮皂花，用的是皮塑皮雕技艺。那这项原本已经濒临失传的小众非遗项目，如今呢是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公益课程，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解这项传统手工艺。
7: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刚才的非遗体验还没有过瘾吗？没关系，西湖边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5: 在西湖二公园的码头边，半塘欢喜国风乐团现场演奏《荷塘月色》等经典曲目，清雅古韵的旋律伴着西湖美景，氛围感直接拉满。
8: 我们杭州就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嘛，走在这里觉得这个景色活起来，更有内涵和韵味吧。
4: 快看看我遇到了谁，苏东坡先生。
9: 大家好。
4: 那这呢其实是今天西湖文化快闪活动的一个特别环节，就是跟东坡先生对诗。
9: 不错，既然遇到了咱们就对一下诗吧。
4: 哦，要考考我。
9: 水光潋滟晴方好，
4: 山色空蒙雨亦奇。
9: 哎，不错啊。你把西湖比西子，
4: 淡妆浓抹总相宜。
9: 哎呀，很好很好很好。来来来，给你。
4: 哎呀，有
9: 奖励奖励奖励
4: 奖品拿到。
5: 扮演成苏东坡的演员一出现，不少游客就围了过来，一场西湖诗会就此展开。
1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9: 好，但愿人长久，
11: 千里共婵娟。
9: 哎，这个祝福也是献给在座在位的各位。
7: 今天特别在这样的假期带着两个孩子过来，其实就是想感受一下就是西湖每一次不一样的人文，真的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在这里。
3: 华灯初上，夜色渐浓，更多别致的文化空间正在点亮，繁华商业街区的连廊随时可能变身为空中剧场。没有预告，不收门票，主打偶遇式的惊喜，路过这儿你就是观众。
5: 粤剧《梁祝》、昆曲《牡丹亭》、舞蹈《喜雨》接连登场，展示传统文化之美。两年来，浙江省文化馆协同各方在这座廊桥上累计举办演出190多场，线下观演人次突破了400万。
12: 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蛮新颖的，因为我假期来确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今天正好遇到了，还是蛮幸运的。
3: 桥的盲盒音乐会是把专业级别的演出送到你身边演给你看，那么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则是把

0: 舞台交给你，让你站上 C 位，成为主角。
1: 我今年已经55岁了，我想一直做一个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永远年轻。
2: 觉得新大众文艺就是让大众站到舞台的中心，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成为舞台的主角。有时候我自己在这里看，我也是沉浸其中，被他们感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文化馆来说，就是要为大众搭建更多的没有围墙的舞台。我们要做无界的文化馆，做没有围墙的文化馆。

今天这一个晚上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场馆的数量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没有围墙的公共文化新场景新空间的数量却是无限的。那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我想文化获得感这几个字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是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历经3年的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的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3年过去，加沙地带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也愈发危急，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已经3年，加沙超80%的建筑受损，发展倒退77年。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加沙重建等问题无一取得进展。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依旧荆棘丛生，道阻且长。
2: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3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十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53%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70%。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这种对生存的挤压不仅在加沙，也在约旦河西岸剧烈上演。国际社会所普遍支持的两国方案，其核心是建立一个以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就是包括约旦河西岸，包括加沙，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身后的这个山谷呢，就是以色列正在推进的一一犹太人定居点的一个核心区域，同时呢，它也是连接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咽喉要道。联合国评估认为，一旦这个定居点项目落成啊，它将割裂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地理联系，孤立东耶路撒冷，锁死巴勒斯坦连片发展的可能。因此，这个项目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对此，以色列财政部长

0: 斯莫特里赫则公开扬言，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葬送巴勒斯坦建国的构想。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啊，以色列定居点扩建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直接涉及奥斯陆协议所规定的由巴勒斯坦完全控制的A区，在杰宁以连接定居点为由强行征地修建公路，这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对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深度侵蚀。 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 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
1: 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了机场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经改道飞往沙特吉达。 跑道上另外有两架飞机，目前已经被疏散转移。机场航站楼中的人员呢，也已经被疏散。对于这些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号的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 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原以为千亿。

0: 生菌，为健康加油。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全国天气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
1: 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保障返程顺畅。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地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上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面对高位客流考验，车站从进站提速、通宵保障到交通接驳，全面方便旅客出行。
1: 具体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上海虹桥站发回的报道。
3: 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刚刚出站的旅客们脚步匆匆，返程客流正在陆续抵达。但今年的铁路客流整体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整体是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多种客流叠加呢，也让今年的到达量要明显高于往年的水平。根据铁路部门今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超过84.4万人次，其中我现在所在的上海虹桥站就超过了46.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7%和

0: 13%。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还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明天0时到5时还计划增开夜间的临客39列。面对持续的高位客流，上海站、上海南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将继续实施开启通宵运行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的服务保障。在虹桥枢纽的接驳服务，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 P9 和 P10网约车上客点已经在国庆大客流前正式投用了。上客区按照车牌的尾号划分成了不同颜色的候车区域，乘客在下单之后，网约车的软件就会直接提示该前往哪个颜色的区域来候车，那司机也会被精准的指引到指定的位置。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的客流最高峰，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祝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
2: 不少边境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3: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4: 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5: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3: 在湖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首恒城批发市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6: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3: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
7: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赶上高峰期等上1-2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3: 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1: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
1: 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
2: 那就在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8: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9: 这边3台100的分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万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8: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

0: 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1: 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呼计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3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天将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21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
0: 纪录片开篇完整披露了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围绕缅北木姐地区的电诈犯罪严峻形势，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侦查打击清剿工作。
3: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呢就动态清理，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这么一个策略。
0: 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并于2024年3月底4月初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此外，第三集中还对妙瓦底地区的整个犯罪生态、亚太新城核心操盘者之一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引渡过程进行了首度披露。
4: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5: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0: 最终在中国警方的努力下，佘志江终于被成功引渡回国。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中国司法机关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保持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已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开行量。昨晚，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德约科维奇7-6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后，德米纳尔因伤无法坚持，选择退赛。最终，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参加中网，第七次捧起男单冠军奖杯。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船
7: 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奖。

0: 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8: 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
7: 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9: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
2: 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新闻频道昨天报道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布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

0: 面做好整改工作，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
1: 太仆四喜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奶白色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波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
2: 怎么收费呀？
3: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2: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4: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2: 啊，
4: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2: 啊，这是那是停车费呗，就是
4: 啊，就对，是的，
5: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4: 对，就
6: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
7: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2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机场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有2架飞机目前已被疏散转移，机场航站楼中的人员也已疏散。
0: 对于这些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6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
0: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 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

0: 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交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
2: 然而，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4: 这是啥门啊？
5: 人家围住了。
6: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5: 进。没事。
3: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7: 好了，快来救援了，好了，
6: 有货。
3: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6: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7: 这个进都进不住了。
5: 什么？
6: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7: 不一定
6: 啊，
7: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6: 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7: 对。
6: 你有那么多笼吗？
7: 有啊。
4: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7: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3: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6: 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8: 对。
6: 保育区能上吗？
8: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6: 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8: 是啊，
6: 没人管吗？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核心也可以去。
8: 对呀，我们开窗机往包中间没开呀，中间没开。
3: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9: 做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0: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样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的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9: 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10: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了。
3: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9: 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3: 据了解，地笼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于

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食，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

0: 哦，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1: 嗯，
0: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1: 嗯，
0: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几条光光的这地龙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地栖生物都没有了。
2: 放地龙，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0: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龙，那就更不允许啊。
2: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3: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食丁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4: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石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5: 绿水青山是长远发展的根基，生态资源经不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透支。
6: 唯有从严监管、全面整治、长效管护，才能让红树林重归静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3: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高端种巨牛，真皮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政，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8: 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集中，赶车赶路，旅客财物遗失、孩童走失等险情也极易发生。返程途中呢，务必要紧绷安全防范这根弦。在福建泉州站，一名准备返程的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1: 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好像被偷了。
2: 被偷了。
1: 对，我们刚才在那边偷了，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就不见了。
2: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1: 帮我看一下，帮我这边要检票了。
2: 行行行。
3: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4: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其进站轨迹寻找。
2: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1: 就是在这里啊。
2: 在这里。
1: 对啊。
2: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1: 之前去小店逛了一下。
2: 肯定可以找到的。
5: 有
2: 就是这个吗？
1: 对，里面有个现金包。
2: 先点一下。
1: 还
2: 把钥匙。
4: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10000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
3: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4: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2: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4: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母亲拨通了电话。
2: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然后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4: 不久，男童母亲赶到现场，将孩子领回。
2: 小朋友，这个是您妈妈吗？对，等一下，你身份证出示。
1: 可以。
2: 那先稍微等一下。
1: 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4: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2: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要上厕所，可以先将他托付给工作人员，
1: 好，
2: 不要放心一点，好不好？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1: 好的，谢谢。
2: 好，
6: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
4: 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7: 不，你手机呢？当时
8: 手机放到那台上，售票口台上。
7: 你购买车票的时候就放在台上
8: 了？啊，对，我是第二个人，他买完之后我就上去了，上之后呢，完。

0: 那个时候现金也行，完了我就拿钱包给他现金，手机就搁台上了，就这个意思。
1: 民警调取车站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2: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两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第三次再打的时候直接就关机了。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2: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3: 那手机就高了高着，我也没问，等求远了我就给他拿下来。
1: 徐某对自己盗窃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4: 国庆假期期间，各大景点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在福建明溪的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可爱的小动物们也在生态景物的保护下安稳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森林假期。当地公安机关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为青山绿水筑起一道智慧防线。
5: 画面中这些生动影像来自布设在福建明溪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200多个红外相机。自2019年起，当地开始大量布设自动抓拍的红外相机，持续捕捉野生动物活动影像，为科学研究和动物保护提供支撑。
6: 我们从2019年开始按照公里网格布设红外相机，那么至今已经收集到了200多万条的有效影像数据，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小狸猫、黄腹角蛭、白颈长尾蛭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猕猴、白鹇、黑熊、中华猎鹰等72种。
5: 红外相机的影像中，郁郁葱葱的林间，小狸猫大多在地面独自活动。这些俗称七节狸的夜行生灵穿梭林下，凭借灵敏的感官四处搜寻食物。中华猎鹰多在晨昏出没，在林中缓缓穿行，喜爱啃食细枝嫩叶，遇到可口的枝叶便驻足享用。山林之间，雉类生灵各展风姿，雄性白颈长尾雉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低头仔细搜寻食物。雌鸟通体灰褐色，依靠低调羽色巧妙隐蔽自身与雏鸟。黄腹角蛭振翅踱步，展露艳丽羽衣。林间几只白鹇探出头来，迈着优雅的步子啄食树干上的昆虫，饱餐后梳理羽毛，结伴去别处觅食，为山林增添无限生机。夜幕之下，中华穿山甲母兽带着幼崽缓慢出行，在林间觅食成长。我国特有物种白眉山鹧鸪结成小群，在落叶层中觅食。还有猕猴、石蟹獴、朱獾等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尽显保护区优良的生态环境。除了收获森林秘境的影像，这些红外相机的布设也为当地森林公安部门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7: 红外相机可以捕捉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的影像，包括它们的出动频次，以及一些高保护等级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比如我们明溪境内分布的白颈长尾蛭、黄腹角蛭等一级保护动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数据来源。
5: 利用这些影像资料数据，公安机关结合当地警情进行大数据分析，制作出了野生动物保护热力图，帮助公安机关更好地进行巡护工作。
7: 根据大数据分析，日常我们的巡环重点主要是明溪的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一些案件高风险区域、候鸟迁徙通道，以及一些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点和活动区域。同时，我们也在这些区域加强了技术布控。
5: 采访中，记者跟随明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民警来到了当地的重点巡护区域，利用装备的警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进行夜巡。
8: 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用的是热成像模式。你看这上面这些红点，就是这栖息在树林里面这些夜鸟的这个 乐园上方这边，更密的这些地方就是更多鸟的在的地方，如果是有人员活动的话就有更大的乐点在这边活动，所以我们巡的时候

0: 进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大热点会靠近他。如果有热点，突然间这热点上来，就说明肯定是有嫌疑人在这里面动。
1: 夜间是非法狩猎高发时段，也是公安机关巡查重点。警用热成像无人机的投用，让夜间巡防和侦查效率大幅提升。
2: 在没有热成像无人机之前，我们的夜间巡防和侦查破案都是依托民警的办案经验和长时间的蹲守。在配发了热成像无人机之后，我们可以依托热成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乐园，判断他的去向，提前通知民警进行拦截。
1: 今年二月，明溪县公安局森警大队根据红外监测相机预警信息，发现辖区一处重点林区有可疑人员频繁活动。
0: 我们是通过我们红外相机的一个数据推送，在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发现了可疑人员的一些轨迹，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有盗猎分子在这些地方实施非法盗猎的行为。
1: 民警连续多日夜间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立体侦查，摸清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锁定了他们的活动轨迹。
0: 在初步判断存在盗猎行为之后，我们调用了无人机，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系统对可疑的乐园轨迹进行了一个跟踪摸排。通过抵近侦查，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车辆的车牌号，通过我们的摸排分析，最终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从而实施抓捕。
1: 最后，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必经路段设卡拦截，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缴获狩猎工具，最后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大量野生动物动体。
0: 在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之后，我们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在犯罪嫌疑人家中的冰柜里，我们搜查到了17件野生动物动体。经明溪县林业局的专业鉴定，6件野生动体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的动体，还有10件野生动物动体系三有保护动物小脊。
1: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黄某二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除了红外相机和无人机，公安机关还将技术网络向多部门延伸，与林业、自然保护区、供电等单位建立守护联动机制。供电部门布设的高空智能监控平台成为生态防控的重要触角。
3: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监控平台，在我们的监控点位内发生山火、异物入侵或者其他的风险隐患时， AI 会第一时间推送告警信息给我们。
1: 通过红外热成像预警系统，可以快速发现动物在进入视频区域时的异常行为。今年7月8号，系统发出预警，有一处热源在进入视频区域后出现了长时间静止停留。
3: 我们放大观察发现，这是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我们马上报告给公安机关，最后也是成功救治并且放生了它。
1: 今年以来，联动机制已经协助公安机关发现多起异常情况，救助了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白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头鸠鹩、日本松雀鹰等在内的14只野生动物。
4: 联动单位作为我们的技术延伸呢，通过他们的补位，让我们形成了遍布前线的技术防控体系。目前我们自有和联动感知节点可以达到2000个以上，可以有效覆盖前线的重点区域，给我们生态环境守护和防范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5: 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也给当地带来了生态红利。在明溪县，可以观测到的鸟类就达349种，其中包含很多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6: 我是昨天来，但是昨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因为在下午到的，然后晚上快要天黑太阳下山了，这时候5:07这个白鹇出现了。白鹇出现了一下，出现了7只亚成鸟，也就是年轻的这个白鹇啊，非常警惕又安静的出现。它先是飞下来，然后之后那个白颈长尾雉就出现了。白颈长尾雉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非常珍贵啊，在这边我已经跟踪了很多年，它每一年都来，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这就是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这个是说明这边环境和人为的保护足够好，它才会这么持续的稳定来。
1: 科技的触角不断延伸，民间的力量也被充分发动。在明溪县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鸟岛，也就是专门带观鸟拍鸟爱好者进山寻鸟，便

0: 食鸟类的生态向导，他们熟悉山林和每一种珍稀鸟类出没的区域。当地公安机关将鸟岛纳入护鸟员队伍，建立森警加鸟岛共建共治机制，成立候鸟警务站，打通生态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1: 鸟岛是最熟悉我们这片山林的群体，那平时他在带住游客在观光游览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一些山林当中的一些异常情况，那也会及时跟我们通报，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纳入护鸟员的一个群体，那也是我们公安机关力量的一种延伸。
0: 谢芳林是明溪县的资深专业鸟导，也是森警加鸟岛共建机制的核心民间护鸟队员。常年的山林工作让他对本地鸟类习性、栖息环境、林区动态了然于心。
2: 我们观测的话都是野生鸟类，那我们对野生鸟类的就是一个栖息地啊，包括它的环境不能进行破坏，然后对野生鸟类的话我们要给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那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会要求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在带我们的观鸟爱好者过程中，那我们也会及时提醒我们的观鸟爱好者，然后对就是说不能去驱赶鸟类，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包括我们的一个栖息地跟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进山。
0: 作为候鸟警务站的护鸟队员，谢芳林还承担着巡查山林、守护鸟类的责任。
2: 我们平时要承担一些这种巡护工作，在我们的观鸟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这破坏鸟类栖息地的这种现象。事情发生，然后还有就是说有盗猎分子啊，或者说有乱砍乱伐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发现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汇报。
0: 国庆期间，当地迎来了今年的游客高峰，公安机关加大了巡查力度，安排警力在热门观鸟点开展徒步和无人机巡护，并利用各类远技术端设施为游客提供服务。
3: 如果我们的游客在观鸟过程中碰到需要求助的事项，通过鸟岛向公安机关求助，他们可以迅速精确地报出所在的具体位置，我们公安机关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帮助。
0: 一台台红外相机记录生灵百态，一双双民间眼睛守望山林安宁，在科技与民心的共同守护下，山林里的鸟兽得以自在栖息，观鸟产业也平稳向好，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当地百姓的幸福收益。
2: 我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基层的一个实践者吧，也就是说我们是靠吃生态饭，那真正的是说保护了我们的野生鸟类，也是享受到了我们的生态红利，守住了绿水青山就是守住了我们自己的金山银山。
4: 国庆假期里，江西省萍乡县武功山风景区里同样迎来了大批的游客。这里有地球上同纬度面积最大的高山草甸，承载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也曾面临游客踩踏、违规野线穿越带来的植被破坏、垃圾超载、草甸退化等难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武功山生态保护和游客管理从过去的依靠劝导升级为法条支撑、群防群治的新模式。
5: 武功山
6: 假日期间，在武功山景区山门广场普法顺口溜表演吸引着准备上山的游客们驻足聆听。
7: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武功山具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地球上同纬度独一无二的10万亩高山草甸，更是带火了徒步穿越、山顶露营等新玩法。可随之发生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却给这里带来了生态压力和管理难题。
8: 从前景区最大的难题啊，就是游客擅自从步道离开，踩踏我们的草甸，甚至有的部分驴友啊，还会穿越我们没有开发的一些路线。随意抛洒垃圾，然后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像我们这10万亩高山草甸，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它所处的地方海拔高，土层薄，一旦遭到了踩踏或者破坏，靠自然去恢复是几乎不可能的。
6: 武功山位于罗霄山脉，森林覆盖率达88.1%，海拔1600多米的山脊上绵延约10万亩高山草甸。可近年来，由于游客越界踩踏，武功山上一些

0: 些热门区域一度出现草甸斑块裸露、局部土壤沙化现象。面对这些人为破坏，过去景区工作人员只能苦口婆心举证劝阻，并没有行政处罚权。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让对珍贵高山生态资源的守护有了刚性的法律支撑。
1: 法典859条、861条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制度，武功山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自然公园序列，按一般管控区管理。以后生态旅游纳入法定的框架，不是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靠法条框定。
0: 为守护草甸，景区在山顶主要游玩区域设置了1450米生态护栏，还设定3.9万人单日承载上限，推行分时预约与错峰登山，并首创草甸轮休制，为每一片高山草甸划定每年3个月休养期，实行分片封闭抚育，让草木有喘息，客流有管控。而生态法典的实施，让这一系列举措和管理制度获得了更坚实的法律基础，明确跨越护栏、踩踏草甸属于生态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责任。
1: 今天我们过来也是跟您做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像1169条这点哈，就是个人擅自倾倒和丢弃垃圾的话，现在是可以处100元到1000元的一个处罚。
2: 啊，
1: 然后还有像1064条设置的双罚制，组织违规穿越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一并追责。还有像1054条这边有说延长生态破坏追责时效至5年，一旦造成生态损害，违法者除行政处罚外，还要承担生态修复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些你都明白了吗？
3: 哦，明白了。后续我们可能在带队的过程中，不只是自己要了解这相关的法律，还要在就是出发之前给他们宣讲，进行相应的普法，然后到了山上也会相互监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有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环保的一个旅途。
0: 据介绍，针对户外穿越乱象，景区一方面科学规划官方徒步线路，在保留徒步体验感的同时，补上安全和生态的短板，同时还在10多个高频野登山口设置铁门围栏，安排村民志愿者日常巡逻，并推出户外徒步备案小程序，驴友进山备案时需填写行程计划、同行人员信息，小程序可共享实时定位，支持紧急情况下调用，以保障户外人员安全和生态监管。此外，这里还在打造绿色环保银行兑换活动，游客捡拾垃圾下山可以兑换环保奖牌、证书和文创产品，截至目前累计已有160多万人次参与。
4: 这个牌子很好看，
5: 对我儿子他们有教育意义啊，这个拿回去给他们看。
6: 我想为社会做一下贡献，就是帮那些环卫阿姨们去减轻一下负担，让更多的人来武功山一起来游玩，然后一起享受这一片绿色的宁静。
7: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恶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4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了集中返程车流，全国天气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保障返程顺畅。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地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具体来看，在铁路方面，全国多个枢纽站点返程客流持续的攀升，上海多个车站在进站提速、交通接驳方面加强保障，应对高位客流的考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虹桥站带来的报道。
2: 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刚刚出站的旅客们脚步匆匆，返程客流正在陆续抵达。但今年的铁路客流整体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整体是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多种客流叠加呢，也让今年的到达量要明显高于往年的水平。根据铁路部门今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超过84.4万人次，其中我现在所在的上海虹桥站就超过了46.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7%和13%。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还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明天0时到5时还计划增开夜间的临客39列。面对持续的高位客流，上海站、上海南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将继续实施开启通宵运行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的服务保障。在虹桥枢纽的接驳服务，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 P9 和 P10 网约车上客点已经在国庆大客流前正式投用了。上客区按照车牌的尾号划分成了不同颜色的候车区域，乘客在下单之后，网约车的软件就会直接提示该前往哪个颜色的区域。

0: 来候车，那司机也会被精准的指引到指定的位置。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的客流最高峰，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祝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今天广州南站也增加了铁路运力来应对返程高峰，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2: 广州南站三楼候车室，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这个客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广州南站它预计发送旅客呢是35.3万人次，到达的旅客是52.6万人次。为了充分的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国铁广州局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举措，来扩充了一下运力。那么主要增开的是京广方向以及是广深港方向，那么在10月8号凌晨呢，会增开汕头方向以及呢出省的湖南、长沙以及张家界方向。这一次的假期当中呢，它的跨境出行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国铁广州局开行广深港列车呢是214列，全力满足两地旅客的往来出行的需求。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哈，它的这个发车的这个频次是非常高的。客流量高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发车的间隔呢仅为40秒。这个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多项优惠政策，像广站高铁全新推出的高铁接大巴、粤西一路达、公铁联运的优惠活动，这个呢就是广东铁路首次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联程票价优惠。高州、信宜、连江、化州四地旅客选择高铁搭配大巴联程出行，指定动车组车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联运大�巴的这个票价呢也会低至3折。公铁联运的项目开通以来，已经服务了湛江、茂名等地区的一些旅客。为了提升旅客进站通行的这个效率，广州南站呢在检票口也是全面启用了81条实名制的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针对大批集中到达的返程旅客，在南北两侧出站区域设置了7个地铁免安检的换乘专用的检票通道。同时，今天联通广州南站的广州部分地铁和佛山地铁2号线呢，都将延长运营的时间，全力保障了旅客能够顺利的去返程。
1: 我们再来看看公路方面，昨天中午开始，广东省高速公路返程客流持续加大。广东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对全省8个地市23条高速公路的重点路段实施精细化交通治理，启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此外，还对拥堵点段进行动态限流管控，提升高速路网的通行效率，缓解返程拥堵压力。昨天，上海的多条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 ，G40 沪陕高速长江隧桥段、G2京沪高速江桥收费站往上海市区方向出现了拥堵或车流缓行，执勤民警进驻车道，分段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无人机升空巡查实时车流，用于指挥部门调度。两次，交管部门提醒，返程高速车流密集，路况变化快，出行请留意官方路况信息。为了应对假期返程车流高峰，浙江、上海两地交警在沪昆高速浙江与上海交界段联合开展巡查，保障道路通行。
3: 昨天，沪昆高速浙沪交界段车流量增多，车辆缓慢行驶。今年国庆前，浙江、上海两地交警在沪昆高速枫泾收费站联合部署警务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检、交通疏导、事故快处等作业。两地警方共享平台，打破了以往监管壁垒，实现空中画面共享、全域可视巡检。
4: 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一键启飞无人机，不到5分钟，无人机飞到现场上方，将现场的画面进行实时回传，同时呢，开启报闪灯和前方缓行、提前减速的语音提醒，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3: 从国庆前到现在，该无人机联勤机制已处置路面警情30余起。当前正值返程高峰，交警提醒，高速遇紧急情况，务必做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安全文明返程。
1: 在水路方面，这两天海南琼州海峡过海客流也集中释放，海口3港增开航次，落实预约过海制度，保障旅客有序过海。

0: 记者在海口新海港看到，港区车流人流平稳有序。据航运部门监测，随着游客、务工人员和学生陆续返程，昨天琼州海峡过海需求集中攀升。当天，琼州海峡南岸已疏运出岛车辆超10000辆次，旅客超40000人次。
1: 我们提前调配了充足的船舶运力，全天班次拉满，动态加开航班。目前各时段的船票都很充足。
0: 记者了解到，目前琼州海峡实行全预约过海，新海港、秀英港不再设置小车线下售票窗口，取消现场购票，所有小型车辆及随车旅客需提前通过官方线上渠道实名购票。船票支持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放新票，便于旅客提前规划行程。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3: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5: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2: 国庆假期，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的抚仙湖风景区迎来8方游客，水上运动、休闲消费场景以及湖光山色，让这里成为短途游、休闲游的热门目的地。
6: 在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澄澈的水面上有不少五颜六色的皮划艇、白色的帆船。皮划艇需要两人协作，更受亲子家庭的欢迎，而搭乘帆船不需要自己动手驾驶，只要享受湖光水色，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7: 我今天带着两个孩子还有爱人，来这边玩，主要是体验这个划船，孩子也玩得很开心。
8: 最吸引的就是这个水吧，很蓝、很深、很干净。
6: 此外，白沙滩亲子嬉戏区、湖畔旅拍、湖景咖啡馆、餐馆等消费休闲场景也有不少。

0: 游客，大家休闲漫步，拍照留影。依托抚仙湖优良的生态底色，多样化的休闲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的美好。据了解，从10月1号以来，玉溪市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约9.93亿元。
1: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不再扎堆热门景区，更偏爱到小城来寻一份闲事。在四川雅安市，川剧亮相街头，露天茶摊烟火氤氲，游客放慢了脚步，却催生出新的消费空间。
2: 在四川雅安禹城区的八一路老街，爸爸茶摊沿街铺开，游客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特色演出。同样，火上飘烧烤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美食之一。
3: 我们就是眉山东坡区的，然后今天过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火上飘，感觉很有烟火气。
2: 夜幕降临，老街的活动更加丰富，川剧变脸、古风歌舞等轮番上演，不少游客拿着手机拍照录影，留存下美好回忆。
4: 我是从黑龙江过来的，在八一路看到了这个川剧，我感觉特别好。
2: 从赶景点到泡老街，旅游玩法和消费模式悄然转变，不少游客点一杯茶，闲坐一下午，品美食、看演出，或者在附近的民宿住下。一杯爸爸茶10元起，却能带动数百元的周边消费。据统计，国庆前6天，雅安市仅禹城区就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超6.8亿元。
1: 国庆假期也是节日消费的旺季，眼下在山东青岛，各类海鲜集中上市，本地人买了寄给外地朋友来尝鲜，外地游客吃完再买点回家，市场冷链快递需求明显增加。
5: 在山东青岛的一处农贸市场，海鲜区人气十足，梭子蟹、对虾、鲅鱼等摆满摊位，市民游客忙着挑选。
6: 这国庆期间，这不外地朋友来看我一起买了多的贝类海鲜啊，还有一些虾虎啊之类啊，给大家尝尝啊。老板娘刚才推荐的一些做法，包括椒盐啊、清蒸之类的。
5: 除了回家自己做，不少人还把海鲜打包寄给外地亲友，商户根据顾客需求提供泡沫箱、冰块、保鲜袋等，打包完成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7: 国庆期间确实这个人比较多，我们这边就准备了冰块和泡沫箱，根据不同的那个品类进行包装嘛，让他们更好方便那个带走新鲜着吃。
8: 10月1期间呢，咱的海鲜基地日均在500票左右，主要发往重庆、广东、北京、深圳等一些城市。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然而，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5: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10: 这是啥门啊？
11: 人家围住了，红树林，
12: 哦，红树林了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11: 进，
12: 哦，
11: 没事。
5: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13: 好了，快来救，来救援了，跑了，
14: 游泳游
5: 泳。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15: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16: 啊，这个爱进都进不进了。
17: 什么？
15: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16: 不一定
15: 啊，
16: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15: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16: 对。
15: 你有那么多笼吗？
16: 有啊。

0: 能有多少龙？一百龙有吗？
1: 哪里止一百龙？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两千个龙子。
2: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百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十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3: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4: 对。
3: 哦，保育区能上吗？
4: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3: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4: 不拦。
3: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4: 嗯。
3: 哦，核心也可以去。
4: 对呀、啊，我们开船直接往保护中间没开呀、啊。
3: 哦。
4: 保护区没开。
2: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5: 做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6: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个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5: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6: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2: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九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7: 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2: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杀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8: 破裂就是5-6层的这种。
3: 哦，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8: 嗯，
3: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8: 嗯，
3: 好，我看他那底下光光这地龙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8: 放地龙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3: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龙那是更不允许啊。
8: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的、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2: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9: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10: 绿水青山是长远发展的根基，生态资源经不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透支，唯有从严监管、全面整治、长效管护，杜绝各类破坏近海生态的逐利行为，才能让红树林重归静谧，让滨海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让亲水旅游回归亲近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总台报道有反馈，昨天新闻频道报道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问题。节目播出之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

0: 临时的床位上默默等待。巴以冲突已延宕三年，脆弱的停火仍换不来救命的药品，受阻的拉法口岸也无法放行苦苦等待的病患。对这些身患癌症的加沙人而言，等待的每一分钟都面临死亡的威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播出最后一集《共筑天网》。自2023年七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尽数落网，佤邦、善邦第四特区以及木姐地区的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本集纪录片中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以及他被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3: 这片规模庞大、体系成熟的黑色产业并非自然形成，从土地开发到园区搭建、产业运营，背后都盘踞着大大小小多方黑暗势力。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便是佘志江。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早年曾在国内参与搭建网络赌博和私彩平台，因团伙骨干相继落网。为逃避刑事打击，闻风潜逃的佘志江最终在菲律宾落脚。此后，他在境外纠集团伙成员继续作案，先后搭建200多个网赌平台，诱骗国人参赌。国境线让长期流亡在外的佘志江一度视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保护屏障。从心存侥幸到变本加厉，佘志江开始加速扩张他的势力版图。
4: 佘志江他应该是最先发家是从菲律宾发家，后面从菲律宾转移到柬埔寨，再从柬埔寨前往了这个妙瓦底。
2: 为了能够早日将佘志江抓捕归案，接受我国法律的制裁，公安部将该案列为部都大案，指定江苏公安机关彻查。综合各方线索，警方查明，2017年9月，佘志江启动亚太新城项目建设后，就开始在缅甸妙瓦底扎根，搭建规模庞大的赌诈黑色产业链。专案组就以亚太新城为突破口，扩线深挖佘志江跨国犯罪的完整链条。
3: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5: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也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3: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6: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3: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7: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3: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2: 2021

0: 今年五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蛇之江发出红色通报。第二年八月，泰国警方将其抓获。次年五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蛇之江引渡回中国，但其随即提出了上诉，企图逃避回国受审。中国警方认为，单凭一套证据材料还不足以扫清引渡流程中的全部障碍。情报互通、证据互认，成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的新路径。
1: 2025年3月3日，中缅泰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三方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同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中缅泰部级会议。 则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累计54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从缅甸妙瓦底经泰国被分批押解回国。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多边执法机制开始高效运行，进一步畅通中泰执法司法协作渠道。 也为蛇之江引渡工作的全程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历经多轮庭审博弈， 2025年11月10日， 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蛇之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蛇之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2: 国际机场11月12号晚上，随着我身后的这架民航客机降落在这里，涉赌诈重大犯罪嫌疑人蛇之江被我国公安机关成功从泰国引渡回国。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正在北京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取得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7次参加中网，第7次捧起男单冠军奖杯，也是他本赛季第1个职业生涯第102个巡回赛冠军。至此，本届中网 ATP 500男子赛事已经全部结束 ，WTA 1000女子赛事将会
3: 持续到10月11号。时隔11年，德约科维奇重返钻石球场，第7次捧起中网冠军奖杯。赛场之上是胜负对决，看台内外是这位39岁老将与中国球迷之间跨越近20年的双向奔赴。为了这场阔别11年的重逢，不少球迷从全国各地奔赴北京。决赛开赛前，记者在场外就遇到不少专程赶来的观众，他们盼着亲眼见证德约科维奇的回归。
4: 我是德约的球迷，特别期待。
2: 昨晚决赛的过程一度十分焦灼，首盘就上演了抢七大战，最终德约科维奇以7-6的比分拿下第1盘。 第二盘开始后，德米纳尔因伤无法坚持选择退赛，最终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单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7次参加中网，第7次捧起男单冠军奖杯。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过后，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中网的34连胜，中网不败纪录继续延续。
5: People are super kind, nice. I can't thank the crowd enough, really, for the support and love and passion.
2: 在颁奖典礼上的采访，德约科维奇真诚地表示，一个球员只有在感觉舒适，如同在家一般的地方，才能打出这样的成绩。最后，这位39岁的老将还用中文表达了对中国这片土地以及中国球迷的热爱和感激。欢迎你们，中国，
5: 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历时近5个月，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这个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火热的观赛热潮叠加国庆旅游客流，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0: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2026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大连对阵长春的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他们正在为比赛加油助威。那除了主客场的球迷之外呢，还有不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来到大连，在火热的赛事氛围当中欢度国庆假期。
1: 我从吉林市来的啊，我们一行5个人，一个是国庆期间我们有时间放假了，再一个是特别要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气氛。
2: 我虽然是吉西人，但是我本身也是大连的球迷，然后正好是东北超的收官之战，然后我选择来到大连为大连加油。
3: 我是从甘肃兰州，刚好赶上这样一个足球赛，见证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
4: 从内蒙古通辽市，然后专门开车开了600多公里过来的，主要是看球，其余的可以逛街购物吃海鲜。
5: 总决赛的火爆场面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本赛季共计34场比赛，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赛事配套推出票根惠民政策，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20000余家合作商户消费折扣。同时，全省还布设了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球赛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
0: 在梭鱼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这里各种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儿看比赛、逛市集，尽享假日里的烟火气息。
6: 我们一家三口呢，过来这个为长春的这个老乡加油啊，然后呢，正好也来美丽的大连来过来玩一玩。
7: 我们买了玉米，然后买了这个文创。
8: 生意怎么样啊？
9: 非常好，今天人特别多，都想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大鱿鱼。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到现在还一直在不停地做锅包肉，备了200斤热的肉，快瘦心了。
5: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打造观赛加文旅的全新消费模式。
4: 国庆期间我们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我们的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5: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866个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10: 国庆假期，国家大剧院好戏连台，从歌剧、舞剧、话剧到交响乐、民乐、打击乐，各类型演出遍布各大剧场，给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1: 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指联动，以艺术之名欢度国庆。从歌剧、舞剧、话剧到交响乐、民乐、打击乐，再到戏曲与亲子剧，多场演出遍布各大剧场。其中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影史经典改编为诗画现实大戏，讲述了在抗战乱世的背景下，以一个小家庭的聚散离合映照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坚韧。
12: 多年以前啊，我们也在启动了策划，将几部经典电影搬上舞台，让今天的人们啊更加了解革命的历史，来弘扬爱国主义的情怀。一江春水向东流主要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展现着人生命运上下起伏的轨迹，并告诉我们随着江水的流淌，要让人生走向正确的未来。
11: 除了演出，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也在北京艺术中心拉开帷幕。全新亮相的国际影音艺术科技展区聚焦专业音频器材与沉浸式听觉体验，让不少游客在这里感受专业级的声音品质。博览会上，图书文创、艺术加科技展览、户外休闲区等展区错落排布，更多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项目穿插其间，一站式满足不同逛展喜好。
13: 双声道耳机听着精致是不一样的感觉，以后呢，我们还需要多多的体验不一样的听音方式。
10: 假日期间，话剧舞台精彩纷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多部原创作品与中

0: 外佳作。
1: 中外好戏汇聚，经典新作同台。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十月启幕，汇集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作品，其中8部将在中国首演。其中《小郡之秋》作为国际戏剧邀请展开幕演出，在假日期间与观众再度见面。该剧通过讲述国外小城中亲人重聚的故事，深入探讨了亲情、婚姻与人性之间的矛盾。经过首轮演出的沉淀与精细打磨，此番以更细腻、更准确的面貌重返舞台。
2: 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国际化的窗口哈，就是说我们需要走出去，把中国文化带出去，我们也需要请进来，把国外的好的文化产品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观众能够看到当下世界的戏剧的样式是什么。
1: 于2015年首登北京人艺舞台的小剧场话剧《画眉》也在假日期间拉开大幕，依托《史记》记载展开艺术重塑。几位讲述者以战国名将吴起的人生轨迹为引，徐徐拉开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对话。此次复排，主创团队对文本进行全方位精修升级，既以现代视角增设讲述者角色，以旁观者评说串联剧情，拓宽叙事维度，又重新打磨结尾，让故事表达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取向与思考习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4: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5: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4: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5: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4: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0: 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放，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当中，就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泰国小伙，他说考察结束后要来中国搞科研。
4: 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6: 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7: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6: Actually，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
7: yeah，
4: 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

0: 破冰之旅。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学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1: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0: 一次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2: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0: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东海的浪区逐渐减弱消散，海况恢复平静，台湾海峡和南海中北部的浪区仍会维持几天。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2.5到3.2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3到3.8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3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是清浪，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永暑礁是清浪，永兴岛、黄岩岛有中到大浪。
5: 15五开局之年，六网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6: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5: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7: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5: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8: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5: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9: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5: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10: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5: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行》，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心而行，敬请关注。
11: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

0: 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恐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您现在看到的是河南南阳方城县独树镇烈士陵园，这里也是独树镇战斗遗址。红二十五军曾在这里遭遇了长征途中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11月26号，孤军北上的红二十五军行至独树镇七里岗，准备穿越许南公路挺进伏牛山，突遭敌军猛烈伏击。当天雨雪交加，红军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挫败了敌人的围歼计划。此战红军300余名将士伤亡，一批无名英烈长眠于此。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金沙江劈开群山奔涌而下。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靠6只木船、37名船工，用7天7夜奋力摆渡，从皎平渡等地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敌军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90多年过去，山河换岩，随着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老渡口沉入江底，水位较当年抬高了近100米。新皎平渡大桥横跨川滇，天堑已成通途。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位于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东南部的包座乡，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是当年红军北上甘南的咽喉要道。1935年8月底，历经九死一生，穿越茫茫草地的红军抵达这片险峻河谷，打响包座战斗。红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与敌军展开浴血激战，最终歼灭敌军4800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包座战斗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取得的一个大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这里是位于乌蒙山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哲庄坝战斗遗址。1936年3月12号凌晨，红二、红六军团从俘获的敌军逃兵口中得知，敌军将从赫章经哲庄坝前往云南镇雄。贺龙、任弼时当即决定在哲庄坝设伏，红军冒雨急行，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当敌军进入伏击区域后，红军立即发起攻击，将其部队拦腰截断。战后，红二、红六军团抓住战机，穿过敌军两纵队间隙，又绕过滇军防线，最终跳出包围圈，取得了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

0: 薪火九制照初心。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1936年10月，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补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这场气壮山河的远征，淬炼出伟大长征精神，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指引我们前行。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在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的陕北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与研学团队纷至沓来，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前行力量。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延安市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在我身后，长征市宣言书、长征市宣传队、长征市播种队的标语在秋日的阳光下格外的醒目。这座依山而建的纪念园，台阶错落，与周围的山形地势自然融为一体，仿佛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一步步向上延伸。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如今，这片承载着长征记忆的红色热土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园区内的长征胜利纪念馆于2025年7月完成重新布展并正式对外开放，展陈主题为伟大长征胜利丰碑。走进2000平米的展区，飞夺泸定桥的铁索模型静静矗立，红军曾经使用过的榆木炮上战斗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通过重新布展后，展馆不仅扩充了大量的历史史料和实物展品，还通过5个单元系统完整地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众多的展陈中，最引人驻足的是馆内专门设置的千尾巴战役沉浸式的体验场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后，为了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决策部署、彭德怀同志具体指挥下，红军巧设伏兵，分割围歼，一举击溃敌军4个骑兵团，彻底斩断了一路尾随的追兵，为红军落脚陕北筑牢了安全根基。如今声光电技术的运用，让这段历史从书本里走到了观众眼前。展馆出口处还设置了 VR AR 的体验中心，观众带上设备就能身临其境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那段峥嵘岁月的温度与力量。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好地读懂这段历史，纪念园在服务保障上也下足了功夫。今年十一假期，纪念园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新举措，比如配备了多名经过专业培训的红色志愿讲解员，免费提供分年龄段的导览服务，还专门为中小学生设计了少年版讲解词，用更生动的语言传递长征故事。2026年以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研学团队27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这里，他们在实物前驻足，在故事里共情，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出鲜活的感召力。
0: 1935年10月18号，中央红军行至吴起县铁边城镇张湾子村，在此宿营。历经万里跋涉的红军将士早已疲惫不堪，黄土窑洞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剁荞面驱散了红军将士远征的疲惫，也见证了长征路上的军民情深。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张湾子村，重温那段历史。
2: 当年村民张廷杰夫妇见到了长途跋涉后的中央红军，起初村民们对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心存戒备，直到看出战士们纪律严明，才放下心来。
3: 部队驻扎在村前村后，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就那样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可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也仅仅只是在村口的空地上安营扎寨，并没有走到老百姓家中。
2: 后来张廷杰夫妇把红军请进了自家窑洞，这段往事张廷杰的孙媳妇梁雪梅嫁过来后常听家里长辈讲起，
4: 说话特别客气呀，看到他的 纪律非常严明，所以说老爷爷就把他们接待回来了，接到我们窑洞里面，说陕北嘛，招待客人呢就是荞面黄米嘛，有还有咱们刚过把八月十五又摘下来那个羊肉臊子嘛，炒那香喷喷的一道汤，把荞面一剁，端进去手掌说呀，你这饭特别好吃，非常感慨的说，一年喽，长征路上没吃这么香的一顿饭，陕北是个好地方哟。
0: 一碗剁荞面是红军长征路上军民同心的生动缩影，如今这碗剁荞面已经成为富民新村的产业。今天的吴起县依托红色底蕴，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让红色热土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焕发全新活力。
2: 红军长征驻足过的张湾子村已成为吴起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本。过去群众靠几亩薄地维持生计，受自然条件制约，收入微薄。现如今，一座座设施大棚拔地而起，香菇产业蓬勃发展。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传承百年的剁荞面手艺也走出了山沟。2016年以来，吴起县已累计免费培育吴起羊肉剁荞面师2400余人。目前，吴起县有剁荞面门店40多家，还有不少门店走出了吴起，开到了县外，从业人员700多人。
4: 以前因为种散地嘛，他的收成也就那个，现在他都大棚呀，他的收入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现在这个羊肉臊子剁荞面这么出名嘛，人都在外面出去学这门手艺。
2: 山地苹果是吴起的一大特色产业。2026年，全县山地苹果12万亩，预计产量9.7万吨，产值突破7亿元。按照吴起县“十五五”规划目标，当地做强特色种养，擦亮劳务品牌，培育多元新业态，让群众腰包鼓起来。
5: 我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宝贵品质，立足吴起资源禀赋，谋划布局产业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种养、劳务、文旅等产业。持续健全连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推动老区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以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1935年，红军来到吴起，面对的是千沟万壑的黄土荒原。如今这片土地已经披上绿装，从黄沙漫天到满目青翠，吴起坚持20余年退耕还林，在黄土高原上完成了一场绿色长征。
2: 1998年，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是当地收藏整理的一组跨越几十年的对比照，记录的是同一个地方，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附近。退耕还林前，这里是一片黄土景象，山坡裸露，平缓台地和坡地大多被开垦成了农田。2001年，山体有一点点绿。2008年，造林区山体已经泛绿。2018年，这里已经被绿色覆盖，林木茂盛。
6: 我是96年当初的时候，人均收入660，现在人均收入19000多，一个是打工。二是零下收入，苹果呀、山桃呀、山杏呀，通过这20年的话，气候环境好了，雨水多了，空气新鲜，啊，过去那会儿哪有这么好空气，天荒地荒。
2: 如今，吴起林草覆盖率从1997年的19.6%跃升至72.9%，实现了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地边绿了，但红色始终是这片土地的底色。新征程砥砺奋进，振兴之路步履铿锵，长征精神在这里薪火相传，红色热土持续焕发生机。
0: 从黄沙漫卷到满目青绿，吴起的变迁是黄土高原的生态答卷，更是红色精神生生不息的见证。长征精神不止镌刻在烽火岁月里，更藏在军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动人故事中。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主力撤离会宁后，国民党对县城进行了大搜捕，乡亲们冒着危险藏下了一块宣告胜利的木牌， 还有一份19岁红军战士的党员登记表。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看一块牌一张表里那份以命相托的军民深情。
2: 展柜里陈列着一块高188厘米、宽18厘米的木质标语牌，上面写着9个大字：热烈庆祝红军大会合。其形状狭长而不规则，这本不是一块专门的牌子，而是县城一家店铺的门板。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那几天，县城的门板上、街道的墙壁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但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红军主力撤离会宁后，国民党对县城进行了大搜捕。为了躲避搜查，老百姓把这块标语牌藏进了当地的文庙，这一藏就是将近50年。
7: 藏木板若是被发现，可能是要掉脑袋的，但老百姓义无反顾，因为人民和红军的心早已紧紧相连。会宁缺水，老百姓常年靠水窖积攒的雨水生活，红军定下铁规矩，窖水一律留给老乡，部队的生活用水全都到城外挑阻力河的苦水，但那里的水连鸟儿都不喝。老百姓看在眼里，认定了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所以不论多大风险，村民们都要把红军留下来的东西藏起来。
2: 在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还有一张被村民藏了数10年的党员登记表，姓名李道存，对别通讯连，现任工作是书记，党内工作是组长。填写这份登记表时，李道存只有19岁。在经济状况一栏，他如实写下：五人吃饭，自田没有，自地四升，佃田四斗，自屋一间半，欠债100念串，纵使一穷二白，也要入党。
7: 五口人，没有田，租地种，住一间半屋。李道存选择了这条路，纵使自己几乎一无所有，也要参军入党，为了人民而战斗。
2: 这份党员登记表是周家大院的周大娘捡到的，然而她并不识字。
6: 我奶奶在收拾屋子的时候，看见地面上有党员登记表。我奶奶她不识字，但是是红军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很珍贵的。如果被国民党发现了的话，那有很大的风险。于是他把这个登记表剪成那个老式枕头两边的那个堵头，藏在了私密的地方。这一藏就是60年左右吧。
2: 如今90年过去，会宁人早已告别靠天吃雨水度日的处境，磨下滴灌，垄上微沟给雨，水肥一体化。一项项节水技术推到了地头，推动全县马铃薯总产量达到151.39万吨，产值达13.96亿元。当年填肚子的救命粮，如今成了会宁人增收的致富鼠。而那块象征着胜利的标语牌，那张象征着初心的登记表，如今就陈列在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一年一年被更多人看见。在会宁会师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巍巍矗立，见证着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更续传承。
0: 江西余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静静矗立，90多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在这里集结休整，随后渡过余都河，踏上25000里的伟大远征。时序轮转，又一个星夜，一场跨越天地的相遇悄然上演。今年9月16号，夜幕之下，中国空间站掠过纪念碑上空，一道光轨划过深邃星空。一边是镌刻着初心的红色丰碑，见证革命先辈跨越万水千山的信念远征；一边是遨游寰宇的中国空间站，承载新时代中国人逐梦苍穹的科技远征。山河映照初心，星河见证传承。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 中国人以兴汉为征途，以奋斗做舟楫，用一枚枚。

0: 为长征命名的火箭，开启奔赴浩瀚宇宙的新的长征。
1: 戚发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从导弹到卫星，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飞船，他参与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每一步。1960年，支援我国航天事业的外国专家撤走，资料全部带走。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第一枚导弹1059成功发射，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的历史。
2: 我们那一代人很清楚，要想成为有导弹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要超过别人，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传统的航天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 这段经历在32年后变成另一种压力。1992年，59岁的戚发任被任命为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
2: 快退休了，50多岁了，快60了，要搞飞船，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
1: 戚发任干载人飞船一干就是11年，从零起步到把航天员平安地送上去接回来，他这代人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至于新的长征是什么，他想得更远。
2: 新的长征，新的一代人的任务是解决赶超问题，是要做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要超过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年轻人啊，担子比我们重。
1: 1992年，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来了一个年轻人，叫孙泽洲。那一年正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他从飞行器设计干起，后来成了嫦娥3号、嫦娥4号和天问1号探测器的技术负责人。他这代人要做的是让中国自主研制的航天器飞得更远，
3: 就是我们地球高轨吧，36000公里到38万公里，虽然是10倍的距离，但实际上信号的衰减就是100倍的衰减。当时38万公里对我们来讲其实还是个很大的挑战。
1: 从嫦娥绕月落月，再到天问着陆火星，孙泽洲这代人把行不行一次次验证成能行。他说自己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成长的。
3: 老一代航天人呢，那真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呢实现了咱们航天的这个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呢，每一代都是站在前一代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走。相同的，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航天精神的一种传承吧，家国的情怀，对祖国的热爱。
1: 从导弹到飞船，从月球到火星，两代人接力把路修到了4亿公里外的火星。今天这条路传到了90后的脚下。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有一支年轻的团队，1996年出生的贾飞达已经是控制制导与导航分系统的主管设计师了。
4: 现在30岁以下的人要占到十里的一半，我进来可能29岁，算是年龄可能比较大了。
1: 小贾手上的目标是更远的远方。
4: 载人登月它主要是飞船把人带过去，然后中国企业着陆。
1: 贾飞达说，戚院士那代人的长征是解决有没有，孙总那代人是解决行不行，到了他们这一代是能不能抵达更远的目标。
4: 就是为了从老一辈的手中接过火炬，把它举得更高，让中国航天的脚步跑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快、更稳、更远。
1: 三代人走过了中国航天探索，从无到有，从近到远，而这条路的尽头还在更前面。
3: 其实整个从我们月球到行星，乃至于未来的整个的太阳系甚至系外，其实也相比是一个长征。每一路可能都有阶段性的成果，阶段性的成功。
2: 就我一辈子搞航天，在浩瀚的宇宙里头啊，合影是微小，但是无数个微小集合起来，可以征服宇宙啊，可以征服神舟大。
0: 是微小的，但无数微小结合起来可以征服宇宙。回望过去，正是无数位红军将士同向同心，将信仰凝聚成洪流，踏破万难，才实现了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新的荣光需要由新的奋斗者创造。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伟大长征精神指引着我们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今年中国工农红军

0: 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新闻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新闻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陈曦。陈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情况。
2: 殷琦你好，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从票说起。那么从铁路12306科创中心，我们了解到，截至到今天早上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2.65亿张。目前全国铁路返程客流高位持续。那么从客流的情况来看，今天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等区间的客流是比较集中的。那么从余票的情况来看，今天和明天北京至济南、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武汉、北京、深圳至武汉、长沙等方向的余票充足，像温州往返南京、北京至西安、武汉、哈尔滨、杭州至南昌等方向尚有余票。那么铁路12306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12306网站实时查询余票信息，也可以通过候补购票的方式购票。对于买不到直达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中转换乘等方式来购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运力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比昨天相比呢是增加了255万人次，返程客流形成最大高峰。那么重点的车站和线路也是增加了运力投放。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天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达1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铁郑州局今天加开郑州东、洛阳龙门至北京西等热门区段临客列车128列，其中向北京、上海、杭州等重点方向开行夜间高铁53列。国铁太原局今天呢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3列，包含夜间高铁58列，服务旅客多时段，便捷出行。再来重点看一下跨境高铁方面，今天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有望超7万人次，跨境旅客有望突破1000人次。国庆期间，像广深港高铁的跨境旅客发送量预计将达到90.5万人次，同比增幅达到了6.6%。今天国铁广州局开行广深港高铁列车是214列，全力保障两地旅客往来出行的需求。国庆假期以来，边境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广西东兴市站累计服务外籍旅客超过了300人次，车站双语服务岗延长工作到每天的23:30，提供多语种的引导和咨询。那么针对返程途中呢，大家携带的大件行李比较多，同款的箱包容易错拿的情况，国铁西安局乘务人员在延安至北京、西安至安康的高铁线路上，将颜色相近的行李分类摆放，增加醒目的标识。当然，如果大家拿错或者丢失行李，可以通过铁路12306及时登记遗失物品信息，在12306温馨服务板块登记行李遗失的物品信息，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尽快将物品寄回到您的身边。好的，殷琦，这个时段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陈曦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公路方面，这个假期的前6天，云南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超过250万辆，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旅游热点地区，今天的云南返程出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 G56 杭瑞高速昆明读书铺服务区的总台记者刘文杰。文杰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返程的情况。
3: 好的，殷琦，那我现在所在的读书铺服务区啊，位于杭瑞高速，这里呢也是前往大理、丽江等旅游热点地区的主要通道了。从这1-2个小时的观察来看呢，我们发现了这个服务区的车流量较之前呢是有了明显的增加的。而距离服务区3公里的昆明西收费站，从大理、丽江等方向途经昆明返程的车辆也越来越多，这也标志着返程高峰已经形成。进出昆明的

个主要高速公路的通行压力增大。以昆明西收费站为例，今天上午11点到12点，每个小时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是3100辆，出昆明方向的车辆是

0: 纽版纳等各大旅游热点地区的道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交通部门预计啊，今天云南各高速公路的车流量依然在250万辆左右，而整个假期云南高速的车流量同比增长达到了4.11%。针对这么大的车流，云南交通管理部门采取了远端分流、中端引流、近端疏导的策略，同时呢还灵活调整 ETC 和人工车道的配置。截至期间呢，暂停了非应急性栈道养护施工。那为了方便往来车辆的加油或者充电啊，目前云南省的四大平台已经实现一网通查、一键充电、一码支付。截至期间啊，相关部门还对320多座充电站全覆盖开展了巡查和维护，配备了8台移动充电设备，分布在几条主要的国道上面。那一旦出现车辆缺电抛锚时，就可以提供24小时的紧急充电服务了。同时呢，交通管理部门还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导方案，在昆明、大理、西双版纳等热门方向容易出现拥堵的路段呢，预设了临时救援备勤点和多个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临时服务点，提高了事故的处理效率和质量。截至期间呢，还有一些发生在高速路上的暖心救援，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画面里面看到的，这是10月1号普洱市西蒙县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4岁男孩颅脑受伤。那西蒙、思茅两地的交警与高速公路交警接力护航，跨越了4个区县，将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2个小时。受伤小孩被顺利送到了医院救治，这场接力救援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目前小孩已经脱离了危险。那这个节日期间呢，云南高速交警全员上岗，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现在呢，返程高峰已经来临，车流量是不断的增加，大家返回的路上一定不要着急，谨慎驾驶，平安回家。应急，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是的，文杰，回家路上安全第一。在这儿要提醒大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到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请大家做好出行安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记者在一些网络平台发现，赶海的攻略打卡帖吸引了人们慕名前往。一些商家以宝藏爆桶、海鲜自由来招揽游客，甚至把目的地指向了红树林保护区。
3: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赶海相关内容体量庞大。抖音上有赶海直播、教学视频，并设置了上榜商家的栏目，部分商家用户评价接近3000条。携程上不少赶海产品主打亲子体验，以留存童年记忆为卖点。小红书上更是有商家宣称能捕捞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马在内的稀有动物，标注没有空军。记者随机联系了海南三亚一家名为赶海小分队的赶海俱乐部，根据商家指引，记者来到了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旁边的石岸村。俱乐部门店内挂满了涉水衣裤、夹子和抄网等赶海工具。傍晚，记者与其他游客一同乘坐接驳车前往海边，途中穿过了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栏。
4: 这是啥门啊？
5: 人家围住了。
6: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5: 进，没事。
3: 进入保护区内部滩涂后，十几名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穿梭于红树林湿地，随意捡拾捕捞滩涂内的鱼虾贝类。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该俱乐部还有一项更为劲爆的高价付费项目，被商家称作亲水旅游的天花板拉地龙，收费标准高达888元每船。次日夜间，记者付费购买该套餐，跟随体验。在漆黑的海面上，快艇搭载游客穿越红树林。几分钟后，教练指着海面上漂浮的矿泉水瓶示意，这就是地龙的标记点。
7: 好了，快来救援了，好了，
8: 小乌龙有货。
7: 小石斑，还有小杂鱼，河豚2条。
4: 哇，还有河豚呢。
7: 我这里有蓝花线，一会儿去岸边给它搞出来。
3: 20分钟后，上百米长的地龙被全部拉起，装满了整艘快艇。上岸后，教练对地龙捕到

0: 的鱼货进行分拣，河豚、花蟹，还有很多不到手指大小的小鱼小虾，与推广视频中展示的鱼货相差甚远。
1: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2: 什么？
1: 这个网眼啊？
2: 它这个不是那种什么的，它这个是活网，它进去它不死，它不是那种拖网的那种，那种是大小通杀的
1: 吧？哦，
2: 他说
1: 你这不也在啊通杀？
2: 他这个爱进就进，不进就不进。
1: 爱进不进？
2: 对呀。
0: 面对记者对鱼货性价比的质疑，商家主动提出了免费再捕一笼。
1: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皮笼的？
2: 不一定
1: 啊。
2: 哦，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1: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2: 对。
1: 你有那么多笼吗？
2: 有啊。
3: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2: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0: 记者离开俱乐部时已是晚上8点多，但赶海游客的数量不减反增，更衣室内人头攒动，接送电瓶车也往来不断。记者粗略统计，仅当天跟着这一家俱乐部赶海的游客就不下上100人。针对三亚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商业赶海行为，记者电话采访了保护区的护林员。
1: 有几个赶海的商户，然后都跑到这个红树林里面去赶海了，这个情况允许吗？
4: 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他是偷偷摸摸的干这种工的。现在的话，保护区的话，人是禁止进去，没啥事情，你赶海都不可以进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刚发展起来的东西，你说一下子人是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现在他是变成网红打卡地了，你真的赶去他又一会儿又返回来。
5: 地笼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有严格的使用场景与网目尺寸标准。其中网眼极小，大小鱼获通吃的细密地笼，因为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记者在三亚铁路港红树林保护区深入调查时发现，这种已经被禁用的渔具不仅随处可见，刚建成的生态修复巡护码头甚至成了地笼捕鱼的集散地。
0: 记者在三亚市吉阳区田渡镇上新村的集市上发现，有一类海鲜个头极小，却很受顾客欢迎。商贩透露，这些鱼货都是用地笼捕捞的，全部来自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的小海。记者顺着线索溯源，来到商贩口中的小海时发现，这里正是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所在地，今年9月份刚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以及巡护码头等等全套管护设施。但记者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1: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
2: 6.5
1: 左右。
0: 这么多的地笼放在这里到底有没有使用呢？记者在红树林滩涂上遇到了一位当地的渔民，他向我们道出了原委。凌晨3点，记者再次来到铁路港，栈道上停放着几辆电动车，车上装着打氧机，人却不知去向。白天时装满地笼的几艘船也已经离开了码头。记者用长焦镜头观察，隐约能够看到有人正在收地笼。经过3个小时的蹲守，作业船只陆续返航靠岸。
6: 我们有针随便拿，不随便放啊，因为我们是靠海的，
1: 就靠海吃海的，
6: 吃海呀、啊，
1: 靠海吃海，
6: 靠山吃山。
1: 这地笼网不是不让用网眼这么小的吗？
7: 那肯定主要是小虾的，
1: 抓小虾的不是，就是说现在不让用了，是吧？
7: 可以用啊，
1: 可以用啊，就没人管啊。
7: 哪里有管呢？这里没管。
1: 捕捞证是吧？
7: 对啊，肯定有啊，有证有证可休息啊。
1: 哎，他捕捞证，他知道是用地笼捕捞吗？
7: 对啊，不地笼啊，什么网都可以捞嘛。
0: 据了解，地笼在国家层面被列为过渡性渔具，而即使在许可水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目的尺寸，也不得小于25毫米。目前，海南省已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海口、文昌、琼海、三亚等地长期开展针对地笼的专项清理以及查扣和销毁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确，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最高可以处2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涉嫌非法。

0: 巴普洛水产品罪，
1: 都放这个东西都几十年来都放了，那你一下子管理起来，你要除非是省上面的注重是什么东西啊，管现在就没有人，没有哪个部门来，因为他们现在说合法嘛，也是不合法的，但是说他不合法，好像现在也没有这种要直接一棍打死这种政策下来，你要么就全部弄，要不就不要弄。
2: 不能吃祖孙饭，就是不能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这样使得这些小鱼小虾能够得以逃脱，为我们的渔业生产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如果渔业部门不能够及时的查处，这应该属于这个渎职行为。
3: 在利益的驱使下，赶海项目价格一路飙升，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而这些打着生态游旗号的赶海活动，实际上却在破坏海洋生态，变相掠夺资源。在三亚隔壁的陵水，记者有了更大的发现。
0: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但记者实地走访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沿线街道，十几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毫无避讳。
4: 拉地龙我们现在订了好几个了。
5: 就这块政府允许咱们整的？
4: 对呀，当然允许了，因为全是做这个的，现在政府就属于睁只眼闭只眼，根本不管，管我们能干吗？
0: 与商家口中的合规经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道显著位置立有官方的警示牌，清晰标注此处为自然保护地红线范围，明确禁止在红树林保护地内挖捕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活动。但面对禁令，商家却另有一套说法。
4: 他是给我们画那一块，在这个范围，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去，但是。画归画，他也没人管，你去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6: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7: 对。
6: 哦，保育区能上吗？
7: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6: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7: 不拦。
6: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
7: 嗯。
6: 哦，核心也可以去。
7: 对呀、啊，我们开船直接往保护中间离开呀、啊。
6: 哦。
7: 保护中间离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了？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8: 做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9: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8: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9: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0: 专家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这种商业性赶海活动与保护目的不相符的一些旅游活动是严格禁止的。
10: 五条鱼、属性的虾和螃蟹，还有海胆得七八个吧，
11: 我天，这么多！是在他们是在哪儿赶？
10: 开进去，然后就那种地方，
11: 就那种地方。
10: 嗯，对，有那个笼子，得好几百米那里，就一直拉。
0: 一直到深夜，当地赶海商家与游客仍在滩涂上忙碌，而各大线上平台也仍在持续推送售卖各类赶海项目。专家指出，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对保护区内赶海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像一些网上就是也大肆宣传这种在保护地内这赶海行为，其实这应该在我线上平台应该加强一些限流，不应该起到推波助澜这种作用。地方政府这个也应该取缔这些商业性的这种赶海，特别是在我们自然保护地内赶海，都认为我们的保护地啊是一种唐僧肉，我不吃白不吃，这种行为是根本不被允许的。
3: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并称海洋三大生态系统，它既可以防风消浪，又能够净化海水，被誉为海上长城、海洋卫士，是众多底栖生物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记者在海南采访时还发现，有人在红树林保护地的滩涂上大量捡拾采挖底栖生物，这是否会对红树林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呢？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0: 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

0: 俯身不停捡拾，身旁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
1: 这是什么呀，老乡？
2: 啊？
1: 螺？
2: 你这一天能捡多少？啊，上百斤？你卖吗？这个多少钱一斤？12块一斤。
0: 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而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内。公开信息显示，刚竣工不久的三亚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总投资4.69亿元，总覆盖面积450.12公顷。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枯黄。
2: 哎，我看这里边这不是种的红树林吗？我看确实好多都枯死了。
3: 对呀、啊，
4: 怎么种的黄？你看，能生能活，你等
1: 你写这个地方，
4: 过来就看干枯完了呢。
2: 你们是不是有参与这个项目的？
4: 有，我们是有，种全部都死。你看种这些都这么用，
2: 嗯，
4: 都死完。
0: 记者随后走进马桶旁的保护区管理站，向负责该项目绿化苗木种植工作的江西水电值班人员询问红树林的存活情况。
5: 活力就是5-6成的这种。
2: 哦，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3: 嗯，
2: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3: 嗯，
2: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底下光光的这地笼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地栖生物都没有了。
5: 换地轮，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2: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轮，那是更不允许啊。
5: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的、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0: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红树林的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6: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就是挖捕底栖生物的过程，也是破坏滩涂的一些过程，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7: 绿水青山是长远发展的根基，生态资源经不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透支，唯有从严监管、全面整治、长效管护，杜绝各类破坏近海生态的逐利行为，才能让红树林重归静谧，让滨海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让亲水旅游回归亲近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8: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是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的安全形势也是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的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增设检查站、路障和哨岗，并不定期关闭部分路段。这些限制割裂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联系，也给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带来巨大困扰。
3: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是很顺的，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9: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3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10: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ا خسر ل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9: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
10: طبعا كثير الناس بطلت تطلع وتروح تيجي من الطرق والمحاسيم والنقل يعني بدي أقضي طول نهاره على المحزوم。
9: 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11: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ا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ا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ا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اسرع وا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جز والطرق.
9: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3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6号，一艘邮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因遭到无人艇袭击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2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肯尼亚卫生部长6号表示，已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这名患者大约1个月前出现症状，本月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5号夜间，这名患者死亡。 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

0: 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严重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看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新型。所谓六网，是国家正在建设的六大基础设施网络，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听着宏大，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水电气暖上网快递等等，这些背后都要依靠这六张网，可以说六张网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生活日常。

0: 15/57，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新型电网怎么建？要攻克哪些技术难题？就在前几天，一台世界最大容量的柔性直流变压器在广州城市中心完成就位。现在，总台记者赵晶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赵晶，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好的，雨桐，我现在就是在位于广州的220千伏天河塘下柔直背靠背工程的一个施工现场。那么能够看到呀，我身后这个工人们正在紧张安装的这个白色的大家伙，就是前几天刚刚到位的世界上容量最大的一个柔直变压器。那么这个变压器啊，也是整个工程的一个心脏。那么它的容量有770兆伏安，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啊，它能够同时带动10万辆电动汽车一起进行慢充。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啊，在这个施工工地上依然是有450名的工人在现场紧张地进行施工，以确保这项工程能够如期交付。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在广州来新建这样一个工程。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手张的这幅图哈。那么这个上面显示的就是广州的核心三大供电片区，有木棉片区、增城片区，还有广南片区。那么以前呢，这三个片区啊，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供电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这个东西怎么来解释呢？那么大家可以把他们三个片区啊想象成三个蓄水池。假如说这个木棉片区缺水，那我们要立刻从其他两个片区调水来支持这个木棉片区，我们就需要打开多个这个阀门来进行调节，造成一个高低的水位差，那么这样才能够将水流进行调节去支持木棉片区。在这个过程中呀，它可能会耗时长，而且还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调水不及时，那么造成这个木棉片区的一个大量断电。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所以在广州现在就急需有一个总阀门来进行一个控制。那现在我们要新建这样一个总阀门，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去灵活地控制这三个蓄水池。这个核心啊，就是柔性直流技术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三个蓄水池之间给它新建一个智能阀门，将加一个双向泵站。那这个东西啊，一旦遇到某一个区域缺水的情况，那么这个装置啊，就可以以毫秒的时间内把另外两个片区的水及时给它送过来进行一个支援。那么如果一旦遇到水流量过大的情况呀，这个阀门还会立刻进行关闭，避免殃及到周边的一个区域。说完了第一个难关，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难关是什么。第二个难题啊，就是这个阀门它应该选择在什么位置最合适。理论上来说啊，这个阀门它应该选择在这个三个核心供电片区的中间，与这三个片区的地理位置都要接近才比较好。那所以这项工程啊，最终就选择了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天河区的塘下片区。那么在这里啊，这个整个片区寸土寸金，那怎么办呢？这个设计工程啊，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设备上楼这样一个创新模式。所以现在这里整个这个换流站的高度呀，是有49米，那也已经成为了国内最高的一个陆上柔直换流站。整个工程完工之后呀，可以新增电量90万伏，那么这个呀也可以带动这个当地的35万户居民的一个日常用电。那说完前两个困难，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难关是什么呢？那么第三个难关啊，就是这个变压器它在运行的时候呀，会产生一个100到400赫兹之间的一个特殊噪音。那么这个噪音啊，隔老远都能够听到，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周围群众的一个日常生活。怎么样能让这个心脏去安静地跳动呢？那么这个设计团队啊，也是针对这个频段的噪音去专门研制了一个隔音的装备。那么大家可以看，就是我手上拿的这样一个洞洞板，那把这个洞洞板啊贴在这个变压器四周的墙壁上，那么声波发出之后就能在这些孔洞之间进行反复的这个传导，那么以及消除一定的噪音。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个洞洞板到底厉害在哪里。那么这个黑色的装置啊，我们就模拟，我们先把它打开，那能听到这个噪声吧？那么这个噪声啊，我们就是模拟这个变压器它发出的噪声。现在我们把这个装备啊放在这个盒子里面，我们先来给它盖上一个这个普通的隔音材料，大家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隔音材料， 那是不是能够听到它依然还是会发出一定的噪音？那虽然这个声音小了一点，但是我们在现场还是能够听到。那我们现在来换上这个洞洞板来给大家看一下。哎，那是不是听到我们把这个洞洞板盖上之后呀，这个噪音一下声音就小了很多。那么经过实验测算呀，我们研发的这个洞洞板的这个装置呀，它能够有效地减轻变压器产生的80%-90%的这样一个噪音。那么我们现在现场所在的这一个柔直背靠背工程啊，它从这个核心部件到一些装配零件，现在都已经全部实现了一个国产化，能够让老百姓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未来呢，这一个换流站所在的这个园区啊，还将建成国内最大的一个多站合一的园区。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手边这个呀，就是它未来建好之后的一个效果图。那么能看到，除了换流站之外，这里还会有这个变电站、北斗基站、算力站等等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元素。那么最终呀，这一个园区会以一个新型电网的建设去促进我们六张网的一个协同发展。好的，雨桐，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赵晶的详细报道。我们看到，在新型电网建设中，电力心脏变得更强了。可能您要问了，到底什么是新型电网？新型电网和传统的电网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2: 下班回家，插枪充电，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动作。但你可能不知道，小小充电桩背后，一场关于双向互动的能源革命正在发生。今天，让我们顺着这座充电桩，重新认识它背后那张正在重塑未来的超级能量网——新型电网。过去的充电桩像一根单向吸管，电流只能从电网流向车子，但在新型电网里，事情发生了变化。车网互动充电桩像一个智能水闸，深夜电价便宜时，它安静地为车储能；傍晚用电高峰，电网紧绷时，它又能把车里富裕的电反向送回电网。你的车从此变成了电网中一个可移动的超级充电宝。顺着这座充电桩往外看，你会发现新型电网的架构变了。过去，电网是一条单向的主动脉，现在它进化成了主动脉加毛细血管加微循环的立体网络。主干电网是高速公路，负责跨越千山万水，将西部的绿电送往东部。配电网是城市道路，不仅送电，还能接纳千家万户屋顶上的光伏和数不清的充电桩。而智能微电网就像小区的内部道路，在极端情况下，它甚至能断开大电网，毫秒级切换成独立模式，自己给自己供电。成千上万辆车同时放电，这么多靠天吃饭的风电光伏接入电网，电网怎么受得了？答案是给电网装上智慧大脑。通过数字孪生和 AI 技术，电网把分散在各地的充电桩、屋顶光伏聚成一座虚拟电厂。当电网需要调节时，大脑瞬间发出指令，成千上万个充电桩同时微调功率。构网型技术让储能设备学会自己站稳脚跟，在大电网停电时，它们能像起搏器一样瞬间唤醒整个区域的电力。从经验驱动到模型驱动，这张网变聪明了，更强、更绿、更智能。当你下次插上充电枪时，你不仅是在为车补能，更是在参与一场点亮未来的双向奔赴。
0: 福建福鼎的台山村位于海岛上，是当地唯一没有接通大陆电网的有人居住岛屿。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他们都靠岛上的发电机组发电。现在随着国家新型电网建设向偏远地区延伸，一个由清洁能源组成的智能微电网将改变小岛居民的用电和生活。
3: 十一假期前，台山村比平时还要忙碌。小岛山顶上，电力工程师正在安装光伏板和风力发电机。山下海岸边，村党支部书记王帅领着村民们在测量打桩。
4: 打算在这里建一个冷库跟制冰厂，建好以后，我们船上带着伞兵可以出更远的海捕更多的鱼。
3: 在小岛上建冷库，对于台山村来说，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因为远离大陆，海底地形复杂凶险，辐射电缆引入岛外电力难度太大。全岛平时就靠四台柴油机发电，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
5: 一个制冰厂或者一个冷库 它的用电量相当于半个岛上的居民用电，所以我们目前这个发电机带不动。
3: 其实台山村周边海域是天然渔场，盛产海蟹、石斑等高价值海鲜，既适合远海捕捞，又适合近海养殖。就是因为缺乏保鲜设备，渔民们只能在附近捕捞普通鱼虾过活。
6: 没冰没办法，你看到臭掉有什么用，打回来就是浪费，是吧？你的臭掉卖给人不可能吧，是吧？如果有这个制冰机啊、冷冻厂啊，下来就方便了。
3: 就在今年，渔民们的念想迎来了好消息，国家新型电网建设向高海拔、孤岛等艰苦地区挺进，台山村也被纳入智能微电网建设示范项目，岛上将建两套新型储能系统，统筹调配风电、光伏、氢氨等多种能源。
7: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8: 这边三台100的风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0000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3: 100%的绿电，每年发出120万度电，这是台山村现在每年发电量的3倍。那就意味着小岛以后不仅可以24小时不间断供电，还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电力设备。眼看微电网通电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村民们也忙着规划起今后的生活。郑爱兵决定买一台制冰机，再建一个小型冷库。
6: 我地基已经挖好了，你看在那边
7: 啊，
6: 这里啊，上面这里，这个像这个海货啊，我们直接放在里面冷冻，速冻起来，保证那个新鲜卖给人家，是吧？
3: 村里还商量，全体村民入股。投建一个储存量300吨的冷库，配套大型制冰厂，让村民们放开手脚出海捕捞。
4: 船靠在这个码头，我滑道就修到这里，然后冰一生产出来就顺着滑道他船上，他就可以去远洋外面捕捞了。捕捞半径就可以扩大很多。
3: 听说了家乡的变化，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村里，准备在小岛干一番事业。
9: 跑外海，船换大，网肯定全部换掉了，就换拖网，拖网都是大鱼。渔货打进来，保鲜鲜度好，价格卖得高。
10: 我们现在民宿已经不错了，山顶上我们那些老宅还有10间8间呢，然后马上要收拾出来重新改造。
4: 我们可以改造大船，可以建大船。现在我们民宿老板的储存渔货、海鲜、肉类的这些需求，也能满足台山岛的旅游业、跟民宿、跟近海养殖，还有水产加工等等这些行业都会越来越红火的。
1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号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2: 好的，雨桐，我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利于返程。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卫星云图来看一下，这是今天14点30分风云4号 B 星发回的最新的一张云图。从这张云图我们可以看。

0: 到全国大部的天气是比较晴朗，没有云的遮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阳光直射可以直接到地面，那全国多地呢气温是回升。这是几分钟前，这是15:16的一个全国气温的实况图。我们可以看到，从华北到华南多地，这个气温大概都在25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整体来说是非常舒适的。我们看到，在华南等地的这个气温局部还能到30度左右，但是由于受到前期冷空气的一个影响，那么湿度没有这么大，所以即使温度现在还是稍微有点高，但是整体的体感上不会像之前那样闷热。那明天呢，还有一股冷空气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这个西北地区，不过整体的影响范围和强度是有限的。那么从今天起到13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那全国大部的气温是在稳中有一个回升。比如说石家庄从今天开始气温回升，那么到10号左右，石家庄的最高气温还有可能回到30度左右。那最近的气温的确是波动比较大的，那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根据气温来灵活的调整着装。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从这个气象云图上来看，我们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没有云的遮挡，白天升温快，那夜晚降温也是非常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入秋之后，大家经常能感到昼夜温差大。那现在像中东部大部的这个昼夜温差能在10度左右，所以大家体感就是我们白天和晚上像是在两个季节。那所以早晚出门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另外从云图上看，在一些局部的地方，比如说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还有新疆西南地区，以及海南岛、台湾岛，还是有一些云的。但有云的地方不一定有降雨。我们来结合这个雷达的回波，具体的看一下。目前我们看到雷达的回波是有一些降雨过程，那么主要是在内蒙古、还有新疆，以及雷达回波最强的地方是在海南。那目前是在海南岛的南部以及它偏南的这个海域。那么我们也问过专家，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冷空气逐渐的减弱消退，那么目前的这个降雨从今天晚上会向北移到海南岛的南部和东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海南岛整体的这个降雨是有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8点我国大概的这个降雨的一个预报。可以看到这是内蒙古的东北部、新疆的北部和南部，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西藏的北部和南部，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都有一个小到中雨的过程。那么在四川的局地以及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目前来看降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这是8号到9号一个降雨量的预报图，我们可以看到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海南岛的南部和东部一带。那整个的雨量大概是在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级别，那这个降雨的极值很有可能会达到100到250毫米这样的在区间。那目前我们也是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整个8月到10月都是海南相对来说降雨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最近几天降雨比较大，如果您计划从海南岛返程的话，要留意降雨可能对航班包括轮渡船次的影响，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另外最近几天的雨量比较大，也要留意山地滑坡或者是这个泥石流的一些灾害有可能发生。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感谢露露的提醒。那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也迎来了集中的返程车流。全国天气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保障返程顺畅。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地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今天24时， 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今天国铁太原局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6.1万人次，同比增长17.3%。这个假期，铁路方面持续优化运力配置，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临时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不断扩充运能，服务旅客出行。假期出行呢，热门线路的火车票紧俏，不少旅客只能买到无座票。那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后可以合法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无座票乘车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
4: 列车座位上会显示是否有购票旅客乘车的指示灯。购买无座票旅客可根据指示灯显示选择性落座休息。
3: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售出，无座票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时，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可放心落座。
4: 无座旅客可携带折叠椅，但折叠椅展开后长宽高之否不超过130厘米，通过安检进站时需处于折叠状态。
3: 携带折叠椅的无座票旅客可自行前往3号至4号车厢连接处或无卫生间、无洗手台、相对安静宽敞的空间乘车。上车后主动向乘务员说明，按指引放置。遇客流密集或乘务员要求时，及时收起。
4: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暂坐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霸座行为依法归为寻衅滋事处置范围。
3: 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
1: 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峰，如果临时行程有变，提前到站或者没赶上火车，原来的火车票怎么改签？如果改签的车票仍然错过了火车，那这张已经改签的车票还能退票或者再次改签吗？这是很多旅客朋友都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铁路工作人员的解答。
5: 先说火车票改签的前提，按照铁路部门规定，铁路在有运输能力，也就是有可售车票的前提下，一张火车票只能办理一次改签。满足这两个条件，大家就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来办改签了。
6: 如果是电子支付购票且没有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以直接登录铁路12306官网或者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页面就能自行办理线上改签。同时提醒大家，线上改签服务时间为早上5点至凌晨1点，每周二23:30至周35点。由于系统维护，无法办理改签业务。
5: 旅客现金购票、以打印报销凭证，还有在第三方平台买的车票，都需要在车站售票窗口线下办理。要是有事走不开，需要找人代办，需同时带上乘车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件。另外，部分车站还有带改签功能的自助售票设备，旅客带上购票时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就能办理没有打印报销凭证的电子客票改签。
7: 大家最关心车票免费改签，具体是这样：旅客车票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时，可改签预售期内任意车次，不收取改签费。开车前不足48小时，旅客改签票面当日或更早日期列车，不收取改签费。改签往后日期需收取改签费。列车开车后至当日24点前，可在票面发站免费改签当日其他列车。改签次日及以后，需收取40%改签费。
5: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 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改签权限，最终还

0: 还是要跳转到铁路12306。旅客朋友们请合理安排行程，如有疑问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热线，或者到车站窗口咨询办理。
1: 现在已经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3点多，全国各地都迎来了返程高峰。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我们来连线他，一起关注全国路网的运行情况。继文你好，目前各地公路出行有什么样的动态和提示，给我们带来你的介绍。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根据我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今天12点，因为大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省干线共有一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为 G217 乔尔玛交叉路口至纳拉提公安检查站段。因为降雨，新疆还有一个路段采取了封闭管控，为 S249 南山路口封闭主线。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此外，因为降雪和路面结冰，新疆还有3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涉及2条普通国道，均为封闭主线。它们为 G217 伊犁州哈希勒根隧道至乔尔玛交叉口段，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段，G219伊犁州大红纳海山区至昭苏检查站段。那么提示各位朋友们，需要提前了解实时路况。国庆假期收尾，全国各地路网全方位进入客流集中返程高峰期。接下来请跟随我身后的实时大屏幕来了解一下此刻的通行情况。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京哈高速、沈海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等车流都为集中。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此刻实时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 G5 京昆高速山西晋中临时服务区， G15 沈海高速江苏盐城如皋服务区， G25 长深高速山东临沂沂水服务区， G60 沪昆高速浙江嘉兴服务区。尤其是景区沿线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车辆进去排队，车位紧张，充电如厕可能都需要排队。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微信小程序，一路畅通 ABCDE 的一路畅通，可以通过它来随时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妥善安排供能补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返程车流拥堵的情况。那么同样也是截至到今天中午12点，未出现10公里及以上严重拥堵路段。在交通运输部昨天动态研判拥堵的37个路段中，均未发生10公里以上的严重拥堵路段，其中有12个未发生拥堵，4个轻微拥堵，21个中度拥堵。沿线共布设有230个车辆救援点，其中临时救援点94个。结合研判清单，各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利用无人机对交通事故影响交通的车主进行喊话提醒，并及时公布交通流预判和分流绕行预案，允许出行指引、人车安全提示、拥堵疏导指引，提供交通事故处理指引，必要时还会开放应急车道，允许车辆借道通行，缓解主线通行压力。假期的最后一天，深圳水上客运枢纽也迎来了集中返程。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和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那么作为深圳往来粤港澳三地高速客船的主要枢纽，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和宝安机场客运码头进出港客流双向叠加。假期前6天，深圳高速客船累计发送旅客近12万人次，今天客运量预计超1.6万人次。从总量上看，重点航线运输压力总体可控，但是返程方向性、时段性客流集中，短时运输组织和安全保障压力有所上升。深圳海事部门依托智慧海事平台、无人机巡航、全程可视化跟踪船舶航行和靠离泊的状态，及时排查通航风险，保障重点航线的安全。那么直播结束之前呢，要提醒各位有水上出行需求的旅客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信息和官方发布的航班信息。另外在直播结束前还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将在今天晚上12点结束。那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如果来不及驶出的话，其实可以就近驶出高速路段。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做出的出行提示，我们将会继续在这儿持续关注今天路网的通行情况。

0: 主播。
1: 好的，感谢纪文的详细报道。国庆假期呢，陕西大部地区秋高气爽，晴好天气也带动了自驾出行的热潮。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陕西的高速路况怎么样？此刻总台记者杨永清就在京昆高速陕西西汉段的一处服务区，我们来连线他。永清你好，你那里的高速公路车流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高速呢，一边是通往陕西的西安，另外一边呢是通往陕西的汉中和四川方向，所以每个节假日呢都是陕西高速通行的重要的一个路段之一。那我们刚刚也从陕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那陕西全省的高速公路目前呢是西安绕城以及这个京昆高速的西予段、连霍高速的西宝段的通行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那其余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都处于像我刚刚所在的这个京昆高速所在，虽然车流量大，但基本的通行还是正常的。那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呢，整个陕西由于这个晴好天气，所以自驾出游的车就比较多。那根据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统计数据呢，整个的11假期呢，陕西的高速公路的日均的这个车流量是日常的2.2倍，那比去年的高速公路的这个11假期的车流量是增加了11%左右。那我们此时此刻看到呢，这个服务区的这个车其实并不是特别多。那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今年呢有一个变化，就是实际上在5号到6号的时候，陕西的高速公路就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所以到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其实全省的高速公路包括服务区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正常平稳的。那今年的出行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秦渡服务区，我们现在看到下午3点的时候，这里还是有大概5辆车在充电。我们也了解到，整个秦渡服务区它的南北两个服务区一共是有24把充电枪，这24把充电枪中有4把是这种闪充枪，还有其他的呢是这个常规的这个充电。那负责人也告诉我们，整个这个常规充电大概每辆车充电的时间是20到30分钟，像这个闪充呢，它可能大概在9分钟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电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整个的这个11假期陕西高速公路的这个充电情况是在陕西交通集团覆盖的100多的服务区，他们是实现了这个充电桩的全覆盖，而且呢这些充电桩实际上都上网，所以这些车主是可以实时看到这些空位和这个余闲的这个状态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整个的这个新能源充电呢，在陕西高速呈现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每天的充电的高峰期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8点，尤其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之间是一个充电的高峰。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大家这个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就等于大家在吃饭和休整同时也在充电。那同时呢也呈现出了一个规律，就是远离大城市的这个区域呢，大家的充电的需求会比较高。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呢，那整个的陕西高速的服务区也是调整一些服务措施，比如说像这个服务区的这个新能源充电这个位置，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来疏导这样的车辆，引导他们有序充电。那同时呢也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手机小程序啊，或者什么告诉大家哪些这个服务区的这个充电桩是有空闲的、有空余的，提醒大家可以错峰跨区的来实行充电。那此外呢，这个我们从这个陕西高速公路了解到呢，今天的这个返程高峰的这个时间段有可能是在18点左右，主要的这个路段大概就是在西安绕城方向左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谨慎慢行，及时返程。好的，主播，我在陕西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永清，也希望所有返程人都能够一路平安，平安到家。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要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将播出最后一集《共筑天网》。在本集节目中有一个案件值得关注，那就是演员王某泰缅边境失联案。2025年年初，演员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了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那么严十六究竟是怎么把王某骗至境外的呢？
3: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

0: 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1: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0: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1: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了。
0: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1: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0: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2: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0: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3: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0: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4: 最终，在聊天群里伪装成副导演，直接诱骗王某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严十六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让被害人防不胜防。有关这案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请您继续锁定今晚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新闻频道21:30播出的《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3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2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机场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经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有2架飞机目前已被疏散转移，机场航站楼中的人员也已被疏散。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沙特的军用物资运抵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巴德尔军营，胡塞武装发射导弹对该军营实施打击，并造成一些沙特人员伤亡。萨雷亚警告，敌方不可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军事目的。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监测到俄军多架图95战略轰炸机起飞，乌克兰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有导弹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

0: 管理局称，当地因导弹威胁拉响警报。基辅州军事管理局表示，该州多个地区因导弹威胁拉响警报。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相关邮件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加快了对移民执法人员的培训进程，缩减了关于国家移民法律以及模拟实际工作场景的培训。据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前法律顾问瑞安·施万克2月就曾表示，该机构的执法人员培训项目存在不足、缺陷和漏洞，大幅缩减培训项目可能导致移民执法人员无法判断能否使用致命武力。2025年1月后，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外国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抗议。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三年以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为700亿美元。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增设检查站、路障和哨岗，并不定期关闭部分路段。这些限制割裂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联系，也给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带来巨大困扰。
1: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障，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是很顺的，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2: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三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3: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خسر ل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2: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
3: طبعا كثير الناس بطلت تطلع وتروح تيجي من الطرق والمحاسيم والتنقل يعني بده يقضي طول نهاره على المحزوم。
2: 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4: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ا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إ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ا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اسرع وا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جز والطرق.
2: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三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0: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均处于以色列的军事控制或封锁之下。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还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发动军事行动，肆意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5: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巴勒斯坦总统府等政府主要部门均设在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 60% 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 C 区遍布各处，将 A 区切割成互不相连的板块。在现实生活中，巴勒斯坦人跨区通行必须穿过以军障碍。如今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令局势雪上加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2025年批准了超过50个新建定居点。2026年2月，趁外界注意力集中于地区动荡，以色列政府宣布开展土地登记并强化执法，试图将执法范围从 C 区扩大到 A 区和 B 区。这种做法让原本作为过渡性安排的奥斯陆协议名存实亡，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区域被进一步压缩。2026年8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在民间层面，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频频制造暴力事件，造成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事实性占领。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0: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战火外溢至黎巴嫩。三年来，以军在黎巴嫩多地频繁发动空袭和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近日，总台报道员深入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记录下这场战争给当地民众带来的困境。
6: 受战火侵袭，提尔郊区的辛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此外，村内唯一兼具返乡通行、生活取水功能的主干道被废墟封堵，让当地民众深陷居住难、取水难的双重困境。与此同时，以军对这里的空袭仍在持续，而且潜藏的未爆炸的炮弹更为重建房屋施工增添了极大的安全风险。侯赛因·萨尔曼是一名小商贩，每天开车把生活用品和食品运送到提尔郊区的各个村庄，出售给当地村民。萨尔曼家的房子在三年前的黎以冲突中被炸毁，后来局势稍有好转，他花光了所有积蓄重新修建好房子。然而今年三月黎以战火重燃后，以军又把他的家炸成废墟。
7: My house been bombed two times. 3 years ago when the first war was started, been bombed. I rebuilt my house. I paid all the money that been saved. Now 5 months ago my house been bombed again.
6: 尽管家园屡遭摧毁，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萨尔曼依然坚持每天往返村镇之间，继续他的小生意。
7: I'm a father for six people. Six people for six kids. Six kids is not easy to survive in this country. As you know, this country is very, very hard. No wages. If you need to buy anything to survive, is very, very hard. If you need to make your kids go to the school, is very hard.
6: 萨尔曼的艰难遭遇只是当下黎巴嫩南部普通民众生活的缩影，对于他们而言，和平与安稳依然遥遥无期。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8: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六号，一艘邮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因遭到无人艇袭击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肯尼亚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已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这名患者大约1个月前出现症状，本月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5号夜间，这名患者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严重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国际奥委会六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六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1100亿美元（约合7400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这家新公司的名称为天舞公司，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及电视制片厂和 HBO Max 等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金秋沃野，玉米飘香。眼下河南玉米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作业，保障秋粮顺利入仓。
10: 在河南黄泛区农场一处玉米种植田里，多台收割机忙碌穿梭，高效完成收割、秸秆粉碎等工序，采收下来的玉米棒直接装车转运。
11: 今天的话，我们共计出动这个玉米收割机是8台，拉粮车是16辆，然后预计今天的收割面积应该能达到900亩。
10: 受前期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玉米湿度偏高，影响了收购价格。随着天气转晴，玉米晾晒条件转好，眼下当地以采收玉米棒为主，收购价格也随之走高。为了防范突发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统筹调配农机资源，就近调集设备支援抢收，同时协调周边粮食烘干塔，全面满足玉米的烘干处理需求。截至10月5号，河南省已收获玉米4827万亩，预计10月中旬完成玉米秋收工作。
0: 最近，山东菏泽郓城县120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采取田间收割、粮食烘干、仓储入库同步推进的方式，破解粮食晾晒难题，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8: 在山东菏泽郓城县潘渡镇潘北村，玉米收割机加紧作业，收获后的玉米直接转运到烘干点，经过烘干塔温控脱水达标后入库，实现了收割、运输、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
12: 我今年六专种植了2000亩玉米，自己配套建设粮食烘干设备，秋收期间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作业，日烘干10玉米粒，可达100多吨。
8: 为高效推进秋收抢收抢烘工作，潘渡镇提前完成农机维修保养和调试，强化烘干设备运维和安全保障，打通秋粮归仓最后一公里。
13: 我们实行干部包片、专人值守机制、动态统筹烘干产能、错峰调度车辆，优先保障种粮大户、散户湿粮烘干需求，全力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烘干一块，入库一块。
8: 目前郓城县共有粮食烘干点48个，烘干设备78台套，日烘干能力近9000吨。
0: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4: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15: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4: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16: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4: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17: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4: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18: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
1: 从铁路12306科创中心，我们了解到，截至到今天早上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2.65亿张。目前全国铁路返程客流高位持续。那么从客流的情况来看，今天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等区间的客流是比较集中的。那么从余票的情况来看，今天和明天，北京至济南、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武汉、北京、深圳至武汉、长沙等方向的余票充足，像温州往返南京、北京至西安、武汉、哈尔滨、杭州至南昌等方向尚有余票。那么铁路12306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12306网站实时查询余票信息，也可以通过候补购票的方式购票。对于买不到直达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中转换乘等方式来购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运力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比昨天相比呢是增加了255万人次，返程客流形成最大高峰。那么重点的车站和线路也是增加了运力投放。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天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达1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铁郑州局今天加开郑州东、洛阳龙门至北京西等热门区段临客列车128列，其中向北京、上海、杭州等重点方向开行夜间高铁53列。国铁太原局今天的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3列，包含夜间高铁58列，服务旅客多时段，便捷出行。那么针对返程途中呢，大家携带的大件行李比较多，同款的箱包容易错拿的情况，国铁西安局乘务人员在延安至北京、西安至安康的高铁线路上，将颜色相近的行李分类摆放，增加醒目的标识。当然如果大家拿错或者丢失行李，可以通过铁路12306及时登记遗失物品信息，在12306温馨服务板块登记行李遗失的物品信息，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尽快将物品寄回到您的身边。
0: 今天云南铁路迎来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客59万人次。国铁昆明局加开省际省内列车65.5对，其中夜间动车20.5对。在昆明、大理等客流集中的车站，铁路增派工作人员，加强对安检口、检票口、电梯口、车门口、站台边4口一边的防护，确保旅客候车进站进出站的安全有序。中老铁路国内段预计全天发送旅客超7万人次，铁路方面加强与海关边境的联动协同，同步优化进站候车服务，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全力保障跨境旅客的通行顺畅。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高速迎来相对集中的返程车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京承高速的总台记者何畅。何畅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周丽，那我现在就是在京承高速的主线收费站，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哈。可以看到，就收费站的主体上来说，画面的近端是我们的进京方向，也就是我们的返程车流的一个通行方向，而远端是出京方向。那从整体的一个车流量的对比上来说的话，其实从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返程的车流的数量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么预计整个集中的一个返程车流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6点甚至是8点左右。那么要知道整个的一个今年北京

0: 这个国庆假期所呈现的一个出行特点有这么几方面，一方面是呈现了一个跨区域长途的流动，再加上环京短途往返的一个流动，以及市区文旅聚集叠加的这么一个整体的特点。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京承高速正是环京短途往返当中比较热门的线路之一。那么要知道，京承高速呢，一方面连接着北京的主城区，另外一方面在远端通达了怀柔、密云以及河北的承德等地。那么在这个假期，像司马台、慕田峪长城以及雁西湖、古北水镇等这些景区的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那么从10月5号开始哈，沿线的景区的游客也是陆续的集中开始返程。那么从现场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虽然说在这个进京方向的远端，因为是出现有一个道路收窄的情况，所以会出现部分的或者说短时段的一个缓行的情况，但是整体的一个交通运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再从数据上来看，实际上在4号的时候，北京的高速自驾进出京的客流量就已经超过了180万人次，而这个数字到了5号和6号就分别涨到了超过196万和211万。同时这两个数字相比较去年同期都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涨幅，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从5号开始返程的车辆比例就开始超过55%，包括今天从现场的情况上来看的话，返程车流相比较出京方向的车流有一个明显的增加，这个特征还是依旧明显的。那么为了保障整个的一个道路通行，高速部门也是在高峰时段确保了车道是全部开启，同时也是提前布控了保障力量，强化了应急处置，确保交通事故快速响应、快速处置。那么从整体的一个高速路网的一张图上来看的话，那么从这张图上看，整个的一个缓行的部分路段多数都是集中在一个进京方向，而整体的路况还是处于一个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整体来看路网运行相对平稳。那么此外，北京的铁路和机场今天也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交通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在重点的区域加密了公交运力，同时对重点的场站以及关联的地铁线路采取了延时运营的措施，全力来保障旅客的高效通行。周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何畅带来的报道。国庆长途出行，为啥有人坐车没事，有人呢一上车就晕？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哪些方法能够防晕缓解不适？我们先来看看人为什么会晕车。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主要原因就是感觉冲突，坐车时内耳前庭感受到车辆的加速、减速和转弯，但眼睛看到的画面相对静止，大脑信息对不上，就容易晕车。通常车辆越密闭，那晕车的感觉就会越明显，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也会加剧晕车。那么网传的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呢？对此医生表示，生姜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影响肠胃道里与恶心相关的通路，所以有人喝了生姜水或者含姜片后晕车的症状就会有所减轻。但是生姜主要是缓解晕车引起的恶心和胃部不适，并不是治疗晕车的标准方法。医生提醒说，大多数人少量用生姜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有严重的胃食管反流，大量服用姜剂会去加重反流，要慎用。预防缓解晕车要记住这几点。第一呢，要减少感觉冲突，别和车辆前进方向反向而坐，坐车时尽量向远处看，避免长时间低头刷手机、看书或者打游戏。第二，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出发前睡好，饮食清淡适量，别空腹也别过饱，车内注意通风。第三，已经晕车时可以轻柔画圈，按揉内关穴，每10秒放松一下，持续3分钟，缓解胸闷恶心，同时向远处看，保持头部稳定。还不缓解，条件允许时可以短暂的停车下车休息。另外要提醒您，晕车药要提前吃，具体要看说明书，一般提前半小时到1小时服用才有效。今天是国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干燥天气为主，整体气象条件适宜返程通行。
1: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降水整体偏弱，降雨主要分散在云南、海南，局地出现暴雨，北方多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风力达10级。未来三天，海南岛东南部降雨将明显增多，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是假期收尾阶段主要降水区域。返程途经时，需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带来的不利影响。前两天的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今天全国气温进入波动回升模式。目前，华北至华南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区域持续扩大，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将回升至30摄氏度以上，但最低气温回升缓慢。中东部大部昼夜温差普遍超10摄氏度。今早，福州、南宁等地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早晚凉意明显。今天，北京、杭州、南京等中东部热门景区天气晴好，适宜游览返程，但空气干燥，需注意补水防火。海南三亚、万宁等景区受强降雨影响，需防范道路湿滑、近海风浪，警惕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返程途中公众需密切关注临近气象预报，安全有序完成假期返程。
0: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已达36万。
2: 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沿着760多米展览线路，1000多件文物静静陈列，飞夺泸定桥留存的铁索、长征途中的手摇发报机等珍贵展品，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首次对外展出的红军将士翻越雪山时穿的蓝色单衣，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3: 红军能够穿着蓝单衣还有线毯穿越雪山，靠的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对于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认为坚定理想信念从来不是一种口号，我们应该坚守初心，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有担当的青年。
2: 在这个假期，很多来自长征途经区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军博，回望那段发生在家乡热土上的伟大远征。
4: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5: 很多观众都是特意从外地赶来，来北京专程看这个展览。我们本次有300多件首展文物在长征展中展出，为了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和参观体验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互动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长征历史、长征文物故事。
2: 在我要当红军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亲手挑选穿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携带的物资，直观感受长征艰辛，
6: 让我更加真实的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体会到了当时艰苦的生活。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在未来呢，也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四川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7: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除了参观展陈外，游客还可以参与主题互动，写下对共和国的美好祝愿。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沉浸式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
8: 玩了这个 VR 体验，把我们课文上的知识都变得很生动、很形象。
7: 走出纪念馆儿童游乐区备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随着夜幕降临，热闹的篝火晚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游客们载歌载舞，共庆佳节。据统计，截至10月5号中午，安顺场景区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5.8万人次。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将于10月8号至13号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与其会谈交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也门冲突持续升温。一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2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机场跑道的附近，该航班目前已经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有2架飞机，目前已经被疏散转移，机场航站楼中的人员也已经被疏散。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沙特的军用物资运抵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巴德尔军营，胡塞武装发射导弹对该军营实施打击，并造成一些沙特人员伤亡。萨雷亚警告，敌方不可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军事目的。今天，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1: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2处军营，造成2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6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亚丁国际机场属于民用交通设施，胡塞武装此次袭击机场跑道，结合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后续局势会如何演变？会不会带来更大范围外溢？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0: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 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化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

0: 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如果伊朗放任局势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关键看还是要是否有重大的这种平民伤亡事件的出现。
1: 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的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三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的资金预计约为700亿美元。2025年10月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最终生效。然而，以色列军队仍在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双方仍有交火。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2: 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阿克萨洪水袭击行动，并扣押大量人员。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对加沙地带发起代号“铁剑”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切断水电燃料等供应。2023年10月27号，以军坦克和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加沙地带，以军的行动造成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进入2024年，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和继任者辛马尔先后被以军打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强调，在实现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和消灭哈马斯等全部战争目标之前，不会停战。2025年8月份至9月份，以军开始在加沙地带进行代号为“机电战车二”的军事行动，对加沙城展开大规模地面攻势。2025年9月9号，以色列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与谈判的哈马斯代表团进行突袭，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余个西方国家在2025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使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总数增至157个。在巴以冲突期间，以色列与哈马斯曾分别在2023年11月、2025年1月达成临时停火，并交换部分被扣押人员，但停火并未得以维持。经过国际方面斡旋，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哈马斯分批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以色列方面则开始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及在押人员。2026年7月30号，美国方面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将解除武装，以色列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予以拒绝。可以说，当前的巴以局势仍处于脆弱停火之下，以军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造成加沙地带人员伤亡。
1: 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周年，从当前状况来看，加沙冲突停火的前景如何？

0: 如何？国际社会应当做出哪些努力？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处于一个缺乏重建资金的状态。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线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比较困难的前景，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里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国际社会支持解决巴以问题的这个努力也仍然是任重道远的。
0: 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三年，欧盟内部在是否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尤其是在是否暂停欧盟与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这一关键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而与此同时，冲突外溢效应在不断显现，欧盟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承受多重压力，巴以冲突也成为观察欧盟政策协调和危机应对能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2: 三年来，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欧盟内部对以色列的批评日益增多。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马耳他等欧盟成员国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是否全部或部分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也成为欧盟内部争议焦点。该协议于2000年签署，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和体制框架，其中包括部分以色列产品免税或以优惠条件进入欧盟市场等内容。西班牙、爱尔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要求对以采取强硬措施，暂停该协议。然而，由于历史等原因，德国、奥地利等国持保留立场。三年来，欧盟多次磋商，但因分歧严重，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这场争论的另一条主线，则是欧盟机构间的态度分歧。这一分歧甚至被认为正在演变为一场欧盟机构间的政策博弈。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支持对以采取强硬措施，并一直推动采取相关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其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持保留态度。欧盟舆论就批评说，面对加沙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欧盟的决策已经拖延太久。除了外交政治层面的困境，巴以冲突的长期延宕及其外溢效应也给面临能源供应难题的欧盟带来巨大的现实压力。
3: The rise in energy prices will have an impact across the board, and not only on our cost of living, but also cost of production, cost of manufacturing, the cost of services. People in Europe are beginning to worry a lot about the

0: collectively, but that is not happening, and it's been 3 years.
1: 与此同时，冲突的外溢效应也给欧盟带来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方面的压力。如何弥合内部分歧，提升战略决策效率，更有效应对冲突带来的外溢影响，已经成为欧盟不得不面对的长期课题。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播出最后一集《共筑天网》。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尽数落网，佤邦和善邦第四特区电诈团伙瓦解，缅北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专项行动同时布局的第四个方向募解却迟迟未能破局。那么，缅甸募解地区的电诈形势是什么样的？纪录片的开篇就进行了披露。
4: 坐落于缅甸募解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姐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对于中国警方来说，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电诈分子换壳再生，持续作案。
5: 这就是公开叫板了，就到了现在。其他这个方面都遭到了这个灭顶之灾的这个情况下，还能心存侥幸。
4: 募解位于缅甸东北，隶属于善邦，与我国云南瑞丽隔江相望，是连接中缅两国的重要门户。这片看似宁静的边境地带，却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对警方来说，这里比缅北果敢更加棘手，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
6: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就是相当于是家族势力一样的。我们当时定了一个标准，就是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4: 在各方武装势力庇护下，募解的电诈窝点疯狂生长。然而，中国警方与这片黑暗洼地的博弈一刻都没有放松。
7: 我们主要要为我们前方指挥部的决策提供准确第一手资料。
4: 针对打击缅北电诈不同区域靶向失策的经验，中缅警方共同研判发现，募解地区的电诈窝点布局模式与缅北果敢等地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分散隐蔽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诈骗团伙化整为零，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
3: 依托募解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多方搜集整理线索，通过案件研判、人员排查，在逐步掌握电诈窝点的详细信息后，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募解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中国警方知道，要想将其彻底铲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跨境打击，它是一场融合了外交磋商、司法协作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多维立体行动。
4: 北纬24度，东经98度，光标从瑞丽姐告口岸这组坐标上延伸开来，顺着国境线向中方一侧延伸不过数公里。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跨境警务合作会谈正悄然推进。 依托此前落地的中缅边境执法合作机制，中缅双方警务高

0: 层正围绕木姐地区分散隐蔽的新型电诈窝点治理展开深度磋商。
1: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的抓住，就是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从这个出发点来跟他们交流。
2: 十三个窝点，总共有诈骗人员。
0: 会谈现场大屏幕亮起以中缅警方合作绘制的木姐电诈窝点分布图为基础，中方代表耿邦又结合案件研判交叉验证的数据做了更加详实的解释说明，每一串数据都精准对应一个电诈窝点。
3: 这个区域是谁在负责？金主骨干啊，是谁？庇护势力是谁？里面大概有多少人？这些都全部都给他搞清楚了。
4: 他这个军方啊，他们就化妆侦查，实地又去踏勘，除了极个别的点位，因为时间变化有人搬走以外，其他呢后面他们都确认，这个确实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这个窝点也好，园区也好。
0: 中国警方用专业、扎实、详尽的证据，用对合作伙伴坦诚透明、对打击犯罪坚定不移的态度，赢得了参会缅方官员的一致认可，也为接下来一轮又一轮的会谈夯实了基础。
1: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了就动态清零，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啊这么一个策略。
0: 一次次深夜通报，一场场面对面的磋商，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铲除电诈窝点的共同决心也在彼此日益密切的配合中形成了联合作战的时间表。2024年3月底4月初，经过周密部署，中缅警方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至此，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终于拔掉了最后一颗钉子，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以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时，就被认定是为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7: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六

0: 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五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2%。 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舆论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但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其他战力的条款，给日本戴上了专守防卫的紧箍咒，成为日本右翼圆梦的障碍。然而，日本近年来一再突破原有限制。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时禁止外出。
2: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4: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5: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6: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7: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 当地时间。

0: 那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1: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 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2: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 This active w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Ukraine to the Middle East, all our syndicates are against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srael, the genocide they make in the Middle Ea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ay by day, they are murderers, really murder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w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with the Cuban people, which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uban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1: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段长时间的对峙。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据票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
4: 神秘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深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5: 今天就是逛着逛着商场，看到饭店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被起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对让他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
1: 除了传统的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的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
0: 赛事开始前，不少球迷就已陆续抵达影院等候。高清巨幕海报、主题赛事周边陈设，营造出浓厚的赛前氛围，让球迷不用前往赛场就能身临其境。影厅内超高清宽幅银幕搭配立体环绕声场，还原专业赛场视听效果。虽身处不同座位，互不相识，但每逢精彩得分瞬间，观众都会一同欢呼喝彩，互动氛围浓厚。
3: 在现场看的时候吧，你很多时候其实裁判有时候喊我们有点听不清楚，这里就听得清晰一些，然后呢这里的球也看得清晰一些，不存在有遮挡的问题。在国庆假期，然后带着孩子来这个电影院看这个中网，也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赛事结束后，影院还解锁多元文娱体验，原本用于播放宣传画面的大屏变身 XR 科技体验场地，沉浸式互动项目《最强航母设计师》吸引了大批市民，让大家在观赛观影之余收获丰富的科技体验。
4: 是我们新增加的 XR 科技项目，

0: 体验空间啊。最终的目标是原有的传统电影单一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化体验空间。
1: 此外，部分影院创新经营思路，落地大屏 VR 互动娱乐新项目，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加速向复合型文化休闲空间转型升级。
2: 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假期的影厅呈现出别样的热闹景象，消费者并非前来观影，而是沉浸式体验影院全新推出的 VR 大屏互动游戏奇境派对。影厅依托主放映银幕搭配侧屏顶屏的组合布局，搭建起全方位沉浸式游玩场景。市民佩戴 VR 设备后，可体验体感视觉互动兼具的多元趣味游戏。在影片放映空档期，影厅变身适配团建、交友、休闲的娱乐新空间。
3: 影院里这个密闭的空间又很大，然后大家都很放得开，就是体验感非常好。音响这个立体声环绕更逼真，其中很多场景感觉身临其境。
4: 我们是把这个传统荧幕呢更换成为我们现在的 LED 屏幕，它这个整体的亮度会比传统荧幕要更高一些，包括它的色彩啊，它的画质质感呢也会更高。不管是从这个玩 VR 游戏还是说看电影来说的话呢，都可以享受不一样的这个视觉感受。
2: 当下影音显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影厅功能各异，类型丰富，不少观众在选厅时容易眼花缭乱。如何根据自身需求挑选合适的影厅，给您一份实用观影指南。如果您偏爱大银幕，可优先选择 IMAX 等巨幕厅；追求高亮画面，可选激光厅；注重高分辨率，可选择 4K 厅；喜欢看大片，追求动作场面的流畅丝滑， Cinity 厅是首选；兼顾高亮度与流畅动作场面，可选择全高帧 LED 影厅；想要触觉、嗅觉等沉浸体验，可体验 4DX 厅；追求极致听觉效果，可选择杜比全景声厅 DTS:X 临静音厅；青睐高画质，可选杜比影院；想要优质 3D 效果， Real D 厅是不错的选择。您可根据影片类型和个人喜好按需选择，轻松收获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依然保持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已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开行量。国庆假期，瑞延高铁让江西瑞金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革命老区迎来客流高峰。截至10月6号，瑞延高铁开通满月，瑞金站累计发送旅客5万人次，到达旅客3.2万人次。近日，一列满载3200吨铝土矿的班列从山东港口烟台港启程，经德龙烟铁路发往山西。自此，德龙烟铁路集输运量累计突破1000万吨。德龙烟铁路于去年6月全线贯通，西起德州，东至烟台，全长约588公里。
1: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庆假期来到了最后一天，全国也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此时此刻，全国路网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大厅。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截至今天下午3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为天气原因一共有7个国

0: 省干线的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具体的情况我们来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没有办法记住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来拍照或者是截屏。若是有途经上述区域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提前了解实时路况，妥善安排和规划您的行程。随着国庆假期正式进入尾声，全国各地的路网都已经进入到了客流集中返程的高峰期。接下来请继续跟随我们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此刻各地路网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进京方向，主干高速交通流量大幅回升，城市环线和省界通道压力最为突出。画面中看到的是 G6 京藏高速北京延庆段， G45 北京大兴经济界收费站， S12 北京顺义机场高速和 G0121 京秦高速北京通州段。目前呢，车流主要是集中在跨省返京的主干通道，在进城匝道省界检查站已出现阶段性的车多缓行。在这里要提示过境的车辆，有序排队安检，保持低速平稳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呢，今天是全面进入跨市跨省的返程模式，以上海、杭州、南京为核心的辐射通道车流十分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40 沪陕高速崇明段， G2 京沪高速嘉定段，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由于自驾和家庭返程车流密集，目前沪通立交和枢纽路段亦发生排队缓行。根据我们在交通运输部从早上到现在的观察，车流是呈现出白天持续高位、午后拥堵加剧的特征。长三角区域内跨江跨湖主干通道通行压力最大。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粤港澳大湾区，今日全域返程热度居高不下，广深、广佛、赵云等通勤干线车流持续高位，跨江跨海通道负荷满载。接下来关注一下比较繁忙的路段，有 G4 京港澳高速广州新塘立交隧道， G80 广昆高速肇庆段， G2518深层高速深中通道， G94珠三角环线高速。目前来看车流量都非常的大，那提醒各位司乘人员一定要谨慎通过桥梁、隧道等风险易发路段。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是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微信小程序，叫一路畅通，可以通过它来随时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帮助大家合理安排行程。那如果您遇到服务区已经车辆饱和，就可以在小程序上搜索就近查看和寻找其他方便供能补给的点位。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根据我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的情况，国庆假期7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100万人次。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辽宁丹东的鸭绿江断桥景区，凭借独特的边境滨江风光，水上的客运迎来了客流高峰。假期船舶日均运行约280艘次，日均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那么当前假期的收官工作还在有序的推进，丹东的海事部门还在全力筑牢大家的水上返程。那现在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将截止在今天晚上24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这个时间之前呢，尽量驶离高速公路。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全国路网的返程情况。主播，
1: 好的，感谢纪文的详细报道。从5号下午开始，北京各条高速公路开始出现返程高峰。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那目前北京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指挥中心的靳颖警官。靳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信息。
2: 好的，主播。其实呢，从昨天的午后开始，北京就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时段。那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机动车尾号继续不限行，高速公路依然免收小客车的通行费用，所以还是会有很多出游的朋友们会选择在今天离京或者是返京。那目前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指挥中心的大屏直观的看到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 还有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返程的车辆呢已经是在各收费站的位置出现了明显的缓行，特别是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还有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情况最为突出。而且啊，从当前

0: 的车流情况来看，这波返程的交通压力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晚间才会逐步回落。那在这里呢，也要给有充电需求的车主提个醒，高速沿线啊，不少的服务区充电站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出现，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充电点位，在出发之前呢，查看充电桩的实时状态，尽量选择入城之前或者是客流比较少的服务区进行充电，避开服务区的充电高峰，并且呢，预留充足的等候时间，不要因为扎堆充电而耽误返程。那在车流持续走高的同时呢，非紧急情况下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也是有所增多的。国庆假期至今，交管部门依托现场执法和非现场的抓拍，已经查处了违法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的行为400余起。那在这里也要提示各位驾驶员，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社会车辆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北京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全力保障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那除了高速公路，北京今天8站2场也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特别是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接驳的压力是相对突出的。那交管部门也要提示接送旅客的驾驶人，请提前约定上下客的时间和地点，停车入位，即停即走，不要加剧拥堵。同时呢，各大交通场站也都配套了非常方便的公共交通接驳路线，假期期间部分路线呢还加开了班次，延时运行，所以说乘坐地铁出行也不失为一个更高效而且是更稳妥的选择。北京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加强路面的巡逻管控和事故的快清快处。如果您在出行之中遇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大家不要心急，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同时呢，我们也将通过北京交警微博、户外交通显示屏、交通广播和导航软件等渠道高频次的发布路况提示信息，为大家提供及时的出行服务。请您注意收听收看，做到心中有数，路上从容。好的，主播，北京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靳警官的提醒。国庆假期，陕西大部地区秋高气爽，晴好天气也带动了自驾出行热潮。假期最后一天，陕西的高速路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京昆高速西汉段的秦渡服务区，那我旁边呢就是京昆高速，双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京昆高速呢，一边是通往陕西的西安，另外一边呢是通往陕西的汉中和四川方向，所以每个节假日呢都是陕西高速通行的重要的一个路段之一。那我们刚刚也从陕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那陕西全省的高速公路目前呢是西安绕城以及这个京昆高速的西渝段、连霍高速的西宝段的通行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那其余的这个高速公路虽然车流量大，但基本的通行还是正常的。那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呢，整个陕西由于这个晴好天气，所以自驾出游的车就比较多。那根据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统计数据呢，整个的11假期呢，陕西的高速公路的日均的这个车流量是日常的2.2倍。那比去年的高速公路的这个11假期的车流量是增加了11%左右。那今年的出行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秦渡服务区，我们现在看到下午3点的时候，这里还是有大概5辆车在充电。我们也了解到，整个秦渡服务区它的南北两个服务区一共是有24把充电枪，这24把充电枪中有4把是这种闪充枪，还有其他的呢是这个常规的这个充电。那负责人也告诉我们，整个这个常规充电大概每辆车充电的时间是20到30分钟，像这个闪充呢，它可能大概在9分钟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电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整个的这个11假期陕西高速公路的这个充电情况是在陕西交控集团覆盖的100多的服务区，他们是实现了这个充电桩的全覆盖，而且呢，这些充电桩实际上都上网，所以这些车主是可以实时看到这些空位和这个余闲的这个状态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整个的这个新能源充电呢，在陕西高速呈现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每天的充电的高峰期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8点，尤其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之间是一个充电的高峰。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大家这个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就等于大家在吃饭和休整同时也在充电。那同时呢，也呈现出了一个规律，就是远离大城市的这个区域呢，大家的充电的需求会比较高。

0: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呢，那整个的陕西高速的服务区也是调整一些服务措施，比如说像这个服务区的这个新能源充电这个位置，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来疏导这样的车辆，引导他们有序充电。那同时呢，也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手机小程序啊，或者什么告诉大家哪些这个服务区的这个充电桩是有空闲的、有空余的，提醒大家可以错峰跨区的来实行充电。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地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的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国庆假期的前六天，铁路徐州东站累计发送旅客55.4万余人，日均发送旅客9.2万余人。今天徐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近11.5万人次，有望刷新开站以来单日客发最高纪录。为保障旅客返程顺利，铁路部门在动车组重联扩能的基础上，计划加开高铁临客91趟，其中包括7号夜间12点到8号凌晨6点之间的夜间高铁临客29趟。今晚徐州东站将通宵开放，持续提供照明、热水、免费充电等基础服务，并联动地铁、公交、出租车等运力，畅通旅客换乘最后一公里。蚌埠南站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高铁枢纽站，今天该站预计发送旅客3万人次，以短途城际客流、跨省返程客流与高校学生返校客流为主。
2: 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蚌埠南站采取动态加开热门方向临时列车、调整列车开行频次等措施优化运力，同时站内开放全部安检及检票通道，增开人工服务窗口，提升旅客通行效率。
3: 今天增开去往上海、合肥等热门城市的临时旅客列车30列，将部分的列车编组由8辆调整为16辆，有效地补充了我们的相应的运力。
2: 工作人员提醒，由于返程高峰期列车班次密集、客流量大，旅客要提前到站，预留充足的候车时间，并妥善保管好个人行李物品，确保顺利安全出行。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区域跨县短途游返程高峰显现。作为三峡库区的重要旅游地，重庆奉节今天迎来了返程客流。国铁成都局加开2对奉节往返重庆汉口方向的夜间列车，预计客流高峰将从下午持续至夜间。据悉，奉节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3万人次，为平日的2倍多。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今天预计运送旅客15.4万人次，较平日客流增加近2万人次，计划起降航班954架次。针对返程大客流，机场增加了志愿者与问询引导岗，为旅客提供引导、陪护等服务，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看到城市街巷活力满满，人流物流交织涌动。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前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全部都超过了3亿人次，其中最高的是10月1号，接近了3.3亿人次。铁路方面，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假期的前6天中，有5天发送旅客都超过了20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的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的单日历史新高。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的同期新高。假期出行热门线路的火车票紧俏，不少旅客只能买到无座票。那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无座票

0: 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之后可以合法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假日服务台，我们一起了解无座票乘车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
2: 列车座位上会显示是否有购票旅客乘车的指示灯，购买无座票旅客可根据指示灯显示选择性落座休息。
1: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售出，无座票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时，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可放心落座。
2: 无座旅客可携带折叠椅，但折叠椅展开后长宽高之否不超过130厘米，通过安检进站时需处于折叠状态。
1: 携带折叠椅的无座票旅客可自行前往3号至4号车厢连接处或无卫生间、无洗手台、相对安静宽敞的空间乘车。上车后主动向乘务员说明，按指引放置。遇客流密集或乘务员要求时，及时收起。
2: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暂坐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霸座行为依法归为寻衅滋事处置范围。
1: 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播出最后一集《共筑天网》。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尽数落网，佤邦、善邦第四特区以及木姐地区的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北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本集纪录片中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以及他被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4: 这片规模庞大、体系成熟的黑色产业并非自然形成，从土地开发到园区搭建、产业运营，背后都盘踞着大大小小多方黑暗势力。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便是佘志江。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早年曾在国内参与搭建网络赌博和私彩平台，因团伙骨干相继落网。为逃避刑事打击，闻风潜逃的佘志江最终在菲律宾落脚。此后，他在境外纠集团伙成员继续作案，先后搭建200多个网赌平台，诱骗国人参赌。国境线让长期流亡在外的佘志江一度视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保护屏障。从心存侥幸到变本加厉，佘志江开始加速扩张他的势力版图。
5: 佘志江他应该是最先发家是从菲律宾发家，后面从菲律宾转移到柬埔寨，再从柬埔寨前往了这个妙瓦底。
0: 为了能够早日将佘志江抓捕归案，接受我国法律的制裁，公安部将该案列为部督大案，指定江苏公安机关彻查。综合各方线索，警方查明，2017年9月，佘志江启动亚太新城项目建设后，就开始在缅甸妙瓦底扎根，搭建规模庞大的赌诈黑色产业链。专案组就以亚太新城为突破口，扩线深挖佘志江跨国犯罪的完整链条。
4: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

0: 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1: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也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0: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3: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4: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第2年8月，泰国警方将其抓获。次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其随即提出上诉，企图逃避回国受审。中国警方认为，单凭一套证据材料还不足以扫清引渡流程中的全部障碍，情报互通、证据互认成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的新路径。
0: 2025年3月3日，中缅泰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三方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同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中缅泰部级会议，则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累计54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从缅甸妙瓦底经泰国被分批押解回国。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多边执法机制开始高效运行，进一步畅通中泰执法司法协作渠道，也为佘志江引渡工作的全程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日，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5: 这里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11月12号晚上，随着我身后的这架民航客机降落在这里，涉赌诈重大犯罪嫌疑人佘志江被我国公安机关成功从泰国引渡回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3年以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 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增设检查站、路障和哨岗，并不定期关闭部分路段。这些限制割裂了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联系，也给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带来巨大困扰。
7: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上的车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8: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3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9: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ا خسرنا ا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8: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
9: طبعا كثير الناس بطلت تطلع وتروح تيجي من الطرق والمحاسيم والنقل يعني بده يقضي طول نهاره على المحزوم。
8: 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10: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ا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ا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ا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اسرع وا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دث والطرق.
8: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3: 3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4: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均处于以色列的军事控制或封锁之下。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还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发动军事行动，肆意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11: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巴勒斯坦总统府等政府主要部门均设在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 C 区遍布各处，将 A 区切割成互不相连的板块。在现实生活中，巴勒斯坦人跨区通行必须穿过以军障碍。如今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令局势雪上加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2025年批准了超过50个新建定居点。2026年2月，趁外界注意力集中于地区动荡，以色列政府宣布开展土地登记并强化执法，试图将执法范围从 C 区扩大到 A 区和 B 区。这种做法让原本作为过渡性安排的奥斯陆协议名存实亡，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区域被进一步压缩。 2026年8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易宜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在易宜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在民间层面，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0: 用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处于一个缺乏重建资金的状态。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才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线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比较困难的前景，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国际社会支持解决巴以问题的这个努力也仍然是任重道远的。
1: 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通知称，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以政府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等。此外，通知还呼吁以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另据以色列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军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还称，如果加沙地带的以军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2: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2处军营，造成2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6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执行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的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2: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3: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2: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3: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2: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1: 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放，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中就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泰国小伙，他说考察结束后要来中国搞科研。
2: 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4: 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5: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4: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
2: 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破冰之旅，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学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4: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

0: 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1: 一次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2: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1: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3: 连日来，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短短三天已接诊4000余人。
4: 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次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到访几内亚，来到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看病的数量让人叹为观止，三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很多民众在这里重获了健康。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
5: 医院船到访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希望，这本身已经释放出我们两国双方合作进一步强化的绝佳信号。另一方面，医院船的到来也表明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强化，更加紧密。未来我们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丰富合作类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国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等。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晚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7: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8: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9: Who is coming to Greece to make more difficult the days of the Greek people 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conferences with our government to bound Greece nearer the war.This active war which is taking place from Ukraine to the Middle East. All our syndicates are against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srael, the genocide they make in the Middle Ea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ay by day they are murderers, really murder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w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with the Cuban people, which we are
10: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uban

0: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1: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对峙。
2: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相关邮件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加快了对移民执法人员的培训进程，缩减了关于国家移民法律以及模拟实际工作场景的培训。今年2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前法律顾问瑞安·施万克就曾表示，该机构的执法人员培训项目存在不足、缺陷和漏洞，可能导致执法人员无法判断能否使用致命武力。6号，一艘邮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因遭到无人艇袭击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船只受损并起火。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6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1100亿美元（约合7400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这家新公司的名称为天舞公司，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及电视制片厂和 HBO Max 等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肯尼亚卫生部长6号表示，已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这名患者大约1个月前出现症状，本月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5号夜间，这名患者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严重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据以色列时报今天报道，以色列警方已就近期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监管问题，对2名以色列交通部高级官员展开调查。2名官员分别是以色列交通部安全部门负责人阿夫里科亨，以及航空安全部门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报道称，科亨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

0: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他能否专注于本职工作的质疑。而鲁宾斯坦涉嫌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公司提供有偿咨询与培训工作。报道指出，这种在自己负责监管的公司进行兼职的行为显然存在利益冲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国庆假期各地文旅亮点纷呈，人们观实景演绎，游红色景点，赴滨海踏浪，乐享假日时光。
2: 在四川宜宾市，兴文石海景区迎来大客流，这里依托喀斯特地貌和民俗文化资源，推出山海剧场主题活动，游客一路走一路看，
3: 太有氛围感了，古色古香的仪仗队伍感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兴文石海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博物馆，在景区的溶洞里藏着一座剧场，光影打在钟乳石和地下河上，古风演绎在其间穿行，游客沿河道边走边看。假期七天，景区接待游客11.8万人次，同比增长20%。在吉林白山靖宇县，当地立足龙岗火山群和东北抗联红色资源，推动生态游、红色游深度融合。四海龙湾马尔湖被誉为龙岗火山群中的森林之眼，假期环湖木栈道上游人如织，不少人专程前来就是为了一睹这里独特的秋景。
4: 这个景色太壮观了，就是让我惊奇，让我感动。
2: 这个假期，景区内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成为游客缅怀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游客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汲取奋进力量。国庆假期，广西防城港滨海旅游人气攀升，游客观海踏浪、休闲度假。在白浪滩景区，游客尽情享受海浪带来的清凉与惬意。岸边美食集市与沿街餐饮店人气旺盛，一派热闹的滨海假日场景。
5: 我觉得这边的海特别漂亮，然后很蓝，然后天也特别蓝，我觉得这次体验感也非常好。
2: 福建福州的滨海旅游在这个假期也是十分火热，在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沙滩演艺广场人头攒动，特色美食、潮玩手作、互动打卡等20个摊位依次布设，游客们热情参与趣味闯关游戏，
6: 有沙滩市集、海边音乐，不光能踏海看浪，还有很多可以逛、可以体验的项目，体验感非常的好。
0: 这个国庆假期，四川达州消费市场热潮涌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选购数码产品、家电、置换新车，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7: 在达州市区一家数码产品销售门店，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产品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体验选购，家电市场热度同样不减，商家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消费者趁着优惠前来置换新品。
8: 我在这里买了一台家电，原价是7000多，贵补和厂补再加上电补，节约了2300多，是可以的。
7: 汽车消费也迎来假期促销热潮，在达川区多家汽车销售门店推出购车优惠与置换补贴，除了享受国家补贴，还能叠加车企让利、现金抽奖等优惠。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6天，达州市家电数码和汽车消费累计申请补贴达472万元，带动消费超过5500万元。
0: 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

0: 天津立身制药，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6: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7: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6: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8: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6: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9: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6: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10: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哪些路段容易拥堵，返程要注意什么？总台记者带来最新报道。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什么是安保三文件？何为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相关动向释放什么信号？也门交通部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胡塞武装称，其控制区遭沙特多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也门冲突升级，后续局势如何演变？假期出游拍美照，随手发圈藏风险。为何不能在社交平台随意晒照片？哪些照片不能晒？警方带来安全提示。秋风起，蟹脚痒，又到食蟹好时节。螃蟹只要还没死就能吃，螃蟹和柿子同时有毒。这些说法靠谱吗？哪些人群吃螃蟹要适量？稍后详细了解。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此时此刻，华灯初上，国庆假期也来到了最后一天的

0: 尾声，明天就是工作日了，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返程的具体情况。今天啊，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那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那多家航司也加密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具体我们先看看铁路方面的情况。据了解，铁路已经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过2000万人次。那今天啊，重点城市群、重点返程通道运力情况怎么样？铁路又有哪些便民服务呢？此刻，总台央视记者陈曦啊正在国铁集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他。陈曦，具体情况如何？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文静你好。这个时段呢，我依然是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那么综合铁路12306预售数据，今天铁路客流综合热度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北京、广州、上海、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郑州、重庆、深圳。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城市群今天的运力保障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京津冀地区。今天呢，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是163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长三角地区，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发送旅客是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粤港澳大湾区，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覆盖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方向。再看一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国铁武汉局今天预计加开旅客列车是363列，预计发送旅客120万人次，客流主要是以返程的旅游、探亲回家以及休闲出行为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几条返程承压的客流通道的运力保障情况。西城高铁呢，是今年国庆很有人气的文旅通道。面对假期返程高峰，国铁成都局今天和明天两天分别加开成都至西安夜间高铁17列、14列，保障前往成都及周边游玩的西安的旅客顺利返程。同时，成都东站实行24小时通宵营业，那么保障大家全天候的服务。那么国铁西安局今天在西城高铁的汉中至西安站间加开83趟列车，其中夜间动车组加开43列，全力补充运力。广州往返南宁，这是一条串联北部湾、滨海风光与喀斯特地貌的跨省旅游通道，同样是今年国庆的热门出行方向。国铁南宁局今天在南宁至广州区间加开23趟动车组，全力保障大家的返程。那么这个国庆呢，滨海度假热度攀升，北京往返青岛通道返程客流是高度集中，多趟车次基本满员。为了缓解大家返程的压力，国铁济南局今天加开北京方向动车组列车4对，其中包含青岛北往返北京的夜间高铁1对，补强运能。最后呢，来看一下出行的服务。秋天到了，物产丰饶，不少旅客呢都带着当地的特产返程。眼下新疆瓜果飘香，旅客常常携带着香梨、苹果等特色的果品乘车。库尔勒、哈密等车站是备好了打包绳、胶带，方便大家加固行李包装。青岛北站针对携带海鲜特产的旅客，帮大家捆扎加固泡沫箱。景德镇北站推出瓷器打包、站内寄递服务，大家购买的易碎的瓷器可以直接寄走，实现轻装返程。好的，文静，这个时段我在国铁集团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陈曦，在了解了铁路的运行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公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那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那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此时此刻，总 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他。继文你好，现在目前啊，公路运行的这个动态情况怎么样？另外就是有什么样的

0: 提示给到大家。
1: 好的，文静，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指挥调度大厅。根据我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路网车流量预计约为5800万辆次。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截至今天下午3点，因为天气原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省干线共有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我们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全国其他地方路网此刻的运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热门景区的周边高速通道，能够看到多条主干高速景区衔接路段目前车流量显著增多。此刻镜头里看到的是 G4 京港澳高速韶山段、 G3 京台高速黄山段、 G25 长深高速千岛湖段和 G5513 长张高速张家界段。九寨沟张家界沿线今天有分散小雨，路面湿滑，黄山千岛湖多有阴天，偶尔有零星的阵雨。西安韶山沿线呢，以多云为主，进出景区的互通收费站容易出现短时缓行，还要在这里提醒各位朋友，在返程路上如果遇到山区路段，要减速慢行。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视线转向高速服务区的运行情况。可以说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们在交通运输部看到的实时画面中，返程的车流一直在攀升，尤其是临近景区及主干通道的服务区，客流车流都已经迎来峰值。画面中看到的是 G5 京昆高速山西晋中临时服务区， G15 沈海高速江苏盐城如皋服务区， G25 长深高速山东临沂沂水服务区， G60 沪昆高速浙江嘉兴服务区。能够看出来，无论是车流还是人流，当前的情况呢，都比上午要更加的饱和。如果遇到高速服务区车流饱满，其实您还可以提前搜索，寻找就近的补能充电的点位。那现阶段服务区的燃油加注、新能源充电，甚至公共卫生间等服务的点位排队现象都比较明显，建议各位朋友们错峰补给，尽量避开返程最高峰的窗口段，减少中途停留耗时。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高速公路免费呢将截止到今天晚上24点。高速免费是以驶离出口时间为判定标准的，和驶入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只要您在今天晚上24点前驶出即可免费。如果您是在免费期上的高速，但是超时驶出，则要交全程的费用。所以呢，如果是临近免费截止时间，您还在高速上，建议就近出口先驶离，那么前面的路段通行费用就是全部免收的。看完公路，我们来看水上。稍早前我从海事部门了解到，昨天呢，全国水陆客运量是137.8万人次，同比增长24.2%。那么今天预计全国水陆客运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美丽的画面呢，就是舟山水上客运的实时画面。红色的晚霞映照在海面上，码头的点点灯光呢，也同时点缀着这片水域。这里持续保持着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是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预计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将达到6万人次。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那海事部门还会持续紧盯海面的气象和水情的变化，严格守住游客返程的安全底线。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出行情况。接下来稍晚我们还将继续在这里关注全国路网的返程情况。
0: 好的，纪文辛苦了。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北京的情况。从今天下午后开始啊，北京各条高速进京方向流量开始逐步的上升。那目前北京的交通情况具体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指挥中心的靳莹警官。靳警官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2: 好的，主播，其实啊，从昨天的午后开始，北京就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时段。那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大家通过我身后指挥中心的大屏可以看到，无论是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的这个出京的双方向，特别是这个进京方向，车流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在不断的攀升。那大家还可以看到，返程的车流量呢是在各收费站的位置，特别是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还有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都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而且啊，从当前的车流量情况来看，这波返程的交通压力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之后才会逐步的回落。那返程高峰车流集中，今天路面

0: 上的小剐小蹭也不在少数，所以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切莫心急。如果在路上遇到了拥堵的情况，还请大家有序排队，不要加塞儿，不要抢行，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请大家做好快进快出，最大限度地降低对道路通行的影响。那说完了高速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八站两场的情况。目前接驳压力相对突出的依然是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这两个点位。那交管部门也要特别提示接送旅客的驾驶人，请提前约定上下客的时间和地点，停车入位，即停即走，不要加剧拥堵。同时呢，各大交通场站也都配套了非常方便的公共交通接驳路线，乘坐地铁出行的时候也不失为一个更高效，而且呢是更为稳妥的选择。那目前的这个时间段，随着市民朋友们集中返京和回城，我们看到城区的环路和联络线的车流量啊，也正在逐步恢复至日常的一个通行状态，而且不少商圈还有餐饮聚集地周边的车流量也是处于一个持续的攀升状态，请大家尽量避开周边的道路。如果确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请提前做好规划，并且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虽然说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仍然会有不少的市民朋友安排聚餐和聚会。那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千万不要酒后驾车。交管部门呢也会紧盯晚间的出行特点，持续针对酒后驾驶、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开展夜查整治，持续净化道路的交通环境。同时呢，交管部门也将持续通过北京交警官方微博、户外交通显示屏、交通广播等渠道高频次的发布路况信息，为大家提供及时的出行信息服务。最后要提示您的是，明天10月8号星期四，限行尾号是3和8，开车的朋友们请提前规划好通行路线和出行方式，合理安排次日出行。好的，主播，北京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正如靳警官所介绍的这样啊，今天北京呢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那针对夜间抵京旅客接驳需求，地铁、公交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保障运力。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会加车保障，服务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最晚到次日凌晨的2点钟。那地面公交也同步加大保障力。力度加密97条途经8大火车站线路的夜间发车频次，有效提升客流疏运能力。这个国庆假期里，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从跨省长线游、县域小城游人气火爆，到沉浸式场景激活文旅新体验，再到政策市场联动发力拉动门店消费，可以说是出行热、体验风、门市旺。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气象。这个国庆长假里啊，线下商圈持续迎来消费热潮，不少商业体业跳出单纯卖货的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把山地雨林搬进商场，融合文旅科普休闲体验，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假日消费体验。
2: 这个假期，位于吉林长春的国内首个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工作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门前来打卡拍照。错落起伏的山体带来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加上国庆期间的特色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依托差异化的场景打造，这座国家级文旅消费集聚区给传统商圈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也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长春把山景搬进了商场里，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今年国庆，在郑家广场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在雨林生态植物园里，来一场丛林大探险；在企鹅冰雪世界，与企鹅、驯鹿等雪地动物来一场近距离互动。商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购物空间，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
1: 假日期间，多地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从单一购物场所变身一站式邻里便民。

0: 中心补齐社区生活服务短板，在家门口打造有温度多功能的生活空间，让假日消费更便民更暖心。
1: 在湖北武汉东西湖区，国庆前刚刚开业的邻里商业中心格外热闹，高空不倒翁、宫灯飞天秀轮番上演，耀发木偶烟花、火狐表演引来阵阵惊呼。在这个7000多平方米的商业体里，餐厅、菜市场、儿童活动区等等一应俱全，
2: 品种齐全，看到也蛮舒适，买得放心啊。
1: 在浙江湖州的这家商场，一场专为国庆假期定制的惠民市集火热开市，除了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和传统游园活动，还推出了衣物缝补、小家电维修等假日不打烊便民服务。
3: 我刚才有个电水壶坏了，我都可以带过来修一下，剪刀坏了都可以给我们磨一下。
2: 像那些社保什么，你工作啊咨询都要到很远的地方，现在直接叫商场就可以解决，都很方便。
1: 根据周边百姓所需，商场里汇集了社区食堂、托育健身等多种服务业态，补齐了社区老百姓的日常消费所需，还将就业援助、健康科普、节日慰问等民生服务嵌入商业场景，让便民生活圈在假日里释放出融融暖意。
4: 国庆期间已经为居民解决了27件急难愁盼的事，商场成了我们社区的会师厅，同时居民参与活动率从原来的30%左右提升到现在的70%以上，商场的烟火气真正变成了社区的凝聚力。
0: 眼下在山东青岛啊，各类海鲜在集中上市，那本地人买了寄给外地的朋友尝尝鲜，外地游客吃完啊再买点带回家，市场冷链快递需求明显增加。
5: 在山东青岛的一处农贸市场，海鲜区人气十足，梭子蟹、对虾、鲅鱼等摆满摊位，市民游客忙着挑选。
6: 这不外地朋友来看我一起买了多的贝类海鲜啊，还有一些虾虎啊之类啊，给大家尝尝。
5: 除了回家自己做，不少人还把海鲜打包寄给外地亲友，商户根据顾客需求提供泡沫箱、冰块、保鲜袋等，打包完成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7: 国庆期间确实这个人比较多，我们这边就准备了冰块和泡沫箱，根据不同的那个品类进行包装嘛，让他们更好方便那个带走新鲜着吃。
8: 11期间呢，咱的海鲜基地日均在500票左右，主要发往重庆、广东、北京、深圳等一些城市。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那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当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那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批评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那日本的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审议通过的时候，就被认为是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
5: 2022年12月16号，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大安保政策调整。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2013年出台的出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重点内容包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等。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年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提出日本要在盟友的支持下阻止所谓对日本的进攻，首次写入发展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及事实上的进攻能力。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每5年更新一次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

0: 中长期整备计划，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2027财年使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计划中还包括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研发并量产国产远程导弹，加强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等内容。舆论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但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其他战力的条款，给日本戴上了专守防卫的紧箍咒，成为日本右翼圆梦的障碍。然而，日本近年来一再突破原有限制。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不安，更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不稳定因素，加剧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1: 那什么是无核三原则呢？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发言时提出了无核三原则。这一原则于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也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那日本再军事化举动引发周边国家批评，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在近期也不断的恶化。日本政府10月2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以及融资等服务。那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日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那扎哈罗娃表示，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所决定，而是一味的与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那俄方表示，反制措施将会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那俄方可能在哪些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的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食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膏满黄肥，蟹肉鲜嫩，可谓是鳌峰嫩玉双双满，壳凸红汁块块香，让人很难不垂涎欲滴。假日聚餐，不少朋友都喜欢来上几只。可是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呢也总会接诊到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严重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那食蟹正当时，我们如何既享美味又保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仔细关注一下。咱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那网传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个靠谱吗？专家说，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
4: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

0: 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1: 专家介绍，组胺和湿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湿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2: 那如果说啊，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咱们把它先蒸熟了，再放在冰箱里存放，这个可行吗？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那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的时间呢，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还有特别提醒，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那专家介绍说，螃蟹呢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食用的时候最好啊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等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1: 痛风和高尿酸人群不宜多吃，每100克螃蟹含嘌呤80到150毫克，食用后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二，高胆固醇人群不宜多吃，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摄入量为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三，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加重器官负担，需在医生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四，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五，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可能携带肺吸虫囊幼，若未彻底煮熟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孕妇吃螃蟹时一定要彻底煮熟，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1只。六，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因消化系统未发育完全，应慎食螃蟹，即使食用也一定要少量。
2: 还有生腌蟹啊，因为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老饕喜爱，不过专家也提醒了，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那进入到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
1: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3: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2: 那关于食蟹的禁忌啊，传闻众多，有网友就好奇，这个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是不是会产生毒素啊？虽然螃蟹与柿子、橙子不能同时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专家辟谣啊，说不存在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这些传闻风险的根源是在于柿子里的鞣酸，如果啊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那鞣酸呢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不适。还有一种说法，螃蟹腹部有一层黑膜，这个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呢，这种说法也不靠谱。蟹黄外边的那层黑膜，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相当于是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并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可以，但是和有毒是没有关系的。

0: 饮料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吗？
1: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所谓解酒饮料的宣传视频中，测试者先饮酒后使用酒精检测仪，指示灯闪烁显示数值超标，随后又喝下一瓶解酒饮料，等待十分钟后再次检测，检测仪未亮灯，数值明显下降，甚至恢复正常。记者联系到该品牌公司总部的负责人，
2: 您喝个一到二两的白酒用于测试的话，那可以做到十分钟以内让您从原本的酒驾或者醉驾降到正常的范围内。如果说是边喝酒边喝我们这个饮料的话，您的这个酒量绝对是可以翻倍的。
1: 在该品牌的介绍页面里写着，科学配比防宿醉，其成分包括葛根、黄秋葵等。记者查询该公司专利发现，这样的成分饮料具备一定抗疲劳、解酒功能，但并没有数据能证明饮用该饮料后，在十分钟时间内就可以让体内的酒精含量无法被检测出。
0: 交警介绍，在日常执法当中发现有不少驾驶员存在一个误区，饮酒后服用解酒药物或者是使用所谓有解酒功能的食品饮料，便认为体内酒精已经消散。那实际上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比较的固定，它主要依靠肝脏当中的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来逐步分解，那分解纯酒精的过程无法通过任何饮料或药物加速。解酒药并不能加速酒精代谢，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依然超标，因解酒药与酒精所叠加产生的嗜睡啊、头晕等反应会提升操作失误风险，那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隐患。也提醒大家，现代酒精检测技术精准无误，任何解酒药物或饮品食品都无法替代真正的清醒，不要一时贪杯酿成大祸。那还有哪些涉及饮食健康方面的传闻是虚假信息呢？真相来了，热文快答为您粉碎谣言。
3: 头孢停药三天就能饮酒，
4: 某些头孢类药物，尤其是含有甲硫四氮唑唑链结构的，如头孢派酮、头孢曲松等及其代谢产物，可以长时间抑制肝脏中的乙醛脱氢酶。一旦该酶被抑制，乙醛便会在体内大量蓄积，引发中毒反应，这就是双硫仑样反应。专家表示，头孢类药物代谢周期因人而异，且受药物种类、剂量、疗程、个人年龄、肝肾功能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严格预防。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七天内，应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的物质。特殊人群可以把安全期定为七至十天。
3: 假日期间顿顿大鱼大肉，网上流传的喝茶喝醋刮油、泻药催吐等暴食自救法能行吗？
5: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
3: 专家表示，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返岗在即，大睡一觉就能修复大脑。
4: 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七至九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十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如果睡够八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同样也有不少内容需要辨别真伪。近日有一段所谓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被洪水淹没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画面当中的广场严重积水，多顶帐篷和床垫泡在水中。那由于西班牙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这段视频颇具迷惑性。不过西班牙和阿根廷的事实核查机构分别核查确认，视频当中的洪水场景并未真实发生，相关画面系 AI 生成。
4: 核查人员检索当地新闻和现场资料发现，西班牙马德里近期确实经历了强降雨，但没有证据显示太阳门广场

0: 出现视频中的严重积水，也没有找到与网传画面相符的真实现场记录。将视频与太阳门广场实景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视频中的建筑存在明显错误。核查人员指出，视频里建筑的顶部时钟窗户以及底部结构均与真实建筑不符，人物细节方面同样存在异常。通过逐帧查看，可以发现视频中部分行人的身体和动作发生变形，其中一人甚至只剩一条腿。视频中的部分文字也出现扭曲、无法辨认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常见的异常。西班牙事实核查机构纽特拉尔网站使用 AI 检测工具分析后，得到 99.9% 的 AI 生成概率。阿根廷事实核查机构核查网使用另一款工具检测，结果同样达到 99%。通过对比 AI 检测结果，并结合真实现场记录、建筑细节以及人物和文字异常等多项证据，可以确认网传西班牙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被洪水淹没的视频并非真实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激烈，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0: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两处军营，造成两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6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2: 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机场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经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有两架飞机，目前已经被疏散转移，那机场航站楼里的人员也已经疏散。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沙特的军用物资运抵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巴德尔军营，胡塞武装发射导弹对该军营实施打击，并造成一些沙特人员伤亡。萨雷亚警告敌方不可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军事目的。也门冲突目前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后续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呢？会不会带来更大的范围的外溢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3: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极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庆假期里，有不少朋友出门旅游啊、逛街啊的时候，习惯啊随手拍美景、晒照片。开心归开心，但是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的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呢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就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4: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5: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4: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5: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4: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6: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5: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2: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等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呢，有些朋友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里所拍摄的照片的时候，很可能不经意间就暴露出了这些信息。那如何来规避这些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4: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5: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4: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5: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4: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5: 如果我的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了。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2: 警方也提示啊，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应该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5: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前年国夏的气候湿热，光照中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共同关注再提醒大家一件事，匆匆赶车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前天啊，在成都东站就发生了一起险情。
4: 事发时，民警李艳荣在站台巡视，发现一女子在前面走，身后跟着一名小男孩，随即做出安全提醒：
14: 小朋友牵好哈，上下车，车厢缝隙大。
4: 谁知话音刚落，男童便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李艳荣立即上前查看，他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
14: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阿姨在这里，不要哭哈，不要哭不要哭哈，
15: 快
14: 快快，来来来来，一二三，慢点慢点。
4: 不到一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家长随后带其乘车离开。民警提醒，上下列车时请照看好身边儿童，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注意出行安全。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智驱万物，慈饮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雨夜精工清亮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话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

0: 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

0: 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5: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8: This trip was so cool.
9: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2: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
3: 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4: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5: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4: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6: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4: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7: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4: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8: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4: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9: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4: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0: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俄班列、西部陆海星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3: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建议。

0: 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

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国民粮油福利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一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都比较弱，而且位置偏北，因此对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未来降水不多，气温偏高，天气将会比较的舒适。不过处于冷空气影响范围之内的西北还有东北等地，气温难免会有波动。今天就有一东一西两股弱冷空气过境，部分地方气温降幅超过了10度。随着西路冷空气的推进，明后天从青海、甘肃一直到内蒙古一带，气温将会陆续下滑。像西宁，后天最高气温只有13度，伴随着阴雨天气，感觉比较湿凉，要注意保暖。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部以及海南还有台湾等地将普遍有弱的降水出现，其中在海南中东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后天几乎全岛都会遭遇到大到暴雨的侵袭，大暴雨也将会覆盖更多的地方，比如说万宁，明后两天都会有大暴雨出现。出行要注意避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包括万宁在内，海南中东部一年当中降雨最为丰沛的时段，通常就是在90月份。和海南截然相反，最近中东部其他地方雨水稀少，天气干燥，今天午后就连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空气相对湿度也降到了30%上下。而这种天干物燥的情况，未来仍然会持续，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9度；长春晴，11到23度。沈阳晴，14到27度；天津晴，14到28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8度；银川晴，9到24度；西宁晴转阴，4到18度；兰州晴转多云，7到22度；西安晴，14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5到14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重庆多云，19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昆明晴转多云，12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5到28度；合肥多云，11到26度；南京多云，12到26度；上海多云，17到26度；武汉晴，13到27度；长沙晴，15到29度；南昌晴，15到27度；杭州晴，16到27度；福州多云，20到27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南宁晴，19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广州晴，18到30度；香港晴，23到28度；澳门晴，24到29度。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意云，坚持。

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个假期解锁旅行新风尚，
7: 广东直飞新疆，自驾上阿勒泰看秋景，
8: 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开心。
9: 沉浸式体验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
0: 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新活力，
10: 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11: 政策补贴加上房价让利，紧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12: 活动比较丰富，玩一天都不够。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风情，有人回到家乡，在熟悉的街巷中寻找久违的烟火气，也有人选择留在原地，走进商圈、博物馆、剧院，在家门口完成一场微度假。今年假期的文旅和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各地相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消费更安心呢？
14: 这个假期，你是否成为出游大军的其中一员？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了新玩法呢？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每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都超过了3亿人次。作为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国庆充裕的假期时间，也改写了大家的出行半径，长线游成为热门选择。
15: 长线旅游让祖国的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更大的范围内移动，而且是相互的移动，东西互跨，南北交流，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包括东北一些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上涨。
14: 数据显示，选择长线游的旅客并没有一味涌向大城市，跨省游、深度游明显升温，县域和小众目的地持续走热。像社交平台上讨论热度持续走高的赏秋游，就最终变成了一个个住宿订单和长线机票。数据显示，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长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正处在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游客林先生就是从广东飞行5个多小时来阿勒泰旅游的。
7: 我们是从广东直飞。

0: 飞新疆，然后落地之后呢，我们现在也准备重新自驾上去啊阿勒泰看秋景，因为阿勒泰的秋景很吸引我们。
1: 国庆长假，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也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开启多城串联游的模式。
2: 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1: 远距离出行也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在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地区，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
3: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
4: 双节节假，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1: 十一长假，人们能走得更远，玩得更沉浸，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不断打通通往各地的毛细血管，让说走就走越来越便捷。
5: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如果一个事情决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定是低频的消费。但如果说我每天就像我们到周边逛个公园一样，那我可能随时都可以去了。所以我说，高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还是我们的心理感受，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1: 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4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高铁沿线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3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70%。高铁的通行让一些曾经藏在深闺的文旅资源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拓展了这些小城文旅的客源半径。
6: 这样的高铁经济可以说更加的快到慢游，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增加了在地消费的这样的时长，有利于大家文旅消费拓展更多体验游、深度游的这样的空间和我们时间的优化组合。
1: 安康这座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后成了不少游客国庆出行的目的地。
7: 以前的话我来过，还是2007年，要4-5个小时。现在的速度真的很快，这个高铁才45分钟就到安康了。
8: 这几天我准备到文壁山去逛逛，到茶山去看看，带着家人品尝一下紫阳的蒸盆子啊。
1: 西康高铁通车后，安康西站新增4条高铁快速专线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大巴车。旅客下高铁就可以无缝衔接上大巴，前往自己想去的目的地。为了让过路客留下来成留宿客，当地还为国庆假期精心做了策划，规划了9条精品线路。
9: 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1: 现在游客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及时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专家指出，各地要想更好接住交通便利带来的客流，不能再以惯常思维简单整合当地文旅资源提供服务，而是要充分洞悉游客需求，用需求牵引供给。
5: 今天的旅游业是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如果不了解需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希望我们目的地的政府，当高铁开通以后，在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的时候，下最大的决心，通过数据来洞悉游客的需求。
1: 今年的国庆假期，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向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各地文旅部门不断拓宽思路，旅游已经改变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开始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现在看景的人少了，入景的人多了。在天津，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里，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里看话剧，还能在戏院的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这里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观演形式， 把戏剧

0: 延伸到剧场多个空间，让观众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1: 它很有互动性，很有参与感，它就比过去只坐在这里看戏剧肯定是要有就是更多的参与性。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让观众感受到戏里的一些场景。
0: 在武汉，整个城市变身为音乐新秀场，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知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不需要传统舞台，也没有门票，从江滩到地铁，从剧场到街角，处处都是音乐秀场。
3: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
4: 当我们发现体验经济、情绪价值成我们理解旅游消费的一把钥匙的时候，甚至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会觉得时代变了。第一个阶段，我存在，你来看；第二，我演，你来看；第三，您自己参与，你自己体验。新的需求起来了，这个景也好，这个空间也好，必须是跟我密切相关的，我才会买单。沉浸式的体验是成为这个假日旅游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5: 那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入厚，
5: 哎呀，
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承载力，也考验着各地政府的应对能力。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尤其在集中出行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一些车主的忧心事儿。为了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不少地方采取了相应举措。沈海高速是苏北地区南北交通大动脉，过境车流量大，每到节假日，大量新能源汽车集中驶入服务区，经常出现一枪难求的情况。为了补齐高速充电短板，江苏盐城电力部门对充电站进行扩容，国庆前新增2台20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4台640千瓦群充群控充电设备，增加充电枪总数，解决充电排队难题。
8: 这次投运的群充群控设备功率可以根据车辆充电需求动态分配，提升服务区充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0: 在河北沧州，当地国网供电公司节前对境内18座车流量密集的充电站进行升级优化，每个站配备640千瓦大功率超充设备，依据车辆状态智能分配功率，有效压缩补能时长，提升车位充电效率。
9: 我们运用智能巡检机器狗对高速充电设施开展专项巡检，精准排查充电站设备运行隐患，依托车联网平台对充电负荷和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发现问题随时处置，保障群众绿色出行更便捷更安心。
0: 除了做好服务，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江苏邳州邢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兰陵县台儿庄区、翼城区接壤。假日期间，邢楼镇联动周边的乡镇抱团与车企沟通，把车展搬到了大集上。政策补贴叠加企业让利，部分车型能省1万多元，一上午就登记了10几组客户。
10: 政策补贴加上厂家让利，算下来呢能省不少钱。这个车展搬到大集上，真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0: 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意外惊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

0: 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十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拾级而上，市级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的景致。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2: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来打卡，眼前一亮的感觉。
3: 这儿的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很出片。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4: 长假落幕，热度不减，从远游赏秋到城市微度假，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这场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员流动，既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检验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文旅供给的成色。释放节假日消费潜力，不止于节日里的一时热闹。随着扩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节日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纸，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7: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8: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7: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7: 妈妈的手艺，
2: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合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那这个假期究竟有多少人跨区域的出行流动呢？而这个假日大家的出行又有着怎样的新特点？另外，应对节日的客流高峰，各地有什么样的新招和高招？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假期最后一天，我们首先要去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看一看经过保护性修缮与微改造，首次对游客开放的古城池东段城墙。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总台今年中秋晚会的录制主会场安徽淮南人民公园，看舞台景观如何变身开放的城市客厅。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晚将在我台新闻频道继续播出。打击缅北电诈，如何利用技术反制？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

0: 局关键操盘者佘志江如何被引渡回中国，而演员王某又是如何被严十六骗至境外的，纪录片首度披露。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关注再有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正式落下帷幕的2026年国庆假期。那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一些出行的朋友仍然在归途当中，但是更多的朋友应该已经回到家中，可能此刻还沉浸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的美好回忆。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回望一下这个假期，这个假期究竟有多少人跨区域的出行和流动，这个假日大家的出行又有着怎样新的特点和特征，而应对节日的高峰客流，各地有什么样的高招和新招，我们一一的来梳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还在回家路上的朋友，还有目前的全国交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你好，继文，现在各地的这个车流啊处在一个返程的高峰，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现在全国的路网运行的最新情况。
2: 好的，山城，我其实今天一直和同事在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大厅给大家连线报道最新的返程情况。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数据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今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路网通行的实时的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上广等城市周边，目前画面中能观察到这些路段车流依旧集中，进城通道压力还是很大的。今天各大城市进城通道都迎来了返程车流高峰，城市环线、高速互通以及收费站呢都是一堵点位。北京周边 G4 京港澳、G6 京藏、G2 京沪等高速进京方向车流持续走高，上海周边 G2 京沪、G60 沪昆、G15 沈海高速进城段车多缓行，还有广州周边 G4 京港澳、G15 沈海、S15 广佛高速等压力突出。根据我们一整天在这里的观察，大量的车流都是集中在午后到晚间陆续抵达城市的外围，部分互通路段排队明显，所以要提醒此刻还在准备驾车进城的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车距，留意实时路况，避免在高速上滞留。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川渝地区，今天返程叠加了阴雨天气，部分路段还有一点点阵雨，重点是山区高速弯道多、坡度大、路面湿滑。跟随实时镜头来看 G50 沪渝高速重庆涪陵段、 G65 包茂高速重庆渝北段以及 G4202 成都绕城高速，此刻呢夜间的能见度是一般的，整体通行节奏不是非常的快，但是也不是很慢。据观察，上述的路段呢容易出现间断缓行，尤其是川渝省界的位置车流扎堆，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隧道和山区路段，你们也可以提前看一下导航择机绕行。那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看水上。这个假期呢，水上出游持续火热，乘坐夜游船观光旅客超90万人次，成为了消费的新热点。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比较繁忙的码头实时画面，可以观察到各地码头的夜景非常的漂亮，也都各具特色，五彩的灯光与波光粼粼的水面相得益彰。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和海安新港码头这个点呢依旧繁忙，实时画面中还有浙江舟山普陀山和吴公志客运码头、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和宝安机场客运码头等。国庆假期期间，各地海事部门对重点水域实施全天候的监控，对客滚船落实全航次随船监管，同步为返程旅客筑牢出行安全防线。那在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前呢，还想提醒各位有海上出行需求的旅客们，一定注意要在官方平台购票，切勿相信黄牛的代抢和兜售行为。希望每一位出门在外的朋友都能平安返程。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沙尘。
0: 好，感谢孙继文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返程路上的服务信息，包括温馨的提示，谢谢。 那刚才呢，记者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交通运输部发布的这个国庆假期最新的一些出行数据，这也关联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个国庆假期，全国的公路、铁路、航空各自的运力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那么今年随着综合交

0: 通运输体系持续的完善，所以旺盛的国庆假期的出行需求更应该说得到了有力的支撑。我们来看最新的数据，这个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啊，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那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应该说有效释放了居民的消费潜力，也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同步的增长。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数据，国庆七天假期呢，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啊，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超过21亿人次出行，都去了哪儿呢？而这个国庆假期大家的出行又有什么样新的特征？我们梳理了一下，应该说随着各地持续的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不断的推出各项便民的举措，现在游客们更放心出远门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主要的特征，中远程长线游，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2: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3: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2: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0: 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选择出远门长线游，那留在家里的人都选择去哪儿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公园，在这个国庆假期也是活动非常的丰富，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呢流光溢彩。一个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的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等特色活动达到了11000多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当中乐享假日的时光。
1: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0: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的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此时此刻呀，还处在返程客流高峰的最后的时段。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的周边高速公路进城的通行压力仍然很大。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呢，截止到今天24点，它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但是呢，大家也不必为了抢这个时间盲目的加速，毕竟安全第一。接下来一个问题，应对节日客流高峰，各地有哪些高招和新招呢？我们先去上海看一看。这两天上海地铁的多条线路加开了夜间定点的加班车，也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去换乘。
4: 为应对大客流，地铁方面提前部署1、2、10、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至凌晨。其中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8号凌晨2点30分。
5: 加开这个车是需要的，我觉得它能够方便大家吧，如果是到了晚的人没有地铁的话会非常不方便。
6: 让列车的班次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增派人员，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7: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
4: 需要注意的是，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乘客乘车前需留意车站公告和广播提示，地铁站也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人员现场引导，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假期最后一天呢，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到祖国大江南北的现场去看一看。那首先我们要去的是山东，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500多年前的明朝正德年间，为了守护孔庙，当地是以孔庙孔府为中心修建了城池。而近期经过当地的保护性修缮与微改造，重信门至万仞宫墙的东段城墙首次对游客开放。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美君。你好，美君，在这个孔子故里的城墙夜游啊，可以体验到哪些孔子文化的元素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9: 大臣，我现在就在山东曲阜明固城的东段城墙上。这段城墙呢，是在今年的9月19号刚刚对外开放的。在500年前呢，孔庙曾经遭遇了兵乱的损毁，后来当地就以孔庙孔府为中心修筑了这座明固城，把城迁移过来守护庙，所以叫做移城卫庙。而此时此刻，在明固城的正南门万仞宫墙处，正在上演大哉孔子的光影秀。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城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巨型的幕布，从孔子的泥山降生，再到周游列国，再到论语的智慧流传，利用 3D 光影技术将孔子的一生在城墙上生动地呈现了起来。那么我们再把视线回到城墙上方，可以看到现在正在上演的就是古乐舞先师六艺，它的舞姿是比较端庄肃穆的，融合了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元素。那么同时在现场还有演 结合曲阜历史还有儒家文化常识展开有奖问答。在城墙的其他点位呢，还有来自曲阜师范大学的学子们带来的演奏古筝、笙管以及吟诵古谱诗词。在步道上呢，我们的舞狮还有鱼灯的夜间巡游活动也在次第登场。好的，那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一个非遗体验区。在曲阜当地呢

0: 那有三样传统工艺并称为曲阜三宝，分别是接雕、碑刻和泥山砚。在我身后啊，我们先来看三宝之首，也就是接雕，它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项目。那我是也是接雕的代表作品啊，它的名字叫做百寿如意。我们仔细观看一下，可以发现它上面有各种形态各异的篆体寿字，而且它通体镂空，细如发丝啊。那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其实是要靠人工用这种错的刀，一刀一刀给它刻出来。过程呢，要求老师的刀法啊是要力度精准，全程不能错一点儿。而且这个木头啊是选自于孔林的接木，这种木头呢它的木质比较细腻，而且不易变形，所以非常适合这种精细的雕刻。但拿接木雕刻出来的作品呢，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接雕。好的，我们再来看后面的非遗作品。这边呢就是碑刻拓印，还有泥山砚，以及我们曲阜当地的传统技艺叫做制印。我们来展现一下其中的作品啊，这个是老师刚刚拓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着温故知新，我们游客朋友们可以在现场体验制作的过程。这句话呢也是出自于《论语》当中的经典语录。那我们再往后看一看，这边呢是老师以刀代笔刻出来的，印出来呢就是这几个字，大家可以看清楚吗？它写的是什么字？我来揭晓一下，它上面写的是见贤思齐，也是出自于《论语》当中的经典语录。我们游客朋友们可以现场观看制作的过程。那么如果这时候您在城墙上感觉累了，想坐下来歇一歇呢，可以尝试一下围炉煮茶。我们看着夜景在城墙上喝一碗热气腾腾的茶，吃着我们的孔府糕点，听着古琴乐音，是不是烟火气呢？孔子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500年前呢，这座城墙是为了守护孔庙而建，而500年后，这座城墙成为了连通古今的文化桥梁。也非常希望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曲阜，来到城墙上，感受独特的夜生活魅力。嘉晨，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
1: 有这样的城墙之美、雅乐之美，还有我们的舌尖之美啊，我相信无论是远方之朋还是本地的市民主客，皆不亦乐乎。谢谢我们的记者。中午8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安徽，安徽淮南的人民公园是今年总台中秋晚会的录制的主会场。那秋晚之后呢，精美的舞台景观被保留下来，也变身开放的城市客厅，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也成为了淮南旅游清单上的热门的打卡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这个打卡秋晚的同款景观，除了拍照，现场还有哪些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体验活动呢？带着我们大家逛一逛，刘军。
2: 哎，好的，沙尘。那么我现在就是在安徽淮南的人民公园，这里啊也是总台2026中秋晚会的录制现场。那么虽然中秋晚会啊是已经那个落幕了，但是呢，这个惊艳全网的这个水上诗经舞台啊并没有拆除，而是变成了当地的一个开放的城市会客厅。一跃成为也是成为了很多游客啊在这个旅游清单中的一个热门的打卡地。原来呢只能在电视屏幕中啊看到咱们这个唯美的场景，如今呢游客也是可以啊自己来到现场，沉浸式的感受咱们秋晚同款的一个中式浪漫。那么在我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秋晚的这个核心的水上舞台，包括80米的环形水面舞台，以及这个巨型的圆月大屏呢，全部是保留了原版的舞美。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游客呢，也是在这里来拍照留念。而在主舞台的另一边呢，这个飘在空中的这个巨型的鳌鱼灯呢，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庞大的灯组造型呢，也是在这个光影的映照下显得十分的灵动，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那么夜游打卡之外呢，在这个假期啊，淮南市呢也是将秋晚舞台的文化氛围感是进一步来进行了延续。像这个主舞台上就会轮番的上演一些惠民演出。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节目呢，就是之前啊登上秋晚舞台的这个谢影锣鼓。那么这个锣鼓啊，整个锣鼓队呢是有20人，鼓手呢是这个打鼓来带领节奏。那么像大锣、小锣啊，还有一些挠钹这样的乐器呢，是自己的应和。那么和一般的这样的锣鼓啊自由表演是不同的是呢，谢影锣鼓呢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个分谱锣鼓，可以啊这个各种乐器呢就要求是要严格的按照自己的这个乐谱来演奏。

0: 奏，这样呢，它也是被称作啊淮河岸边的一个民间交响乐。那么除了主舞台啊，在湖畔的沿线呢，还是有这些氛围感十足的飞机巡游。那么现在正在这个表演的呢，就是叫马戏灯，也叫竹马灯。它呢是用这个竹面和这个彩布呢是裱糊，然后扎成那个战马。然后呢，演员们呢是把这个战马系在这个腰上，然后呢模仿古代的骑兵布阵。那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呢，还会设置了像元帅，然后这个先行官、骑兵、骑手这样的一些角色。那么也是要伴着这样铿锵的锣鼓一路前行，啊，场面是十分的热闹。那么在这个主舞台的这个湖畔市集上呢，近百个摊位呢，也是有汇集了咱们淮南很多的这样一些地道的风味美食和特色的文创。大家看我手上拿着这个小老虎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淮南的非遗泥老虎，它呢就是看只有巴掌大小啊，这看上去这个丑萌丑萌的，但是呢这个老虎的这个头和尾呢，它其实呢是用这个泥胚来烧制的，那么中间呢这个是用桑皮纸来连接的，在它的体内呢还藏着一根主管，这个哨管，然后呢它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挤压，啊还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也是特别的有意思。那么包括咱们这个泥老虎在内啊，咱们淮南的这个也是把当地的像紫金燕、剪纸、闹画，还有这个寿州羊和寿州的香草的这些非遗的技艺呢，也是打造成为了一个文创产品。然后呢，是把本地的这个文化也是做成了游方便游客可以这个收藏和这个购买的这样的一些城市伴手礼。那么除了这些好玩的呢，在市集上啊还有不少当地的一个美食。那么作为咱们淮南的招牌美食啊，这样热气腾腾的淮南牛肉汤呢，也是备受游客的青睐。在鲜香醇厚的这个汤底呢，再配上一些像千张啊、粉丝还有绿豆饼这样一些配料，同时呢再加入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是辣椒酱，趁热吃上一碗，香辣暖身，也是会让咱们这里在夜游的游客感受到淮南的温暖美食。那么除了主舞台变成了个热门打卡地，总台的秋晚呢也更是激活了淮南全域的文旅活力。那么在这个假日期间呢，当地也是推出了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的主题文旅活动，累计推出了各项文旅活动啊超过350场，比如上像秋晚同款的无人机表演，还有火老虎表演，这样一些非遗表演啊也是一一的精彩呈现，让大家能够一饱眼福。同时呢，淮南市还专门打造了6条精品游玩线路，它串联起了秋晚17个同款点位。那么游客们呢是可以啊逐客打卡，亲身的来游历这个镜头之中啊秋晚镜头之中的淮南的风光。此外呢，淮南市还在假日期间呢也是同步发放了文旅消费券，游客们呢能够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抵达淮南的高铁票，或者是这个高速通行的一些票据，就能够在当地的一些合作商户来享受优惠和减免。当地也是通过这个政策来持续的释放咱们淮南的文旅消费潜力。好的，沙尘，我在淮南的情况就是这些。
1: 我们不光通过这样一场秋晚看到了秋晚的淮南之美，通过这样一个全新的城市会客厅，我们也看到了淮南每晚的精彩。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的最后一集《共筑天网》将在今晚的21:30在新闻频道继续播出。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当中，除了对犯罪窝点的侦查之外，技术的反制也是至关重要，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它的根基就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那么在第3集纪录片当中就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3: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4: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 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

0: 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关停误解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1: 2024年的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了电诈人员807名，也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这4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之后，逃窜的涉诈团伙呢，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而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了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在纪录片当中就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他的犯罪事实和把他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0: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2: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也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0: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4: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2: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10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4: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1: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是呢，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那为了推动引渡工作尽快的落地，2025年3月和7月，中缅泰三国先后2次召开了协调会议，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那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之下，佘志江引渡工作得以顺利的展开。历经了多轮的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日，泰国上诉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5: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

0: 从最初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1: 对，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作为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2: 除了《蛇之江案》第三集纪录片当中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边看到了一则剧组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那么这个严十六究竟是一步步怎么把王某骗到境外的呢？
1: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3: 泰国。
1: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3: 叫《缉毒女警》。
1: 拍摄地呢？
3: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4: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5: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4: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美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5: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4: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5: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4: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6: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4: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7: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4: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2: 严十六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让被害人防不胜防。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当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请大家收看今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播出的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的第三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我们继续来关注总台记者何俊如在大湾区和他的科创搭子手搓机器人灵巧手。那么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这个灵巧手的骨架已经成型了，下一步就是要让灵巧手能够动起来。那这个难题怎么该完成呢？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2: 我是小何，一名大湾区的记者，我想看看咱大湾区产业配套究竟咋样，于是计划完全采用本地零部件组装一只灵巧手，想法得到先进院孙博士团队的大力支持。
3: 可以可以可以啊。
2: 经过一系列操作，如今灵巧手已初具雏形，但它还不会动。
3: 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把电机装上去，就可以用电来驱动了。那以前呢，我们都是主要是从欧洲进口，那这样的一个电机大概是要7000-8000甚至10000多。
2: 而现在大湾区就有好几家生产这种模组的企业，价格也被打下来了，
3: 大概7-8000-1000块钱就能搞定了。
2: 孙博士告诉我，这种模组放在灵巧手里要做得足够小，还要有劲儿，省电精准，难度很大。为了搞清楚这里边的门道，实地了解大湾区的精密制造能力，我们专门来到了深圳一家能够做出微型电机的企业。
4: 哎，东哥，东哥，你要来聊一下你们的电机到底有多小。
5: 这个尺寸可能还太宽了。
2: 在工厂仓库，记者看到了电机成品，他们都即将发往全球各地，直径从3.4毫米到22毫米，种类丰富。这些电机的门道就在里面的各种模组里，要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得到。
5: 在整个电机的末端还有一个柔性的 FPC 线传递一个供电的一个信号。
2: 这家公司推出了国内领先的微型电机模组，不过想把这个装在灵巧手上还有一个卡脖子的关键难题。机器人灵巧手需要反复开合，内部的软排线必须扛得住上百万次弯折，这对供应商提出了极高要求。
5: 觉得定义500万次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2: 就这样，软排线要可以折叠500万次的要求提给了上游的企业石瑞泰。
6: 就是一般我们普通的客户，他的弯折都是5万次、10万次就已经足够了。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做500万次的弯折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嘴上说着不可能，还是砸钱猛干，日夜赶工，最终他们实现了500万次的弯折要求。
7: 那如果再有这样的单子，你还接吗？
6: 必须要接。我们企业其实就是为了盈利，就是为了去突破自己。
2: 王老板坦言，能做到这样的突破也不全靠自己。软排线里面大部分线路是铜材质，上游铜材料的供应商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6: 对铜的这个厚度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因为铜越厚，它肯定就抗弯折的能力就越差。
2: 这家铜材料供应商就在东莞，他们将铜的厚度做到了9微米。
8: 下游客户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都需要我们去配合。
7: 会为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市场？
8: 预计会给我们的销售额和销售量带来30%以上的增长。
2: 最后经过反复对比调试，我们终于找到了适合的电机模组。我们把采购来的电机挨个装入预留孔洞，接着焊线、叠板、硬件全部到位，距离我们灵巧手能拿鸡蛋又近了一步。
0: 核心硬件全部就位，灵巧手呢终于有了动力心脏。但如何让机械手拿捏有度、精准作业，更关键的核心秘密还藏在算法之中。明天我们继续来解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这样一个数据：超11亿元，这是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的数据。我们来看看哪些电影更火爆。
9: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 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10: 今天就是逛着逛着商场，看到放电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
11: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商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0: 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的业态，打造沉浸式的游玩场景，持续的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2: 老式农家院、复古农把式，这个假期来江苏泗阳森林公园，游客似乎重回上世纪70-80年代。除了看这些老物件，游客还可以体验滚铁环、跳房子、踢毽子等怀旧趣味游戏。
13: 看到的都是我们小时候那些东西子，回到童年的时候了。
12: 国庆假期，花木之乡江苏沭阳繁花迎客。缤纷花海搭配特色花展，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园赏景，带动节日花卉市场消费持续升温，累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14: 这里的花特别的好看，然后挑几盆带回家，希望把这份美好保留得更加的长久一点。
15: 我们的月季卖得特别好，销量比平时翻了5-6番。
12: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10: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12: 10月6号下午，在浙江衢州柯城区古城街头开启国庆主题 live 秀，大人和孩子们都手持国旗，一起唱响爱国歌曲。假期期间，古城在保留特色巡游、主题打卡活动的基础上，全新推出了星光音乐会、高跷实景剧等近100场特色文旅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浸润人心，让市民游客在欢乐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乐享多彩假期。
0: 这个国庆假期，湖北襄阳深挖三国文化，文创实景互动、戏曲表演轮番登场，为假日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12: 这个假期坐火车到襄阳东站，下车就会见到几位特殊的接站人。
16: 然后一出站看见诸葛亮和黄月英迎接我们，感觉到好惊喜啊。
12: 襄阳拥有丰富的三国文化遗迹，在襄阳古城，三国 IP 是最热的流量密码。文创店里各式带有三国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游客喜欢的伴手礼。
17: 我选了一个扇子的 U 盘，然后再选了一个拼图，我想带回家给我孩子拼一下，我希望他以后能像诸葛亮一样富有智慧。
12: 此外，新编襄阳花鼓戏《三国秋赋》也在节日期间接连上演，让游客在假期多了一个坐下来的理由。在枣阳市，假期连续7晚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夜空中机群不断变换阵型，切换光影画面，五星红旗、盛世华诞等图案闪亮点亮夜空，吸引人们驻足观赏。
3: 以前呢，看无人机表演都是在电视上，今天在家门口看到了，非常震撼，感到特别有氛围。
0: 国庆假期，北京推出了2000多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古都新韵，乐享假日的美好时光。
12: 这个假期，北京依托四万余株百年古树资源，推出我在北京看古树文旅路线，串联公园、古建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深度感受北京秋日慢生活。除了赏秋拍照，超千场演出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过节新选择。在通州区台湖镇，融合了摇滚、

0: 爵士、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演出，让观众们大饱耳福。
1: 推出了12个系列的活动，总共是72场，室内、室外、普及的和专业的都有，从不同的形式吧，吸引不同年龄层走进演出场地欣赏演出。
0: 不仅可以看演出，百余场展览和特色活动也融入了各艺术园区、商圈和公共文化空间。在北京某艺术园区，广场上排布了开放式的艺术盒子，集中呈现各类数字体感交互场景，游客可沉浸式体验科技艺术的魅力。
2: 我们文化科技融合的场景呢，有一些新的突破，和科技企业和产业资源做了更多的联动，让科技艺术的这种融合能够由展示走向我们的场景应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再军事化的举动呢，引发周边国家批评，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在近期也不断的恶化。日本政府10月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扎哈罗娃表示，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所决定，而是一味的与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王师傅，我们来看一个救援的现场，也提示匆匆赶车的旅客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就在前天，在成都东站发生了一起险情，一名不满2岁的男孩不慎跌落到了站台与车厢的缝隙当中，在这个危机时刻，众人合力把孩子救了出来。
0: 事发时，民警李艳荣在站台巡视，发现一女子在前面走，身后跟着一名小男孩，随即做出安全提醒。
6: 小朋友牵好哈，上下车，车厢缝隙大。
0: 谁知话音刚落，男童便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李艳荣立即上前查看，他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
6: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阿姨在这里，不要哭哈，不要哭不要哭哈，
7: 快
6: 快快，拉拉拉拉，1、2、3，快快快，
0: 不到1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

0: 上来，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家长随后带其乘车离开。民警提醒，上下列车时请照看好身边儿童，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注意出行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晃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睡了，
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带点虾叶呢。
6: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7: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8: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9: 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将写入核潜艇相关内容，从口头试探到谋求政策突破，暴露出日本几重战略野心。俄称将对日本新反俄措施进行反制，对俄加码制裁，对乌强化合作的日本又在盘算什么？从政治到经济，高市新改组的内阁又正面临怎样的冲击？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

0: 民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 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

0: 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

0: 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 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 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0: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坐落于缅甸木姐的这幢高层建筑名叫天下财富娱乐广场酒店，距离我国云南瑞丽姐告边境口岸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对于中国警方来说，有清晰的信号表明，2024年春节期间，整栋大楼已经完全被电诈团伙占据，电诈分子换壳再生，持续作案。
1: 这就是公开叫板了，就到了现在，其他这个方面都遭到了这个灭顶之灾的这个情况下，还能心存侥幸。
0: 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缅北果敢四大家族首要分子尽数落网，佤邦和掸邦第四特区电诈团伙瓦解，缅北电诈网络遭受重创。然而，专项行动同时布局的第四个方向木姐却迟迟未能破局。木姐位于缅甸东北，隶属于掸邦，与我国云南瑞丽隔江相望，是连接中缅两国的重要门户。这片看似宁静的边境地带，却因复杂的地形与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对警方来说，这里比缅北果敢更加棘手，多方武装势力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
2: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就是相当于是家族势力一样的。我们当时定了一个标准，就是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0: 在各方武装势力庇护下，木姐的电诈窝点疯狂生长。然而，中国警方与这片黑暗洼地的博弈一刻都没有放松。
3: 我们主要为我们前方指挥部的决策提供准确第一手资料。
0: 依托木姐当地警方的协助，瑞丽警方多方搜集整理线索，通过案件研判、人员排查，在逐步掌握电诈窝点的详细信息后，双方的目标是尽快绘制出一张精准标注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
4: 因为电诈案件它有它的特殊性，资金流、信息流，方方面面的研判工作很多，指向了这个窝点，你必须进行，首先人案关联、窝案关联。窝案关联是什么呢？窝点和案件的关联。

0: 你怎么证实这个案件的受害人是这个窝点实施的诈骗？那就需要公安部门的相关的侦查手段来确定。
1: 针对打击缅北电诈不同区域靶向失策的经验，中缅警方共同研判发现，木姐地区的电诈窝点布局模式与缅北果敢等地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

0: 与中缅警方研判同步进行的是另一条无形的战线。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工业和信息化部派出全行业和企业的专家团队100多人常驻云南边境，与公安机关并肩作战，利用技术手段重拳打击不法分子非法盗用我国境内网络资源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
1: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0: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2: 木姐这边很多时候就是在通过技术反制的方式来遏制他的这个违法犯罪上升的势头。
0: 信息共享，线索交汇，依托长期建立的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中缅警方将物理坐标、通讯信号、行为证据等这些点滴拼接起来的碎片化信息串珠成链。最初，这些原本在地图上还是孤立的点，开始慢慢连成线，织成网。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分布图逐渐浮现。
3: 如果你把地图拉大的话，就是红点的密密麻麻啊。当你把它崩开，就是放大以后啊，就感觉整个这个地图上面，这也是一个，那也是一个。
0: 尽管掌握了电诈窝点的分布情况，但要将其彻底铲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是空前的。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跨境打击，它是一场融合了外交磋商、司法协作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多维立体行动。木姐行动建已上弦，前方指挥部决定通过更有效的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打开局面。北纬24度，东经98度，光标从瑞丽姐告口岸这组坐标上延伸开来，顺着国境线向中方一侧延伸不过数公里。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跨境警务合作会谈正悄然推进。依托此前落地的中缅边境执法合作机制，中缅双方警务高层正围绕木姐地区分散隐蔽的新型电诈窝点治理展开深度磋商。
4: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地抓住，就是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从这个出发点来跟他们交流。
5: 13个窝点，总共有诈骗人员。
0: 会谈现场大屏幕亮起以中缅警方合作绘制的木姐电诈窝点分布图为基础，中方代表耿邦又结合案件研判交叉验证的数据做了更加详实的解释说明。每一串数据都精准对应一个电诈窝点，
2: 这个区域是谁在负责，金主骨干是谁，必

0: 库势力是谁，里面大概有多少人，这些都全部都给他搞清楚了。
1: 他这个军方啊，他们就化妆侦查，实地又去踏勘，除了极个别的点位因为时间变化有人搬走以外，其他呢后面他们都确认这个确实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这个窝点也好，园区也好。
2: 按这种材料进，相对来
3: 中国警方用专业扎实详尽的证据，用对合作伙伴坦诚透明， 对打击犯罪坚定不移的态度，赢得了参会缅方官员的一致认可，也为接下来一轮又一轮的会谈夯实了基础。
4: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呢就动态清理，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啊这么一个啊策略。
3: 一次次深夜通报，一场场面对面的磋商，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铲除电诈窝点的共同决心也在彼此日益密切的配合中，形成了联合作战的时间表。2024年3月底4月初，经过周密部署，中缅警方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至此，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终于拔掉了最后一颗钉子，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
5: 这一次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是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全国的力量开展的一次重大的专项打击行动，也是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一次生动的实践。
3: 2024年4月25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北京会见时任缅甸内政部部长雅碧，双方围绕前期中缅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的标志性重大战果，以及持续深化两国执法安全全方位务实合作，深入开展打击赌诈等跨境犯罪行动等内容，深入交换了意见，中缅执法合作的基石在实战的淬炼中愈发坚实，而执法部门高层的积极互动也让并肩前行的方向更加明朗。跨境电诈犯罪具备极强的流动性与再生能力，犯罪团伙更是无孔不入，屡打不绝。尽管多轮高压清剿持续推进，但跨境电诈顽疾难以彻底根除，境外犯罪团伙依旧蛰伏反扑，作案手法也更加隐蔽专业。2024年7月8日，浙江诸暨一家企业的出纳吴女士，遵照微信内董事长的指令，先后分3笔转出合计1700万元的巨款。
6: 在最后一笔转出的时候，出纳想起来给老板电话联系。那么在老板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老板很诧异，表示并没有向他发布过这些转账的指令。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被害人才幡然醒悟，察觉到他被骗了。给他发指令的那个老板呢，是那个贾老板。
7: 喂，你好。
3: 接到报案，诸暨公安机关立刻启动省市县3级反诈机制，紧急拦截挽回1088万元涉案资金。经深度线索研判，该犯罪团伙诈骗套路专业，隐蔽性极强，依靠钓鱼邮件植入的木马程序

0: 成监控出纳办公电脑，选择董事长居家不上班的时机伺机作案。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12点下班去吃中饭，这段时间呢，他就远程操控你的电脑，把头像改成董事长的头像了。
0: 警方发现，深度伪装的背后是组织成熟的境外诈骗犯罪集团。
2: 在省内呢，我们一共串并了多起案件，同样的作案手法，同样的一个木马植入，作案的犯罪窝点它是一致的，都是在那个迪斯特区。
0: 诸暨警方将线索上报全国专项行动前方指挥部，在梳理串并汇总一段时期内各地类似案件的整体数据后，指挥部发现缅北善邦第四特区电诈势力在首轮清剿后死灰复燃，以诸暨一案作为重要线索支撑，中缅两国迅速开展联合收网，不仅侦破了这起千万级特大诈骗案，还一并捣毁了全国数十起同类案件窝点，抓获大批境外电诈金主头目，并将他们顺利押解回国。为从根源遏制涉诈犯罪反弹势头，云南公安机关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同缅甸边境地区相关部门签署了边境执法合作协议，进一步压实各方管控责任，推动建立常态化联合打击机制，持续推进缅北涉我电诈窝点动态清零。
3: 你死灰复燃我们也不怕，只要就是两国这个执法合作的国际执法合作这个机制成熟，有我就打。
0: 电信网络诈骗这个社会痼疾，其反复滋生、四处流窜的特质远超普通人的想象。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妙瓦底位于缅甸克伦邦，与泰国隔默爱河相望，这条界河最窄处仅10余米，水位极浅，枯水期行人可轻易涉水跨境，客观上成为偷渡的便捷通道。
4: 所谓的妙瓦底地区呢，狭义上说的是妙瓦底镇，广义上说的是妙瓦底镇以及它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它南部的雷格高地区。
0: 2018年起，妙瓦底全域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只用短短数年，就在成片荒芜农田上建成建筑密集、设施完备的封闭式犯罪综合体。
4: 整个妙瓦底地区，它的犯罪的生态更加的组织化、规模化，它都是以园区型为概念。一个园区，你比如说像 KK 园区，或者说亚太神园区，它都有接近上万人在里面，在鼎盛时期大概有40多个电诈犯的园区。
0: 这片规模庞大、体系成熟的黑色产业并非自然形成，从土地开发到园区搭建、产业运营，背后都盘踞着大大小小多方黑暗势力。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便是佘志江。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早年曾在国内参与搭建网络赌博和私彩平台，因团伙骨干相继落网，为逃避刑事打击，闻风潜逃的佘志江最终在菲律宾落脚。此后他在境外纠集团伙成员继续作案，先后搭建200多个网赌平台，诱骗国人参赌。国境线让长期流亡在外的佘志江一度视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保护屏障，从心存侥幸到变本加厉，佘志江开始加速扩张他的势力版图。
4: 佘志江他应该是最先发家，是从菲律宾发家，后面从菲律宾转移到柬埔寨，再从柬埔寨 前往了这个妙瓦底。
0: 为了能够早日将佘志江抓捕归案，接受我国法律的制裁，公安部将该案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大案，指定江苏公安机关彻查。综合各方线索，警方查明，2017年9月，佘志江启动亚太新城项目建设后，就开始在缅甸妙瓦底扎根，搭建规模庞大的赌诈黑色产业链。专案组就以亚太新城为突破口，扩线深挖佘志江跨国犯罪的完整链条。
5: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啊，实际上是亚太城的一个卫星图。我们所说的亚太城呢，就是它人进默哀河这一侧，像一个靴子造型的。
0: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6: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0: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7: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8: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6: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8: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0: 办案民警全面梳理汇总佘志江犯罪集团的涉案线索，整理形成了200多页的证据材料，移交泰方。
8: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来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0: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企图逃避回国受审。
8: 引渡本身就是一个司法上的程序，它就要经过漫长的诉讼。我们中泰两国的法律不同，认知不同，标准也不同，需要我们不停的沟通，需要我们不停的完善。
0: 单凭一套证据材料还不足以扫清引渡流程中的全部障碍，情报互通、证据互认成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的新路径。 就在中泰双方稳步推进引渡程序的关键阶段，一则被困同胞的求救讯息

0: 揭开了妙瓦底这一隐秘角落的罪恶面纱，也推动跨国执法合作持续聚焦这个全新的犯罪据点。2025年1月初，上海警方接到群众报案，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失踪案的主角是一名叫王某的年轻演员。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
1: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2: 泰国。
1: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2: 叫缉毒女警。
1: 拍摄地呢？
2: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0: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3: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0: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成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3: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3: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0: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4: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0: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5: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0: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

0: 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1: 不管说这个人业务水平能力啊，或者说勤劳懒惰啊与否啊，他们都会去要这些人，只是看价格，不同的人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
0: 在全力查找解救王某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巡线深挖出一个藏匿于缅甸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手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
2: 我们通过研判发现，这是一伙盘踞在妙瓦底阿波罗园区以贩卖人口诈骗为主的犯罪团伙。
0: 紧接着在聊天群里伪装成副导演，直接诱骗王某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
3: 我以前是做那个跑龙套的，然后有那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影视群。
0: 严十六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已经从过去撒网打捞的模式转向对标特定人群的定制话术，诈骗分子紧跟社会热点，迎合个人喜好，为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和学历层次的人量身定制诈骗剧本，随时翻新脚本情节，让被害人防不胜防。而王某案更集中暴露出跨境电诈裹挟人口贩卖犯罪的新型演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化分工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体系。
4: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0: 面对妙瓦底跨境犯罪猖獗肆虐，危害不断向外蔓延的严峻态势，中缅泰三方协同行动，搭建常态化立体化跨国打击机制，三方联动全域清剿，以务实合作凝聚治理合力，共同破解跨境犯罪治理难题。

0: 2025年3月3日，中缅泰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三方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同年七月召开的第二次中缅泰部级会议，则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累计54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从缅甸妙瓦底经泰国被分批押解回国。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多边执法机制开始高效运行，进一步畅通中泰执法司法协作渠道，也为佘志江引渡工作的全程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日，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1: 这里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11月12号晚上，随着我身后的这架民航客机降落在这里，涉赌诈重大犯罪嫌疑人佘志江被我国公安机关成功从泰国引渡回国。
2: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0: 佘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
3: 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

0: 有幸的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1: 从最初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0: 跟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做个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2: 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佘志江顺利引渡回国，既是我国警方围剿跨境赌诈犯罪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也为跨国犯罪国际协同治理开辟了全新思路。
3: 佘志江这个判决他最后回来，其实背后呢有很多我们长期开展国际合作所做的基础工作，包括我们外交部门在这里也开展了很良好的，为两国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是为我们国际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双边机制密集推动，多边平台高效运转。2026年1月7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涉嫌开设赌场、电信网络诈骗等多项罪名的柬埔寨太子集团犯罪头目陈志从金边押解回国。区域跨境执法协作体系正加速构建完善。2026年新春，山城重庆万家灯火，刚刚结束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集群战的重庆市公安局，又承担起对柬埔寨电诈园区犯罪嫌疑人的接反打击任务。
4: 还是要盯着打，就是追着打，压着打这种模式，我们肯定是全部要除恶务尽。
2: 2026年1月30日，由重庆市公安局主侦的缅北徐老发犯罪集团一审宣判，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之外的这个新兴势力也被彻底剿灭。从2月7日开始，持续整整一周，重庆市公安局又出动警力3700多名，将1762名电诈嫌疑人从柬埔寨顺利押解回国。从缅北再到柬埔寨，3年时间，两场战役两个方向无缝衔接。专案组大多数成员几乎是昼夜轮转，全年无休。
5: 像电信网络诈骗这种犯罪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其实警察也是人的，我们也会累，我们也会疲倦，但是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是不允许我们停下来的。我们从来没有退缩，也从来没有去给自己找过借口，咱们扣着手往前冲，尽自己的全力去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能支撑我们到现在的，我觉得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信仰。
2: 围剿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从来不是一战定乾坤，这场攻坚治理长路漫漫，每一次抓捕归案都只是万里征程中的坚实一步。2026年4月1日，公安部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核心骨干成员李雄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6月17日，公安部再度联合检方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刘忍从金边押解回国。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突破跨境打击治理困局迫在眉睫。公安机关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扩大执法合作。

0: 朋友圈。2026年9月10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召开期间，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推动构建全球协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格局。
1: 电诈犯罪
2: 应该是跨境跨国全球范围的这么一个顽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集合全球的这个国家啊政府，能够实施严厉的打击。这个呢也是啊中方这个在践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举措。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得到与会各国和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现已拥有46个创始国，联盟内共同的安全需求正在转化成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
3: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alliance that was announced today are absolutely key on the fight against those threats.It's a type of threat that requires collaboration. It requires coordinated approach. It requires multilateralism to be firm and to be active. And this is why Interpol sees the alliance as a very good step towards facing those different challenges.
4: การปฏิบัติการในการชอบบ้าคือมันอาจมีประเด็นแนวมุ่ยแต่อาจดอสไรหรือก็อาจบอสมาร์ตหรือการชอบบอกตามประปอนออนไลน์นี่ดีโดยดาวระบบปฏิชันใ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ริบจอมมีสมปอนอันตรายเจ็ดใบประโยชน์ไปช่างในการชอบบอกนี่คือโจในขนมกำรัดไปพบโลก
5: 中国成立这个联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纪念，互相学习，共同努力克服对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最大的障碍。
0: 铲除电诈毒瘤既是围剿跨境犯罪的阶段性胜利，更是多边协作理念与民生守护情怀的深度交融。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
6: 我们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严厉打击，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跨国违法犯罪活动，守护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宁。
0: 行动是最有力的证明，凡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无论逃向何方，终将被法律严惩。凡人民群众的期盼，无论任务何等艰巨，中国司法机关必将全力以赴。愿天下无诈，万里归安。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

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0: 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三年硝烟弥漫，加沙多地沦为废墟，停火协议将满一年，巴以局势将走向何方？日媒称，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核潜艇相关内容，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时讯国庆特别节目《读懂中国，我的中国故事》，今天讲述俄罗斯主播安娜的故事。杨创客在温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我们通过三组卫星对比图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战争给加沙地带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这些卫星图均拍摄于2023年和2026年。那么第一组图片显示的是马瓦西地区，可以看到大量的基础设施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第二组图是泰勒苏丹，可以看到密集的居住区已经是变为了一片废墟。而第三组图片是哈尤尼斯的独立清真寺，那么包括清真寺在内周边大片区域的建筑均已被摧毁。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已经三年了，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依旧是荆棘丛生，道阻且长。我们来看记者从加沙地带边境发回的报道。
3: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八成建筑受损，超六成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 53% 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 70%。 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2: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
0: 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 29% 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 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伊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6%的黎巴嫩领土。 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九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八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2: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三年当中，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以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0: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2: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而受损。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如今已经快要满一年了。不过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后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月，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坛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
4: 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死结。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据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0: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2: 那么，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

0: 啊，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狭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去年六月，来自俄罗斯的安娜在浙江温州创办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不仅拍摄温州的特色小吃、旅游景点和传统文化，也在一次次了解中国文化和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商机，让她从中国故事的传播者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参与者。来看今天的《读懂中国》。
3: 三、二、一。4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искусств, которые вас точно удивят.
4: 我觉得中国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本身就是一座宝库，蕴藏着许多值得挖掘、值得讲述的机会。大家好，我叫安娜，来自俄罗斯，现在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也是一名创业者。
5: 2025年6月份，我开了自己的公司，是文化传媒公司。
3: 我是安娜，我来教你们温州话。谢谢你，富有卡次。新人夫的温州话叫爱丈夫，
6: 温州话的汤圆叫
7: 对，
6: 真合次。
5: 目前我的公司有一名员工，我们两个是搭档，一起拍了不少介绍温州特色小吃、温度文化还有旅游景点的短视频。
3: 我以为很复杂，但是没想到挺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我很喜欢。
5: Сегодня я впервые попробовала искусство ОСУ.
4: 其中很多我们都做了双语版本，收获了不少播放。
8: Сушка урожая в Китае – важ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По-китайски называется шайчу. Сегодня мы в деревне Линкунсон. Здесь настоящий праздник урожая. Пойдем посмотреть.
3: 我爱中国，我爱温州。
4: 我们也在尝试新的方向，比如帮助中国产品对接海外市场。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在我拍短视频的过程中慢慢产生的。拍得越多，了解得越深，我越能感受到这类文化的魅力，也开始意识到这些有特色的内容和产品值得被更多海外消费者看到、了解和喜欢。

0: 其实我们现在呢，把彩石镶嵌就用到了，就家具上。
1: 我最近去调研了彩石镶嵌的产品，它就是非常漂亮的飞椅。我们在俄罗斯很喜欢这种的天然的东西，这个很多人会喜欢。
2: 这些石头呢，都来自于全世界。这边的艺术馆拍摄的很小的一个短视频。
1: 我也一直在学习中国电商的很多方法，比如怎么把一件产品的亮点提炼出来，镜头应该怎么拍。其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琢磨的地方。如果我要把它推荐给外国人，我可以讲每一块石头都是天然的，世上很难出现两件完全一模一样的作品。
3: Все эти изделия сделаны из натурального камня. Сережки в форме у нас кот сейчас лошади. Мож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ережки в форме лошади здесь.
1: 我也可以做一个穿向的桥梁，把海外消费者的喜好反馈给制作产品的人。
0: 我们现在做出海啊，像安娜这样的，她能够助我们去出海走得更顺畅，我觉得都是一个共赢了。
4: 希望更多的像安娜的主播能够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非遗，也同时作为我们非遗的推荐官，把我们的非遗推荐出去。我想这样，我们的中国非遗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1: 去工厂见面看产品，我觉得这个是对外国创业者是非常方便。
3: You would just need, you don't need a rich background.

0: 发蓝光眼镜，试一下，麦道俄罗斯。
1: 我们从2025年开始就打造了这么一个温州市国际青年创业园。那么这种企业当中呢，有文化新三阳出海，有国际音乐公司，然后呢还有国际旅游接待等等。那么这些业态进入到温州之后，那么对我们整体城市的国际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那么也让一座城市呢更加的包容更开放。
0: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8年了，我觉得这里不只有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它给创业者留出了不断尝试、持续挖掘新机会的空间。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开始吧。
0: 我也希望未来能抓住这些机遇，让更多海外消费者看见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文化。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0: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0: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日本政府被曝考虑将核潜艇研究写入安保三文件，此举暴露出日本怎样的野心。从安保政策的步步突破到内政外交的多重冲击，高师内阁正将日本推向怎样的境地？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和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日本再军事化的最新妄动。
5: 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出席国会众议院代表的质询中，仍然没有明确表示未来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就外界关注的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高市称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就在同一天，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据日本时事通讯社6号援引政府人士的话报道，为增强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能力，防卫省已决定开发并引进结合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技术的运输船。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多方警惕和担忧。俄罗斯方面就多次对日方发出警告。近日，日本宣布加码对俄制裁，导致俄日关系再次恶化。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4: 我们看到呢，最近日本国内的政客多次就引进的核潜艇的问题进行了口头的试探，但是呢，就在今天，日本媒体说，现在日本政府考虑啊，要把研究引进核潜艇的内容写入到今年年内要修订的这个安保三文件当中。小辉，你认为这一步究竟意味着什么？
6: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媒体披露出日本政府要修改安保三文件现在的一些动向和细节。从中首先可以看出的是，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来说，他要推进他的计划，但是呢，修改安保三文件已然引发的是质疑、争议以及多方的反对和反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涉及到高市的动向，在他去年就任日本首相之后，就已经明确的提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今年4月份的时候，日本政府已经首次召开了专家会议，但是呢，涉及到修改安保三文件，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议题，确实呢是有很多的质疑。关于核潜艇，我觉得大家首先关注到的是核潜艇的攻击性。

0: 那么核潜艇它是以核动力反应堆作为这个动力源，它是意味着这个核潜艇可以有较长的续航能力，同时还可以搭载核武器。所以此时大家关注的是，即使日本没有让核潜艇搭载核武器，也意味着日本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另外呢，涉及到核潜艇使用的反应堆，这和核电站使用的反应堆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如果日本突破这一原则，意味着是在核能力方面的进一步的推进，是在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再次跨出步伐。而另外呢，大家也注意到的是，现在呢日本右翼确实是一种切香肠的方式来不断的推进再军事化的目标。说到切香肠，那么这一次日本媒体指向的细节是要写入研究而并非直接拥有，但是呢根据日本政府高层自己的说法，一旦写入研究之后，就意味着已经可以进行这种模拟的运用，以及呢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的步伐。
1: 就像小薇刚才所提到的哈，近年来呢日本的核潜艇野心可以说是显著的升温，而且动作在提速。尽管现在日本是把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定位为常规装备的一个升级，意在呢是提高自己的防卫能力，但是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罗先生，您认为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一种战略野心？
2: 我们说日本呢在军事领域拥核的企图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而且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早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日本政府修订防卫指导方针的时候，就曾经秘密地研讨过这个军事拥核，包括研发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去年我们看到，去年秋天到今年呢，这个包括这个自民公民的这个联合执政纲领，包括这个日本防卫省下属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包括小泉进次郎作为方向不断地放出这样的一个口径，都是一再地去强调说日本有条件也应该去发展核动力潜艇。而这样的一个路径可以看出，日本实际上是在积极地推进所谓的核军备方面的这样一个松绑。当然我们说核动力潜艇和核武器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能够看到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日本在包括与美国核共享，包括与这个自身以自身的力量去发展核动力潜艇以及核军备方面，它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努力。而且从核的原材料包括技术储备方面，其实日本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核门槛国家了，它所欠缺的实际上就是政治、法律、舆论上面这种障碍的进一步的突破。
1: 除了核潜艇之外呢，我们看到这次要计划写入到安保三文件当中的内容呢，还有日本自卫队想要引进的一种搭载了人工智能的自动航行技术的一种自卫队运输船。而且呢，日本还特别提到，日方要借此来保障自己西南方向的补给。罗先生，您怎么来看？
2: 其实现在我们看日本这次新安保三文件修改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说这个新制新域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其中呢无人装备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自动航行等技术的应用，又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而且这个方面技术赋能要和地缘战略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强化的重点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西南诸岛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指向。我们说日本的西南诸岛以冲绳为中心的西南岛屿，实际上是面向东海、台海，是美日联合防御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同时呢它也以明确以中国作为假想敌。所以日本希望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希望以一种通过无人装备的这样一种大范围的深度化的应用，来去我们说一方面将这个西南岛屿的这种堡垒化的链条化的这种从情报侦察火力到军事运用部队运用方面的这叫一种锁链化的布局加以强化，另外一方面就是谋求对华的所谓的非对称的非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或者说至少维持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的发展实际上对日本而言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而且它与它的地缘战略野心与安全焦点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的防范是密切相关的。
1: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日本在防卫领域对自身的松绑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近期呢日本还在一边的加强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呢另外一边呢是加强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对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外交部也表示说了，将会进行对等的反制。小辉，在你看来哈，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时打出了第一个要制裁俄罗斯，第二个呢要加强和乌克兰合作这样两张牌，这两张牌打下来会如何影响到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
0: 表面上来看，这两张牌都是日本针对俄罗斯在发起挑衅，但是呢，从实质上来看，我们却看到日本是在西方的共有或者是共同立场方面以及自身的切身利益方面在进行艰难的平衡。说到西方固有的立场，我们知道针对乌克兰危机，西方呢是希望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日本政府就已经指出是要

0: 要在七国集团的框架下来进行政策的协调。大家也会注意到，在2022年2月25日，即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日本政府即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近期制裁则更多指向的是俄罗斯在战场作战的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在能源供应方面，日本确实针对俄罗斯的所谓的影子舰队。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的是自己在俄罗斯萨哈林二号项目当中，日本的三井、三菱两家重要的集团是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时呢，对于萨哈林二号项目，是对日本的液化天然气是占液化天然气进口的10%。尤其是现在呢，中东能源供应运输受到影响的背景之下，日本是很难找到替代方案，所以某种程度还是在进行平衡。但另外一方面，从俄罗斯视角来说，则更多关注到的是，不管是打出几张牌，还是呢日本和乌克兰后续的合作，其实都反映出的实质是日本在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尤其是现在日本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比如说聚焦无人机，涉及到的既是日本希望能够增加乌克兰的产能，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会意味着对战场局势的新的变量的增加。而另外一方面则看到的是，日本更加看重的是乌克兰在战场上已经检验过的无人机的效能，包括它的续航能力等等，以及抗干扰能力这些具体的因素。所以呢，俄罗斯认为日本发展的这种军备向着更多的进攻性的方向发展，同时呢在实战方向也进一步的凸显相关的特点。
1: 很明显啊，现在高市政府可以说扩军野心难掩，但是他在国内的施政答卷又答得如何呢？高市近期的施政演说就遭到了一系列的质疑。
2: 针对高市早苗5号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据多家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在野党纷纷提出批评，称其措辞强硬却空洞无物，在民众关注的问题上缺乏具体内容。朝日新闻指出，高市在演说中自始至终未曾提及恢复公众对政治的信任这一议题。在上个月的内阁改组中，有2名新入阁的大臣都涉及自民党黑金丑闻，其中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近日因不当言论被指滥用职权，肆意削减地方政府预算，遭到政界和舆论强烈批评。此外，高市还谈及了修宪，表示强烈期待在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开展跨党派具有建设性且活跃的讨论。但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77%的受访者希望政府优先解决物价问题，其后依次是经济景气、社会保障等问题，修宪压根儿没进入民众优先关注议题的序列。另一方面，日本经济新闻6号发表社论称，针对外界关注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关键在于确保财政来源问题。但是，尽管高市要求国会支持这一法案，却未说明具体措施。
1: 日本日前呢是召集临时国会，对于国内政治的多个相关话题呢进行了讨论。当然了，这其中多个议题都不断地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哈。小辉，在你看来，现在高市刚刚改组的内阁面临着哪些考验？这些风波会如何加剧日本国内的政治撕裂？
0: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高市改组内阁之后，其实是老问题和新的麻烦相互交织。那么首先呢，在用人的问题上，应该说深陷黑金丑闻的人员进入到内阁当中，民众不断地提出质疑，指向的是高市首相在选人方面是有他的倾向性。而另外呢，大家注意到自民党和维新会已经进行了阁内合作，这意味着高市是在推动政治的进一步的右倾化，那么维新会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他在政治当中的权重，日本民众高度关注这一动向所带来的结果。而同时呢，说到当前的政策，比如说高市力推的这个消费税的政策，那么现在呢确实备受争议，那么是不是会影响到日本政府的税收，造成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这是现在民众反对之声的核心的指向。而另外呢，中长期来看，现在高市政府一方面在这个防卫政策方面不断地进行突破，防卫政策在实现转向，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后续要修订安保三文件，那么与这个当前日本社会民生的需要，这是背道而驰。所以民众提出的是中长期来看会对日本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小辉，你刚才也提到了这次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法案受到了各方的争议哈。卢先生，那在您看来，这项政策的政治操作的分量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它在经济上的这个意义啊？我们看到现在日本的长期国债的利率还在不断的上升，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是市场投下的一个不信任票？

0: 你怎么看？
1: 确实是这样，我们说这高市政府一直将这个食品消费税减税作为自己的一个主打的民生政策来加以推广加以宣传，但实际上一方面高市政府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扩张性政策，它的这种支出性项目非常多，包括扩军备武，包括减税补贴，这个产业扶持等等方面都需要花钱，那么钱从何来，裁员具体是什么，包括这次减税的裁员是什么，高市政府始终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复，而这可能就很大程度上要以日本财政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性或者是它的一个健全性作为代价。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其实高市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减税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短期性政策，或者我们叫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性的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它是不能或者说没有能力对一些长期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内需的萎缩，比如说这种收入这个薪资方面增长的缓慢来加以回应的。这实际上也反映出高市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取向，就是政治优先和政治导向，把这个减税作为一个政策筹码或者巩固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底牌来加以运用，而没有去顾及到真正的经济的规律和可持续性。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从核政策的试探到扩军布局，高市政府必须要回答，究竟要把日本带向何方？正视历史，把恪守和平的承诺落到实处，才是对日本未来真正负责的选择。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也迎来集中返程客流。
6: 那么这个假期究竟有多少人跨区域流动？人们假日出行有着怎样的特征呢？一起来看。
7: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河北高速路网迎来车流量高峰。面对双向车流叠加，部分路段车流饱和，河北高速交警依据实时路况进行疏导管控。
8: 随着假期结束，大量京津冀车辆集中返程，对河北高速路网带来通行压力。返程、进城两个方向车流交替攀升，呈现明显的潮汐通行特征。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车流超出了部分路段的常规通行容量，加上收费站出入口车辆汇聚，容易形成车流积压，进而出现车多缓行。有部分网友反映，在返程途中遇到高速封路、高速限流的情况。针对网友反馈的问题，

0: 题，记者也走访了河北省高速交警部门。
1: 国庆假期，我们依托高峰流量预警模型，整合海量卡口数据，提前研判车流走势，把管控的关口往前移，避免大量车辆涌入主线之后形成长距离拥堵，诱发追尾等次生事故。
0: 河北高速交警部门表示，针对往年假期中容易形成堵点的路段，今年他们结合大数据提供的信息支撑，在堵点形成前对上下易拥堵路段的收费口进行临时管控，对车辆进行分流，避免拥堵发生。在西柏坡高速、新源高速石家庄南收费站至青银互通等路段则实施借道通行，即根据实时车流量临时借用对向空闲车道疏导车辆，提升道路通行能力。这一措施让路段通行效率提升36%。
2: 我们西柏坡高速公路节假日潮汐车流量大，从31公里到45公里这个路段容易加车，我们结合历年的数据实施半幅封闭对向借道通行，最大限度挖掘道路通行能力，快速疏导车流。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也很大。需要提醒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至今天晚上的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应对节日客流高峰，各地有何高招？我们就去上海看一看。这两天，上海地铁多条线路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换乘。
4: 为应对大客流，地铁方面提前部署1、2、10、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至凌晨。其中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8号凌晨2点30分。
5: 加开这个车是需要的，我觉得它能够方便大家吧。如果是到了晚的人，没有地铁的话会非常不方便。
6: 让列车的班次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增派人员，使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7: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
4: 需要注意的是，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乘客乘车前需留意车站公告和广播提示，地铁站也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人员现场引导，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8: 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
9: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0: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9: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流光溢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1: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1: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1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6: This trip was so cool.
1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国庆假期，北京推出了2000多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感受古都新韵，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4: 这个假期，北京依托40000余株百年古树资源，推出我在北京看古树文旅路线，串联公园、古建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深度感受北京秋日慢生活。除了赏秋拍照，超千场演出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过节新选择。在通州区台湖镇，融合了摇滚、爵士、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演出，让观众们大饱耳福。
18: 推出了12个系列的活动，总共是72场，室内、室外、普及的和专业的都有，从不同的形式吧，吸引不同年龄层走进演出场地欣赏演出。
4: 不仅可以看演出，百余场展览和特色活动也融入了各艺术园区、商圈和公共文化空间。在北京某艺术园区，广场上排布了开放式的艺术盒子，集中呈现各类数字体感交互场景，游客可沉浸式体验科技艺术的魅力。
19: 我们文化科技融合的场景呢，有一些新的突破，和科技企业和产业资源做了更多的联动，让科技艺术的这种融合能够由展示走向我们的场景应用。
8: 国庆假期，湖北襄阳深挖历史文化，文创、实景互动、戏曲表演轮番登场，为假日增添喜庆氛围。
4: 这个假期坐火车到襄阳东站，下车就会见到几位特殊的接站人。
20: 然后一出站看见诸葛亮和黄月英迎接我们，感觉到好惊喜。
4: 襄阳拥有丰富的三国文化遗迹，在襄阳古城，三国 IP 是最热的流量密码。文创店里各式带有三国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游客喜欢的伴手礼。
21: 我选了一个扇子的 U 盘，然后再选了一个拼图，我想带回家给我孩子拼一下，我希望他以后能像诸葛亮一样富有智慧。
4: 此外，新编襄阳花鼓戏《三国秋赋》也在节日期间接连上演，让游客在假期多了一个坐下来的理由。在枣阳市，假期连续7晚上演无人机灯光秀，夜空中机群不断变换阵型，切换光影画面，五星红旗、盛世华诞等图案闪亮点亮夜空，吸引人们驻足观赏。
22: 以前呢，看无人机表演都是在电视上，今天在家门口看到了，非常震撼，感到特别有氛围。
3: 国庆假期，多地山林秋色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漫山红叶、斑斓林海吸引了大批游客登高赏秋、自驾出游。各地在抢抓赏秋文旅消费热度的同时，开展林区巡护排查，守住森林安全防线。
0: 在辽宁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迎来枫叶最佳观赏期，清晨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朝阳缓缓升起。放眼山间，层林尽染，红、黄、橘各色交织，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铺展浓郁秋色。登高远眺，红叶漫山，云海绕峰，秀美风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23: 云海和日出加上满山的红叶，肉眼见到的景色远比镜头上更加的壮观秀丽。
0: 眼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秋色绚烂，金黄白桦与苍翠林海交相辉映，林间道路蜿蜒穿行，不少游客自驾驶入林区，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风光。国庆假期，这里每天通行车辆达400台次，游客超1500人次。美景虽好，安全为先。为筑牢林区防火防线，当地多部门联动，在 G331国道原始林区沿线做好巡护，逐段排查林下用火隐患，并提醒广大游客进入林区全程杜绝明火，自觉遵守林区安全管理规定。
8: 假期出行，热门线路火车票紧俏，不少旅客只能够买到无座票。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之后可以合法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无座票乘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
24: 列车座位上会显示是否有购票旅客乘车的指示灯，购买无座票旅客可根据指示灯显示选择性落座休息。
4: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
9: 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售出，无座票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时，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可放心落座。
24: 无座旅客可携带折叠椅，但折叠椅展开后长宽高之否不超过130厘米，通过安检进站时需处于折叠状态。
9: 携带折叠椅的无座票旅客可自行前往3号至4号车厢连接处

0: 或无卫生间、无洗手台、相对安静宽敞的空间乘车，上车后主动向乘务员说明，按指引放置，遇客流密集或乘务员要求时及时收起。
1: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占座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霸座行为依法归为寻衅滋事处置范围。
0: 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天在我台新闻频道继续播出。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中，除了对犯罪窝点的侦查外，技术反制也至关重要。
3: 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专项行动中，仅仅三个月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7.5万个，纪录片中就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4: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5: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2: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瓦邦、果敢、木姐4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纪录片当中就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把他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5: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6: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也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5: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7: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5: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8: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5: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

0: 局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1: 这是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的几何倍的增长。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2: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3: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2025年3月和7月，中缅泰三国先后两次召开协调会议，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佘志江引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号，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4: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0: 佘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
5: 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6: 从最初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5: 对罗萨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做个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7: 除了佘志江案，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做严十六的人。那么严十六究竟是怎么把王某骗至境外的呢？
8: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9: 泰国。
8: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9: 叫缉毒女警。
8: 拍摄地呢？
9: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0: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10: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0: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
11: 在一家超市附近。

0: 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1: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1: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0: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2: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0: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3: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0: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新闻继续。新闻频道昨天报道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牛奶湖流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四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
6: 泰普四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5: 内蒙古泰普四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奶白色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6: 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
7: 怎么收费呀？
8: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7: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9: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7: 啊，
9: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7: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9: 啊，是的，
10: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9: 对，
11: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泰普四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 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我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那么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3: 日本在军事化举动引发周边国家批评，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在近期也不断恶化。日本政府10月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扎哈罗娃表示，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所决定，而是一味地与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
1: 俄方表示，反制措施将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那么，俄方可能在哪些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地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特写，国庆假期外出旅游的人员众多，如果遇到休克、晕倒或者其他突发疾病该怎么办呢？
2: 在河南开封，当地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在景区摆起了急救地摊，让游客游玩之余多学上一手急救知识。
3: 向前伸直，下面这个手努力向前伸，下面这个手努力向前伸，上面这个手不弯曲的情况下把它向后拉。
4: 在清明上河园景区，开封市红十字应急救护讲师团志愿服务队推出急救地摊公益宣讲活动，借助急救模拟教具，应急救护志愿者手把手向游客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创伤止血包扎、 AED 实操应用等实用技能，并重点围绕心脏骤停、异物卡喉、意外磕碰等出游高频意外场景科普自救互救技巧。
5: 主要是让大家人人会急救，人人会复苏，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人人会去抢救别人。
4: 在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景区内的红十字救护站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开展讲解，方便游客学习。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在游玩间歇学习急救技能。
6: 我觉得很好，多学点知识，然后我主要也是希望小朋友对这个也接触。我觉得这个迈出第一步比较困难，只要敢去做就可以了，就很好。
7: 在这个游客特别多特别密集的地方，如果有这种现场教学，并且每个人都能参与，每个人都能亲自的动手去实践，然后还有专业的人士来指导你的动作，这样的话就能让大家急救知识、急救能力得到一个特别有效的提升。
1: 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放，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就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
2: 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泰国小伙儿，他说考察结束之后要来中国搞科研。
8: 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9: 啊，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10: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9: 啊 ，actually，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
8: 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破冰之旅。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学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9: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8: 一次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11: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8: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

0: 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等。
1: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已三年，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依旧荆棘丛生，道阻且长。我们来看记者从加沙地带边境发回的报道。
2: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超八成建筑受损，超六成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53%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70%。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0: 冲突延宕三年，欧盟内部在是否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尤其是在是否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这一关键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而与此同时，冲突外溢效应在不断显现，欧盟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承受多重压力。巴以冲突也成为观察欧盟政策协调和危机应对能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3: 三年来，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欧盟内部对以色列的批评日益增多。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马耳他等欧盟成员国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是否全部或部分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也成为欧盟内部争议焦点。该协议于2000年签署，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和体制框架，其中包括部分以色列产品免税或以优惠条件进入欧盟市场等内容。西班牙、爱尔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要求对以采取强硬措施，暂停该协议。然而，由于历史等原因，德国、奥地利等国持保留立场。三年来，欧盟多次磋商，但因分歧严重，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这场争论的另一条主线，则是欧盟机构间的态度分歧。这一分歧甚至被认为正在演变为一场欧盟机构间的政策博弈。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支持对以采取强硬措施，并一直推动采取相关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其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持保留态度。欧盟舆论就批评说，面对加沙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欧盟的决策已经拖延太久。除了外交政治层面的困境，巴以冲突的长期延宕及其外溢效应也给面临能源供应难题的欧盟带来巨大的现实压力。
4: The rise in energy prices will have an impact across the board, and not only on our cost of living, but also cost of production, cost of manufacturing, the cost of servicesPeople in Europe are beginning to worry a lot about the cost of living, the cost of housing, the cost of food, and I think these issues need to be sorted pretty quickly.
3: 然而，冲突长期延宕，加剧了欧盟内部的政策分歧。
4: Oh,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we are, the EU collectively is, as I said, paralyzed.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on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act on a national level, but to take.Unilateral action. Of course, we would be more powerful on the global stage. We would have more influence if we acted together, if we acted collectively. But that is not happening, and it's been 3 years.
3: 与此同时，冲突的外溢效应也给欧盟带来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方面的压力。如何弥合内部分歧，提升战略决策效率？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2: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3: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1: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4: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2: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2: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

0: 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3: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5: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0: 除了选择出门的人们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特征之外，留在家里的人们又会选择去哪里呢？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流光溢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

0: 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已达36万。
4: 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沿着760多米展览线路，1000多件文物静静陈列。飞夺泸定桥留存的铁索、长征途中的手摇发报机等珍贵展品，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首次对外展出的红军将士翻越雪山时穿的蓝色单衣，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5: 红军能够穿着蓝单衣还有线毯穿越雪山，靠的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对于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认为坚定理想信念从来不是一种口号，我们应该坚守初心，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有担当的青年。
4: 在这个假期，很多来自长征途经区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军博，回望那段发生在家乡热土上的伟大远征。
6: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7: 很多观众都是特意从外地赶来，来北京专程看这个展览。我们本次有300多件首展文物在长征展中展出，为了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和参观体验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互动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长征历史、长征文物故事。
4: 在我要当红军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亲手挑选穿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携带的物资，直观感受长征艰辛，
8: 让我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体会到了当时艰苦的生活。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在未来呢，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四川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9: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除了参观展陈外，游客还可以参与主题互动，写下对共和国的美好祝愿。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沉浸式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
10: 玩了这个 VR 体验，把我们课文上的知识都变得很生动、很形象。
9: 走出纪念馆，儿童游乐区备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随着夜幕降临，热闹的篝火晚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游客们载歌载舞，共庆佳节。据统计，截至10月5号中午，安顺场景区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5.8万人次。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11: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12: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3: This trip was so cool.
1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0: 当人们尽享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群人正守在遥远的海疆，在祖国东海冬季列岛最东端，面积仅 2.95 平方公里的东福山岛，驻守在那里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今年迎来建站70周年。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群官兵，看他们迎着第一缕晨光升起五星红旗，用坚守为祖国献礼。
4: 金秋十月，东海深处，官兵们身姿挺拔，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

0: 去年入伍的年轻护旗手张家豪刚到海岛时不太适应艰苦孤寂的环境，班长聂卓清给他讲述的关于国旗的故事让他重新燃起了斗志。
1: 当时我就给他讲，我刚上岛那年有一天早上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我问老班长，班长雾这么大人都看不清，咱们就别升旗了吧。班长跟我说，雾再大风再急也要升旗，这个旗代表的是祖国，代表的是我们守在这里的意义，只要人在旗就要升。那天我升完旗浑身湿透，后来我在岛上待了十几年，慢慢就懂了老班长那句话，旗在站位就在，站位在我们就在。
2: 听完老班长的故事，我真正读懂了海岛升旗的意义，国旗传递的是信仰，是忠诚，更是一代代不变的坚守。风雾再大国旗不能不升，国土一寸不能丢，传到我手里的不仅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前辈们的担当，沉甸甸的使命和守岛为国的初心，这就是我们守岛官兵代代奉献的意义。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手上，我们一定接过这面旗，守住这片海，旗在站位就在我们就在。
0: 70年前第一代关通兵登上这座荒岛，没有码头，没有营房，连淡水都要靠船运，他们在岛上插下第一面五星红旗。70年风雨兼程，守岛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旗始终在这座岛上

0: 高高飘扬。
1: 早年东吴山到处乱石荒山，最早那批官兵上岛什么条件都没有，没有像样的房子，只能就地搭建简易的营房，岛上各自缺水缺电，吃菜喝水都要省着用，一代代守岛人就靠双手搬石头平铲地，一点点改造岛上的环境，大家没有退缩，守在这里把根基扎下来，就为守住这一片海疆。
0: 经过几代官兵的努力，海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营房拔地而起，蔬菜大棚里绿意盎然，官通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跃升。一代代官兵扎根海岛，默默守望，为祖国海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千里眼，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我们站在前辈守过的战位上，升同一面旗，守同一片海，在国庆佳节升国旗，对我们来说意义特殊，既是致敬祖国，更是接续先辈薪火。我们一定会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守护好祖国的碧海蓝天。
3: 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
0: 潮起潮落，岁月如歌，这里曾经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创作源头，如今优美的旋律依旧回荡在山海之间。
4: 以艰苦为荣，以奉献为本，以海岛为家。
0: 红旗猎猎，誓言铮铮，七十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关通兵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着祖国万里海疆，守护着眼前这面永远鲜艳的五星红旗。
5: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6: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7: 今天就是逛着逛着商场，看到放电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
8: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商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5: 历时近5个月，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这个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火热的观赛热潮叠加国庆旅游客流，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0: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2026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大连对阵长春的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他们正在为比赛加油助威。那除了主客场的球迷之外呢，还有不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来到大连，在火热的赛事氛围当中欢度国庆假期。
1: 我从吉林市来的啊，我们一行5个人，一个是国庆期间我们有时间放假了，再一个是特别想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气氛。
2: 我虽然是吉西人，但是我本身也是大连的球迷，然后正好是东北超的收官之战，然后我选择来到大连为大连加油。
3: 我是从甘肃兰州，刚好赶上这样一个足球赛，见证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
4: 从内蒙古通辽市，然后专门开车开了600多公里过来的，主要是看球，其余的可以逛街购物吃海鲜。
5: 总决赛的火爆场面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本赛季共计34场比赛，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

0: 1万人。赛事配套推出票根惠民政策，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20000余家合作商户消费折扣。同时，全省还布设了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球赛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
1: 在蓑衣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这里各种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儿看比赛、逛市集，尽享假日里的烟火气息。
2: 我们一家三口呢，过来这个为长春的这个老乡加油啊！然后呢，正好也来美丽的大连来过来玩一玩。
3: 我们买了玉米，然后买了这个文创。
4: 非常好，今天人也特别多，都想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大鱿鱼。
5: 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到现在还一直在不停地做锅包肉，备了200斤热的肉，快受心了。
0: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打造观赛加文旅的全新消费模式。
6: 国庆期间我们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我们的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0: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866个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8: 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和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已3年，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依旧荆棘丛生，道阻且长。来看记者从加沙地带边境发回的报道。
9: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3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53%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70%。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8: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后，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
10: 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暴力事件。

0: 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 29% 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 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一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 6% 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1: 巴勒斯坦男子易卜拉欣·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三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0: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1: 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如今已经快要满一年了。不过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后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月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坛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
2: 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死结。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 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另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一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4: 伊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两处军营，造成两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6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后续局势会如何演变？会不会带来更大范围外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

他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即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

0: 于是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关键看还是要是否有重大的这种平民伤亡事件的出现。
1: 再将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那么，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 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7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10人受伤，包括5名学生、2名老师。

0: 伤者均已入院治疗。据波兰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天上午，袭击者为该校一名19岁学生。报道称，袭击者作案后逃离学校，随后被警方抓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0: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那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力协同、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那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3: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4: 这边3台100的分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万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3: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5: 十五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

0: 额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十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呼计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1: 继续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2: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3: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2: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3: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2: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1: 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放，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中就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泰国小伙，他说考察结束后要来中国搞科研。
2: 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4: 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5: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4: Actually,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
2: 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破冰之旅，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学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4: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2: 一次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3: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

0: 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1: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2: 连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短短三天已接诊4000余人。
3: 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次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到访几内亚，来到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看病的数量让人叹为观止，三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很多民众在这里重获了健康。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
4: 医院船到访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希望，这本身已经释放出我们两国双方合作进一步强化的绝佳信号。另一方面，医院船的到来也表明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强化，更加紧密，未来我们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丰富合作类型。
2: 中国网球公开赛7号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当晚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8号到9号海南岛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号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东京晴，16到24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晴，26到34度。莫斯科晴转阴，6到14度。开罗晴，19到30度。巴黎小雨转晴，11到18度。伦敦晴，8到16度。悉尼小雨，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晴，15到24度。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腕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2: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1: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3: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1: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4: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1: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

0: 守护万家安宁。
1: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0: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心行》，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心而行，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

0: 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3: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5: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2: 除了选择出门的人们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特征之外，留在家里的人们又会选择去哪里呢？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流光溢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6: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

0: 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0: 1.1万场， 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公布的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3: 在军事态势与区域控制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等领域，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万4250人。 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此外，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 声明称，在总计8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2: 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3年，欧盟内部在是否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尤其是在是否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这一关键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而与此同时，冲突外溢效应在不断显现，欧盟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承受多重压力，巴以冲突也成为观察欧盟政策协调和危机应对能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4: 3年来，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欧盟内部对以色列的批评日益增多。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马耳他等欧盟成员国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是否全部或部分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也成为欧盟内部争议焦点。 该协议于2000年签署，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和体制框架，其中包括部分以色列产品免税或以优惠条件进入欧盟市场等内容。西班牙、爱尔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要求对以采取强硬措施，暂停该协议。然而，由于历史等原因，德国、奥地利等国持保留立场。3年来，欧盟多次磋商， 但因分歧严重，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这场争论的另一条主线，则是欧盟机构间的态度分歧。这一分歧甚至被认为正在演变为一场欧盟机构间的政策博弈。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支持对以采取强硬措施，并一直推动采取相关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其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持保留态度。 欧盟舆论就批评说，面对加沙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欧盟的决策已经拖延太久。除了外交政治层面的困境，巴以冲突的长期延宕及其外溢效应，也给面临能源供应难题的欧盟带来巨大的现实压力。
5: The rise in energy prices will have an impact across the board, and not only on our cost of living, but also cost of production, cost of manufacturing, the cost of services.

0: People in Europe are beginning to worry a lot about the cost of living, the cost of housing, the cost of food, and I think these issues need to be sorted pretty quickly.
1: 然而，冲突长期延宕，加剧了欧盟内部的政策分歧。
0: Oh,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we are, the EU collectively is, as I said, paralyzed.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on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act on a national level, but to take.Unilateral action. Of course, we would be more powerful on the global stage. We would have more influence if we acted together, if we acted collectively. But that is not happening, and it's been 3 years.
1: 与此同时，冲突的外溢效应也给欧盟带来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方面的压力。如何弥合内部分歧，提升战略决策效率，更有效应对冲突带来的外溢影响，已经成为欧盟不得不面对的长期课题。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2: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3年来，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产生了外溢效应。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诺伊纳罗维奇表示，对于欧洲来说，巴以冲突导致的外溢效应在经济领域尤为明显，能源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其他商品价格。
3: Of course, has a major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n Europe. Of course, primarily in the terms of energy market, energy crisis, oil, gas, it's everything that will affect and will have some, domino effects, right? If we get higher fuel prices, it will influence other prices for other goods and so on and so on.
4: 延宕3年的巴以冲突让更多中东难民进入欧洲。沃伊纳罗维奇认为，围绕巴以议题的分歧与非法移民议题的对立，正在加剧欧洲社会内部的政治极化。
3: Like I said,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quite very polarized world, that there is a visible distrust towards between the states or the governments on the level between the citizens, and the issue of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you know, like I said, the identity one. So.Adds to the overall crisis.
2: 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一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七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5: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2处军营，造成2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六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2: 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6: 您正在收看

0: 是新闻直播间。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0: 连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短短三天已接诊4000余人。
2: 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次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到访几内亚，来到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看病的数量让人叹为观止，三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很多民众在这里重获了健康。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
3: 医院船到访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希望，这本身已经释放出我们两国双方合作进一步强化的绝佳信号。另一方面，医院船的到来也表明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强化，更加紧密，未来我们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丰富合作类型。
0: 我们再来关注中网的赛况，中国网球公开赛7号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当晚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那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8号到9号，海南岛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号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个假期解锁旅行新风尚，
1: 广东直飞新疆，自驾上阿勒泰看秋景，
2: 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开心。

0: 沉浸式体验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
1: 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新活力，
2: 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3: 政策补贴加上房价让利，紧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4: 活动比较丰富，玩一天都不够。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过去一周，公路铁路车流如织，景区内外人潮涌动，有人奔赴远方感受别样的风情，有人回到家乡在熟悉的街巷中寻找久违的烟火气，也有人选择留在原地，走进商圈、博物馆、剧院，在家门口完成一场微度假。今年假期的文旅和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各地相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消费更安心呢？
7: 这个假期你是否成为出游大军的其中一员？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了新玩法呢？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每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都超过了3亿人次。作为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国庆充裕的假期时间也改写了大家的出行半径，长线游成为热门选择。
0: 长线旅游让祖国的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更大的范围内移动，而且是相互的移动，东西互跨，南北交流，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包括东北一些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上涨。
7: 数据显示，选择长线游的旅客并没有一味涌向大城市，跨省游、深度游明显升温，县域和小众目的地持续走热。像社交平台上讨论热度持续走高的赏秋游，就最终变成了一个个住宿订单和长线机票。数据显示，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长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正处在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游客林先生就是从广东飞行5个多小时来阿勒泰旅游的。
8: 我们是从广东直飞新疆，然后落地之后呢，我们现在也准备重新自驾上去阿勒泰看秋景，因为阿勒泰的秋景很吸引我们。
7: 国庆长假，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也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开启多城串联游的模式。
9: 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7: 远距离出行也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在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地区，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
10: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
11: 双节节假，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7: 十一长假，人们能走得更远，玩得更沉浸，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不断打通通往各地的毛细血管，让说走就走越来越便捷。
0: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如果一个事情决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定是低频的消费。但如果说我每天就像我们到周边逛个公园一样，那我可能随时都可以去了。所以我说，高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还是我们的心理感受，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7: 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4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高铁沿线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3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

0: 环比增长超70%。高铁的通行让一些曾经藏在深闺的文旅资源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拓展了这些小城文旅的客源半径。
1: 这样的高铁经济可以说更加的快到慢游，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增加了在地消费的这样的时长，有利于大家文旅消费拓展更多体验游、深度游的这样的空间和我们时间的优化组合。
0: 安康这座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后成了不少游客国庆出行的目的地。
2: 以前的话我来过，还是2007年，要4-5个小时。现在的速度真的很快，这个高铁才45分钟就到安康了。
3: 这几天我准备到文壁山去逛逛，到茶山去看看，带着家人品尝一下紫阳的蒸盆子啊。
0: 西康高铁通车后，安康西站新增4条高铁快速专线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大巴车。旅客下高铁就可以无缝衔接上大巴，前往自己想去的目的地。为了让过路客留下来成留宿客，当地还为国庆假期精心做了策划，规划了9条精品线路。
4: 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0: 现在游客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及时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专家指出，各地要想更好接住交通便利带来的客流，不能再以惯常思维简单整合当地文旅资源提供服务，而是要充分洞悉游客需求，用需求牵引供给。
5: 今天的旅游业是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如果不了解需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希望我们目的地的政府，当高铁开通以后，在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的时候，下最大的决心，通过数据来洞悉游客的需求。
0: 今年的国庆假期，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向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各地文旅部门不断拓宽思路，旅游已经改变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开始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现在看景的人少了，入景的人多了。在天津，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里，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里看话剧，还能在戏院的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这里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观演形式，把戏剧延伸到剧场多个空间，让观众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6: 它很有互动性，很有参与感，它就比过去只坐在这里看戏剧，肯定是要有就是更多的参与性。
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让观众感受到戏里的一些场景。
0: 在武汉，整个城市变身为音乐新秀场，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知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5大主题板块。不需要传统舞台，也没有门票，从江滩到地铁，从剧场到街角，处处都是音乐秀场。
8: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
5: 当我们发现体验经济、情绪价值成我们理解旅游消费的一把钥匙的时候，甚至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会觉得时代变了。第一个阶段，我存在，你来看；第二，我演，你来看；第三，您自己参与，你自己体验。新的需求起来了，这个景也好，这个空间也好，必须是跟我密切相关的，我才会买单。沉浸式的体验是成为这个假日旅游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9: 我的苹果
10: 香甜脆爽，
9: 我的桃
10: 皮薄肉厚，
9: 哎呀，
10: 苦果子可是不容易。
9: 现在的半个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1: 中国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承载力，也考验着各地政府的应对能力。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尤其在集中出行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一些车主的忧心事儿。为了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不少地方采取了相应举措。沈海高速是苏北地区南北交通大动脉，过境车流量大，每到节假日，大量新能源汽车集中驶入服务区，经常出现一枪难求的情况。为了补齐高速充电短板，江苏盐城电力部门对充电站进行扩容，国庆前新增2台20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4台640千瓦群充群控充电设备，增加充电枪总数，解决充电排队难题。
2: 这次投运的群充群控设备功率可以根据车辆充电需求动态分配，提升服务区充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1: 在河北沧州，当地国网供电公司节前对境内18座车流量密集的充电站进行升级优化，每个站配备640千瓦大功率超充设备，依据车辆状态智能分配功率，有效压缩补能时长，提升车位充电效率。
3: 我们运用智能巡检机器狗对高速充电设施开展专项巡检，精准排查充电站设备运行隐患，依托车联网平台对充电负荷和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发现问题随时处置，保障群众绿色出行更便捷更安心。
1: 除了做好服务，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江苏邳州行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兰陵县台儿庄区、翼城区接壤。假日期间，行楼镇联动周边的乡镇抱团与车企沟通，把车展搬到了大集上。政策补贴叠加企业让利，部分车型能省10000多元，一上午就登记了10几组客户。
4: 政策补贴加上厂家让利，算下来呢能省不少钱。这个车展搬到大集上，真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1: 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意外惊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拾级而上，市集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的景致。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6: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来打卡，眼前一亮的感觉。
7: 这儿的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很出片。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8: 长假落幕，热度不减，从远游赏秋到城市微度假，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这场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员流

流动，既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检验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文旅供给的成色。释放节假日消费潜力，不止于节日里的一时热闹。随着扩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节日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感谢收看今天的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集中，赶车赶路，旅客财物遗失、孩童走失等险情也极易发生。返程途中呢，务必要紧绷安全防范这根弦。在福建泉州站，一名准备返程的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1: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啊，好像被偷了。
2: 被偷了。
1: 对，我们才在那边坐的，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就不见了。
2: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1: 帮我看一下，帮我这边要检票了。
2: 行。
3: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的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4: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其进站轨迹寻找。
2: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1: 就是在这里啊。
2: 在这里。
1: 对啊。
2: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1: 今天去小店逛了一下。
2: 肯定可以找到的。
5: 由湖州
2: 是这个吗？
1: 对，里面有个现金包。
2: 先点一下。
1: 一把
2: 钥匙。
4: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万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
3: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4: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2: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4: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母亲拨通了电话。
2: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然后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4: 不久，男童母亲赶到现场，将孩子领回。
2: 小朋友，这个是你妈妈吗？对，等一下，你身份证出示一
1: 下。可以，
2: 先稍微等一下。
1: 谢谢啊，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4: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2: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要上厕所，可以先将他托付给工作人员，不要放心一点。
1: 好，
2: 好不好？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1: 好，谢谢。
6: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
4: 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7: 不，你手机呢？当时在
8: 手机放到那台上，售票口台上。
7: 你购买车票的时候就放在台上
8: 了啊？对，我是第二个人，他买完之后我就上去了。上之后呢，完了那时候现金也行，完了我就拿钱包给他现金，手机就搁台上了。就这个意思。
4: 民警调取车站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9: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2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第3次再打的时候，直接就关机了。

0: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1: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 那手机就高了高着，我也没问，走得远了我就给他拿下来。
0: 徐某对自己盗窃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3: 国庆假期期间，各大景点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在福建明溪的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可爱的小动物们也在生态景物的保护下安稳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森林假期。当地公安机关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为青山绿水筑起一道智慧防线。
4: 画面中这些生动影像来自布设在福建明溪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200多个红外相机。自2019年起，当地开始大量布设自动抓拍的红外相机，持续捕捉野生动物活动影像，为科学研究和动物保护提供支撑。
5: 我们从2019年开始按照公里网格布设红外相机，那么至今已经收集到了200多万条的有效影像数据，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小狸猫、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猕猴、白鹇、黑熊、中华猎鹰等72种。
4: 红外相机的影像中，郁郁葱葱的林间，小狸猫大多在地面独自活动。这些俗称七节狸的夜行生灵穿梭林下，凭借灵敏的感官四处搜寻食物。中华猎鹰多在晨昏出没，在林中缓缓穿行，喜爱啃食细枝嫩叶，遇到可口的枝叶便驻足享用。山林之间，雉类生灵各展风姿，雄性白颈长尾雉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低头仔细搜寻食物。雌鸟通体灰褐色，依靠低调羽色巧妙隐蔽自身与雏鸟。黄腹角雉振翅踱步，展露艳丽羽衣。林间几只白鹇探出头来，迈着优雅的步子啄食树干上的昆虫，饱餐后梳理羽毛，结伴去别处觅食，为山林增添无限生机。夜幕之下，中华穿山甲母兽带着幼崽缓慢出行，在林间觅食成长。我国特有物种白眉山鹧鸪结成小群，在落叶层中觅食。还有猕猴、石蟹獴、朱獾等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尽显保护区优良的生态环境。除了收获森林秘境的影像，这些红外相机的布设也为当地森林公安部门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6: 红外相机可以捕捉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的影像，包括它们的出动频次，以及一些高保护等级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比如我们明溪境内分布的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等一级保护动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数据来源。
4: 利用这些影像资料数据，公安机关结合当地警情进行大数据分析，制作出了野生动物保护热力图，帮助公安机关更好地进行巡护工作。
6: 根据大数据分析，日常我们的循环重点主要是明溪的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一些案件高风险区域、候鸟迁徙通道，以及一些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点和活动区域。同时，我们也在这些区域加强了技术布控。
4: 采访中，记者跟随明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民警来到了当地的重点巡护区域，利用装备的警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进行夜巡。
7: 你看，这就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用的是热成像模式。你看这上面这些红点，就是这栖息在树林里面这些夜鸟的这个乐园。上方这边更密的这些地方，就是更多鸟的在的地方。如果是有人员活动的话，就有更大的热点在这边活动。所以我们巡的时候，你要经常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大热点会靠近它。如果有热点，突然间这热点散开，就说明肯定是有嫌疑人在这里面动。
4: 夜间是非法狩猎高发时段，也是公安机关巡查重点。警用热成像无人机的投用，让夜间巡防和侦查效率大幅提升。
7: 在没有热成像无人机之前，我们的夜间巡防和侦查破案都是依托民警的办案经验和长时间的蹲守。

0: 在配发了热成像无人机之后，我们可以依托热成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乐园，判断他的去向，提前通知民警进行拦截。
1: 今年二月，明溪县公安局森警大队根据红外监测相机预警信息，发现辖区一处重点林区有可疑人员频繁活动。
2: 我们是通过我们红外相机的一个数据推送，在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发现了可疑人员的一些轨迹，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有盗猎分子在这些地方实施非法盗猎的行为。
1: 民警连续多日夜间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立体侦查，摸清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锁定了他们的活动轨迹。
2: 在初步判断存在盗猎行为之后，我们调用了无人机，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系统对可疑的乐园轨迹进行了一个跟踪摸排。通过抵近侦查，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车辆的车牌号，通过我们的摸排分析，最终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从而实施抓捕。
1: 最后，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必经路段设卡拦截，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缴获狩猎工具，最后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大量野生动物动体。
2: 在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之后，我们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在犯罪嫌疑人家中的冰柜里，我们搜查到了17件野生动物动体，经明溪县林业局的专业鉴定，6件野生动体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的动体，还有10件野生动物动体系三有保护动物小脊。
1: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黄某二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除了红外相机和无人机，公安机关还将技术网络向多部门延伸，与林业、自然保护区、供电等单位建立守护联动机制。供电部门布设的高空智能监控平台成为生态防控的重要触角。
3: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监控平台，在我们的监控点位内发生山火、异物入侵或者其他的风险隐患时， AI 会第一时间推送告警信息给我们。
1: 通过红外热成像预警系统，可以快速发现动物在进入视频区域时的异常行为。今年7月8号，系统发出预警，有一处热源在进入视频区域后出现了长时间静止停留。
3: 我们放大观察发现，这是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我们马上报告给公安机关，最后也是成功救治并且放生了它。
1: 今年以来，联动机制已经协助公安机关发现多起异常情况，救助了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白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头修流、日本松雀鹰等在内的14只野生动物。
4: 联动单位作为我们的技术延伸呢，通过他们的捕位，让我们形成了遍布前线的技术防控体系。目前我们自有和联动感知节点可以达到2000个以上，可以有效覆盖前线的重点区域，给我们生态环境守护和防范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5: 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也给当地带来了生态红利。在明溪县，可以观测到的鸟类就达349种，其中包含很多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6: 我是昨天来，但是昨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因为在下午到的，然后晚上快要天黑太阳下山了，这时候5:07这个白鹇出现了。白鹇出现了一下，出现了7只亚成鸟，也就是年轻的这个白鹇啊，非常警惕又安静的出现。它先是飞下来，然后之后那个白颈长尾雉就出现了。白颈长尾雉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非常珍贵啊，在这边我已经跟踪了很多年，它每一年都来，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这就是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这个，是说明这边环境和人为的保护足够好，它才会这么持续的稳定来。
1: 科技的触角不断延伸，民间的力量也被充分发动。在明溪县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鸟岛，也就是专门带观鸟、拍鸟爱好者进山寻鸟、辨识鸟类的生态向导。他们熟悉山林和每一种珍稀鸟类出没的区域。当地公安机关将鸟岛纳入护鸟员队伍，建立森警加鸟岛共建共治机制，成立候鸟警务站，打通生态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7: 鸟岛是最熟悉我们这边山林的群体，那平时他在带住游客在观光游览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一些山林当中的一些异常情况。

0: 那也会及时跟我们通报，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纳入护鸟员的一个群体，那也是我们公安机关力量的一种延伸。
1: 谢芳林是明溪县的资深专业鸟导，也是森景加鸟导共建机制的核心民间护鸟队员。常年的山林工作让他对本地鸟类习性、栖息环境、林区动态了然于心。
2: 我们观测的话都是野生鸟类，那我们对野生鸟类的就是一个栖息地啊，包括它的环境不能进行破坏，然后对野生鸟类的话我们也要给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那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会要求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在带我们的观鸟爱好者过程中，那我们也会及时提醒我们的观鸟爱好者，然后对就是说不能去驱赶鸟类，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包括我们的一个栖息地跟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进山。
1: 作为候鸟警务站的护鸟队员，谢芳林还承担着巡查山林、守护鸟类的责任。
2: 我们平时也要承担一些这种巡护工作，在我们的观鸟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这破坏鸟类栖息地的这种现象。事情发生，然后还有就是说有盗猎分子啊，或者说有乱砍乱伐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发现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汇报。
1: 国庆期间，当地迎来了今年的游客高峰，公安机关加大了巡查力度，安排警力在热门观鸟点开展徒步和无人机巡护，并利用各类远技术端设施为游客提供服务。
3: 如果我们的游客在观鸟过程中碰到需要求助的事项，通过鸟导向公安机关求助，他们可以迅速精确地报出所在的具体位置，我们公安机关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帮助。
1: 一台台红外相机记录生灵百态，一双双民间眼睛守望山林安宁，在科技与民心的共同守护下，山林里的鸟兽得以自在栖息，观鸟产业也平稳向好，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当地百姓的幸福收益。
2: 我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基层的一个实践者吧，也就是说我们是靠吃生态饭，那真正的是说保护了我们的野生鸟类，也是享受到了我们的生态红利，守住了绿水青山就是守住了我们自己的金山银山。
4: 国庆假期里，江西省萍乡武功山风景区里同样迎来了大批的游客。这里有地球上同纬度面积最大的高山草甸，承载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也曾面临游客踩踏、违规野线穿越带来的植被破坏、垃圾超载、草甸退化等难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武功山生态保护和游客管理从过去的依靠劝导升级为法条支撑、群防群治的新模式。
5: 武功山
6: 假日期间，在武功山景区山门广场普法顺口溜表演，吸引着准备上山的游客们驻足聆听。
7: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武功山具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地球上同纬度独一无二的十万亩高山草甸，更是带火了徒步穿越、山顶露营等新玩法。可随之发生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却给这里带来了生态压力和管理难题。
8: 从前景区最大的难题啊，就是游客擅自从步道离开，踩踏我们的草甸，甚至有的部分驴友啊，还会穿越我们没有开发的一些路线。随意抛洒垃圾，然后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我们这十万亩高山草甸，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它所处的地方海拔高，土层薄，一旦遭到了踩踏或者破坏，靠自然去恢复是几乎不可能的。
6: 武功山位于罗霄山脉，森林覆盖率达88.1%，海拔1600多米的山脊上绵延约十万亩高山草甸。可近年来，由于游客越界踩踏，武功山上一些热门区域一度出现草甸斑块裸露、局部土壤沙化现象。面对这些人为破坏，过去景区工作人员只能苦口婆心举证劝阻，并没有行政处罚权。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让对珍贵高山生态资源的守护有了刚性的法律支撑。
9: 法典859条、861条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制度，武功山

0: 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自然公园序列，按一般管控区管理，以后生态旅游纳入法定的框架，不是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靠法条框定。
1: 为守护草甸，景区在山顶主要游玩区域设置了1450米生态护栏，还设定3.9万人单日承载上限，推行分时预约与错峰登山，并首创草甸轮休制，为每一片高山草甸划定每年3个月休养期，实行分片封闭抚育，让草木有喘息，客流有管控。而生态法典的实施，让这一系列举措和管理制度获得了更坚实的法律基础，明确跨越护栏、踩踏草甸属于生态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责任。
0: 今天我们过来也是跟您做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像1169条这点哈，就是个人擅自倾倒和丢弃垃圾的话，现在是可以处100元到1000元的一个处罚。然后还有一项1064条设置了双罚制，组织违规穿越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一并追责。还有像1054条这边有说延长生态破坏追责时效至5年，一旦造成生态损害，违法者除行政处罚外，还要承担生态修复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些你都明白了吗？
2: 哦，明白了。后续我们可能在带队的过程中，不只是自己要了解这相关的法律，还要在就是出发之前给他们宣讲，进行相应的普法，然后到了山上也会相互监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有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环保的一个旅途。
1: 据介绍，针对户外穿越乱象，景区一方面科学规划官方徒步线路，在保留徒步体验感的同时，补上安全和生态的短板。同时还在10多个高频野登山口设置铁门围栏，安排村民志愿者日常巡逻，并推出户外徒步备案小程序，驴友进山备案时需填写行程计划、同行人员信息，小程序可共享实时定位，支持紧急情况下调用，以保障户外人员安全和生态监管。此外，这里还在打造绿色环保银行兑换活动，游客捡拾垃圾下山可以兑换环保奖牌、证书和文创产品。截至目前，累计已有160多万人次参与。
3: 这个牌子很好看，
4: 对我儿子他们有教育意义啊！这个拿回去给他们看。
5: 我想为社会做一下贡献，就是帮那些环卫阿姨们去减轻一下负担，让更多的人来武功山一起来游玩，然后一起享受这一片绿色的宁静。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

0: 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已达36万。
2: 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沿着760多米展览线路，1000多件文物静静陈列。飞夺泸定桥留存的铁索、长征途中的手摇发报机等珍贵展品，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首次对外展出的红军将士翻越雪山时穿的蓝色单衣，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3: 红军能够穿着蓝单衣还有线毯穿越雪山，靠的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对于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认为坚定理想信念从来不是一种口号，我们应该坚守初心，努力成长，真做新时代有担当的青年。
2: 在这个假期，很多来自长征途经区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军博，回望那段发生在家乡热土上的伟大远征。
4: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5: 很多观众都是特意从外地赶来，来北京专程看这个展览。我们本次有300多件首展文物在长征展中展出，为了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和参观体验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互动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长征历史、长征文物故事。
2: 在我要当红军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亲手挑选穿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时携带的物资，直观感受长征艰辛，
6: 让我更加真实的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体会到了当时艰苦的生活。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历史，在未来呢也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7: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8: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7: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9: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7: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0: This trip was so cool.
11: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7: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0: 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 5.1 天，同比提升 11%。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当人们尽享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群人正守在遥远的海疆，在祖国东海东极列岛最东端，面积仅 2.95 平方公里的东福山岛，驻守在那里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今年迎来建站70周年。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群官兵，看他们迎着第一缕晨光升起五星红旗，用坚守为祖国献礼。
2: 金秋十月，东海深处，官兵们身姿挺拔，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

0: 年入伍的年轻护旗手张家豪刚到海岛时不太适应艰苦孤寂的环境，班长聂卓清给他讲述的关于国旗的故事让他重新燃起了斗志。
1: 当时我就给他讲，我刚上岛那年有一天早上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我问老班长，班长雾这么大人都看不清，咱们就别升旗了吧。班长跟我说，雾再大风再急也要升旗，这个旗代表的是祖国，代表的是我们守在这里的意义，只要人在旗就要升。那天我升完旗浑身湿透，后来我在岛上待了十几年，慢慢就懂了老班长那句话，旗在战威就在，战威在我们就在。
2: 听完老班长的故事，我真正读懂了海岛升旗的意义，国旗传递的是信仰，是忠诚，更是一代代不变的坚守。风雾再大国旗不能不升，国土一寸不能丢，传到我手里的不仅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前辈们的担当，沉甸甸的使命和守岛为国的初心，这就是我们守岛官兵代代奉献的意义。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手上，我们一定接过这面旗，守住这片海，旗在站位就在，我们就在。
0: 70年前，第一代关通兵登上这座荒岛，没有码头，没有营房，连淡水都要靠船运。他们在岛上插下第一面五星红旗。70年风雨兼程，守岛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旗始终在这座岛上高高飘扬。
1: 早年东部山到处乱石荒山，最早那批官兵上岛什么条件都没有，没有像样的房子，只能就地搭建简易的营房，岛上各自缺水缺电，吃菜喝水都要省着用，一代代守岛人就靠双手搬石头平铲地，一点点改造岛上的环境，大家没有退缩，守在这里把根基扎下来，就为守住这一片海疆。
0: 经过几代官兵的努力，海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营房拔地而起，蔬菜大棚里绿意盎然，关通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跃升。一代代官兵扎根海岛，默默守望，为祖国海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千里眼，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我们站在前辈守过的战位上，升同一面旗，守同一片海，在国庆佳节升国旗，对我们来说意义特殊，既是致敬祖国，更是接续先辈薪火。我们一定会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守护好祖国的碧海蓝天。
4: 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
0: 潮起潮落，岁月如歌，这里曾经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创作源头，如今优美的旋律依旧回荡在山海之间。
5: 以艰苦为荣，以奉献为本，以海岛为家。
0: 红旗猎猎，誓言铮铮，七十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关通兵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着祖国万里海疆，守护着眼前这面永远鲜艳的五星红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7: 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

0: 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1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和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已3年，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依旧荆棘丛生，道阻且长。来看记者从加沙地带边境发回的报道。
1: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3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 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 53% 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 70%。 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0: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欣·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2: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十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那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

0: 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1: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2: 这边3台100的分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万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1: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3: 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呼计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0: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8号到9号，海南岛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号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继续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1: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1: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4: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1: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 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

0: 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1: 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放，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中就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泰国小伙，他说考察结束后要来中国搞科研。
0: 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2: 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3: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2: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
0: 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破冰之旅。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学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2: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0: 一次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4: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0: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已经全部播出。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中，除了对犯罪窝点的侦查外，技术反制也至关重要。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通信网络的非法利用。在第三级纪录片中就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6: 比如说他偷拉的这个无线网桥啊，偷拉的这个电缆呀、光缆呀，这样把我们的网络资源拉到木姐去远程使用，这样他可以冒充成我境内的人员，再对这个境内实施诈骗。
7: 电诈团伙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嫁接或盗用境内的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关停木姐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1: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

0: 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了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在纪录片中就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把他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1: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2: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也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1: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1: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4: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1: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2: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的几何倍的增长。
1: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4: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0: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2025年3月和7月，中缅甸泰三国先后两次召开协调会议，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明确将妙瓦底等区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佘志江引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号，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5: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1: 佘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
6: 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7: 跟最初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6: 跟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 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做个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0: 除了佘志江案，第三集纪录片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了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那么，严十六究竟是怎么把王某骗至境外的呢？
8: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9: 泰国。
8: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9: 叫《缉毒女警》。
8: 拍摄地呢？
9: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1: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10: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1: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美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成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10: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1: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10: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1: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11: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1: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12: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1: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Thank you.
0: 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一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七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0: 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1: 伊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

0: 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6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后续局势会如何演变？会不会带来更大范围外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划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极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如果伊朗放任局势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关键看还是要是否有重大的这种平民伤亡事件的出现。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再将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

0: 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说，法国六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将欧盟军事化，试图将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佩斯科夫说，欧洲方面寻求军事化的想法是基于与俄罗斯对抗，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对话，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试射导弹来解决。马克龙六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此举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六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个假期解锁旅行新风尚，
1: 广东直飞新疆，自驾上阿勒泰看秋景，
2: 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开心。
3: 沉浸式体验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
0: 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新活力，
4: 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5: 政策补贴加上房价让利，紧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6: 活动比较丰富，玩一天都不够。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过去一周公路铁路车流如织，景区内外人潮涌动，有人奔赴远方感受别样的风情，有人回到家乡在熟悉的街巷中寻找久违的烟火气，也有人选择留在原地，走进商圈、博物馆、剧院，在家门口完成一场微度假。今年假期的文旅和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各地相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消费更安心呢？
7: 这个假期，你是否成为出游大军的其中一员？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了新玩法呢？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每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都超过了3亿人次。作为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国庆充裕的假期时间也改写了大家的出行半径，长线游成为热门选择。
3: 长线旅游让祖国的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更大的范围内移动，而且是相互的移动，东西互跨，南北交流，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包括东北一些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上涨。
7: 数据显示，选择长线游的旅客并没有一味涌向大城市，跨省游、深度游明显升温，县域和小众目的地持续走热。像社交平台上讨论热度持续走高的赏秋游，就最终变成了一个个住宿订单和长线机票。数据显示，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长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正处在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求航线搜索量周环。

0: 增长230%。游客林先生就是从广东飞行5个多小时来阿勒泰旅游的。
1: 我们是从广东直飞新疆，然后落地之后呢，我们现在也准备重新自驾上去阿勒泰看秋景，因为阿勒泰的秋景很吸引我们。
0: 国庆长假，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也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开启多城串联游的模式。
2: 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0: 远距离出行也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在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地区，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
3: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
4: 双节节假，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0: 十一长假，人们能走得更远，玩得更沉浸，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不断打通通往各地的毛细血管，让说走就走越来越便捷。
5: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如果一个事情决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定是低频的消费。但如果说我每天就像我们到周边逛个公园一样，那我可能随时都可以去了。所以我说，高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还是我们的心理感受，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0: 国庆前夕，雄商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4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高铁沿线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3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70%。高铁的通行让一些曾经藏在深闺的文旅资源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拓展了这些小城文旅的客源半径。
6: 这样的高铁经济可以说更加的快到慢游，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增加了在地消费的这样的时长，有利于大家文旅消费拓展更多体验游、深度游的这样的空间和我们时间的优化组合。
0: 安康这座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后成了不少游客国庆出行的目的地。
7: 以前的话我来过，还是2007年，要4-5个小时。现在的速度真的很快，这个高铁才45分钟就到安康了。
8: 这几天我准备到文壁山去逛逛，到茶山去看看，带着家人品尝一下紫阳的蒸盆子啊。
0: 西康高铁通车后，安康西站新增4条高铁快速专线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大巴车。旅客下高铁就可以无缝衔接上大巴，前往自己想去的目的地。为了让过路客留下来成留宿客，当地还为国庆假期精心做了策划，规划了9条精品线路。
9: 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0: 现在游客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及时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专家指出，各地要想更好接住交通便利带来的客流，不能再以惯常思维简单整合当地文旅资源提供服务，而是要充分洞悉游客需求，用需求牵引供给。
5: 今天的旅游业是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如果不了解需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希望我们目的地的政府，当高铁开通以后，在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的时候，下最大的决心，通过数据来洞悉游客的需求。
0: 今年的国庆假期，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向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各地文旅部门不断拓宽思路，旅游已经改变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开始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现在看景的人少了，入景的人多了。在天津，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里，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里看话剧， 还能在信任

0: 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这里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观演形式，把戏剧延伸到剧场多个空间，让观众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1: 它很有互动性，很有参与感，它就比过去只坐在这里看戏剧肯定是要有就是更多的参与性。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让观众感受到戏里的一些场景。
0: 在武汉，整个城市变身为音乐新秀场，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知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不需要传统舞台，也没有门票，从江滩到地铁，从剧场到街角，处处都是音乐秀场。
3: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
4: 当我们发现体验经济、情绪价值成我们理解旅游消费的一把钥匙的时候，甚至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会觉得时代变了。第一个阶段，我存在，你来看；第二，我演，你来看；第三，您自己参与，你自己体验。新的需求起来了，这个景也好，这个空间也好，必须是跟我密切相关的，我才会买单。沉浸式的体验是成为这个假日旅游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0: 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承载力，也考验着各地政府的应对能力。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尤其在集中出行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一些车主的忧心事儿。为了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不少地方采取了相应举措。沈海高速是苏北地区南北交通大动脉，过境车流量大，每到节假日，大量新能源汽车集中驶入服务区，经常出现一枪难求的情况。为了补齐高速充电短板，江苏盐城电力部门对充电站进行扩容，国庆前新增2台20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4台640千瓦群充群控充电设备，增加充电枪总数，解决充电排队难题。
5: 这次投运的群充群控设备功率可以根据车辆充电需求动态分配，提升服务区充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0: 在河北沧州，当地国网供电公司节前对境内18座车流量密集的充电站进行升级优化，每个站配备640千瓦大功率超充设备，依据车辆状态智能分配功率，有效压缩补能时长，提升车位充电效率。
6: 我们运用智能巡检机器狗对高速充电设施开展专项巡检，精准排查充电站设备运行隐患，依托车联网平台对充电负荷和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发现问题随时处置，保障群众绿色出行更便捷更安心。
0: 除了做好服务，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江苏邳州邢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兰陵县台儿庄区、翼城区接壤。假日期间，邢楼镇联动周边的乡镇抱团与车企沟通，把车展搬到了大集上。政策补贴叠加企业让利，部分车型能省10000多元，一上午就登记了10几组客户。
7: 政策补贴加上厂家让利，算下来呢能省不少钱。这个车展搬到大集上，真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0: 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意外惊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

0: 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拾级而上，市级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的景致。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2: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来打卡，眼前一亮的感觉。
3: 这儿的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很出片。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4: 长假落幕，热度不减，从远游赏秋到城市微度假，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这场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员流动，既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检验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文旅供给的成色。释放节假日消费潜力，不止于节日里的一时热闹。随着扩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节日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1: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2: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3: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1: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

0: 乙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1: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渔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2: 除了选择出门的人们有着中远程常见游的特征之外，留在家里的人们又会选择去哪里呢？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流光溢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3: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3: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四川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除了参观展陈外，游客还可以参与主题互动，写下对共和国的美好祝愿。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沉浸式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
7: 玩了这个 VR 体验，把我们课文上的知识都变得很生动、很形象。
6: 走出纪念馆，儿童游乐区备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随着夜幕降临，热闹的篝火晚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游客们载歌载舞，共庆佳节。据统计，截至10月5号中午，安顺场景区国庆假期累计接待游客5.8万人次。
2: 当人们尽享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群人正守在遥远的海疆。在祖国东海东极列岛最东端，面积仅2.95平方公里的东福山岛，驻守在那里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今年迎来建站70周年。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群官兵，看他们迎着第一缕晨光，升起五星红旗，用坚守为祖国献礼。
8: 金秋十月，东海深处，官兵们身姿挺拔，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

0: 年入伍的年轻护旗手张家豪刚到海岛时不太适应艰苦孤寂的环境，班长聂卓清给他讲述的关于国旗的故事让他重新燃起了斗志。
1: 当时我就给他讲，我刚上岛那年，有一天早

0: 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我问老班长，班长，雾这么大，人都看不清，咱们就别升旗了吧。班长跟我说，雾再大，风再急，也要升旗。这个旗代表的是祖国，代表的是我们守在这里的意义。只要人在，旗就要升。那天我升完旗，浑身湿透。后来我在岛上待了十几年，慢慢就懂了老班长那句话：旗在，战威就在；战威在，我们就在。
1: 听完老班长的故事，我真正读懂了海岛升旗的意义。国旗传递的是信仰，是忠诚，更是一代代不变的坚守。风雾再大，国旗不能不升，国土一寸不能丢。传到我手里的不仅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前辈们的担当，沉甸甸的使命和守岛卫国的初心。这就是我们守岛官兵代代奉献的意义。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手上，我们一定接过这面旗，守住这片海。旗在，战威就在，我们就在。
2: 70年前，第一代关通兵登上这座荒岛，没有码头，没有营房，连淡水都要靠船运。他们在岛上插下第一面五星红旗。70年风雨兼程，守岛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旗始终在这座岛上高高飘扬。
0: 早年东部山到处乱石荒山，最早那批官兵上岛什么条件都没有，没有像样的房子，只能就地搭建简易的营房。岛上更是缺水缺电，吃菜喝水都要省着用。一代代守岛人就靠双手搬石头平铲地，一点点改造岛上的环境。大家没有退缩，守在这里，把根基扎下来，就为守住这一片海疆。
2: 经过几代官兵的努力，海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营房拔地而起，蔬菜大棚里绿意盎然，关通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跃升。一代代官兵扎根海岛，默默守望，为祖国海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千里眼，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我们站在前辈守过的战位上，升同一面旗，守同一片海，在国庆佳节升国旗，对我们来说意义特殊，既是致敬祖国，更是接续先辈薪火。我们一定会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守护好祖国的碧海蓝天。
4: 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
2: 潮起潮落，岁月如歌，这里曾经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创作源头，如今优美的旋律依旧回荡在山海之间。
5: 以艰苦为荣，以奉献为本，以海岛为家。
2: 红旗猎猎，誓言铮铮，7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关通兵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着祖国万里海疆，守护着眼前这面永远鲜艳的五星红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和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已3年，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依旧荆棘丛生，道阻且长。来看记者从加沙地带边境发回的报道。
8: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 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超八成建筑受损，超六成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 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十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 53% 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 70%。 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7: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后，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
9: 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 29% 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 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伊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 6% 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7: 巴勒斯坦男子易卜拉欣·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三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9: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 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7: 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如今已经快要满一年了。不过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后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月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即将紧接

0: 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坛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
1: 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死结。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一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七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3: 伊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两处军营，造成两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六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五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是否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升级？后续局势会如何演变？会不会带来更大范围外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也门冲突呢，的确是在显著升级。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 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

0: 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那么多方混战进入到了一种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化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那后续呢，我想可能更需要来关注三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极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如果伊朗放任局势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关键看还是要是否有重大的这种平民伤亡事件的出现。
1: 将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那么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 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1: 印度储备银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行长桑贾伊·马尔霍特拉表示，当前通胀压力加剧，今后将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继续加息或维持利率不变。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那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2: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5: 这边3台100的风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万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2: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
6: 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

0: 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1: 十五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十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2: 连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短短3天已接诊4000余人。
3: 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次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到访几内亚，来到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看病的数量让人叹为观止。3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很多民众在这里重获了健康。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
4: 医院船到访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希望。这本身已经释放出我们两国双方合作进一步强化的绝佳信号。另一方面，医院船的到来也表明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强化，更加紧密。未来我们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丰富合作类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0: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6: 今天就是逛着逛着商场，看到放电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
7: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商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2: 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
0: 赛事开始前，不少球迷就已陆续抵达影院等候。高清巨幕海报、主题赛事周边陈设，营造出浓厚的赛前氛围，让球迷不用前往赛场就能身临其境。影厅内超高清宽幅银幕搭配立体环绕声场，还原专业赛场视听效果。虽身处不同座位，互不相识，但每逢精彩得分瞬间，观众都会一同欢呼喝彩，互动氛围浓厚。
8: 在现场看的时候吧，你很多时候其实裁判有时候喊我们有点听不清楚，这里就听得清晰一些，然后呢这里的球也看得清晰一些，不存在有遮挡的问题。在国庆假期，然后带着孩子来这个电影院看这个蛛网，也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赛事结束后，影院还解锁多元文娱体验，原本用于播放宣传画面的大屏变身 XR 科技体验场地，沉浸式互动项目最强航母设计师吸引了大批市民，让大家在观赛观影之余收获丰富的科技体验。
9: 是我们新增加的 XR 科技项目体验空间，最终的目标是原有的传统电影单一模式

0: 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化体验空间。
1: 此外，部分影院创新经营思路，落地大屏 VR 互动娱乐新项目，打破单一放映模式，加速向复合型文化

0: 主放映银幕搭配侧屏顶屏的组合布局，搭建起全方位沉浸式游玩场景。市民佩戴 VR 设备后，可体验体感视觉互动兼具的多元趣味游戏。在影片放映空档期，影厅变身适配团建、交友、休闲的娱乐新空间。
1: 影院里这个密闭的空间又很大，然后大家都很放得开，就是体验感非常好。音响这个立体声环绕更逼真，其中很多场景感觉身临其境。
2: 我们是把这个传统荧幕呢更换成为我们现在的 LED 屏幕，它这个整体的亮度会比传统荧幕要更高一些，包括它的色彩啊，它的画质质感呢也会更高。不管是从这个玩 VR 游戏还是说看电影来说的话呢，都可以享受不一样的这个视觉感受。
0: 当下影音显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影厅功能各异，类型丰富，不少观众在选厅时容易眼花缭乱。如何根据自身需求挑选合适的影厅，给您一份实用观影指南。如果您偏爱大银幕，可优先选择 IMAX 等巨幕厅；追求高亮画面，可选激光厅；注重高分辨率，可选择 4K 厅；喜欢看大片，追求动作场面的流畅丝滑， Cinity 厅是首选；兼顾高亮度与流畅动作场面，可选择全高帧 LED 影厅；想要触觉、嗅觉等沉浸体验，可体验 4DX 厅；追求极致听觉效果，可选择杜比全景声厅 DTS:X 零静音厅；青睐高画质，可选杜比影院；想要优质 3D 效果， Real-D 厅是不错的选择。您可根据影片类型和个人喜好按需选择，轻松收获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3: 历时近五个月，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这个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收官。火热的观赛热潮叠加国庆旅游客流，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2026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大连对阵长春的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他们正在为比赛加油助威。那除了主客场的球迷之外呢，还有不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来到大连，在火热的赛事氛围当中欢度国庆假期。
1: 我从吉林市来的啊，我们一行5个人，一个是国庆期间我们有时间放假了，再一个是特别要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气氛。
2: 我虽然是吉西人，但是我本身也是大连的球迷，然后正好是东北超的收官之战，然后我选择来到大连为大连加油。
3: 我是从甘肃兰州，刚好赶上这样一个足球赛，见证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
4: 从内蒙古通辽市，然后专门开车开了600多公里过来的，主要是看球，其余的可以逛街购物吃海鲜。
5: 总决赛的火爆场面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本赛季共计34场比赛，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赛事配套推出票根惠民政策，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20000余家合作商户消费折扣。同时，全省还布设了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球赛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
0: 在梭鱼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这里各种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儿看比赛、逛市集，尽享假日里的烟火气息。
2: 我们一家三口呢，过来这个为长春的这个老乡加油啊，然后呢，正好也来美丽的大连来过来玩一玩。
6: 我们买了玉米，然后买了这个文创。
7: 生意怎么样
8: 啊？非常好，今天人特别多，都想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大鱿鱼。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到现在还一直在不停地做锅包肉，备了200斤热的肉，快瘦心了。
5: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打造观赛加文旅的全新消费模式。
4: 国庆期间我们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我们的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

0: 14万左右。
1: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866个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2: 中国网球公开赛7号继续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当晚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这个假期解锁旅行新风尚，
4: 广东直飞新疆，自驾上阿勒泰看秋景，
5: 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开心。
6: 沉浸式体验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
3: 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新活力，
7: 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8: 政策补贴加上房价让利，紧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9: 活动比较丰富，玩一天都不够。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过去一周公路铁路车流如织，景区内外人潮涌动，有人奔赴远方感受别样的风情，有人回到家乡在熟悉的街巷中寻找久违的烟火气，也有人选择留在原地，走进商圈、博物馆、剧院，在家门口完成一场微度假。今年假期的文旅和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各地相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消费更安心呢？
12: 这个假期，你是否成为出游大军的其中一员？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了新玩法呢？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6天，每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都超过了3亿人次。作为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国庆充裕的假期时间也改写了大家的出行半径，长线游成为热门选择。
13: 长线旅游让祖国的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更大的范围内移动，而且是相互的移动，东西互跨，南北交流，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包括东北一些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上涨。
12: 数据显示，选择长线游的旅客并没有一味涌向大城市，跨省游、深度游明显升温，县域和小众目的地持续走热。像社交平台上讨论热度持续走高的赏秋游，就最终变成了一个个住宿订单和长线机票。数据显示，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长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正处在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游客林先生就是从广东飞行5个多小时来阿勒泰旅游的。
14: 我们是从广东直飞新疆，然后落地之后呢，我们现在也准备重新自驾上去阿勒泰看秋景，因为阿勒泰的秋景很吸引我们。
12: 国庆长假，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也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开启多城串联游的模式。
15: 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12: 远距离出行也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在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地区，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
16: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
17: 双节节假，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12: 十一长假，人们能走得更远，玩得更沉浸，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不断打通通往各地的毛细血管，让说走就走越来越便捷。
13: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交通型格局。如果一个事情决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定是低频的消费。但如果说我每天就像我们到周边逛个公园一样，那我可能随时都可以去了。所以我说高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还是我们的心理感受，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12: 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高铁沿线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三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七成。高铁的通行让一些曾经藏在深闺的文旅资源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拓展了这些小城文旅的客源半径。
0: 这样的高铁经济可以说更加的快到慢游，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增加了在地消费的这样的时长，有利于大家文旅消费拓展更多体验游、深度游的这样的空间和我们时间的优化组合。
12: 安康这座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后成了不少游客国庆出行的目的地。
18: 以前的话我来过，还是2007年，要4-5个小时。现在的速度真的很快，这个高铁才45分钟就到安康了。
19: 这几天我准备到文壁山去逛逛，到茶山去看看，带着家人品尝一下紫阳的蒸盆子啊。
12: 西康高铁通车后，安康西站新增4条高铁快速专线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大巴车。旅客下高铁就可以无缝衔接上大巴，前往自己想去的目的地。为了让过路客留下来成留宿客，当地还为国庆假期精心做了策划，规划了9条精品线路。
0: 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12: 现在游客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及时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专家指出，各地要想更好接住交通便利带来的客流，不能再以惯常思维简单整合当地文旅资源提供服务，而是要充分洞悉游客需求，用需求牵引供给。
13: 今天的旅游业是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如果不了解需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希望我们目的地的政府，当高铁开通以后，在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的时候，下最大的决心，通过数据来洞悉游客的需求。
12: 今年的国庆假期，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向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各地文旅部门不断拓宽思路，旅游已经改变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开始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现在看景的人少了，入景的人多了。在天津，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里，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里看话剧，还能在戏院的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这里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观演形式，把戏剧延伸到剧场多个空间，让观众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20: 它很有互动性，很有参与感，它就比过去只坐在这里看戏剧，肯定是要有就是更多的参与性。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让观众感受到戏里的一些场景。
12: 在武汉，整个城市变身为音乐新秀场，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知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5大主题板块。 不需要传统舞台，也没有门票。从江滩到地铁，

0: 从剧场到街角，处处都是音乐秀场。
1: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
2: 当我们发现体验经济、情绪价值成我们理解旅游消费的一把钥匙的时候，甚至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会觉得时代变了。第一个阶段，我存在，你来看；第二，我演，你来看；第三，您自己参与，你自己体验。新的需求起来了，这个景也好，这个空间也好，必须是跟我密切相关的，我才会买单。沉浸式的体验是成为这个家族旅游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厚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承载力，也考验着各地政府的应对能力。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尤其在集中出行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一些车主的忧心事儿。为了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不少地方采取了相应举措。沈海高速是苏北地区南北交通大动脉，过境车流量大，每到节假日，大量新能源汽车集中驶入服务区，经常出现一枪难求的情况。为了补齐高速充电短板，江苏盐城电力部门对充电站进行扩容，国庆前新增2台20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4台640千瓦群充群控充电设备，增加充电枪总数，解决充电排队难题。
6: 这次投运的群充群控设备功率可以根据车辆充电需求动态分配，提升服务区充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0: 在河北沧州，当地国网供电公司节前对境内18座车流量密集的充电站进行升级优化，每个站配备640千瓦大功率超充设备，依据车辆状态智能分配功率，有效压缩补能时长，提升车位充电效率。
7: 我们运用智能巡检机器狗对高速充电设施开展专项巡检，精准排查充电站设备运行隐患，依托车联网平台对充电负荷和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发现问题随时处置，保障群众绿色出行更便捷更安心。
0: 除了做好服务，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江苏邳州行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兰陵县台儿庄区、翼城区接壤。假日期间，行楼镇联动周边的乡镇抱团与车企沟通，把车展搬到了大集上。政策补贴叠加企业让利，部分车型能省10000多元，一上午就登记了10几组客户。
8: 政策补贴加上厂家让利，算下来呢能省不少钱。这个车展搬到大集上，真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0: 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意外惊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9: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拾级而上，市级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的景致。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0: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来打卡，

0: 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这儿的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很出片儿。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长假落幕，热度不减，从远游赏秋到城市微度假，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这场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员流动，既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检验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文旅供给的成色。释放节假日消费潜力，不止于节日里的一时热闹。随着扩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节日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20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

0: 向跨省长线自驾。
1: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2: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所有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0: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2: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3: 除了选择出门的人们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特征之外，留在家里的人们又会选择去哪里呢？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流光溢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4: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5: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4: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6: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4: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当人们尽享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群人正守在遥远的海疆。在祖国东海东极列岛最东端，面积仅2.95平方公里的东福山岛，驻守在那里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站，今年迎来建站70周年。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群官兵，看他们迎着第一缕晨光，升起五星红旗，用坚守为祖国献礼。
7: 金秋十月，东海深处。官兵们身姿挺拔，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升旗台，

0: 去年入伍的年轻护旗手张家豪刚到海岛时不太适应艰苦孤寂的环境，班长聂卓清给他讲述的关于国旗的故事让他重新燃起了斗志。
1: 当时我就给他讲，

0: 我刚上岛那年，有一天早上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我问老班长，班长，雾这么大，人都看不清，咱们就别升旗了吧。班长跟我说，雾再大，风再急，也要升旗。这个旗代表的是祖国，代表的是我们守在这里的意义。只要人在，旗就要升。那天我升完旗，浑身湿透。后来我在岛上待了十几年，慢慢就懂了老班长那句话：旗在，站位就在；站位在，我们就在。
1: 听完老班长的故事，我真正读懂了海岛升旗的意义。国旗传递的是信仰，是忠诚，更是一代代不变的坚守。风雾再大，国旗不能不升，国土一寸不能丢。传到我手里的不仅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前辈们的担当，沉甸甸的使命和守岛为国的初心。这就是我们守岛官兵代代奉献的意义。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手上，我们一定接过这面旗，守住这片海。旗在，站位就在，我们就在。
2: 70年前，第一代关通兵登上这座荒岛，没有码头，没有营房，连淡水都要靠船运。他们在岛上插下第一面五星红旗。70年风雨兼程，守岛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国旗始终在这座岛上高高飘扬。
0: 早年东部山到处乱石荒山，最早那批官兵上岛什么条件都没有，没有像样的房子，只能就地搭建简易的营房。岛上各自缺水缺电，吃菜喝水都要省着用。一代代守岛人就靠双手搬石头平铲地，一点点改造岛上的环境。大家没有退缩，守在这里，把根基扎下来，就为守住这一片海疆。
2: 经过几代官兵的努力，海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营房拔地而起，蔬菜大棚里绿意盎然，关通能力也实现了跨越式跃升。一代代官兵扎根海岛，默默守望，为祖国海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千里眼，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3: 我们站在前辈守过的站位上，升同一面旗，守同一片海，在国庆佳节升国旗，对我们来说意义特殊，既是致敬祖国，更是接续先辈薪火。我们一定会守好每一寸海疆，执好每一班岗，守护好祖国的碧海蓝天。
4: 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方。
2: 潮起潮落，岁月如歌，这里曾经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创作源头，如今优美的旋律依旧回荡在山海之间。
5: 以祖为重，以艰苦为荣，以奉献为本，以海岛为家。
2: 红旗猎猎，誓言铮铮，7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关通兵用青春与忠诚守护着祖国万里海疆，守护着眼前这面永远鲜艳的五星红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开心归开心，但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2: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8: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2: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8: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

0: 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1: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2: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0: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3: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时，很可能不经意暴露这些信息。那如何规避这些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1: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0: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了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0: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些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0: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了。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3: 警方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时，应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0: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激励物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5: 在军事态势与区域控制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等领域，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0: 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此外，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声明称，在总计8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新一轮巴以冲突延宕三年，欧盟内部在是否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尤其是在是否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这一关键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而与此同时，冲突外溢效应在不断显现，欧盟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承受多重压力，巴以冲突也成为观察欧盟政策协调和危机应对能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2: 三年来，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欧盟内部对以色列的批评日益增多。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马耳他等欧盟成员国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是否全部或部分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也成为欧盟内部争议焦点。该协议于2000年签署，为双方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和体制框架，其中包括部分以色列产品免税或以优惠条件进入欧盟市场等内容。西班牙、爱尔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要求对以采取强硬措施暂停该协议，然而由于历史等原因，德国、奥地利等国持保留立场。三年来，欧盟多次磋商，但因分歧严重，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这场争论的另一条主线则是欧盟机构间的态度分歧，这一分歧甚至被认为正在演变为一场欧盟机构间的政策博弈。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支持对以采取强硬措施，并一直推动采取相关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其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持保留态度。欧盟舆论就批评说，面对加沙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欧盟的决策已经拖延太久。除了外交政治层面的困境，巴以冲突的长期延宕及其外溢效应也给面临能源供应难题的欧盟带来巨大的现实压力。
3: The rise in energy prices will have an impact across the board, and not only on our cost of living, but also cost of production, cost of manufacturing, the cost of services.People in Europe are beginning to worry a lot about the cost of living, the cost of housing, the cost of food, and I think these issues need to be sorted pretty quickly.
2: 然而，冲突长期延宕，加剧了欧盟内部的政策分歧。
3: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we are, the EU collectively is, as I said, paralyzed.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on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act on a national level, but to take.Unilateral action. Of course, we would be more powerful on the global stage. We would have more influence if we acted together, if we acted collectively. But that is not happening, and it's been 3 years.
2: 与此同时，冲突的外溢效应也给欧盟带来能源、经济和民生等方面的压力。如何弥合内部分歧，提升战略决策效率，更有效应对冲突带来的外溢影响，已经成为欧盟不得不面对的长期课题。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年来，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产生了外溢效应。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沃伊纳罗维奇表示，对于欧洲来说，巴以冲突导致的外溢效应在经济领域尤为明显，能源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其他商品价格。
4: Of course, has a major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n Europe. Of course, primarily in the terms of energy market, energy crisis, oil, gas, it's everything that will affect and will have some, domino effects, right? If we get higher fuel prices, it will influence other prices for other goods and so on and so on.
5: 延宕三年的巴以冲突让更多中东难民进入欧洲。沃伊纳罗维奇认为，围绕巴以议题的分歧与非法移民议题的对立正在加剧欧洲社会内部的政治极化。
4: Like I said,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quite very polarized world, that there is a visible distrust towards between the states or the government.

0: On the level between the citizens, and the issue of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you know, like I said, the identity one. So, it let's say this adds to the overall crisis.
1: 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一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2: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两处军营，造成两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6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将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3: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据当地媒体10月7号报道，刚果经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65例，其中死亡4178例，病死率 48.2%。 目前已有2259名患者康复出院，890名患者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

0: 值。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继续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2: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3: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2: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3: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2: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1: 我国极地考察持续向全球开放，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中，就有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的科学家。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泰国小伙，他说考察结束后要来中国搞科研。
2: 来自泰国的普兰是亚洲理工学院自然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生，此次考察他与中国考察队合作研究北冰洋生态系统变化对北极鱼类的影响。
4: 你们可以帮我取一个中文名，
5: 我觉得可以有雪龙其中一个字，龙字怎么样？
4: Actually, 实际上我也是属龙的，这个名字很好，我现在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
2: 起航时还略显腼腆的普兰，在雪龙号上完成了自己的破冰之旅。有了中文名龙，他开始对更多中国的事情好奇， 学

0: 打乒乓球，做八段锦，看《舌尖上的中国》。
1: 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开阔了我的思维。以前做研究，我更多关注西方的科研成果，我之前很少关注中国的研究，但来到这里之后，我认为中国的科研政策和科研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生态保护。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生态文明，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相信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0: 一次考察让一位外国青年从很少关注中国到想来中国做研究，这背后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持续开放。据了解，本次科考数据将汇入国家极地数据库，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2: 国内在依托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有一个这个是国家的这个极地数据库的，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把就是每次考察的相应的这个数据都会汇交到这个国家的极地的数据中心，然后数据中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共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把整个目录给公开，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目录进行相应的一个申请，只要是走了整个的申请流程，你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这个数据。
0: 近三个月的考察结束时，普兰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很容易就凝聚到一起，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平利用北极，越来越多的国际面孔出现在雪龙号上，这正是中国给出的极地答案。
3: 连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短短三天已接诊4000余人。
4: 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次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到访几内亚，来到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看病的数量让人叹为观止，三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很多民众在这里重获了健康。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
5: 医院船到访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希望，这本身已经释放出我们两国双方合作进一步强化的绝佳信号。另一方面，医院船的到来也表明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强化，更加紧密，未来我们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丰富合作类型。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8号到9号海南岛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号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集中，赶车赶路，旅客财物遗失、孩童走失等险情也极易发生。返程途中呢，务必要紧绷安全防范这根弦。在福建泉州站，一名准备返程的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1: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啊，好像被偷了。
2: 被偷了。
1: 对，我刚才在那边坐着，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就不见了。我们先。

0: 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1: 帮我看一下吗？我这边要检票了。
0: 行行行。
2: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3: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

0: 吗？
1: 对，你们有个现金吗？
0: 经典一点，没把钥匙。
2: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万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
3: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2: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0: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2: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母亲拨通了电话。
0: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等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2: 不久，男童母亲赶到现场，将孩子领回。
0: 小朋友，这个是你妈妈吗？对，等一下，你身份证出示。
1: 可以，
0: 等一下。那先稍等一下，
1: 谢谢啊，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2: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0: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要上厕所，可以先将它托付给工作人员，
1: 好，
0: 不要放心一点，
1: 好，
0: 好不好？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1: 哎，好嘞，谢谢。
0: 好，
4: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5: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
2: 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6: 不，你手机呢？当时在
7: 手机放到那台上，售票口台上。
6: 你购买车票的时候就放在台上
7: 啊？对，我是第二个人，他买完之后我就上去了。上之后呢，完了那时候现金也行，完了我就拿钱包给他现金，手机就搁台上了。就这个意思。
2: 民警调取车站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8: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两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第三次再打的时候直接就关机了。
2: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8: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9: 那手机就高了高着，我也没问，等求远了我就给他拿下来。
2: 徐某对自己盗窃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国庆假期期间，各大景点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在福建闽西的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可爱的小动物们也在生态景物的保护下安稳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森林假期。当地公安机关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为青山绿水筑起一道智慧防线。
10: 画面中这些生动影像来自布设在福建闽西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200多个红外相机。自2019年起，当地开始大量布设自动抓拍的红外相机，持续捕捉野生动物活动影像，为科学研究和动物保护提供支撑。
11: 我们从2019年开始按照公里网格布设红外相机，那么至今已经收集到了200多万条的有效影像数据，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小狸猫、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猕猴、白鹇、黑熊、中华猎鹰等72种。
10: 红外相机的影像中，郁郁葱葱的林间，小狸猫大多在地面独自活动。这些俗称七节狸的夜行生灵穿梭林下，凭借灵敏的感官四处搜寻食物。中华猎鹰多在晨昏出没， 在林中缓缓穿行。

0: 喜爱啃食细枝嫩叶，遇到可口的枝叶便驻足享用。山林之间，稚类生灵各展风姿，雄性白颈长尾雉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低头仔细搜寻食物。雌鸟通体灰褐色，依靠低调羽色巧妙隐蔽自身与雏鸟。黄腹角雉振翅踱步，展露艳丽羽衣。林间几只白鹇探出头来，迈着优雅的步子啄食树干上的昆虫，饱餐后梳理羽毛，结伴去别处觅食，为山林增添无限生机。夜幕之下，中华穿山甲母兽带着幼崽缓慢出行，在林间觅食成长。我国特有物种白眉山鹧鸪结成小群，在落叶层中觅食。还有猕猴、石蟹獴、朱獾等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尽显保护区优良的生态环境。除了收获森林秘境的影像，这些红外相机的布设也为当地森林公安部门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1: 红外相机可以捕捉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的影像，包括它们的出动频次，以及一些高保护等级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比如我们民区境内分布的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等一级保护动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数据来源。
0: 利用这些影像资料数据，公安机关结合当地警情进行大数据分析，制作出了野生动物保护热力图，帮助公安机关更好地进行巡护工作。
1: 根据大数据分析，日常我们的循环重点主要是民区的金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一些案件高风险区域、候鸟迁徙通道，以及一些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点和活动区域。同时我们也在这些区域加强了技术布控。
0: 采访中，记者跟随宁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民警来到了当地的重点巡护区域，利用装备的警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进行夜巡。
2: 你看，这就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用的是热成像模式。你看这上面这些红点，就是这栖息在树林里面这些夜鸟的这个乐园，上方这边更密的这些地方就是更多鸟的在的地方。如果是有人员活动的话，就有更大的乐点在这边活动，所以我们巡的时候你要经常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大乐点会靠近它。如果有乐点突然间这乐点上来，就说明肯定是有嫌疑人在这里面动。
0: 夜间是非法狩猎高发时段，也是公安机关巡查重点。警用热成像无人机的投用，让夜间巡防和侦查效率大幅提升。
3: 在没有热成像无人机之前，我们的夜间巡防和侦查破案都是依托民警的办案经验和长时间的蹲守。在配发了热成像无人机之后，我们可以依托热成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乐园，判断他的去向，提前通知民警进行拦截。
0: 今年二月，宁溪县公安局森警大队根据红外监测相机预警信息，发现辖区一处重点林区有可疑人员频繁活动。
4: 我们是通过我们红外相机的一个数据推送，在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发现了可疑人员的一些轨迹，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有盗猎分子在这些地方实施非法盗猎的行为。
0: 民警连续多日夜间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立体侦查，摸清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锁定了他们的活动轨迹。
4: 在初步判断存在盗猎行为之后，我们调用了无人机，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系统对可疑的乐园轨迹进行了一个跟踪摸排。通过抵近侦查，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车辆的车牌号，通过我们的摸排分析，最终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从而实施抓捕。
0: 最后，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必经路段设卡拦截，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缴获狩猎工具，最后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大量野生动物动体。
4: 在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之后，我们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在犯罪嫌疑人家中的冰柜里，我们搜查到了17件野生动物动体。经宁溪县林业局的专业鉴定，6件野生动体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的动体，还有10件野生动物动体系三有保护动物小脊。
0: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黄某二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除了红外相机和无人机，公安机关还将技术网络向多部门延伸，与林业、

0: 自然保护区、宫殿等单位建立守护联动机制。宫殿部门布设的高空智能监控平台成为生态防控的重要触角。
1: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监控平台，在我们的监控点位内发生山火、异物入侵或者其他的风险隐患时， AI 会第一时间推送告警信息给我们。
0: 通过红外热成像预警系统，可以快速发现动物在进入视频区域时的异常行为。今年7月8号，系统发出预警，有一处热源在进入视频区域后出现了长时间静止停留。
1: 我们放大观察发现，这是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我们马上报告给公安机关，最后也是成功救治并且放生了它。
0: 今年以来，联动机制已经协助公安机关发现多起异常情况，救助了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白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头鸠鹩、日本松雀鹰等在内的14只野生动物。
2: 联动单位作为我们的技术延伸呢，通过他们的补位，让我们形成了遍布全县的技术防控体系。目前我们自有和联动感知节点可以达到2000个以上，可以有效覆盖全县的重点区域，给我们生态环境守护和防范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3: 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也给当地带来了生态红利。在明溪县，可以观测到的鸟类就达349种，其中包含很多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4: 我是昨天来，但是昨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因为在下午到的，然后晚上快要天黑太阳下山了，这时候5:07这个白鹇出现了。白鹇出现了一下，出现了7只亚成鸟，也就是年轻的这个白鹇啊，非常警惕又安静的出现。它先是飞下来，然后之后那个白颈长尾雉就出现了。白颈长尾雉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非常珍贵啊，在这边我已经跟踪了很多年，它每一年都来，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这就是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这个，是说明这边环境和人为的保护足够好，它才会这么持续的稳定来。
0: 科技的触角不断延伸，民间的力量也被充分发动。在明溪县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鸟岛，也就是专门带观鸟、拍鸟爱好者进山寻鸟、辨识鸟类的生态向导。他们熟悉山林和每一种珍稀鸟类出没的区域。当地公安机关将鸟岛纳入护鸟员队伍，建立森警加鸟岛共建共治机制，成立候鸟警务站，打通生态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5: 鸟岛是最熟悉我们这片山林的群体，那平时他在带住游客在观光游览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一些山林当中的一些异常情况，那也会及时跟我们通报，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纳入护鸟员的一个群体，那也是我们公安机关力量的一种延伸。
0: 谢芳林是明溪县的资深专业鸟导，也是森警加鸟岛共建机制的核心民间护鸟队员。常年的山林工作让他对本地鸟类习性、栖息环境、林区动态了然于心。
6: 我们观测的话都是野生鸟类，那我们对野生鸟类的就是一个栖息地啊，包括它的环境不能进行破坏，然后对野生鸟类的话我们也要给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那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会要求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在带我们的观鸟爱好者过程中，那我们也会及时提醒我们的观鸟爱好者，然后对就是说不能去驱赶鸟类，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包括我们的一个栖息地跟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进山。
0: 作为候鸟警务站的护鸟队员，谢芳林还承担着巡查山林、守护鸟类的责任。
6: 我们平时也要承担一些这种巡护工作，在我们的观鸟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这破坏鸟类栖息地的这种现象。事情发生，然后还有就是说有盗猎分子啊，或者说有乱砍乱伐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发现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汇报。
0: 国庆期间，当地迎来了今年的游客高峰，公安机关加大了巡查力度，安排警力在热门观鸟点开展徒步和无人机巡护，并利用各类远技术端设施为游客提供服务。
2: 如果我们的游客在观鸟过程中碰到需要求助的事项，通过鸟岛向公安机关求助，他们可以迅速精确地报出所在的具体位置，我们公安机关也可以以最快的

0: 速度提供帮助。
1: 一台台红外相机记录生灵百态，一双双民间眼睛守望山林安宁。在科技与民心的共同守护下，山林里的鸟兽得以自在栖息，观鸟产业也平稳向好，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当地百姓的幸福收益。
2: 我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基层的一个实践者吧，也就是说我们是靠吃生态饭，那真正的是说保护了我们的野生鸟类，也是享受到了我们的生态红利，守住了绿水青山，就是守住了我们自己的金山银山。
3: 国庆假期里，江西省萍乡武功山风景区里同样迎来了大批的游客。这里有地球上同纬度面积最大的高山草甸，承载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也曾面临游客踩踏、违规野线穿越带来的植被破坏、垃圾超载、草甸退化等难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武功山生态保护和游客管理从过去的依靠劝导升级为法条支撑、群防群治的新模式。
4: 武功山
5: 假日期间，在武功山景区山门广场普法顺口溜表演，吸引着准备上山的游客们驻足聆听。
6: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武功山具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地球上同纬度独一无二的十万亩高山草甸，更是带火了徒步穿越、山顶露营等新玩法。可随之发生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却给这里带来了生态压力和管理难题。
7: 从前景区最大的难题啊，就是游客擅自从步道离开，踩踏我们的草甸，甚至有的部分驴友啊，还会穿越我们没有开发的一些路线。随意抛洒垃圾，然后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我们这十万亩高山草甸，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它所处的地方海拔高，土层薄，一旦遭到了踩踏或者破坏，靠自然去恢复是几乎不可能的。
5: 武功山位于罗霄山脉，森林覆盖率达88.1%，海拔1600多米的山脊上绵延约十万亩高山草甸。可近年来，由于游客越界踩踏，武功山上一些热门区域一度出现草甸斑块裸露、局部土壤沙化现象。面对这些人为破坏，过去景区工作人员只能苦口婆心举证劝阻，并没有行政处罚权。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让对珍贵高山生态资源的守护有了刚性的法律支撑。
8: 法典859条、861条。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制度，武功山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自然公园序列，按一般管控区管理。以后生态旅游纳入法定的框架，不是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靠法条框定。
5: 为守护草甸，景区在山顶主要游玩区域设置了1450米生态护栏，还设定3.9万人单日承载上限，推行分时预约与错峰登山，并首创草甸轮休制，为每一片高山草甸划定每年3个月休养期，实行分片封闭抚育，让草木有喘息，客流有管控。而生态法典的实施，让这一系列举措和管理制度获得了更坚实的法律基础，明确跨越护栏、踩踏草甸属于生态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责任。
8: 今天我们过来也是跟您做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像1169条这点哈，就是个人擅自倾倒和丢弃垃圾的话，现在是可以处100元到1000元的一个处罚。
9: 啊，
8: 然后还有像1064条设置了双罚制，组织违规穿越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一并追责。还有像1054条，这边有说延长生态破坏追责时效至5年，一旦造成生态损害，违法者除行政处罚外，还要承担生态修复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些你都明白了吗？
9: 哦，明白了。后续我们可能在带队的过程中，不只是自己要了解这相关的法律，还要在就是出发之前给他们宣讲，进行相应的普法，然后到了山上也会相互监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有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环保的一个旅途。
5: 据介绍，针对户外穿越乱

0: 乱象，景区一方面科学规划官方徒步线路，在保留徒步体验感的同时补上安全和生态的短板，同时还在十多个高频野登山口设置铁门围栏，安排村民志愿者日常巡逻，并推出户外徒步备案小程序，驴友进山备案时需填写行程计划、同行人员信息，小程序可共享实时定位，支持紧急情况下调用，以保障户外人员安全和生态监管。此外，这里还在打造绿色环保银行兑换活动，游客捡拾垃圾下山可以兑换环保奖牌、证书和文创产品，截至目前累计已有160多万人次参与。
1: 这个牌子很好看，
2: 对我儿子他们有教育意义啊，这个拿回去给他们看。
3: 我想为社会做一下贡献，就是帮那些环卫阿姨们去减轻一下负担，让更多的人来武功山一起来游玩，然后一起享受这一片绿色的宁静。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3: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0: 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1: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2: 除了中远程长线游之外，留在家里的人们又会选择去哪里呢？国庆假期，各地公园白天游园赏景，夜间流光溢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有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3: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3: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

0: 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中国网球公开赛七号继续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当晚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分2-1战胜对手，闯入八强。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8号到9号海南岛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号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3: 在军事态势与区域控制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等领域，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此外，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声明称，在总计8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另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一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7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4: 伊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沙特西南部阿希尔省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阿基法

0: 军营，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两处军营，造成两座机场空中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数十名军事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北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此前马利基6号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印度储备银行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行长桑贾伊·马尔霍特拉表示，当前通胀压力加剧，今后将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继续加息或维持利率不变。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个假期解锁旅行新风尚，
1: 广东直飞新疆，自驾上阿勒泰看秋景，
2: 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开心。
3: 沉浸式体验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
0: 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新活力，
4: 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5: 政策补贴加上厂家让利，紧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6: 活动比较丰富，玩一天都不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过去一周公路铁路车流如织，景区内外人潮涌动，有人奔赴远方感受别样的风情，有人回到家乡在熟悉的街巷中寻找久违的烟火气，也有人选择留在原地，走进商圈、博物馆、剧院，在家门口完成一场微度假。今年假期的文旅和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各地相关部门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消费更安心呢？
8: 这个假期，你是否成为出游大军的其中一员？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了新玩法呢？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六天，每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都超过了3亿人次。作为2026年最后一个长假，国庆充裕的假期时间也改写了大家的出行半径，长线游成为热门选择。
9: 长线旅游让祖国的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更大的范围内移动，而且是相互的移动，东西互跨，南北交流，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到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这些包括东北一些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上涨。
8: 数据显示，选择长线游的旅客并没有一味涌向大城市，跨省游、深度游明显升温，县域和小众目的地持续走热。像社交平台上讨论热度持续走高的赏秋游，就最终变成了一个个住宿订单和长线机票。数据显示，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长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正处在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游客林先生就是从广东飞行5个多小时来阿勒泰旅游的。
1: 我们是从广东直飞新疆，然后落地之后呢，我们现在也准备重新自驾上去阿勒泰看秋景，因为阿勒泰的秋景很吸引我们。
8: 国庆长假，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也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开启多城串联游的模式。
10: 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8: 远距离出行也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在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地区，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
11: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
12: 双节节假，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8: 十一长假，人们能走得更远，玩得更沉浸，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不断打通通往各地的毛细血管，让说走就走越来越便捷。
9: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如果一个事情决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定是低频的消费。但如果说我每天就像我们到周边逛个公园一样，那我可能随时都可以去了。所以我说，高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心理距离，还是我们的心理感受。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8: 国庆前夕， 熊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高铁沿线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三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70%。高铁的通行让一些曾经藏在深闺的文旅资源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拓展了这些小城文旅的客源半径。
13: 这样的高铁经济可以说更加的快到慢游，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增加了在地消费的这样的时长，有利于大家文旅消费，拓展更多体验游、深度游的这样的空间和我们时间的优化组合。
8: 安康这座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城市，在高铁开通后成了不

0: 不少游客国庆出行的目的地。
1: 以前的话我来过，还是2007年，要4-5个小时，现在的速度真的很快，这个高铁才45分钟就到安康了。
2: 这几天我准备到文壁山去逛逛，到茶山去看看，带着家人品尝一下紫阳的蒸盆子啊。
0: 西康高铁通车后，安康西站新增4条高铁快速专线和17条通往各县区的大巴车，旅客下高铁就可以无缝衔接上大巴，前往自己想去的目的地。为了让过路客留下来成留宿客，当地还为国庆假期精心做了策划，规划了9条精品线路。
3: 在中心城区，白天可以逛西北最大的人工湖银湖，游湘西洞，吃鼓楼街最地道的麻辣烫夹馍，晚上欣赏一江两岸的夜景。
0: 现在游客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及时性和碎片化的特征。专家指出，各地要想更好接住交通便利带来的客流，不能再以惯常思维简单整合当地文旅资源提供服务，而是要充分洞悉游客需求，用需求牵引供给。
4: 今天的旅游业是旅游者在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在定义旅游者。如果不了解需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希望我们目的地的政府，当高铁开通以后，在做好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的时候，下最大的决心，通过数据来洞悉游客的需求。
0: 今年的国庆假期，人们不再复制同一份旅游攻略，方向不同，但都在寻找与自己契合的诗与远方。各地文旅部门不断拓宽思路，旅游已经改变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开始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现在看景的人少了，入景的人多了。在天津，这座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里，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里看话剧，还能在戏院的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这里的演出打破了传统观演形式，把戏剧延伸到剧场多个空间，让观众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5: 它很有互动性，很有参与感，它就比过去只坐在这里看戏剧，肯定是要有就是更多的参与性。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让观众感受到戏里的一些场景。
0: 在武汉，整个城市变身为音乐新秀场，推出长江实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知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5大主题板块。不需要传统舞台，也没有门票，从江滩到地铁，从剧场到街角，处处都是音乐秀场。
7: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
4: 当我们发现体验经济、情绪价值成我们理解旅游消费的一把钥匙的时候，甚至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会觉得时代变了。第一个阶段，我存在，你来看；第二，我演，你来看；第三，您自己参与，你自己体验。新的需求起来了，这个景也好，这个空间也好，必须是跟我密切相关的，我才会买单。沉浸式的体验是成为这个假日旅游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8: 我的苹果
9: 香甜脆爽，
8: 我的桃
9: 皮薄如虎，
8: 哎呀，
9: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8: 新德的半个妹妹夫妻，
9: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8: 卖得得，挣得得，
9: 过上好日子了。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不仅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承载力，也考验着各地政府的应对能力。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尤其在集中出行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一些车主的忧心事儿。为了破解节假日充电排队难题，不少地方采取

0: 取了相应举措。沈海高速是苏北地区南北交通大动脉，过境车流量大，每到节假日，大量新能源汽车集中驶入服务区，经常出现一枪难求的情况。为了补齐高速充电短板，江苏盐城电力部门对充电站进行扩容，国庆前新增两台20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4台640千瓦群充群控充电设备，增加充电枪总数，解决充电排队难题。
1: 这次投运的群充群控设备功率可以根据车辆充电需求动态分配，提升服务区充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假期大流量充电需求。
0: 在河北沧州，当地国网供电公司节前对境内18座车流量密集的充电站进行升级优化，每个站配备640千瓦大功率超充设备，依据车辆状态智能分配功率，有效压缩补能时长，提升车位充电效率。
2: 我们运用智能巡检机器狗对高速充电设施开展专项巡检，精准排查充电站设备运行隐患，依托车联网平台对充电负荷和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发现问题随时处置，保障群众绿色出行更便捷更安心。
0: 除了做好服务，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江苏邳州邢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兰陵县台儿庄区、翼城区接壤。假日期间，邢楼镇联动周边的乡镇抱团与车企沟通，把车展搬到了大集上。政策补贴叠加企业让利，部分车型能省1万多元，一上午就登记了10几组客户。
3: 政策补贴加上厂家让利，算下来呢能省不少钱。这个车展搬到大集上，真给咱老百姓办实事。
0: 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的意外惊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拾级而上，市级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的景致。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5: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来打卡，眼前一亮的感觉。
6: 这儿的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很出片。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7: 长假落幕，热度不减，从远游赏秋到城市微度假，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这场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员流动，既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检验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文旅供给的成色。释放节假日消费潜力，不止于节日里的一时热闹。随着扩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节日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集中，赶车赶路，旅客财物遗失、孩童走失等险情也极易发生。返程途中呢，务必要紧绷安全防范这根弦。在福建泉州站，一名准备返程的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1: 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好像被偷了。
2: 被偷了。
1: 对，我们刚才在那边偷了，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就不见了。
2: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1: 帮我看一下，帮我这边要检票了。
2: 行行行。
3: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4: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其进站轨迹寻找。
2: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1: 就是在这里啊。
2: 在这里。
1: 对啊。
2: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1: 之前去小店逛了一下。
2: 肯定可以找到的。
5: 有
2: 福州，就这个吗？
1: 对，里面有个现金包。
2: 经典一点。
1: 还把钥匙。
2: 还把钥匙。
4: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10000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
3: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4: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2: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4: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母亲拨通了电话。
2: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等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4: 不久，男童母亲赶到现场，将孩子领回。
2: 小朋友，这个是您妈妈吗？对，要你身份证出示。
1: 可以。
2: 那先稍等一下。
1: 谢谢啊，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4: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2: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要上厕所，可以先将他托付给工作人员，比较放心一点。
1: 好，
2: 好不好？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1: 哎，好嘞，谢谢。
2: 好，
6: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
4: 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7: 不，你手机呢？当时在
8: 手机放到那台上，售票口台上。
7: 你购买车票的时候就放在台上了
8: 啊？对，我是第二个人，他买完之后我就上去了。上之后呢，完了那时候现金也行，完了我就拿钱包给他现金，手机就搁台上了。就这个意思。
4: 民警调取车站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9: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2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

0: 第三次再打的时候，事情就关机了。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0: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 那手机就高了高着，我也没问。

0: 级自然保护区里，可爱的小动物们也在生态景物的保护下安稳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森林假期。当地公安机关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为青山绿水筑起一道智慧防线。
1: 画面中这些生动影像来自布设在福建明溪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200多个红外相机。自2019年起，当地开始大量布设自动抓拍的红外相机，持续捕捉野生动物活动影像，为科学研究和动物保护提供支撑。
2: 我们从2019年开始按照公里网格布设红外相机，那么至今已经收集到了200多万条的有效影像数据，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小狸猫、黄腹角蛭、白颈长尾蛭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猕猴、白鹇、黑熊、中华猎鹰等72种。
1: 红外相机的影像中，郁郁葱葱的林间，小狸猫大多在地面独自活动。这些俗称七节狸的夜行生灵穿梭林下，凭借灵敏的感官四处搜寻食物。中华猎鹰多在晨昏出没，在林中缓缓穿行，喜爱啃食细枝嫩叶，遇到可口的枝叶便驻足享用。山林之间，雉类生灵各展风姿，雄性白颈长尾雉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低头仔细搜寻食物。雌鸟通体灰褐色，依靠低调羽色巧妙隐蔽自身与雏鸟。黄腹角蛭振翅踱步，展露艳丽羽衣。林间几只白鹇探出头来，迈着优雅的步子啄食树干上的昆虫，饱餐后梳理羽毛，结伴去别处觅食，为山林增添无限生机。夜幕之下，中华穿山甲母兽带着幼崽缓慢出行，在林间觅食成长。我国特有物种白眉山鹧鸪结成小群，在落叶层中觅食，还有猕猴、石蟹獴、朱獾等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尽显保护区优良的生态环境。除了收获森林秘境的影像，这些红外相机的布设也为当地森林公安部门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3: 红外相机可以捕捉到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的影像，包括它们的出动频次，以及一些高保护等级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比如我们明溪境内分布的白颈长尾蛭、黄腹角蛭等一级保护动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数据来源。
1: 利用这些影像资料数据，公安机关结合当地警情进行大数据分析，制作出了野生动物保护热力图，帮助公安机关更好地进行巡护工作。
3: 根据大数据分析，日常我们的巡环重点主要是明溪的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一些案件高风险区域、候鸟迁徙通道，以及一些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点和活动区域。同时，我们也在这些区域加强了技术布控。
1: 采访中，记者跟随明溪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民警来到了当地的重点巡护区域，利用装备的警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进行夜巡。
4: 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用的是热成像模式。你看这上面这些红点，就是这栖息在树林里面这些夜鸟的这个乐园，上方这边更密的这些地方就是更多鸟的在的地方，如果是有人员活动的话，就有更大的乐点在这边活动，所以我们巡的时候你要经常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大乐点会靠近它，如果有乐点突然间这乐点上来，就说明肯定是有嫌疑人在这里面动。
1: 夜间是非法狩猎高发时段，也是公安机关巡查重点。警用热成像无人机的投用，让夜间巡防和侦查效率大幅提升。
4: 在没有热成像无人机之前，我们的夜间巡防和侦查破案都是依托民警的办案经验和长时间的蹲守。在配发了热成像无人机之后，我们可以依托热成像追踪犯罪嫌疑人的乐园，判断他的去向，提前通知民警进行拦截。
1: 今年2月，明溪县公安局森警大队根据红外监测相机预警信息，发现辖区一处重点林区有可疑人员频繁活动。
5: 我们是通过我们红外相机的一个数据推送，在重点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发现了可疑人员的一些轨迹，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有盗猎分子在这些地方实施非法盗猎的行为。

0: 民警连续多日夜间利用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开展立体侦查，摸清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锁定了他们的活动轨迹。
1: 在初步判断存在盗猎行为之后，我们调用了无人机，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系统对可疑的乐园轨迹进行了一个跟踪摸排。通过抵近侦查，我们发现了犯罪嫌疑车辆的车牌号，通过我们的摸排分析，最终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从而实施抓捕。
0: 最后，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必经路段设卡拦截，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缴获狩猎工具。最后，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大量野生动物动体。
1: 在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之后，我们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在犯罪嫌疑人家中的冰柜里，我们搜查到了17件野生动物动体。经明溪县林业局的专业鉴定，6件野生动体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的动体，还有10件野生动物动体系三有保护动物小脊。
0: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黄某二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除了红外相机和无人机，公安机关还将技术网络向多部门延伸，与林业、自然保护区、供电等单位建立守护联动机制。供电部门布设的高空智能监控平台成为生态防控的重要触角。
2: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监控平台，在我们的监控点位内发生山火、异物入侵或者其他的风险隐患时， AI 会第一时间推送告警信息给我们。
0: 通过红外热成像预警系统，可以快速发现动物在进入视频区域时的异常行为。今年7月8号，系统发出预警，有一处热源在进入视频区域后出现了长时间静止停留。
2: 我们放大观察发现，这是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我们马上报告给公安机关，最后也是成功救治并且放生了它。
0: 今年以来，联动机制已经协助公安机关发现多起异常情况，救助了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白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头修流、日本松雀鹰等在内的14只野生动物。
3: 联动单位作为我们的技术延伸呢，通过他们的捕位，让我们形成了遍布前线的技术防控体系。目前我们自有和联动感知节点可以达到2000个以上，可以有效覆盖前线的重点区域，给我们生态环境守护和防范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4: 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也给当地带来了生态红利。在明溪县，可以观测到的鸟类就达349种，其中包含很多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5: 我是昨天来，但是昨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因为在下午到的，然后晚上快要天黑太阳下山了，这时候5:07这个白鹇出现了。白鹇出现了一下，出现了7只亚成鸟，也就是年轻的这个白鹇啊，非常警惕又安静的出现。它先是飞下来，然后之后那个白颈长尾雉就出现了。白颈长尾雉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非常珍贵啊，在这边我已经跟踪了很多年，它每一年都来，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这就是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这个是说明这边环境和人为的保护足够好，它才会这么持续的稳定来。
0: 科技的触角不断延伸，民间的力量也被充分发动。在明溪县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鸟岛，也就是专门带观鸟、拍鸟爱好者进山寻鸟、辨识鸟类的生态向导。他们熟悉山林和每一种珍稀鸟类出没的区域。当地公安机关将鸟岛纳入护鸟员队伍，建立森警加鸟岛共建共治机制，成立候鸟警务站，打通生态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6: 鸟岛是最熟悉我们这片山林的群体，那平时他在带住游客在观光游览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一些山林当中的一些异常情况，那也会及时跟我们通报，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纳入护鸟员的一个群体，那也是我们公安机关力量的一种延伸。
0: 谢芳林是明溪县的资深专业鸟导，也是森警加鸟岛共建机制的核心民间护鸟队员。常年的山林工作让他对本地鸟类习性、栖息环境、林区动态了然于心。
7: 我们观测的话都是野生鸟类，那我们对野生鸟类的就是一个栖息地啊，包括它的环境不能进行破坏，然后对野生鸟类的话，我们要给它保持一定的安全。

0: 距离。那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会要求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在带我们的观鸟爱好者过程中，那我们也会及时提醒我们的观鸟爱好者，然后对，就是说不能去驱赶鸟类，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包括我们的一个栖息地跟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进山。
1: 作为候鸟警务站的护鸟队员，谢芳林还承担着巡查山林、守护鸟类的责任。
0: 我们平时要承担一些这种巡护工作，在我们这观鸟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这破坏鸟类栖息地的这种现象，事情发生。然后还有就是说有盗猎分子啊，或者说有乱砍乱伐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发现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汇报。
1: 国庆期间，当地迎来了今年的游客高峰，公安机关加大了巡查力度，安排警力在热门观鸟点开展徒步和无人机巡护，并利用各类远技术端设施为游客提供服务。
2: 如果我们的游客在观鸟过程中碰到需要求助的事项，通过鸟导向公安机关求助，他们可以迅速精确地报出所在的具体位置，我们公安机关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帮助。
1: 一台台红外相机记录生灵百态，一双双民间眼睛守望山林安宁。在科技与民心的共同守护下，山林里的鸟兽得以自在栖息，观鸟产业也平稳向好，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当地百姓的幸福收益。
0: 我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基层的一个实践者吧，也就是说我们是靠吃生态饭，那真正的是说保护了我们的野生鸟类，也是享受到了我们的生态红利，守住了绿水青山就是守住了我们自己的金山银山。
3: 国庆假期里，江西省萍乡武功山风景区里同样迎来了大批的游客，这里有地球上同纬度面积最大的高山草甸，承载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也曾面临游客踩踏、违规野线穿越带来的植被破坏、垃圾超载、草甸退化等难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武功山生态保护和游客管理从过去的依靠劝导升级为法条支撑、群防群治的新模式。
4: 武功山
5: 假日期间，在武功山景区山门广场普法顺口溜表演吸引着准备上山的游客们驻足聆听。
6: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武功山具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地球上同纬度独一无二的10万亩高山草甸更是带火了徒步穿越、山顶露营等新玩法，可随之发生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却给这里带来了生态压力和管理难题。
7: 从前景区最大的难题啊，就是游客擅自从步道离开，踩踏我们的草甸，甚至有的部分驴友啊，还会穿越我们没有开发的一些路线，随意抛洒垃圾，然后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我们这10万亩高山草甸，实际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它所处的地方海拔高，土层薄，一旦遭到了踩踏或者破坏，靠自然去恢复是几乎不可能的。
5: 武功山位于罗霄山脉，森林覆盖率达88.1%，海拔1600多米的山脊上绵延约10万亩高山草甸。可近年来，由于游客越界踩踏，武功山上一些热门区域一度出现草甸斑块裸露、局部土壤沙化现象。面对这些人为破坏，过去景区工作人员只能苦口婆心举证劝阻，并没有行政处罚权。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让对珍贵高山生态资源的守护有了刚性的法律支撑。
8: 法典859条、861条。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制度，武功山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自然公园序列，按一般管控区管理。以后生态旅游纳入法定的框架，不是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靠法条框定。
5: 为守护草甸，景区在山顶主要游玩区域设置了1450米生态护栏，还设定3.9万人单日承载上限，推行分时预约与错峰登山，并首创草甸轮休制，为每一片高山草甸划定每年3个月休养期，实行分片封。

0: 壁抚育，让草木有喘息，客流有管控。而生态法典的实施，让这一系列举措和管理制度获得了更坚实的法律基础，明确跨越护栏、踩踏草甸属于生态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责任。
1: 今天我们过来也是跟您做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像1169条这点哈，就是个人擅自倾倒和丢弃垃圾的话，现在是可以处100元到1000元的一个处罚。
2: 啊，
1: 然后还有像1064条设置了双罚制，组织违规穿越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一并追责。还有像1054条这边有说延长生态破坏追责时效至5年，一旦造成生态损害，违法者除行政处罚外，还要承担生态修复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些你都明白了吗？
3: 哦，明白了。后续我们可能在带队的过程中，不只是自己要了解这相关的法律，还要在就是出发之前给他们宣讲，进行相应的普法，然后到了山上也会相互监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有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环保的一个旅途。
0: 据介绍，针对户外穿越乱象，景区一方面科学规划官方徒步线路，在保留徒步体验感的同时，补上安全和生态的短板，同时还在10多个高频野登山口设置铁门围栏，安排村民志愿者日常巡逻，并推出户外徒步备案小程序，驴友进山备案时需填写行程计划、同行人员信息，小程序可共享实时定位，支持紧急情况下调用，以保障户外人员安全和生态监管。此外，这里还在打造绿色环保银行兑换活动，游客捡拾垃圾下山可以兑换环保奖牌、证书和文创产品，截至目前累计已有160多万人次参与。
4: 这个牌子很好看，
5: 对我儿子他们有教育意义啊，这个拿回去给他们看。
6: 我想为社会做一下贡献，就是帮那些环卫阿姨们去减轻一下负担，让更多的人来武功山一起来游玩，然后一起享受这一片绿色的宁静。
7: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
0: 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甘肃全省客运班车发车近22万趟次，运送旅客438.7万人次。
0: 水路运输出航9250艘次，发送旅客8.96万人次，同比增长31.89%。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
1: 国庆假期，四川省高速公路网累计出口总车流量2888万辆次，成都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370万人次，到达旅客386.9万人次。
0: 成都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运输1.3万架次，旅客吞吐量204.6万人次。
1: 国庆假期，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约1061万人次，江西、福建分别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509.4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新高。
0: 国庆假期，国铁青藏集团累计发送旅客超62万人次，管内客流集中在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拉萨至林芝方向，跨区域客流主要去往西安、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
1: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昨天22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假期期间，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900余个，及时督促厉行厉改，强化安全管控。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接警出动5.4万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动8100余人次，为1048家次企业提供风险防范和安全技术服务。
1: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
2: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90%选择汽车出行。国庆假期入境游客中，亚洲和欧洲为主要客源地，游客占比近70%。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长线入境游游客规模增幅达23%。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
0: 外国游客更深入的感受。

0: 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2: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4: This trip was so cool.
5: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6: 国庆假期，上海累计接待游客超2020万人次，含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旅游交易总金额达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
0: 国庆假期，四川全省共发生线下消费2.5亿笔，同比增长12.1%，消费金额869.6亿元，同比增长6.1%。
6: 国庆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893.2万人次。
0: 国庆假期，云南累计接待游客近20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2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4.5%。云南共举办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超2476万人次。文博场馆、公共文化场馆持续免费开放。
6: 国庆假期，黑龙江累计接待游客近2308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14万人次。得益于哈伊高铁开通红利，伊春、汤旺河等重点林区景区热度高涨，核心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
0: 国庆假期，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是热门打卡地，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
6: 这个国庆假期，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落地天津，将阅读市集嵌入百年历史风情区。市民游客在漫步历史建筑的同时，沉浸书香，以文化赋能假日生活。
7: 本次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汇聚百余家出版发行机构，精选8万种图书，涵盖文学、社科、少儿等多元品类，精准对接全年龄段阅读需求。旧书新知专区同步亮相，绝版真本与岁月书香交织，让读者在泛黄纸页间触摸文字的温度与时光的沉淀。
8: 旧书新知的主题就是从旧书获取新知识，让旧书找到新知己，让天津的书友朋友们也可以享受到淘旧书的乐趣。
6: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宁国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

0: 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出竹筏游、红山林观光、水上运动等特色体验，
1: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秋游玩。
2: 这几天，宁国西津野渡晨雾缭绕，不少游客乘竹筏泛舟江面，穿行在云雾山水之间，感受皖南秋日独有的清润美景，
3: 觉得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惬意，然后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国庆的假期，非常的开心。
2: 在方塘乡的落雨红山林景区内，红山林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水上乐园里各类水上项目同样受到游客青睐，大家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白天游山玩水，傍晚欣赏湖光山色，夕阳西下，青龙湾晚霞映照湖面，与远山相互交织，吸引游客驻足欣赏。这个国庆假期，宁国市共接待游客14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
0: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县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1: 丰富假期市场，激发消费活力。
4: 在重庆云阳县最新打造的一个江景街区内，不少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的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5: 坐在那个江边喝点咖啡，江上的船来船往，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6: 在这边和家人在一起，围炉煮茶吃烧烤。
4: 据了解，这条江景街区是当地今年利用闲置空间打造的特色街区，涵盖本地特色小吃、休闲茶饮等业态。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7: 我们店里面现在基本上一天只能接待个30多客人，收入的话也是直线上升。
4: 这个国庆假期，云阳县还依托 A 级景区、特色旅游休闲街区等资源，推出10条金秋主题线路，开展18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涵盖景区游览、文艺演绎、文博展览、文体赛事等，丰富假期文旅消费场景。
0: 国庆假期，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推出梯田运动会、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将农耕文化融入文旅体验，
1: 让游客在欣赏梯田美景的同时，感受浓郁的乡土文化。
4: 走进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梯田趣味运动会热闹开锣，游客和本地参赛选手齐聚层叠的梯田之间，参加背背篓运粮、剥玉米、打稻谷、拔禾等农事竞技项目，体验农耕乐趣。除此之外，稻田捉鸡、套大鹅、梯田音乐会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8: 10几年都没打谷子了，打了以后啊，一身一流汗，那感觉很亲切。
4: 除了趣味运动会，情景剧《守望凤雁》也在景区上演，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梯田背后的文化脉络。
9: 坐在田埂上看戏，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更加了解了凤雁梯田。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张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和阿里改则50000千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
2: 昨天，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年底并网运行。
3: 该项目位于海拔4600米至4800米的阿里雪域高原，共建设1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电机组。
4: 项目规划总投资2.8亿元，总装机容量50兆瓦，配套建设一座110千伏三压站及10兆瓦、40兆瓦时各网型储能系统，其施工机位最高海拔达4765米。
3: 超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进入9月中旬后，当地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加上大风、冰雹等天气影响，大部件运输和风机吊装作业窗口有限。建设过程中，项目通过实时监测风速、动态调整施工方案、抢抓适宜气象窗口，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国庆期间，项目现场仍有60余名建设人员坚守，目前正推进工程质量验收、升压站设备调试等工作，为后续并网运行做准备。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5万吨，将有效填补区域清洁能源供给缺口。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3: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3: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6: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3: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3: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 位于河南省境内的太行山南片区横跨多个地市，国庆假期南太行片区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5.3万人次，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143.3万人次。
2: 背靠优质的山水和源源不断的客流，不少乡村都想吃上旅游饭，但前些年当地业态趋同，陷入同质化发展的困局，甚至引发价格战的恶性竞争。那当地是如何破局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8: 这段时间，辉县市的松树坪村依托八里沟等5A级景区，凭借精品民宿、非遗体验、森林康养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热闹的背后是松树坪村曾经的发展阵痛。几年前，村里几乎家家开农家乐，一度红火，但业态趋同很快引发了价格战。
9: 一个房间就是80块钱左右啊，我们竞价的时候50块钱也有。
8: 恶性竞争导致生意日渐萧条，村民收入集体下降。怎样打破发展僵局呢？2022年，河南省

0: 定出台了提升乡村旅游民宿服务质量的系列政策，支持以特色民宿和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这为松树坪村提供了解题思路。当时村两委带着村民代表专程到外地取经，
1: 当时呢我们去洛阳的一家民宿参观学习，看到他们用整面的玻璃把山景框进来，房价呢是我们的10倍还多，而且呢一房难求，而我们呢还在卷价格降成本。
0: 考察归来，黄学忠下定决心用品质来换生意，靠着政策贷款和亲友的借款，他重金聘请了设计师，将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成为精品民宿，
1: 增加了一些游客能待得住的地方，比如说茶室，还有增加我们的草坪，晚上做一些烧烤，做一些活动。
0: 2023年，黄学忠的民宿开张，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是客满。
2: 这个民宿设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拍照，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棒的。
0: 如今，松树坪村改建的中高端民宿陆续开张，露营团建、咖啡研学等各具特色的项目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游客的体验感跃升，玩得尽兴，住得舒服，还想再来。为了防止跟风复制，再次陷入同质化内卷，当地政府部门也积极引导，鼓励大家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3: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引导鼓励各个乡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推进非遗体验进民宿，再提供一些农事体验活动、夜间文旅项目等等，实现景区看风景、乡村玩体验。
4: 除了乡村业态搞差异化，一村一策打造特色产业也是避免同质化竞争的重要方式。
5: 这几年，河南的南太行便区一些乡村凭借自身的独特资源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
0: 河南省博爱县素有太行山下小江南的美誉，当地莫头镇的西张杆村依靠北方地区少有的竹林水乡景色，每到周末节假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6: 这样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这里面好吃的好玩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0: 热闹景象的背后是过去长期绕不开的发展难题，村内大片竹林不能耕种，全村人均耕地少，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村庄发展缺少出路。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成为当地发展破局的抓手。2023年，莫头镇开始围绕西张杆村大片竹林的优势做文章，拆除闲置的边角地，建起休闲小公园，在竹林深处修建休闲步道和穿行而过的小火车，将村内闲置民房改造成村咖面包房，打造乡村集市，鼓励村民售卖农特产品。一系列微景观和体验项目让西张杆村这个只有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线下，高峰时期村里每天涌入的游客超1万人。
7: 我们村这个村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都开始去学这个手艺，来村里面摆个摊。
0: 如今西张杆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增加到了60万元左右，莫头镇也决定以西张杆村为发展中心，辐射周边的村子，打造更多不同特色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8: 去发展一些特色的种植养殖，增加一些新的业态，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新颖的，也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往周边村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带动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增收。
4: 河南的南太行片区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各类景点特色乡村零散分布，以往交通不便，很多游客呢都选择直奔核心景区，旅游红利难以充分释放。
5: 如何把游客从核心景区延伸到乡村，共享旅游发展的红利呢？我们继续来看。
9: 这个图呢，是我们整个河南区域内太行山片区的景区景点资源分布图，其中有7个5A级景区，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这些资源分布全部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从2021年开始，河南从省级层面谋划南太行片区的旅游发展。目前，沿太行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已经建成通车，沿途主要景点都开设了出入口。太行云天1号旅游公路已经串联起南太行50多处热门景区。
9: 等于整个的高速公路是我们的大动脉，那么一号旅游公路就是我们的支脉和毛细血管来。

0: 整个片区的这个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通过景区带村的这种发展来促进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
1: 旅游公路体系的搭建激活了南太行片区乡村旅游的活力，林州市的石板岩镇就受益于此，近年来游客人数翻了一倍。当地依托明清石屋和川流而过的露水河，开发夜间水幕灯光秀，让游客白天看山，晚上看秀，真正留得下，有的玩。庆阳市黑桃小镇的非遗研学游，在旅游公路的带动下，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工匠也推陈出新，开发了许多游客喜爱的黑桃文创产品。
2: 我们从山东过来，前几年来过一次，现在高速修好了，这几个景区就是一下高速就可以到了，所以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的欣赏一下南太行的秋色和自然风光。
1: 从拼价格到拼品质，从卖房间到卖体验，从单打独斗到串珠成链，南太行乡村旅游的焕新之路为同质化困局中的乡村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山水是底色，特色是门槛，连片是出路。
0: 今年开始我们策划了乡村微度假工程，它里面也会布局一些乡村图书馆、乡村非遗工坊之类的一些小的这种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业态，形成一个在景区里面看风景，在乡村里面体验的模式，通过做强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这个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
2: 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今年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3: 通常此时随着白昼缩短，光照加热减少，同时呢冷空气又趋于活跃，因此北方的气温会加速下降。那从季节版图的变化来看，寒露节气是一年当中冬季面积扩张最快的一个节气。我国的西藏、西北还有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都会在寒露期间完成入冬进程。那到寒露结束的时候，冬天的范围将会反超秋天，占据我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而从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在寒露期间则普遍是秋高气爽。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季的前沿目前是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江南很多地方今年的秋天是迟到了。不过呢，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随着夏季风的撤退，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天江南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0度上下，但不会像夏天那样闷热。那另外呢，在

0: 陆时节，我国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拉大。这个时候，北方大部甚至是江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能达到十度以上。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多增添一件衣物。而随着气温的整体下行，在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量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在寒露节气，我国的平均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那特别是北方，这个时候的空气会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不过呢，在华西以及台湾还有海南等地依然是降雨绵绵，时不时还会有秋台风造访。那在今年寒露节气的开端，我国的降水格局基本符合常年的特征，在海南以及华西等地呢多降雨天气，其中海南岛的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在海南的中东部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要注意防范。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到220毫米，局地350毫米。
2: 琼海市牛鹿岭水库昨天16点开闸预泄，万宁市万宁水库昨天18点开闸预泄。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
1: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昨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这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
2: 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寒露时节几点睡最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呢？朝温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4: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3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指并拢。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能靠秋冻锻炼身体吗？
2: 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4: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1: 今天呢，还是全国高血压日。 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

0: 病进入高发时段。
1: 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那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2: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3: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2: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3: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啊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 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

0: 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
1: 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到七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
3: 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九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绝大多数民众在九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1: 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3: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1: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3: 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
1: 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3: 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

0: 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 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 97%的学校建筑受损， 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 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 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 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0: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欣·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2: 冲突爆发1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
3: 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المدفعي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ناص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ذائف تنزل على الدور، مش ضايل يعني مش ضايل طاقة التحمل. نزوح لقيت خمس مرة.
1: 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
0: 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 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
1: 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

0: 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 29% 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 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伊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 6% 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4枚制导航空炸弹，击落764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1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意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3: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2: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
1: 太元早。新宇、钟鲁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太元，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有什么对大家出行影响比较大的天气吗？
4: 好的，说到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上班第一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主要还是以晴朗天气为主，而降水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哈。那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还有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还有海南以及台湾等地。不过总体量级都不大，以小。

0: 到中雨为主，那其中降水最猛烈的要说海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海南中东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万宁还有琼海，今天都会是暴雨如注的场景。所以提醒当地朋友以及假期返程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那到了明天呢，海南东部地区雨下的依然是不小，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预计后天海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转为小雨天气。其实的按照气候统计来看，每年的十月份也是海南一年当中啊降水最为充沛的时段，因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带来东北风，经过地转偏向力转为东风，东风又带着南海的水汽输入到海南，像眼下的天气形势啊就是如此。主持人，
1: 了解完降水，那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0: 好，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气温会出现一些波动，不过总体来看气温的起伏并不大。那今天呢，降温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属青海北部、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到10度。到了明天呢，降温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向南转移，比如说像西宁，明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只有15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4到19度，沈阳晴，12到27度，天津晴，16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6到20度，兰州多云，10到22度，西安晴，16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贵阳晴，13到25度，昭通小雨，13到22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威海晴，18到25度，东营晴，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泰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武汉晴，14到27度，长沙晴，15到29度，南昌晴，17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
3: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从国庆假期热门景点与人流走向中，从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以及各大平台数据中，我们都发现，假日消费正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
0: 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感等深度体验。
2: 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秋的人。
3: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2: 高铁新线路把县域市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仅熊商高铁一条线就有10余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信令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5: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2: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胚，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
1: 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
0: 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
6: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7: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

0: 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1: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2: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1: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两成，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3: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
4: 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
1: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5: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1: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6: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1: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7: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1: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
4: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汽车租赁市场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支线机场不断完善，带动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4: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国庆假期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驾车要遵规守法，注意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不要超员乘车，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出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庆假期，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

0: 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
1: 昨天，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之后，海南迅速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专题会作出部署，并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0: 昨天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
1: 截至昨天18点，三亚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4个，扣押船只6艘。陵水已对13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暂扣违规赶海工具151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
0: 下一步，海南各级各有关部门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调查报道。
2: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3: 他们快来救援了，好了，小
4: 红有货。
2: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渔获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5: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6: 这个爱进都进不住了。
4: 什么？
5: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6: 不一定
5: 啊，
6: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5: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6: 对。
5: 你有那么多笼吗？
6: 有啊。
7: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6: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万公尺。
2: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5: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8: 对。
5: 哦，保育区能上吗？
8: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5: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8: 是啊，
5: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8: 嗯。
5: 哦，核心也可以去。
8: 对呀、啊，我们开船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
5: 啊，
8: 保护区没开。
2: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9: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0: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它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也得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9: 哦，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10: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2: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11: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

0: 来量一下，6.5左右。
1: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0: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个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华夏跟麦。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
2: 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到七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
1: 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2: 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2: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1: 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浓缩铀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
2: 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

0: 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0: 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当地时间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哈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2: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经过去3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对于已经在战争中苦苦挣扎3年的加沙民众来说，昼夜不断在上空盘旋的以军战机让他们提心吊胆，不敢入睡，对故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却有家不能回。
2: 流离失所者表示，虽然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快要满1年，但停火期间，以军频繁向加沙多地开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心中充满随时可能重新爆发战争的恐惧。
3: أباتشي كمان كانت طخة شرق يعني كانوا رهبين الأطفال حياتنا صارت كلها خوف رعب يعني اليوم بالذات الليلة بالذات حسستنا أننا بدنا نرجع للحرب مرة تانية
2: 历经三年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

0: 剧恶化，加沙民众日复一日面临生活上的困境。很多人表示，他们为了活着已经耗尽全部力气，看不到出路在何方。
1: تعبانين هلكانين يعني أسوأ بغلطك منيك حياة إحنا مش عايشين يا عمي إحنا ميتين في غزة
0: 长久以来流离失所的日子使加沙众多流离失所者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他们只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到曾经的家即使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然而以方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并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加沙土地让加沙民众只能遥望故乡所在却不能靠近一步
2: 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طبيعة الحال طلعنا للمجهول اللي ما كناش عارفين انه حيصير فينا هيك يعني رغم انه كان القصف فوقينا والدمار حوالينا والهاب طلعنا غصب عنا طلعنا من بلادنا اللي مش قادرين نفرقها ولا حتى الآن الاشتياق لها بزي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بعد يوم
3: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
4: 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 61%， 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 29% 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 65% 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一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 73% 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 6% 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5: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0: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

0: 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三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
2: 当地时间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0: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4枚制导航空炸弹，击落764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
2: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
1: 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1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0: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 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3: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1: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昨天21: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继续播出。
3: 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中，除了对犯罪窝点的侦查外，技术反制也至关重要。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技术驱动型犯罪，其根基在于对

0: 通信信号，从而使其在境外的诈骗行为披上境内的地理外衣，极具迷惑性。对涉诈通联的技术反制，正是斩断这条技术生命线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团队与公安机关协同联动，拉网式摸排清查重点区域的非法设备，精确锁定涉诈可疑线索，快速高效清理处置涉诈资源。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关停误解地区涉诈手机号码7.5万个，宽带账号4000多个，清理了近100个无线网桥，有效切断了诈骗分子与境内用户的通联渠道。
1: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误解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4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
2: 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纪录片中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把他引渡回中国的艰难历程。
0: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3: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也就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0: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4: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5: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0: 这也正是佘志江的狡猾之处，他变换姓名，身居幕后，遥控着亚太新城的大盘，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腰包却赚得盆满钵满。
3: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10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0: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5: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1: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为推动引渡工作尽快落地，2025年3月和7月，中缅泰三国先后2次召开协调会议，就情报共享、联合办案、嫌疑人移交等关键议题达成初步共识，明确将妙瓦底等区域作为联合打击的重点目标。
2: 在各方达成的共识下，佘志江引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号，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

0: 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1: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2: 佘志江这个曾经自诩为江湖哥的人，终于褪去了所有伪装的光环。此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涉嫌赌诈的犯罪嫌疑人。
3: 江湖哥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4: 从最初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3: 这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作为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5: 除了佘志江案，第三集纪录片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
0: 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了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
6: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7: 泰国。
6: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7: 叫《缉毒女警》。
6: 拍摄地呢？
7: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2: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8: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2: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8: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2: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
8: 而如果说自己在境外发生不测，又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说发一句这样的话来表示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
2: 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妙瓦底还不被公众熟知，但在中国警方重点标注的涉诈高危区域地图上，它早就榜上有名。
9: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2: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1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

0: 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1: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三次。
2: 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即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3: 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了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我国牵头成立由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以大国担当联动全球执法力量，织密反诈天网，从根源上铲除跨境电诈滋生土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天堂最忆杭州，
5: 在天堂
6: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呢，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结束。
2: 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
1: 土耳其环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部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峰大会后任主席穆拉特7号在部长级预备会议上呼吁，全世界应共同努力加速气候行动，维护实现1.5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可能性。穆拉特表示，各国不能仅停留在讨论应当做什么，而应把科学结论转化为具体政策，进而将政策落地为项目投资，再将投资兑现为看得见可衡量的扎实成果。支持公正转型，提升脆弱国家抵御气候灾害的韧性，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2: 太元，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哈，那天气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
3: 好，说到这个寒露节气啊，这也是一年当中第一个带寒的节气。通常呢，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而且气温也将会进入到一个快速下降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呢，在寒露节气这个时间段呢，很多地方开始入秋，昼夜温差也是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华北、黄淮时不时会有雾天出现。对于南方来说呢，特别是

0: 江南这一带哈，那么暑热将会逐步的消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明两天呢，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很多地方会出现降温，像是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哈，降温就比较明显，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甚至会超过8度。不过总体来看呢，冷空气实力并不强，而且降温力度有限，波及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广泛，暂时还影响不到南方。那相对于这种以日为单位的这种气温变化来说呢，以天为单位的温差，也就是昼夜温差的变化会更大一些。像眼下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有的会超过15度，有的会超过20度。提醒大家一早一晚出门要多穿一点。主持人，
1: 太原，那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会有什么变化吗？
0: 说到降水呢，随着夏季风撤退啊，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越来越少，天气是以晴朗居多。北方的表现是秋高气爽，但是西部地区依旧是阴雨绵绵。另外在海南这一带啊，也会进入到一年当中降水最为丰沛的时段。比如说像今天海南大部地区呢，就会被雨水覆盖，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零下3到5度。呼伦贝尔多云，1到12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0到21度。银川晴转多云，11到24度。兰州多云，10到22度。拉萨阵阴转小雨，3到18度。达州多云，19到27度。雅安小雨，18到24度。遵义晴，14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大同晴，2到25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唐山晴，12到26度。烟台晴，17到27度。潍坊多云，15到28度。青岛晴，20到23度。三门峡晴，12到24度。合肥多云转晴，13到26度。淮安阴转晴，14到26度。盐城阴转晴，15到25度。台北多云，22到25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中国